0: 情报站，
1: 黄队的气球已经被打爆了。好，红队也打爆了气球。哦，绿队，现在红队妈妈来到了这个打气球的地方，加油！哦，妈妈力气真大。
2: 几位家长也是这个非常认真啊，很小心，因为足球如果掉的话会浪费非常多的时间。
1: 哎，气球是坏了吗？漏气儿了。好，加油，妈妈害怕打这么大了还没爆啊。

0: 确实非常难啊，因为又要滚轮胎，还要控制好这个足球，最关键的他们眼睛还戴着眼罩。
1: 是的，嗯，
0: 绿队爸爸的那个足球控制得非常好，一直在摇摆，但是也没有掉出来。
1: 一会儿有经验了，
0: 是，这会儿应该是对他们体能考验非常大的一个时候啊，因为快接近终点了，应该也会非常
1: 好。呀呀呀！你看，这个一路走下来，我觉得可能后背腰会比较疼。还要接力呢！
0: 好，绿队完成了最后一棒的交接，就是要
1: 只要让它直着滚起来，这里面的
0: 对
1: 四角
0: 是不要晃动就好。好，现在黄队也已经出发，我们要给红队的妈妈加加油了。我们看啊，黄队的足球是跑到了我们的场外，需要浪费非常多的时间去把它找回来。

0: 们看到红队的妈妈，马上也要来到最后一个直道了，加油！
1: 加油！加油！
0: 好，哎，对，让他自己这样滚起来就好了。最浪费时间的就是检
1: 查。是的。好，完成了最后一棒的交接。
0: 辛苦了，辛苦了，各位妈妈太棒了，
1: 加油加油加油。我看前边的两位的选手现在速度其实并不快啊，我们看看红队的这个爸爸有没有机会。

0: 那黄队的这个爸爸气球打的是非常快啊，大概有三下就已经打爆了。
1: 好，红队爸爸现在也来到了这个打气球的地方。现在排在第一位的仍然是黄队的爸爸，其次是绿队，然后目前红队的爸爸也刚刚完成了打爆气球的这个环节。
0: 其实经过了上一轮的这个轮胎的这部分的接力，应该能吸取到一部分经验，已经比第一组要容易多了。加油加油
1: 加油，
0: 千万不要让轮胎发生摆动。好，第一名抵达终点的就是我们的绿队，那我们就恭喜绿队的两位小朋友已经确保了决赛的名额，
1: 加油，稳住稳住。
0: 但是我们看啊，黄队的爸爸的球是一直在掉，
1: 他失误率比较高，
0: 对，这样会浪费太多的时间了。加油加油，我看红队的爸爸也发生了这个足球掉下的情况，黄队的家长率先来到了最后一条直道，加油！
1: 非常好，
0: 到最后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啊！加油，红队！
1: 到直道上，呼！
0: 恭喜恭喜！非常非常辛苦啊，
1: 非常辛苦，真的非常辛苦，一直弯着腰，一直在捡球。所以呢，到目前为止，我们第二轮比赛也已经全部都结束了。那绿队和黄队四位小朋友将会进入到我们第三轮的决赛环节。
0: 好的，让我们一起期待决赛四位小车手的表现。准备，
1: 加油！
0: 现在二号和四号处在第一位和第二位，
1: 哇，二号真的很快，
0: 看他的踏频是非常快，转弯的角度压的也是很好，没有浪费太多的距离。好，经过了连续转弯区，看看能不能把自己的优势扩大。
1: 他和后面的距离是越来越大的，他的速度
0: 就是证明他一直保持一个稳定的高效的踏频。来，再到最后的冲刺，加油！
1: 二号加油！
0: 哇！哦、
1: 二号率先
0: 来了一个漂移，
1: 冲过了终点。四号第二个到达终点，
0: 非常好，是个女生，加

0: 最开心的就是我们的颁奖环节了，那小朋友们呢也是非常的开心啊。今天在这里除了收获友谊，收获在赛场上的速度之外，相信奖杯和奖牌对于这三位小朋友来说会成为他们最美好的一份回忆。那首先呢，我们就要有请彭耀哥哥来为我们今天获得第三名的小朋友颁发奖牌。
1: 来，三号爸爸把奖牌戴在小姑娘的脖子上吧。
0: 好，祝贺祝贺我们的三号小朋友。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晶晶教练来为我们今天获得第二名的小朋友颁发奖牌。
2: 好，来请家长为小朋友戴上。
0: 四号小朋友非常的棒。好的，那冠军奖杯当当当当颁发给我们今天的二号。再一次的祝贺我们的二号小朋友，也祝贺我们三位小朋友啊，今天非常圆满的完成了此次比赛，给自己鼓鼓掌吧。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也希望你有时间的话呢多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做运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喊出口号，挑战无极限，
3: 英雄出少年。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奇迹。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能相同一片天地。
1: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咦，盒子在动。
5: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4: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5: 盖食冻根薯条。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项运动作为奥运会的比赛项目可以说是非常精彩，同时呢学习击剑还可以练习孩子们的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那叫一举两得呀。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场非常精彩的击剑比赛吧。
1: 本轮比赛为体适能计时赛，六位小选手分别计时通过设置障碍的赛道，用时最少的两位小选手作为两队队长选择自己的队友，完成分队后两队将进行击剑团体比赛。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精彩的比赛吧。
2: 我叫卜凡成，今年8岁了，来自山东日照。
3: 好的，卜凡成，第一个准备开始。首先第一个是考验脚外的力量性，第二个爬钉是考验四肢的协调性以及速度性。好，从第三个线开始打两个连续的弓步，第四个开始走独木桥式站姿势，这个是考验的脚踝的灵敏性协调性。好，最后一个是实践刺气球。
2: 大家好，我叫杨金辉，今年8岁了，来自山东日照。
3: 现在第二名杨金慧开始上涨，大家看现在杨金慧脚踝力量还需要加强，第二个爬垫子灵敏协调性练习杨金慧做得不错，从第三个开始打一步弓步感觉还行，来从第四开始就考验孩子的这个协调平衡性，最后一个拿剑开始刺击球，杨金慧做得不错，三个全中。
2: 我叫何冠晨，08岁了，来自山东日照。
3: 好的，第三名何冠晨开始上场。首先看到何冠晨的这个脚踝力量非常不错，四肢协调性也非常好。现在开始看看孩子的弓步怎么样，特别标准，表扬何冠晨。第四个平衡台开始，脚下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啊。最后一个拿剑刺击球，哦，把击球带下去了，再加油，继续努力。
2: 大家好，我叫王子晨，今年8岁了，我来自山东省日照市。
3: 好，第四个子晨选手开始上场。首先看这个高度对子晨完全没有问题啊。好，子晨第二个项目也非常快，非常不错。第三个开始，弓步也非常打得好，这个协调性灵敏性都不错。着急了，子晨选手，好的，做得不错。
4: 大家好，我叫李云霄，今年8岁了，我来自山东省日照市。
3: 好，下一位李云霄选手。好的，李云霄选手因为太过于着急，所以说把教具都破坏了。好，所以说咱们做这个练习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不骄不躁，这样才能会把这个训练结果练到最好。好的，慢慢来，不着急，很好。第二个第三个很棒。
2: 大家好，我叫张欢宇，今年8岁了，我来自山东日照。
3: 好，最后一个选手开始上场，这种小蓝对他来说根本是毫无压力的。好，第二个爬垫子也顺利结束。好，看来这个选手他脚步轻盈，非常不错呀。好，最后一个开始刺气球，一二三，做得不错。来，首先请王子成。

0: 先选择你的一名队友。
1: 杨金慧。
0: 好，到张欢宇了。
2: 何冠辰。
0: 来，接下来我们来选择第二名小队友。王子晨，请选择你的队友。
1: 李云霄。
0: 李云霄，请举手。那张欢宇，除了李云霄、王子晨还有杨金慧，剩下的就是卜凡成选手了。好，接下来进入正式的比赛，团体赛，比赛正式开始。
3: 击剑团体赛比赛规则，比赛共分为三轮，每轮进行三场比赛，共九场，采用累计积分制。每队每场派出一名选手参赛，一方获得五分后则进行选手轮换，同时双方得分累计进入总成绩，比赛结束后累计得分最高的队伍获胜。
4: 紫琳，紫剑，开始。梁，
5: 好，左方王子晨一个连续向前，没有刺中亮的白灯。
4: 开始。梁，
5: 刚才这一剑
4: 刺中得分，
5: 左方王子晨刺中得分。
4: 梁。进攻，反手还击，刺中得分，开始。停。
0: 好，这一剑王子晨仍然是打剑刺中，
4: 刺中
0: 中部
4: 得分，
0: 得分。
4: 开始。停。
0: 好，
4: 进攻刺中，
0: 王子晨再一快速的打剑向前攻步，刺中何冠辰。现在场上比分4-0。
4: 开始。停。
0: 这一剑做得不
4: 错，
0: 恭喜何冠辰。
4: 开始。停。进攻不中。
0: 第一局5-1，比赛结束，恭喜王子辰。
4: 祝你再见。预备，开始。
0: 第二轮正式开始，左方杨金慧对战右方卜凡成，恭喜卜凡成以防守还击刺中得分，赢得一分。
4: 预备，开始。停。进攻刺中得分，
0: 恭喜卜凡成以非常快的一步攻步速度刺中杨金慧。
4: 预备，开始。
0: 杨金慧也开始猛烈的开始反击，现在两个人相互往前打攻步，速度一样，所以说互中无效。
4: 预备，开始。停。进攻。
0: 其实在很多剑杨金慧在攻步打出去之后，完全可以再接一个防四还击，再去刺到不完成。
4: 开始。停。进攻互中走分。
0: 很明显，这一剑卜凡成比杨金慧的速度要快。
4: 来，准备，开始。
0: 右方队伍开始猛烈的开始追分。
4: 进攻，刺中，走分。
0: 第二轮比赛结果已经出来，0-5。
4: 握手。准备，开始。
0: 第三轮比赛正式开始。左方为冠军队，右方为冲锋队，恭喜左方冠军队防守还击刺中得到一分。
4: 准备，开始。停。击打进攻刺中得分，开始。停。击打进攻刺中得分。准备，开始。停。预备。
0: 右方张欢宇选手他是一个速度比较慢的，所以说
4: 开始。
0: 他这种流派要是打一个防守还击会非常厉害。
4: 行。
0: 好，这一剑仍然是左方选手李云霄刺中得分。
4: 敬礼，握手。敬礼。再见。 三分准备，开始。
0: 现在左方杨金慧对战右方何冠辰。好的，右方何冠辰一个抢攻公布刺中得分，恭喜何冠辰。
4: 开始。停，抢攻刺中得分。开始。停，进攻刺中得分。
0: 这一件是左方杨金慧进攻刺中得分。
4: 开始。停，进攻刺中得分。开始。
0: 好的，这一件左方杨金慧进攻，右方何冠辰防守还击刺中杨金慧，右方得一分，2-3。
4: 开始。停，进攻防守还击刺中得分。开始。停，进攻防守还击刺中得分。敬礼，握手，敬礼，再见。

0: 怎样？定钩不中，怎么？开始。怎样？定钩不中。
1: 恭喜王子晨赢得第二剑。
0: 开始。怎样？定钩不中，怎么？开始。怎样？进攻一次没有，进攻不中，走吧。
1: 好，这一剑王子晨第一次进攻没有刺到，然后张欢宇再次中。
0: 开始。
1: 张欢宇的第一次进攻，
0: 进攻
1: 王子晨的第二次进攻，
0: 走吧。
1: 恭喜王子晨4-1领先。
0: 预备，开始。行，进攻不中，走吧。敬礼。
1: 好的，左方王子晨以5-1的优势领先。
0: 敬礼，再见。
1: 现在对阵的双方是左方的李云霄对准右方的朴凡成。
0: 预备，开始。行，
1: 好的，这一剑，右方朴凡成进攻刺中没有，左方防守还击刺中得分。
0: 开始。
1: 好的，这一剑李云霄快速的躲开了朴凡成的进攻，然后李云霄刺中得分。
0: 开始。行，
1: 好的，恭喜朴凡成获得一分，为小队拿下了一分。
0: 预备，开始。行，
1: 好的，朴凡成接连获得第二分。
0: 预备，开始。行，
1: 恭喜朴凡成，
0: 进攻，
1: 朴凡成现在完全进入状态。
0: 预备，开始。行，进攻，防守还击，刺中，得分。
1: 好，这一剑朴凡成想的太多了，打完一剑以后再想去再打剑，这剑李云霄直接刺中得分。
0: 开始。行，进攻一次没有，进攻刺中得分。开始。行，
1: 好的，这一剑李云霄快速的攻步刺中得分，5-3。
0: 走的，敬礼，握手。喂，
1: 第三轮对阵的双方是左方杨金慧，右方张环宇。这一剑恭喜张环宇。
0: 行，开始。
1: 好的，这一剑很可惜，张欢宇进攻刺中没有刺到，杨金慧抢攻刺中得分。
0: 预备，开始。行。
1: 哦，这一剑
0: 刺中，
1: 左方杨金慧刺中，
0: 杨金慧
1: 得分。
0: 开始。进攻一次没有，进攻刺中得分。开始。行，一打进攻刺中得分。开始。行，
1: 很可惜，张欢宇还是
0: 没
1: 有刺到。左方杨金慧，恭喜杨金慧，5-1拿下本次比赛的胜利。
0: 握手。敬礼，再见。全都准备。
1: 左方李云霄对阵右方何焕晨。
0: 行，进攻防守还击刺中，开始。行，
1: 好的，这一剑李云霄能够快速的反防守还击刺中得分。
0: 开始。行，进攻防守还击刺中，
1: 这一剑李云霄仍然是反防守还击刺中得分，恭喜李云霄。现在场上比分3-0，何冠神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击剑套路去赢得比赛呢？
0: 刺中得分，
1: 李云霄刺中得分，进攻左方4-0。
0: 开始。行，进攻防守还击刺中得分。
1: 好的，李云霄这一次反防守还击刺中得分。
0: 敬礼。
1: 所以说这一局5-0左方获胜。
0: 敬礼，再见。 三分准备，备，开始。
1: 接下来进行最后一场比赛，到底谁赢谁输，全看这一局。
0: 进攻一次没有，进攻不是我们吗？准备，开始。行，进攻防守还击不中，得分。
1: 好，这一局裁判判右方选手蒲凡成得分。
0: 开始。
1: 左方和右方真的是典型的两个流派，左方是
0: 进攻防守还击不中
1: 流派，右方是直接出手流派。
0: 准备，开始。停。
1: 现在场上比分2-2。
0: 开始。停，进攻出中得分，
1: 恭喜不完成获得一分。
0: 准备，开始。停。
1: 好的，左方王子晨连续补进自
0: 中
1: 得分，3-3平。
0: 来，准备，开始。停，
1: 恭喜不完成获得一分。
0: 开始。停，进攻防守还击出中得分。准备，开始。停。
1: 好的，王子晨补进次中得分。
0: 这里
1: 三轮比赛全部结束。团体赛正式结束，接下来我来宣布正式的比赛结果。我们来恭喜第一名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个体质。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

0: 家是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它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五色英雄，理解。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大家好，我是国武馆教练袁国轩。接下来为大家带来武术套路少年中国强完整示范。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1: 第一章，我们来学习少年智则国智。
0: 第一个动作，少，抱拳礼，它代表礼仪礼节，也是内在的精神。左手为文，右手为武，文上武下，文武兼备。第二个动作，年，双手抱于腰间，腰眼两侧全心朝上，后面手往里夹。第三个动作，智，马步单边，眼睛看左侧，双手拿平，后手略微高于前手。第四个动作，则，马步变弓步，搂手，右腿蹬直，拳与肩齐平，左手按于右手的反关节。第五个动作，国，抱拳推左掌，指尖与肩齐高，目视正前方。第六个动作，智，左手抱于腰间，右手冲拳，冲右拳，摆头。少年中国强第一段，少年智则国智，少，手与肩平，对，双肘外分，目视前方，年，对，双拳立于腰间，智，脚尖朝前，手拿平，
2: 膝盖
0: 外分，脚尖朝前，挺胸抬头，则，与肩同高，后腿蹬直，弓步下压，国，拇指扣紧，智，对，眼随手走，弓步下压。
1: 第二章，我们来学习少年富则国富。
0: 弓步冲拳放，少，马步冲左拳，右拳收于腰间，双膝外分，身子与地面垂直，年，提右膝冲拳架掌，拳掌直角，掌尖上挑，拳眼朝前，膝盖提紧，脚面绷紧，腹并脚砸拳，双手与胸齐平，两脚并拢，则，双手推开，指尖上挑，两手打平，国，马步插掌，掌与肩同平，

0: 弓步推掌，指尖与肩同高，右手变掌收于腰间。少年赋，泽国赋，放上马步，脚尖朝前，胸口挺直，捻脚面绷紧，指尖上挑，赋胳膊伸直与肩同高，泽双手拿平，目视前方，国压低，腹先放松，膝盖蹬直，进。
1: 第三章，我们来学习少年强则国强。
0: 少年强则国强，放少推右掌，指尖上挑，捻推左掌，强跪步推右掌，指尖与肩同高，则并步砸拳，右上左下，国马步抱拳，目视前方，强左膝跪地，跪步推掌，目视掌尖。少年强则国强，放上掌尖与肩同高，目视前方，捻强，重心下压，掌尖与肩同高，目视前方，则双手伸直，挺胸抬头，国挺胸强，指尖与肩同高，身子下压，进。第三段，少年强则国强，放上捻强则国强。
1: 第四章，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0: 跪步放上起身横砍，掌尖与肩同高，左掌收于腰间，捻右手收于腰间，左手上侧按掌独立，并左脚往上方插右掌，摆头看向左侧，则双手推平，目视前方，国左侧按右掌，右手与肩同高独立，并右脚插左掌往右摆头。少年独立则国独立，跪步推掌，放上掌与肩平，重心前压，捻手心朝上，盖掌目视前方，独立肩膀放松，肘部架开，手正上方，则两手拿平，目视前方，国手与肩平，重心前压，独立放。
1: 第五章，我们来学习少年自由则国自由。
0: 并步插掌，放上提右膝拍掌，捻马步抱拳，自由马步双冲拳，挺胸拳与肩高，双手与肩同宽，则双手轮臂摆掌立于头上，国轮臂击掌，自由身子右转，右拳拉开，左拳捏紧立拳，右侧拳与耳朵同高，外分左手拳与肩同高，弓步压低。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并步插掌，放上目视前方，右手捏拳，捻膝盖外分，挺胸抬头，自由两手与肩同宽，与肩同宽，手腕下压，则 并右步，掌推平，国自由，弓步前压，前倾朝外侧，与耳朵同高，膝盖前顶，目视前方。
1: 第六章，我们来学习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0: 弓步成拳，放少，并步护左膝，连马步护右膝，进步弓步冲左拳，膝盖下压，大腿蹲平，则马步冲右拳，左手收于腰间，国摆头冲左拳，两手拿平，大腿蹲平，身子与地面垂直，进步并左脚左手变掌抱拳里，立于胸前。第六段，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弓步冲拳，放少，拳抱腰间，挺胸看球，连马步膝盖外分，挺胸进步，捏紧目视前方，膝盖下压，肩膀放松，重心前压，拳抱腰间，和挺胸，拳与肩同高，国双手拿平，双腿分平，挺胸进步。
2: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你舍不得，没关系，赶快下载央视频，关注英雄出少年央视频号，那里有很多精彩炫酷好玩的视频哦。好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3: 从我做起，用小小的力量让世界焕然一新，
4: 跟上脚步，来体验奇妙的科技新世界。
3: 新的一天，让我们活力满满的动起来，
4: 和我一起在大自然中寻找新的美好。
3: 快看这里，一颗小种子发出了新的嫩芽。
5: 新的开始，我们一起出发吧。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8: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欢迎大家来到明
2: 世明堂
0: 天地大课堂，
10: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1: 希望大家做时代新人。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13: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0: 看花筒上。
1: 光头强可真是的，一大早上就叫俺们出来找神奇宝物。哎呀，俺早饭还没吃呢。
2: 雪花在那儿呢。
1: 哎，
3: 雪花落单了，这是咱们的好机会啊！这次我们把雪花抓住，拿去跟光头强换神奇宝物给豪哥。
4: 这个办法好啊，
2: 那是相当好啊！
4: 这头熊比那只功夫熊好抓多了。
3: 走，去抓熊二。
1: 哎呀，神奇宝物在哪儿呀？
5: 小朋友们，今天是我们每个月的露营活动，大家听老师指挥，不要往远处走哦，知道了吗？
6: 知道了，
7: 知道了。
5: 那大家把食物拿出来分享吧。
6: 好，
7: 好精致啊！豆豆，你吃我的苹果罐吧。
8: 这个太酸了。
9: 酸？不酸呀，多好吃呀。
10: 要不你吃我的煎鱼。
8: 脂肪太高。
4: 高？这不高呀，煎的火候刚刚好。
11: 那吃爆米花。
8: 太甜了，对牙齿不好。
9: 爆米花还喜欢。
8: 啊，什么声音？我听错了。
7: 是狗。
11: 鹏鹏，别这样。
10: 走，不理他。
7: 豆豆每次出来都跟我们不一样，还不喜欢小动物。你不理他，我们自己吃。
8: 哼，我还不理你们呢。蝴蝶，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2: 嘿，差点被发现了。
10: 别跑！
8: 这是什么呀？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铁箱子，里面好像还有东西。这是开关。这是什么？好像一个望远镜。哇，好漂亮啊。
1: 哎呀，算了算了，看了半天也不顶饿，还越看越饿，这大头熊能受得了吗？
13: 真好看。

0: Ja.
1: Na schon.
0: 哎呀，咋头有点晕呢？
1: 头好晕呢。
0: 哎，对面那个不是俺吗？
1: 啊，对面那个小孩怎么长得跟我一样？奇怪，我的手怎么了？怎么变成这样了？我的身体，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是装神奇宝物的箱子。知道了。
2: 豆豆，豆豆，老师不是说过不要乱跑吗？
0: 放开呀，放开呀呀！
3: 跑哪儿去了？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刚才还听到他的声音呢。熊二在那儿，快追！
4: 好。
5: 你干嘛？
4: 去追熊二啊！
5: 我们在这歇会儿，让大个子去追。反正功劳是咱们仨的，就让那个傻大个去出力。
4: 哎呀，还是你机灵。
2: 豆豆，你和他们一起吃点东西，不要乱走了啊。
0: 俺得赶快去找熊大他们。
5: 哇，这么多好吃的！
6: 哎，你好，请问这个炸土豆是啥口味的呀？看起来好好吃呀。
1: 豆豆怎么主动找我们聊天了？之前都不理我们。
6: 你好，还可以尝几口吗？谢谢。
0: 入口留香，口感清脆，太美味了。
1: 真搞不懂他。熊，这好像是我。我怎么变成熊了？我不要当熊。
4: 爷大毛，还是你聪明啊，在这儿躺着可真舒服。让那个傻大个去抓，到时候咱们一起回去，功劳啊就成咱仨的了。
5: 那还用说，我大马猴是谁啊？那比猴还精啊。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弹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大概在8:30左右小仔就下来了。那这个小仔他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仔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仔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叔叔，叔叔，叔叔！
1: 大马猴，快看，是熊二！
2: 干啥呀？自投罗网来了！
0: 叔叔，叔叔！两个叔叔哪去了？谁来帮帮我？
1: 是熊二。
3: 这是野果子酱龙葵，可好吃了。
4: 那我们带回去给老师尝尝。
3: 好啊好啊。
0: 刚才那两个叔叔去哪儿了？
1: 呀，那不是
3: 俺吗？
5: 跑哪儿去了？
1: 是大个子，
5: 可不能让他跑了，还要用他跟光头强交换神奇宝物呢。在那边，
3: 大个子要去抓俺。
1: 可不行，豆豆还在俺的身体里呢。
0: 老师，你们去哪儿了？
5: 哦，在那儿。不好！
3: 哎，有办法了，用这个。
1: 就差一点儿，越来越近了，
3: 还剩一发了。
1: 蜜蜂，
5: 哎呀，走开啊，走开啊。
0: 什么声音？这里好奇怪呀，我要离开这里。老师，
1: 你
5: 真倒霉，这边。
0: 老师，

0: 我是豆豆，我在这儿。
1: 这次一定要抓住你。哼，我今天跟你没完。怎么回事？怎么每次都这么倒霉啊？大母猴和二狗也不见了，该不会这是个陷阱吧？这事儿肯定没那么简单，这熊有问题。
2: 哎呀，没道具了，这可咋办呀？
3: 有位叔叔，叔叔，你看到我的老师和同学了吗？叔叔，
1: 是熊二。我等等，他怎么自己跑过来了？他居然不怕我！
3: 叔叔，
1: 陷阱，肯定又是陷阱，故意引我过去，想骗我上当。嘿嘿，我大个子可不是傻大个，再见喽。怎么是斜坡？果然又是陷阱！
0: 叔叔，叔叔，叔叔怎么又不见了呀？叔叔去哪儿了？谁来帮帮我？
4: 还好有惊无险，俺得赶快换回身体。
5: 豆豆，你怎么又乱跑？快跟我回去！
6: 俺老师，俺有事儿。哎呀，
5: 豆豆别闹了！
6: 老师，
0: 老师，你们都在哪儿啊？我好害怕。
7: 熊二，熊二，你干嘛坐这儿啊？
0: 熊，有熊二！
7: 熊二，
6: 醒醒，
7: 醒醒，
6: 醒醒！
7: 熊二，
8: 万花筒下。
7: 你醒了，熊二。
0: 熊，熊二，哎呀，
7: 熊二这是咋了？
9: 去上去问问。
0: 救命啊！
10: 是熊二，熊二，你着急去哪儿呢？
0: 大老鼠！
10: 不用这么坦白吧？
7: 熊二，
0: 大猩猩。
9: 熊二怎么了？我有那么像熊吗？
10: 刚才还说我是大老鼠呢。
11: 嗯，黑风，蹦蹦，
7: 你们看到熊二了吗？
9: 往那边走了。
10: 发生什么事了？熊二好像怪怪的。
12: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所以在找他。
9: 嗯，那我们跟你们一起找吧。
0: 嗯。救命啊！又饿又累，好想吃苹果块煎鱼爆米花。
7: 熊二，熊二，
0: 光头叔叔，救救我！
7: 叔叔，这插辈儿了吧？熊二，
0: 我不是熊二，我是豆豆。
7: 豆豆，
13: 熊二，可算找到你了，
12: 是熊大他们。
0: 熊，还有大猩猩。
12: 为什么熊二看起来很怕你们？
0: 不要吃我，不要吃我。
10: 熊二好像饿了，给。
0: 这些动物好像很友好。苹果真好吃，叔叔你帮帮我吧，我不是熊二，我是豆豆。
7: 豆豆，
0: 事情就是这样，我想找我的老师和同学们。
12: 看样子和神奇宝物有关系，
7: 那就交给俺们吧。
12: 对，我们来帮你。
0: 这些动物可真好。
14: 啥声音？哎，有人在那露营呢。
0: 我看看，那是我们的营地。
12: 熊二大概率就在那群孩子里了，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你，嘟嘟呢？
6: 又跑哪去了呀？
15: 不在这儿啊？
16: 跑哪儿去了？
6: 熊二使诈偷袭我们，
15: 害得我英俊的脸庞用美颜都救不回来。
6: 熊二，我跟你没完！
16: 你咋坐地上了？快起来，我们去那边看看。
2: 都找了这么长时间了，我都饿了。你干嘛打我呀？
16: 有点出息好不好？就不能坚持坚持？
2: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啥味儿啊？好香啊！哇！
5: 你这是怎么做的呀？
17: 俺只是把大家没吃完的食物组合了一下。
18: 豆豆，你好像一个美食家。
0: 真好吃，吃完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2: 别走了，太阳要下山了，俺也该找豆豆换换身体了。
0: 那是什么？
3: 老师，
17: 那不是俺吗？
3: 危险！老师，快躲起来！老师，
16: 二狗，抓住熊二换身体宝物。
0: 有人来救我们了。
2: 别走了，是大马猴和二狗。
16: 站住！
5: 这里太危险了，快，大家快出来，赶快离开这儿。哎呀！
3: 救命啊！你们是怪叔叔。
14: 刚才啥声音？
15: 九蛋，光头田啊！九蛋，
14: 你是
15: 九蛋？俺是熊二。
14: 熊二，可算找到你了。
15: 哎呀，对了，快去救那个变成俺的小孩儿！刚刚大马猴和二狗一直在追他。
14: 大马猴、二狗，
15: 他们和大个子联手，想抓俺跟你们交换乾坤蛋。哎，对了，俺是通过他跟豆豆交换身体的。
12: 我看看，找到了。彩虹万花筒能让生命互换身体，不过在太阳落山后将永远无法换回。
14: 啊，糟了，太阳快要下山了，我们得赶紧找回豆豆。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神奇宝物是我的了。
14: 是大个子，
1: 还回来。只要我专注，你就不说。
3: 救命！
16: 给我站住！
3: 救命！有怪叔叔！
16: 豆豆，
3: 你们不要过来！
1: 大马猴、二狗，快去抢神奇宝物！
14: 神奇宝物，
1: 就是那个万花筒，快抢回来！它是神奇宝物。
16: 今天走运了，
2: 还是狗屎运？
14: 豆豆，你让他们拿走万花筒。
5: 是那个光头叔叔。
2: 宝物是我的了，
16: 又搞东西！
14: 我都想你要补钙了，就这么高都接不到。
1: 拿到了！不好，我不能对着别人的眼睛。
12: 万花筒怎么到我的手里了？好像也变高了，我没补钙呀。我是不是跟大个子互换身体了？
1: 那是我的身体，快把身体换回来。
15: 咋的了？啥换身体呀？
16: 我才是神奇宝物，把他们身体互换了。
2: 那手法肯定不满意，都挺难看的。
16: 看我不给你点颜色瞧瞧。你
1: 放开我。
12: 打他是不是等于打自己呀？
1: 放开我呀，
12: 毕竟那是我的身体啊。
1: 把万花筒给我。
16: 走开，大个子，我来帮你。
1: 走开。
14: 万花筒呢？
16: 在我这儿。
1: 给俺，
16: 是我的。
13: 跟大马猴互换身体了。
16: 我成熊了。
13: 哎呀，这下丢熊脸了。
16: 说谁呢，我的脸多英俊啊。
13: 你照照镜子吧。你
16: 居然敢打我。我也打啊。
13: 反正换回来的时候俺皮糙肉厚的，俺不怕。
16: 你不讲武德。
1: 是我的了，看我的。哎呦，给我。
19: 怎么又变了？
15: 蜘蛛吧，你好歹有头发了。
1: 都怪你乱抢。
16: 愣着干啥，赶紧跑啊。
1: 杨翔。
15: 我怎么变矮了？
13: 我怎么那么臭啊？二狗，你几天没洗澡了？
16: 糟了，太阳要下山了。豆豆，快把身体换回来。
20: 我好痛。
15: 是你了，
16: 好痛啊。
1: 宝物在哪儿？
16: 在那儿。哎，终于换回来了。
1: 快呀，快把万花筒给我。
13: 有本事你来拿呀。
1: 你
5: 我们去那边看看。
16: 不好，有人来了，
15: 快跑啊。
1: 胆小鬼。好汉不吃眼前亏，回去跟豪哥说是大马猴二狗搞砸的。这次先饶了你们。
13: 等等我。这个神奇宝物啊，可真把咱们折腾够呛啊。
17: 幸亏俺们都变回来了，不过还真有点舍不得换回来呢。
3: 谢谢你们，这次的经历像童话故事一样，我发现我喜欢上动物了。
16: 快，
13: 咱们快走吧，不要被他们发现了。
17: 再见。
3: 再见。豆豆，豆豆，我在这儿呢，我没事儿，真可爱。
18: 豆豆，你喜欢小动物啦？
3: 我还能吃你们的苹果块、煎鱼、爆米花吗？
20: 当然可以了，
3: 谢谢你们。
13: 熊二，快走了。
17: 哦，来来来来，哎，熊大光头强，哎，觉得上学好像也挺有意思的。
21: 不会吧，你连字儿都不认识？
17: 你可以教俺呐。
21: 你可放过我吧。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咦，盒子在动。
4: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3: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4: 盖食冻干薯条，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

0: 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貌。
1: 智慧大比拼，报名火热进行中，奖金高达5000元，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2: 小朋友，这个帽子是我们的。
3: 你们的？
2: 你看，我们有这个。
4: 石头好厉害，
5: 恭喜石头。
6: 爸爸，我考了100分。
7: 石头真聪明，我看你都能参加智慧大赛了。
8: 爸爸还期待我参加智慧大赛呢，没有帽子我就不能拿冠军了。
3: 不行，就凭这个证明不了什么。
9: 熊大，这帽子戴上真能变聪明。
10: 没错，这件神奇宝物的能力就是戴上了变聪明。
11: 那帽子是神奇宝物，戴上能变大聪明。
12: 哎呀，那我这聪明才是有救了。
11: 走，把它抢过来。
2: 嗯。哎，别走啊！
12: 哎，这咋欺负小孩呢？
2: 啊，阿狗，误会，我们在聊天呢。
13: 胡说！你看他都把孩子弄哭了。
6: 什么情况啊？
14: 就是啊，
6: 怎么回事？你们家人怎么欺负小孩啊？
3: 我的帽子，还给我！
12: 帽子拿走喽！
10: 大马和阿狗把帽子抢走了，快追！
13: 走开！阿狗，你快点啊！
12: 戴上就能变大聪明。哎呀，我这感觉聪明才智占领高地了。
13: 你怎么把帽子戴上了？喂，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
12: 过来！
13: 你，
10: 他们在那儿。
15: 你好。请问要参赛吗？
2: 参赛？那他们呢？
12: 我们可是参赛选手。走。
11: 这样狗戴上帽子整个人都不一样了。我也试试。
13: 哎呦，疼。
12: 想干嘛？
13: 我
12: 从今天开始都要听我的，不然就别怪我二狗不讲情面了。
13: 走着瞧。
9: 现在咋办呀？
2: 我们也去参加比赛，趁机夺回智慧帽。
16: 没有帽子我怎么参赛啊？我又要让爸爸失望了。
10: 原来他是为了获得爸爸的认同。
17: 竟让这些没用的东西，太让我失望了。
18: 没有智慧帽也一样可以参赛呀，靠我们自己的智慧也有机会赢得冠军。
16: 真的吗？
18: 那当然了，我们一起报名参加比赛，也许还有机会赢得冠军呢。
9: 那帽子咋办？
18: 那就拜托你和熊大了，
10: 包在俺们身上。
15: 加油！
18: 走，我们去报名，我们两个参加比赛。
19: 欢迎各位选手参加智慧大赛海选比赛，现在我宣布比赛开始。各位选手通过了海选，进入到淘汰赛阶段。接下来答对3道脑筋急转弯的两组选手将进入总决赛。选手预备。第一个问题，什么东西肚子越扁人就越绝望？
6: 绝望？肚子扁？
12: 钱包。你
19: 回答正确。
6: 我怎么没想到？
12: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
20: 头一次跟他俩有共鸣。
19: 第二题，小白加小白等于什么？
12: 小白兔。
19: 回答正确。布和纸怕什么？
12: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19: 回答正确。恭喜大聪明组合晋级总决赛。
3: 二狗你真厉害，
12: 以后叫狗哥。
3: 是狗哥。回答得这么快？
18: 毕竟戴着智慧帽，别担心，我们还没输呢。
19: 剩下的两组选手请听题。从前有个人姓铁，他从小就不长头发，请问他得了什么病？很好。

0: 有请双生组回答。
1: 铁头病。
0: 回答错误。啊、有请光石组回答。
1: 叔叔，你肯定知道啊。
2: 我虽然光头，但不是病。我知道了，是老铁没毛病。
0: 回答正确。好朋友触电，为什么你也很痛苦？有请双生组回答。
3: 我们还牵着手。
0: 回答正确。考场内，小明知道试卷的答案，为什么还总偷看其他同学的试卷？
4: 知道还看啥呀？
5: 这是脑筋急转弯。
1: 不会没自信吧？
3: 不可能。
2: 莫非考题不一样？
3: 小明是监考老师。
0: 回答正确。
1: 啊，太难了。
2: 加油。
0: 请听题：一个人在不饥渴的时候，梦寐以求的是什么水？
2: 清水。
0: 回答正确。
2: 加油，再答对一题就赢了。
0: 什么蛋不能吃？看着烦，没人喜欢。
2: 傻蛋。
5: 不对，
1: 难道是？
0: 双生组回答。
3: 照片里的鸡蛋。
0: 回答错误。有请光石组回答。
3: 铃铛。
0: 回答正确。
2: 这你都能答对？
1: 那个，我考试经常得。
0: 恭喜你们成功进入总决赛！耶！
6: 斗哥，我们拿了奖金之后。
7: 什么？我们奖金都归我。
6: 你别得寸进尺。
7: 咋的？你不服啊？那你来抢帽子，你来抢啊。
8: 我现在文武双全，智商更是甩你十万八千里。
6: 你
7: 咋的？不服、啊、
6: 这什么剧情反转啊？我才是智力和颜值的担当。高哥，我错了。
7: 知道就好。这好像少了点什么。
3: 太好了，我们进入决赛了。
9: 搞定。俺们把智慧帽拿回来了。
10: 熊二，太棒了。
3: 智慧帽。
10: 知道，戴着智慧帽就算拿了冠军也不光彩。
1: 可是不戴上智慧帽，我怕得不了冠军。
10: 前面的比赛不都是靠我们自己的智慧赢的吗？靠自己的智慧才是真本事。
0: 回答正确。
3: 铃铛。
0: 回答正确。
1: 我知道了。
0: 最后的总决赛是需要团队合作的比拼，那就是你比我猜。比赛限时3分钟，猜对3道词语的队伍就可以赢得冠军。比赛开始。
2: 文七起舞，
10: 4个字，第一个字是
1: 狗。
10: 不是不是。
1: 文。
10: 猜对了。
6: 怕出蹄子。4个字，第一个字，你看我像啥？
7: 像，哦，
6: 猜到了，
7: 丹木癞蛤蟆，
6: 是1个字。
7: 哦，是糖，
6: 不是不是，小的反义词是什么？
7: 是大吗？
6: 对了对了，
10: 咕咕咕，
1: 孔雀？
10: 不对不对，咕咕哒咕咕哒。
4: 这俺都知道，这不明显是鸡吗？还是快下蛋的老母鸡。
5: 各自的知识范围不一样，不过俺相信他们。
10: 知道。咕咕咕，
3: 鸡。
10: 猜对前面2个字了。
1: 文鸡。
3: 文鸡起舞。
10: 耶，
0: 答对了。
10: 看吧，相信自己。
7: 大宝号你赶紧啊。
6: 知道了。这是什么？
7: 鼻子。
6: 不对不对，这是谁的鼻子？
7: 你的鼻子。
6: 哎呀，我的天哪，怎么又少了1根筋？
3: 大猩猩。
0: 答对，现在比分是2-0。
6: 你怎么连7岁小孩都不如啊？这个是谁的鼻子？
7: 那还能谁的鼻子？那肯定是你的呀。对了，你外号大马猴，猴鼻子。
6: 啥？智慧帽都拯救不了你。你智商是不是负数啊？
10: 这个该怎么比划呀？
4: 哎呀，这个好难呀，俺都不知道咋办了。哎呀，
3: 是什么呀？
10: 快想快想，
4: 加油。
10: 有了，石头，3个字。啊，真本事。啊，
3: 真本事。
0: 恭喜答对了。

0: 己的智慧赢才是真本事。
1: 太棒了，石头。
2: 复制藤镜。
3: 喂，老板，我是光头强啊。我这个月的工资怎么少了507.6啊？
4: 光头强，你还敢打电话瞧我？游客投诉里大呼小叫的，扣你200。
3: 那是游客乱扔垃圾啊！
4: 那也不能吼游客。还有，你还偷吃小孩的饼干，扣50。
3: 老板，那是小朋友送我的饼干。
4: 我不管，游客送的东西都不能拿。
3: 那还有257.6呢。
4: 你还好意思说？厕所最后一卷卫生纸都给你用光了。还我在厕所蹲了足足2个小时，没把你的工资全扣光就不错了。
3: 喂，老板，老板，我怎么知道后面排队的是你？太气人了！我的手机，我可没钱修啊，去哪儿了？在这儿。这是镜子，找到了，还好没坏。什么情况？我妈没说过我有个双胞胎兄弟呀。那好像是
1: 复制铜镜，可以复制出一模一样的人，但复制出来的人会心生邪念。
3: 我想起来了，那是神奇宝物复制铜镜。你是复制人，
1: 你才是复制人，我是本尊。把铜镜交出来。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唯一的光头强，有钱的，不再受气的，自由自在的光头强。首先，要把所有的树都砍光卖掉。
0: 完美的松果塔，
5: 怎么回事？我的松果！我的家，我的松果！光头强，
1: 继续！
3: 谁？
0: 光头强，你怎么又在砍树？还把我的家给毁了？
1: 你的家，写你名了吗？从今天起，这片森林是强哥的了。快走开，你这只爱打小报告的松鼠！
0: 打人不打脸，说人不说短，我跟你没完！
5: 我的王冠！
0: 琪琪，光头强又在砍树了！
6: 什么？好啊，光头强，我早就看出来你有问题，只燃老孙一棍！
5: 给吉吉王道歉。
1: 在强哥的字典里就没有道歉两个字。
6: 没有，本王就给你写上。
3: 是谁？光头强，你在干嘛？
1: 是你们
0: 兄弟。光头强又在砍树。
3: 啥？
7: 到底咋回事啊？光头强咋又砍树了？
8: 光头强，你不是答应俺们不砍树了吗？
1: 强哥答应的是不砍树，不是不砍树。
6: 不要妨碍我，快走开。
9: 光头强，不爱看书可不是好孩子。
8: 熊二，你的重点是不是跑偏了？光头强，
9: 哼，不好，快躲开。光头强去哪儿了？
6: 熊大，我们必须阻止光头强看书。不对，是砍树。
7: 这事儿有点奇怪啊。
1: 对，这个复制人可把强哥害惨了。别让我看见你，就算长得跟我一样帅气的脸，我也不会手下留情的。哎呦，我的腰啊。
6: 快看，是光头强。
10: 是你们，太好了，终于见到亲人了。
6: 你看他还真能演戏，居然卖惨装瘸子，想再次欺骗我们的感情。
0: 就是不能再上当了。
9: 没错，还不爱看书，俺要问问他。
11: 等等，俺还有话要问他。
0: 光头强，
10: 还是你们热情啊。

0: 快住手！
1: 光头强，艾克警告你，你得看书，不要砍树。
2: 强哥，我没砍树啊。难道是那个假的光头强？
3: 假光头强？
2: 没错，就是假光头强。
4: 啥？
5: 你是说神奇宝物复制铜镜复制了一个光头强？
2: 嗯，我也在找他呢。
6: 发财了，发财了！
2: 那个假的光头强在砍树。
5: 哎，
2: 我跟你没完！
5: 等等，俺们光头强。
7: 强哥又找到当年英姿飒爽的影子了。
2: 哪里跑？放开我！放开我！
1: 哪个才是光头强呀？
2: 我是真的光头强，别听他胡说，我才是真的，我才是。
1: 他是真的。
5: 熊二，你咋知道他是真的？
1: 没错，就是他。他脸上的伤俺认识，是俺打的。
2: 你还好意思说？
1: 哼！呀，咱两个都有伤了呀。
5: 不管了，先把两个都抓住。
8: 别担心，本王知道谁是假的。
1: 姐姐，你也认出来你打他的伤了？
8: 当然不是了。你们谁有铜镜，谁就是假的。
9: 吉吉国王真聪明。
2: 那是孙申，强哥我真金不怕火炼。
8: 好，那本王就先来搜你。没有，他是假的。
2: 不好，别跑。站住，我们这么多人你是跑不掉的。
5: 快追，别让他跑了。
2: 哼，不好，住手，给我快抓住他。
8: 再来。
5: 不好，快，不能让他继续复制。
2: 放开我，
8: 松开，
9: 吉吉国王。
1: 熊大，快来帮帮俺。哎呀，
8: 再来抢啊，
5: 砍毁了他。呀，咋摔不碎？
7: 这可是神奇宝物，没那么容易被破坏的。现在就剩你一个了，识相点，把铜镜给我。
2: 站住，别跑，给我站住。
5: 都是这神奇宝物惹的祸，还有那个王博士。王博士，
10: 这是乾坤袋，可以装下成千上万的东西，还能隔绝一些神奇宝物的能力。
5: 对呀，乾坤袋只能试试了。
2: 站住，快还给我。
5: 走开。
2: 太像了，下不去手啊。
5: 在哪儿呢？我都将把乾坤袋放在哪个柜子里了？
2: 给我。好臭。
5: 应该是这儿。在哪儿？在哪儿？哎，找到了。
2: 放开！给我！给我！
5: 啊！糟了，又来了几个！啊！
2: 不想！想用乾坤袋让我消失，没门儿！放开我！放开我！
8: 我现在就毁了他！
2: 不，
11: 好吃的，
2: 还给我！
11: 拿不到，拿不到！
5: 啊，好机会！
2: 不要！不！
11: 儿子又去哪儿了？儿子，儿子，
5: 总算结束了。
1: 今天可把俺折腾坏了，还少吃了顿下午茶。
7: 别这么说嘛，为了表示感谢，强哥给你们做了好吃的。怎么样，好吃吗？
2: 哦，怎么了？很难吃吗？
1: 俺之前看见太多光头强了，有点反胃，想吐。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6: 喝卓然。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0: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1: 哇，好神奇的口感，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2: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
2: 所以，
1: 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进击的金豪，
2: 一大群人去光头强家，连一件神奇宝物都偷不到。你出虎偷懒，出工不出力，还有你看啥啥不行，吃饭第一名。再就是你长得五大三粗，中看不中用，真是的，一个点用的都没有。
3: 豪哥，我们已经把光头强家翻了个底朝天，啥也没找着。
4: 对呀，我连他家毛坑我都翻两次了。
2: 你群笨蛋，光头强家里找不到，肯定在他身上啊。
4: 咦，不怪是豪哥。
5: 哎，对了，我打听到光头强今晚要去参加婚礼。
2: 婚礼？
4: 这豪哥要结婚呢？
6: 鉴于你们之前的糟糕表现，今晚行动之前，我先试试你们的发挥。我来演光头强，假设我的钱包是乾坤袋，你们来偷我的钱包，偷到的人钱包里的250块就是你的了。哇，
4: 大哥哥你好。
7: 大哥哥，小弟弟，你可真是个诚实的好孩子。
4: 请问你长这么年轻是咋保养的呀？
7: 那你可算是问对人了。保持年轻要保养，准时睡觉少熬夜，更重要的是
2: 站住！别跑！
6: 下一位。
4: 猴哥，
5: 不好，猴哥晕过去了，
4: 快救人呐！
7: 一个个常识不足，败事有余，还得我亲自教你们。特训开始。
6: 假设这是光头强，二狗便装去参加婚礼，不小心把水溅到光头强身上。大马猴假扮服务员，拿衣服去清洗，趁机偷走乾坤袋。我的计划完美吧？为了以防万一，我还有备用计划。
3: 备用计划？
6: 大个子和二狗假装不认识，意外相撞，爆发争吵，然后打了起来。光头强被卷进其中，拳脚相加，鼻青脸肿。大个子趁机教训光头强，二狗偷走乾坤袋。完美。
8: 哎，你倒是松手啊。
9: 我的一个月工资。
7: 行了行了，
9: 都怪你们俩非要跟着来，害我出了30分的礼金。
10: 俺们是来保护乾坤袋的。
11: 就是就是。
10: 对了，乾坤袋可别弄丢了。
12: 放心吧，肯定不会丢的。强哥我办事你们还不放心吗？
10: 还是你聪明，今天大个子和大马猴他们啥也没找到。
12: 那可不，
7: 乾坤袋果然在光头强身上。
5: 不过光头强身边咋跟了两个人呢？
7: 肯定是那俩熊假扮的。出发，就算是狗熊也阻止。

0: 不料我得到神奇宝物，
1: 请。哇！肯定不是我们女方的。
0: 我是新郎邻居的王大爷，一点点心意多的是小费。
2: 好呀，大气啊。
0: 刚刚为了表现大气，不小心把你们的那份也一起包进去了。我知道你们肯定不好意思让我替你们出钱，而且找我借钱也不好意思开口。
3: 这不说我心坎里去了吗？
0: 所以
4: 难道
0: 礼金就从你们下个月的工资里面扣吧？
4: 啥？
3: 我这啥也没干咋就开始欠别人钱了呢？
0: 大家不要慌，要是谁能偷到乾坤袋，那他的下个月工资就照发。
4: 那太好了，谢谢豪哥。
5: 说好的大餐呢？咋只有花生米啊？
6: 这只是前菜，婚礼还没开始呢。
0: 快看，光头强在那儿。二狗，带你出城了。
6: 小哥，你没事吧？
3: 没事没事，刚刚不小心滑了一下。这咋跟演的不一样？
0: 傻站着干嘛？继续。
3: 哦哦，好。
6: 你真的没事吗？我看你拿杯可乐都费劲。
3: 没事没事。
6: 这人好奇怪呀。
7: 真没用，还不如让我来呢。
8: 工资是我的了，
0: 快给我继续上。
3: 好。
9: 妈妈，就是他拿走了我的可乐。
3: 我不是故意的。
9: 别跑！
6: 刚才那个人有点眼熟，熊大，你有没有印象？
10: 嗯，俺也觉得似曾相识。
6: 熊二，你认得？哎，熊二哪去了？
7: 哎呀！熊二，不许捣乱！
6: 这个熊二，
0: 好机会。只剩光头强一个人了，大马猴，你上
8: 来了。先生，您要怎么吃？
4: 这果汁我记得老贵了，那我就不客气了。
0: 成功了，
8: 客人，你没事吧？对不起对不起，衣服我们可以免费给您干洗。
0: 免费？拿去洗干净点。
8: 哎，好的好的。拿到了。咋没有啊？猴哥，现在咋办啊？
0: 真没用，还好准备了备用计划。二狗，大哥子，
3: 这份子钱我可不能出，谁爱出谁出。
7: 这场戏我可是主角，让你看看我出神入化的演技。
3: 好疼啊！眼镜片都快干碎了。你竟然下这么重的手。
7: 好啊，你敢打我。
6: 别打架别打架，你们是男方还是女方的朋友啊？
0: 这次演得不错。
8: 不对啊。
0: 怎么不对？
8: 我怎么看着他俩好像真打起来了。豪哥，我去看看啊。
0: 什么？等等我。
6: 别打了别打了，有什么事好商量吗？
8: 不是，你俩别打了。
0: 乾坤袋，
4: 金豪，这个不好，
6: 把乾坤袋还给我。熊大熊二，金豪把乾坤袋抢走了。
7: 啥？熊二，快去帮忙。
6: 新婚快乐啊！
11: 恭喜恭喜！
12: 谢谢，吃好喝好啊！走，
8: 手机
1: 菜上齐了，
7: 开饭了。
8: 一会儿给我，
12: 是我先夹到的。
7: 站住！
1: 快追！
0: 让开！
3: 我跟你拼了！

0: 你还敢顶我？哼，看你往哪儿跑！
1: 把钱宽带还给我！
2: 看来这是逼我出绝招了。超能力！
1: 你傻笑啥呢？
2: 抢去吧！
3: 老公，就是他毁了我们的婚礼。
4: 阿穗那么多碟子，赔钱！
3: 还有我们的菜都被你打翻了。
5: 二姑，这不是我们女方的人吧？
3: 不认识。
4: 老兄，这也不是我们男方的吧？
0: 那根本没见过呀！
4: 你到底是谁啊？该不会是来蹭吃蹭喝的吧？
6: 你们要干什么呀？啊？
3: 别打脸！
7: 咋办？乾坤袋还在哪儿？
1: 乾坤袋拿到了，咱们快走吧。
8: 哎，别急呀，饭还没吃呢。
7: 都啥时候了，还想着吃饭？啊，快走！
0: 我跟你没完！
2: 你们，
4: 我赔钱！别打了，别打了！
9: 岁月折扇，
10: 各位叔叔阿姨瞧一瞧了，让地大回馈最后一天，强哥倾情打造夕阳红热血旅游团，漫步人间仙境，莲花池梦幻一日游，现在报名只需50块，明天就要88了，大家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11: 不如回家跳广场舞，
12: 不如回家看动画片去，
11: 还不如回家带孙子，
2: 我就知道会这样，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
10: 报名夕阳红热血旅游团，免费送狗熊岭天然野生水果，数量有限。
3: 水果
12: 真送，
3: 快来呀，老头子，
13: 来来来，拿两份。
3: 别抢了，我是第一个。
11: 有这好事？
3: 免费，
13: 我要两份，
14: 我也要一份。
15: 我先排队，我一双。
0: 我也要，我也要。
10: 排好队，排好队。大家不要着急，都有，都有。
3: 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0: 强哥，我这是商业奇才呀！果子是狗熊摘的，狗熊是我几句话免费请来的。真是零投入高回报，
3: 老姐姐，莲花湖一日游送水果呢，可新鲜了！哎呀，快过来吧，
5: 到我了。
8: 哎呀，终于发完了，哎，好累呀。
7: 没办法，光头强也需要生活嘛，咱们是朋友，要互相帮助。
8: 俺的午餐铃响了，俺也需要帮助。
10: 大家别忘了，下午1点集合。
16: 大宝，咱来这儿干啥呀？你赶紧把这破扇子给豪哥送回去，你用它有啥用啊？只能把人变老。
4: 你能不能说话的时候过过大脑？你真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退化呀！
17: 这简直就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赚钱工具。
4: 干什么劲好？我们自己先赚点外快。
16: 这咋赚钱呢？
4: 睁大眼睛给我看好了。
18: 我的头好晕啊！
19: 大爷，大爷，您没事吧？
18: 我可能有点中暑了。
19: 那边的树荫凉快一点，我扶您过去歇歇。
16: 懂了，原来是引开对方，我去偷东西。我二狗真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进步啊！嘿嘿，都拿着吧。这还有手机呢。
18: 小伙子，我没事了，你去忙吧。
19: 那行。您要是不舒服记得叫我啊。
18: 好嘞，谢谢你啊。
19: 没事没事。
16: 我的钱还有手机怎么都不见了？这人长得好像刚才那位大爷呀。那位大爷怎么也不见了？我是不是被骗了？哎呀，一共赚了40块05毛，还有一部手机。哎呀，大宝猴，你这办法真好使呀。
4: 好好学吧，二狗，我踩的狗屎比你吃的饭都多。
16: 对对对，嘿嘿，大宝猴，你让我也试试呗。其实我这表演方面也是有天赋的。
4: 那好吧，你给我机灵点啊。
16: 放心吧。机会来了。哎呦，小伙子，你走路怎么看路啊？哎呦，我这腰间盘都让你给我撞出来了。
19: 啊，大爷，我看看您伤得怎么样了。
16: 别碰，你别破坏现场。啊，
4: 这不老实巴交的狗大爷吗？谁把您撞成这样啊？这一下不得少活十年呢？
6: 大爷，对不起，你原谅我吧。
14: 小伙子，我看你也不容易，多少赔点医药费好了。
6: 那要赔多少呀？
14: 不用多，10万8万，这事儿就算了。
6: 那么多？我刚毕业，交完房租，兜里就剩几十块了。
4: 哎，那也行，拿来吧，拿来吧。
6: 你，那大爷您收好了，再次向您道歉了。我以后走路一定不低头看手机了，我还有事儿，就先走了。
4: 呀，比上次多赚了一块，赚翻了。
14: 就你这眼光，能赚什么钱？
20: 这边，这边，大家跟我过来。
4: 项链、金手镯、耳环，呀，这不光头强吗？那两个家伙是熊大熊二吧？
14: 二狗，咱们发财的机会来了，
20: 大家排好队，不要挤。
4: 你好啊，小伙子，我们也想参加这个旅游团。
20: 好啊，报名费1人50。
4: 骗的钱不够交费呀、啊、
6: 你不是还有4毛钱吗？快拿出来。
4: 真是还得倒大钱。哎，
20: 欢迎入团。
8: 这俩大爷咋长得像大马猴跟二狗似的呀？
2: 嗯，衣服也像。
20: 这有什么稀奇的？长得像的人多了去了。好了好了，大家排好队，跟我入园了。
21: 看这边。
22: 哎，
23: 哎，拍的不好看呐。
4: 大妹子，需不需要帮忙拍照啊？
23: 你俩会拍吗？
4: 我们拍照技术杠杠的。我是狗熊岭首届摄影大赛第一名。
21: 我是第二名。
23: 嗯，那就拜托你们了。
6: 嗯，快去准备花瓣。
21: 好嘞，
4: 你稍等哈。
20: 游客们玩的都挺开心啊。
8: 哎，熊大，你咋的了？
7: 俺总觉得那两位大爷不对劲儿啊。
4: 下凡啊，茄子。
20: 是你多心了吧？嗯，你看人家还帮助别人拍照呢。好了好了，我去给大家拿点水果吃。
8: 哎，多拿点哈。
7: 熊二，咱们过去看看。
8: 哦。
4: 你给几位装饰点花。哎，对对对，好看。
23: 给我多整点。哎，
4: 我帮你戴上。来看镜头。
6: 熊大熊二。
4: 那两个大个子，走开，你们入境了。
23: 谁呀、啊、影响我们拍照、走开走开。
7: 咱们先去那边吧。
4: 我们继续啊。好，中间的老妹儿手放背后哈。哎，对了对了，拍好了，你们过来看看。
23: 好了呀，让我看看。别急，我先看看。
4: 大马猴，这次我们发大财了。
7: 大妈们的手势，你们是小偷。
6: 糟了，我杀你。
7: 咋回事？熊儿，你咋变老了？
8: 熊大，你也变老了。
6: 二狗，快跑！不、
7: 哦，是大马猴和二狗，那肯定是神奇宝物，咱们快追！
20: 应该够吃了。
7: 别跑！
20: 大马猴二狗，他们怎么在这儿？
6: 光头强，
20: 你们又干什么坏事了？
6: 快走！
21: 怎么使不上劲儿了？我的腰啊，
7: 光头强、
20: 熊大熊二、你们怎么变老了？
8: 光头强，你也变老了？
20: 不是吧，强哥的盛世容颜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7: 大马猴用扇子把俺们变老了，他们还偷了大妈们的首饰。
20: 那肯定是神奇宝物。大马猴二狗，还我英俊潇洒的脸。站住，
4: 这辈子你都是老光头了。别
6: 拍啊，快起来！
20: 好机会，有！哎，马上过来！
21: 滚入我，
8: 在俺这儿。
7: 好嘞，就这个姿势。怎么回事？
23: 老头子，你把我拍得很美吧？
7: 等等，
23: 砸来吧！怎么拍得这么老？你是不是故意的？
7: 不是不是，
23: 我再给你一次表现的机会，不然有你好看。
7: 这次我保证拍好，领导。
1: 么回事？相机坏了。
3: 好了没呀？给我看看。
1: 奇怪了。
3: 给我看看。我看你是不想过了。
1: 应该忘啊。快看呐，孩子变大了，比我都大。
5: 说什么呢？
9: 你是不是加班加的也花了？
1: 奇怪了。
18: 扇子在我们手里，快撤！
20: 给我站住！别跑！
6: 这不是刚才晕倒那大爷吗？这不刚才我撞倒那大爷吗？这俩大爷怎么突然变年轻了？
20: 把偷的东西还给我！
6: 偷的东西，
20: 给我！扇子是我的，休想！
6: 臭光头，松手！
1: 太好了，咱们快离开这儿。是你们，
19: 我的手机果然是这样。你们这两个骗子，
1: 放开我！
20: 东西都回来了。
12: 大神奇宝物骗的，真是自作自受。
20: 就是，走，我们把东西物归原主吧。
22: 别跑！
24: 救命啊！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奇迹。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分享同一片天地。
1: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0: 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人定制。
1: 这次豪哥肯定会狠狠地奖励我们，
2: 那希望豪哥下手重一点。
3: 天地自然，万物根本，融合转化，神力无边。又修复一点了，离恢复青春又近了一步。你们几个，
4: 对，
3: 我现在，
1: 嘉欣，
5: 我要一套小别墅，
1: 我要一条大金链。
3: 命令你们立刻马上，明天之前再去给我找一件神奇宝物。
6: 这也太狠了，
3: 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
1: 是，好哥。
7: 大舌头给我介绍了一个私人定制的单子，对方是个大老板，要是干好了，能挣不少钱呢。
8: 你。
7: 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您给盼来了，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9: 你就是光头强？
7: 是是是。
9: 那这个单你可以接？
7: 没问题，强哥我这方面可是专业，我连服装都帮您准备好了。哦，为了完成您儿时的英雄梦，我还特地为您安排了英雄救美的桥段。
1: 英雄救美，
7: 满意吗老板？
9: 不为别的，我就觉得你这人不错，
10: 就你了。
9: 终于可以实现我儿时的英雄梦了，这衣服不错，就是太显身材了。哎，光头强说的美女在哪儿呢？
11: 救命啊！
9: 不用担心，本英雄来救你了。
11: 救命！救命啊！
9: 英雄驾到！美女，别担心，这一只光的大英雄来了。
7: 大英雄，你来了。
9: 怎么是你？美女呢？
12: 请美女那得花多少钱？强哥可没有闲钱。
7: 我就是美女啊！
9: 我劝你摆正心态，不要自欺欺人了。我要的是真的英雄救美，你被解雇了。
7: 哎，所谓的大英雄，无论富有或贫穷，疾病或健康，美丽与丑陋，他都会伸出正义之手。可是你。根本不是大英雄，以貌取人。
9: 等等，我刚才逗你玩呢，我现在就来救你。
7: 真不愧是大英雄，那快来救我。
9: 哦，抓住了。
7: 好了，
9: 我这就拉你上来。你怎么这么重啊？得150斤了吧？我撑不住了，要不你自己爬上来。

0: 真正的大英雄，遇到困难从不抱怨，只有懦夫才。
1: 我刚才逗你玩呢，放心，我这就拉你上来。
0: 老板加油！
2: 我的腰。
0: 老板，老板，快醒醒！老板，你醒了。
1: 哎呀妈呀，我们怎么出来的？
3: 我刚才看你受伤了，就把你背上来，还给你包扎了。
0: 老板，您对我今天的私人定制还满意吗？
1: 满意什么？这全是假的，一点都不真实。你被解雇了，我要找别人。
0: 老板，您别走啊，我这里还有一个压轴节目。
1: 压轴？
0: 这次要多危险有多危险，要多刺激有多刺激，包您完成心愿。
1: 真的？
0: 放心吧，您在这里等一下，我去安排。熊大熊二，你们得帮帮我呀。
4: 哎呀，你又咋了，郭冬香？
0: 我想请你们去莲花湖陪我演一场老板智斗狗熊的戏。
4: 啥？
1: 郭冬香怎么还不回来？哎呀，这蚊子也太多了。
5: 快点快点，现在光头强肯定在家睡觉呢，我们这次去抓住他，逼问出乾坤袋的下落。
6: 拉倒吧，光头强家是不祥之地，他每次去的都倒霉。
5: 就一个晚上，你能找到件神奇宝物吗？
6: 不能。
5: 所以这次我们去来得个出其不意。
1: 好。
5: 必胜
1: 必胜耶。这三个一看就是毛贼，不过还挺团结的，相互打气。我知道了，这是光头强安排的吧？这戏好啊，古代英雄勇斗三千贼。
5: 快点快点，
1: 这也太猖狂了吧，直接踹门进啊，够刺激。光头强，乖乖交出乾坤袋。
6: 这大半夜的，光头强怎么不在家呢？
1: 要不咱们把王博士抓回去。
5: 你可放过我们吧，上次就是因为你抓他回去，我们吃了多少苦啊。
1: 那也不能白来呀，要是没带点什么东西回去，豪哥肯定很生气，实在不行只能翻翻看能不能找到乾坤袋了。
5: 也只能这样了。
1: 那就开始吧。
5: 二狗，你在屋子里找。
6: 哦。
5: 大个子，你去后院，我在前院找。
1: 哦。
5: 你们俩慢慢找吧，我先去歇一会儿。
1: 有个落单的，他们来偷东西不就是缺钱吗？我什么都没有，就是有钱。
5: 哎，哇，100块，还有一张。嘿嘿，今天没白来。等等，好像不太对劲儿啊。
4: 嘿嘿嘿，
5: 你谁呀？
1: 旋风腿。解决一个，贼眉鼠眼的。光头强真会找人，还有两个，统统解决。
6: 乾坤袋藏哪儿了呢？呀，嘿，谁呀？
1: 我是正义的大英雄，路见不平，一声吼。行侠仗义就是爽。
6: 我的耳朵，这是乾坤袋，
0: 忘了拿道具，得快点，老板肯定等急了。这是大马猴，不好，一定是来偷乾坤袋的。
1: 啊，来呀，来打我呀。
6: 太嚣张了。
1: 来呀来呀，
0: 老板怎么跑我家来了？老板，老板，您没事吧？
4: 没事。
1: 哎呦，不过真刺激，我喜欢。光头强，你这次的安排啊，非常满意。
0: 我安排？
1: 对呀，这三个贼那演的跟真的一样。
0: 三个？
4: 他偷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呀？
1: 拿来吧你。
0: 是你？
1: 乾坤袋是我的了。
4: 小贼，别跑！
0: 老板，等一下。哎呀，全乱套了！
1: 站住！吼、哦！
7: 哪儿跑？戏还没演完呢。
8: 你谁呀、啊？让开！
0: 糟了，老板肯定以为是我安排的定制，万一老板被打伤了，我可赔不起。
1: 啊！
0: 大个子，我跟你拼了！
7: 走开！啊！
9: 王头强，别担心，我帮你惩罚他。
7: 这人到底是谁呀、啊？太狂了！算了，作为上级，
9: 别跑！
7: 滚！
9: 嘿嘿，
7: 滚！
1: 怎么回事？我都还没出手就倒下了。
0: 老板，你竟然把大个子打败了！
1: 那当然，袋子给你。
0: 太好了，乾坤袋没丢。
1: 可惜我的英雄事迹没人知道呀。我得赶紧打个电话让警察和报社过来。
10: 警察，快跑啊！
7: 贼人，给我站住！
0: 哎，等等，
7: 别拦着我！
0: 老板，这是私人定制，假的。
1: 定制？
9: 我差点忘了，你们演的可真像。
0: 马马虎虎，您高兴就好。
1: 这次终于帮我圆梦了，报酬不会少你的。
0: 谢谢老板。
11: 光头强，你赶紧起来！
12: 谁呀、啊？
1: 能？
11: 你昨晚是不是把俺们给忘了？
13: 为了等你的消息，俺们在野外喂了一晚上的蚊子。
0: 对不起，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意外，把你们给忘了。
13: 没关系，
12: 咱们是朋友嘛。
13: 咱们是朋友嘛。啊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价。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 125.66 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
2: 醒狮黄飞鸿夜问，电影场景照进现实，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和醒狮来一次零距离互动吧。
3: 醒狮和武术的适配度满分，要知道佛山可是武术之乡，黄飞鸿叶问都来自佛山，影视表演早已和南派武术融为一体。在博物馆，你不仅能体验咏春的魅力，还能看到黄飞鸿同款醒狮表演，梅花桩上如履平地，随时随地腾空而起，满满的国潮范儿。哇哦！为什么叫醒狮呢？舞狮有南北，长江以北为北狮，岭南地区的就是南狮，又叫瑞狮，但瑞在粤语里和睡同音，所以后来改名醒狮。在20世纪初那个觉醒年代，呼唤着觉醒和振兴。醒狮起舞，瑞兽献福，可爱的狮子送上招牌拜年动作，阖家平安、丁财两旺的祝福一出口，年味瞬间拉满。看这里，岭南天地的龙狮文创馆，眼睛瞪得像铜铃。广东醒狮、佛山狮头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彩斑斓，惟妙惟肖。刘备狮、关羽狮、张飞狮，传统佛山采扎狮头大多是参照着戏曲脸谱彩绘的。除了这些，还有创意满满的长城狮、红楼梦、西游记、十二生肖都能画到狮头上，每一只都是联名混搭，特别推荐这件龙凤呈祥狮，腾飞万里，太平盛世，满满都是吉祥画，简直是狮头界的颜值担当。除了狮子，岭南文化的魅力也藏不住了，博物馆的建筑更是美不胜收，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看国家级非遗，开启一场岭南民俗文化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0: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哇，鳕鱼，
5: 叔叔还鳕鱼，
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号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妈妈，哎，什么小小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又同欢相喜，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0: 天关心多点爱，
1: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0: 爱带回家。
2: 你知道吗？每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智斗丛林上。
1: 这次干得不错，奖赏少不了你们的。
2: 谢豪哥，
1: 下去吧。
3: 咱这回算是扬眉吐气了一把，
4: 那还不是因为我发现的。
5: 谁呀、啊？走路不看路吗？
2: 是你撞的我们。
3: 二狗，别跟他一般见识。
4: 这回豪哥带领咱们来森林找神奇宝物，有的人到现在一件都没找到，嗓门倒是挺大。
2: 就是就是，
5: 得意什么？豪哥，您看我。

0: 吗？
1: 不吗？是你抓的我们。
2: 二狗，别跟他一般见识，这回豪哥带领咱们来森林找神奇宝物，有的人到现在一件都没找到，嗓门倒是挺大。
1: 就是，
0: 得意什么？豪哥，您看我找到了什么？

0: 我在森林休息区发现的，拍摄的地点在森林莲花湖附近。
1: 两个？你怎么不直接把他们带回来？
0: 我去了，猴哥，刚好遇到那帮动物在森林路口巡逻，我硬闯被他们发现了，还被教训了一顿。
1: 真没有，这些动物太碍事了。两件神奇宝物，那群动物应该还没发现，必须赶快下手。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0: 那豪哥，你也没孩子呀？
1: 我说的是俗语。
2: 这是大马猴二狗刚送来的神奇宝物，大挪移手套，可以隔空操控物体。哎，用它来对付动物们。
0: 怪不得刚才在门口那么神奇，原来是找到了神奇宝物。这回我找到两件，比你们多一件。
1: 还愣着干嘛？解决掉动物们，马上给我发消息。我要亲自去拿神奇宝物。
0: 是，
1: 小心使用。
0: 猴哥放心吧，大诺伊手套，有了这个我还怕谁呀？当然怕您了，猴哥。
1: 啊！刚才子龙就是这么一招把大个子打跑的，让他再也不敢踏进狗熊岭半步。
3: 你就吹吧，明明是熊大和黑风打跑的，你就是在他脸上挠了几下。刚才我还看见大个子把你的拐棍都打折了。
1: 那是我的权杖，不是拐棍，明明是本王的霸气侧漏吓唬住了大个子，所以熊大黑风才有机会偷袭。
3: 还霸气呢，要是没黑风熊大，你被打得叫爸爸还差不多。
1: 胡说，
4: 明明是熊大出力多，你在旁边根本就没出力。
1: 你们这是对我的诬陷，本王出力最大。就再给你们演示一下当时的情景，本王当时使出了一招猴子捞月。
5: 琪琪，你快起来，大家都这么熟了，不用行这么大礼。
1: 去，谁要跟你行礼了？本王是不小心摔倒的。
6: 吉吉国王，你没事吧？
1: 没事。
5: 哦，我还以为你给我行礼是要求我办事呢。
1: 谁要求你了？你求我还差不多。
5: 这家伙嘴真臭。
7: 光头强，你来了，正好时间也差不多了，大伙儿就接着巡逻吧，防止金豪他们继续寻找神奇宝物。
8: 好，
7: 那你去南边巡逻，黑风和蹦蹦去北边。吉吉毛毛，你们守住这个路口，俺跟熊二去西边和东边巡逻，谁发现金豪他们就发信号，大伙好过来支援。
9: 明白。
7: 出发。
1: 哎，记得大喊啊，本王会第一时间赶到，没有我你们都应付不过来。
3: 你别拖后腿就好了，有熊大和黑风在就能解决。
4: 就是，
5: 我们走吧。
1: 走着瞧。妈妈，我们走。
6: 哦，
1: 妈妈，给我剥一个最大的香蕉。
6: 好的，吉吉国王。
0: 这群动物还搞分工合作，这下可麻烦了。
1: 好了没？
0: 对了，就说这只猴子叫得最欢，还抓伤了我的脸。我得想个办法让他们忙起来，这样就不会有人妨碍我找神奇宝物了。
4: 有俺熊二在，金豪他们休想再得到神奇宝物。呀，
10: 有天上脆的大苹果。
0: 有了。
1: 妈妈，本王还要吃香蕉。
6: 好的。
1: 哎呦！我怎么在这儿？
4: 吉吉，
1: 哪来的棍子？熊二？
10: 这树咋自己动了呀？
1: 熊二，你怎么爬个树都能掉下来？
10: 树飞起来了。
11: 我不是在做梦吧？
10: 不要追呀，不要追呀呀！
11: 树居然在追熊啊，这怪事天天有，今天可真多。
10: 跑！不吃蜂蜜了还不行吗？

0: 咋回事嘛？
1: 看吧看吧，连树和蜜蜂都为我打抱不平。哎呀，真是个倒霉的熊孩子。快什么呢，快跑！
0: 奇迹。

0: 又有好戏看了。
1: 毛毛去哪儿了？哎呦，我的屁股，怎么一下又到这儿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有古怪。
2: 嗯，琪琪咋在这儿啊？
3: 琪琪，你咋跑这儿来了？俺不是让你守着路口吗？
1: 熊大，
3: 吉吉在操控巨石，吉吉你要干啥？冰山生啊！
1: 本王跟你打招呼，你干嘛跑呀？原来你也这样！
3: 哼！
0: 吉吉，荡秋千我最拿手了，波波，你看好了。
4: 吉吉国王，你在哪儿？
1: 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会飞到其他地方呢？香蕉，
0: 香蕉皮自己飞起来了。落地的要点在于动作要快，姿势要帅。谁乱扔香蕉皮呀？对哦，
1: 奇迹。看我干嘛？这香蕉是自己飞到我手里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太过分了！
5: 我就是说了你两句，你就捉弄我们。
1: 不是我做的，
6: 你们是不知道，那个树蹭一下就飞起来了，跟长了眼睛一样追着俺跑，还有蜜蜂也把俺折腾苦了。
0: 当时吉吉就拿着木棍在那比划。
5: 随风摔倒的时候，吉吉也在那比划这根棍子。我看这根棍子就是神奇宝物吧？
6: 对，没错。
7: 我不记得笔记本上有记录这样的神奇宝物啊。
1: 这怎么可能是神奇宝物？这就是个普通的木棍。不信你们看。
0: 小心！
3: 这哪来的石头？
7: 看来这确实是神奇宝物。
1: 你们不要冤枉一只好猴。
5: 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1: 这肯定有什么误会。
5: 你就别狡辩了，就是你用神奇宝物戏弄大家。
1: 本王没有。
6: 不是你还能是谁呀？
5: 一定是吉吉，准没错。快把神奇宝物交出来。
6: 交出来。
1: 好，都是本王做的，行了吧？
8: 来等等我，吉吉国王。
6: 吉吉，给俺站住。
0: 嘿嘿，豪哥，都搞定了，我已经把动物们都支开了。
9: 别闹别闹，笑什么笑，跟上节奏，都往这儿瞧，因为我是伟大的金猴。龙头大，全都听我指挥。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哇，好神奇的口感！
8: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谢谢谢谢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还有
12: 一部分
14: 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7: 紧张。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7: 知道吧？
0: 知道吧？应该的。
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本节目由盖师特约播出，盖师新式果子，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本节目由喜之郎梅浆果冻赞助播出，美好相伴，快乐每一刻。本节目由雅克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天天学习，天天棒。

0: 沿着文明刚需制算未来的时代脉络，我们来到浙江。这里不仅有5000年良渚文明、风雅西湖的文脉渊源，更有前沿算力、数字科技的蓬勃发展。今天让我们一同探寻浙江科创发展的全新路径与深厚底蕴。
1: 未来有梦想，明天有梦想。
2: 哇，太帅了，太帅了，真的太厉害了，从天而降的感觉真不错呀。
3: 我觉得坐在飞机上俯瞰整个杭州城，确确实实感受到了千年文脉的这种传承，以及我们现代科技的这种锋芒交汇在一起，有一种古今对望的感觉。
2: 从中国数字经济的先发地到如今呢数字企业的汇集地，我们可以看到千年古城它已经生长出了创新的翅膀。那今天呢，我们的天地大课堂就将从这里承载着中国算古未来、涌现着科技创新浪潮的杭州算力小镇开始。今天我们还为大家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陶文昭教授，欢迎您。
4: 杭州是个好地方，历史悠久，也是中国的古都之一，也是我们科技创新中心之一，而且数字经济特别发达，这个课堂选在杭州是特别相宜。
3: 是的，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算力小镇呢，是全国首个，也是长三角地区唯一一个以算力命名的特色小镇。那同学们在这里真的可以好好的体验一下算力这两个字究竟代表了什么。
2: 今天呢，我们还为大家请到了杭州外国语学校的知名校友 AI 硅光芯片赛道当中的领跑者沈逸晨，欢迎。
3: 欢迎
5: 飞地学妹，大家好。
6: 学长你好，光芯片现在是只存在于实验室。

0: 里的那种前沿创新品，还是已经有成熟的工业应用产品了？
1: 光芯片其实它的技术发展已经存续了有很多年了，可能在你们出生前，我小时候吧，那个时候大家拨号上网使用的其实是电信号，但是有一天后来慢慢的我们会发现这个网速越来越快了，那其实是因为海底的铜缆被换成了光纤。那么这里面我们日常生活中电信号转换为光信号的那颗芯片，其实就是最早的一类的光芯片，那在20年前其实就已经出现了。
2: 沈博士您好，我想知道我们中国在这几年是怎么突破国外的算力和技术封锁。
1: 一方面我们比如说像现在的算力芯片基本上都是延续着过去50年摩尔定律的发展不断的在演进，所以如何的把晶体管做得越来越小，铜导线做得越来越小，然后让一个芯片上能承载更多的这个算力。一方面呢，我们国家要自主研发，我们要在一些非传统的这种赛道上面，比如说使用光芯片，使用量子芯片，不完全沿循着海外的计算芯片发展路径的技术手段，自主的去搞创新，换道去突破一些传统被限制住的这种方向，比如把芯片堆叠在一起来增加算力，或者使用光把很多芯片连接在一起来增加我们的这个算力。算力是新时代的水电煤，以后大家的生活里面算力就会和电力一样的重要。
3: 那我们了解了这个算力之后，我们再回头看小雷哥哥刚才乘坐的这架飞行器，它是如何设计并且运行的呢？接下来呢，为大家请出天目山实验室低空测试中心副主任谢肖波，有请。
4: 同学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款飞行器呢，它是超轻型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属于多旋翼的一个布局，它的空机重量只有115公斤，但是它最大载重却能达到130公斤。因为我们全机身用的全部都是碳纤维的部件，碳纤维它的抗拉刚度是钢铁的5倍左右，然后呢它的密度只有钢铁的1/5左右。我们这个八个旋翼的一个布局呢，它是非常稳定且有动力冗余的，即使任意一个旋翼失效，另外7部旋翼也可以稳稳地撑起这架飞机。并且我们也有智能的这个飞控算法，可以达到毫秒级的这个动力瞬间的切换，能保证这个飞行器的平稳。
3: 那谢主任，是不是我们都可以这样理解，轻量呢是它的体魄，稳定呢是神经，安全是底线，有了这个底线呢，刚才小雷哥哥呢才敢放心的坐进去。我们的这个飞行器呢人人可开，3分钟就能学会，对吗？
4: 是的，没错。
3: 我们请一位同学来。对，3分钟啊，计时开始。
4: 这个呢是起飞按钮，等到5秒之后会自动升空，这样就是前进，这样就是后退，然后这样呢就是左转右转，然后这样就是横移。
3: 学会了没有？
5: 学会了。

0: 你已出舱感觉如何？
1: 我已出舱感觉良好。
0: 正是因为有了强大算力的支撑呢，让人人可行呢，由这个口号呢也变成了可以体验的现实。所以呢，我们的飞行梦呢已经实现了，也迎来了我们低空经济发展的新时代。
2: 将来有一天，万一我们坐着这样的飞机去出行怎么办呢？我们要带同学们去认识一位专家和他的团队，他呢就是用 AI 和人工智能在我们的天空当中去织一张安全网。
3: 同学好。大家所看到的，我们这边有几个大屏，我们叫做显控与指控的一个大屏，就是在做各种的调度指挥跟指令的一些下达。实际上在这个背后呢，有一个大的一个系统，它是空中的一个哨兵，指使的在监视我们整个大区域的地空安全。它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个呢全域感知，我们在整个城市从零到增高1000米，我们在实时的进行一个监测。第二个呢是风险预判，比如说我们现在屏幕上面有很多的无人机，我们会去定位它，发现它，去跟踪它，它想去哪里，它到下一个目的地大概需要几秒钟，它停在这里做什么，我们在预判它的行为逻辑是什么。第三点呢就是处置，第一个地面核查，然后呢我们会根据这架无人机的风险评估通知我们的网格员，也就是公安执法人员，他一键导航过去，先去找到这个人。第二种方式呢，我们会通过固定安装点位上的一些反制设备，或者这些便携式的一些反制枪、反制盾，对这架无人机进行干扰压制，让它回去或者迫降。那还有一种方式呢，用无人机来抓无人机，伴随着它飞行，必要情况下它会弹出一张网，然后呢把这架无人机拖回来。
0: 实现了空中抓捕。
3: 对，当我们去飞无人机的时候，一定不要抱以侥幸心理，不要认为我人在这里，无人机是在2公里、3公里以外，你们发现不了我。所以说我们对于安全一定要有敬畏之心。
4: 孙老师他讲的是无人机，实际上是讲了我们国家与社会发展的一个深刻道理，就是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安全和发展既是统一的，它也是矛盾的，所以我们国家这也有一个安全底线，但是安全守住呢，它另外也要放开，也要鼓励发展，所以这个是既要管得住又要用得好。
0: 那如何让无人机呢既能管得住，同时呢还能够精准地完成任务，您是不是要带着同学们来当一下小小飞手呢？
3: 好，
5: 无人机巡检任务规则，小鹿姐姐带领一队学生规划无人机巡检航线，小雷哥哥带领另一队学生前往算力小镇各点位值守，两队配合完成无人机巡检作业。
0: 他们呢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算力小镇的园区当中了，我们前面就是算力小镇的平面图，那我们就先要设计出一个我们接下来要巡检的那个飞行路线。
6: 我觉得它这个道路啊像一个十字形吧，
0: 是吧？
6: 我就想是在中心设一个，然后四个端点各设一个，一共五个点位，
0: 很合理。那我们可以根据我们刚刚的选点位置进行航线的创建。最后我们把航线名称输入一下，叫什么呢？
7: 找朋友吧。
0: 好的。现在让我们一键起飞。找一找小雷哥哥和我们的同学。
2: 这无人机一会儿从哪儿来呢？
8: 在哪儿啊？
9: 来来了吗？
10: 啊，哪里？
0: 我们的第一个点位是这个地方吗？
11: 是这个中间。
0: 是的。
9: 哦，看到了！看到了，
0: 对对对对对，看见了，看见了。
2: 那个是吗？那个你看，哎，对，举起来，举起来，跟他挥手挥手，嘿。
0: 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个点位。哎，我看到了那个天桥上。
9: 哦，我也看到了。哎，
7: 特别清楚呀。
3: 对对对，他在给我们招手，他们三位。
0: 下一个点位，它是按照我们规划的航线，它会进行掉头，并且自动转向。啊，举着我们那盖师，好。
8: 哦，我看到了，你快看，
0: 他们举着的是席之狼。
3: 在这边啊、哎、
0: 对对对对，最后一组、哦、他们举着的是雅克棒棒糖。好，现在我们五个点位的巡检呢全部顺利完成。刚才呢我们都化身为这个空中指挥官，进行了一下无人机的空中巡检，其中呢都离不开强大算力的支持。那沈博士，最近呢大家都在讨论一个词，叫做算力通胀。一些高端 CPU 的租赁价格半年的涨幅呢接近 40%， 部分企业的 AI 算力服务价格的涨幅呢 400%， 这么夸张啊。嗯，
8: 现在其实这个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供需关系造成的。随着人工智能现在的发展，大家的算力需求的这个增长远远超过了我们在芯片生产能力上的增长的速度。
2: 我们既然有这种困难，那我们怎么能够想办法去把这个价格给它打下去？
8: 一方面呢，把同样的算力的芯片更高效的连在一起啊，这样整体提升我们的算力的利用效率。嗯，啊，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通过光电融合的方式，在一颗芯片上面有更多的算力能够输送出来。嗯，如果能有3倍5倍的算力输送出来，那么每颗芯片就能服务更多的这个客户，
2: 增加它的这个堆叠的
8: 这个能力。
0: 嗯，那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做算力即国力。陶教授，您怎么看待现在算力被提升到了这样的一个战略高度呢？
4: 国力在不同时代它有不同表现，我们十五规划算力网也纳入我们国家基础的六个网之一，我们的综合国力转化为我们算力，然后算力又推动国力，这种算力与国力共同作用推动我们国家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感谢陶教授的深刻解读。那杭州之所以能够成为全国数字经济的先发之地，它的核心密码呢是藏在它的文明的脉络当中的。接下来呢，我们将走进这座千年古城的文脉深处，一起呢来品读一下山水之间杭州所蕴含的文明底色。
1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1: 本节目由盖师特约播出，盖师中式果子，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
10: 本节目由喜之郎赞助播出，喜之郎梅浆果冻，美好相伴，快乐每一刻。本节目由雅克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天天学习，天天棒。
0: 夜的西湖属于林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11: 二月的西湖属于鸳鸯，西湖水暖清波荡，戏水鸳鸯在此东。
0: 三月的西湖属于白居易，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11: 四月的西湖属于黄莺，花开红树乱莺啼，草长平湖白鹭飞。
0: 五月的西湖属于苏轼，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1: 六月的西湖属于绣球，正是红溪绿岸石，花如圆玉盈无疵。
0: 七月的西湖属于杨万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1: 八月的西湖属于紫薇，小迎秋露一枝新，不占园中最上春。
0: 九月的西湖属于柳永，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11: 十月的西湖属于鸬鹚，水鸟飞幽碧，寒花折浅红。
0: 冬日的西湖属于张岱，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
12: 而今天的西湖属于你们。
13: 名师有名堂。
0: 今天我们的天地大课堂走进了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在这里河姆渡文化的遗物、良渚文化的玉器、历代的书画、金石等，都在默默诉说着中华文明的绵延不绝。
11: 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来自杭州外国语学校的语文老师林村富老师，带我们从杭州这座千年古都当中去体会古今相传的文化密码。有请林老师。
13: 天下西湖三十六，九中最美是杭州。同学们好，大家都知道西湖是杭州的一张金名片，也是杭州送给世界最美的礼物。西湖的美啊，不仅美在它的山水，也美在它的千年文脉。如果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一个关于杭州的新闻发布会，你们会说些什么呢？
14: 我想讲西湖龙井，我喝过龙井茶，味道清爽，喝完之后特别放松。爸爸说杭州人春天都要去梅家坞喝一杯新茶，这是我们的春日仪式。
13: 这杯龙井茶啊，其实杭州人已经喝了一千年了。苏轼，苏东坡，他在一首词里面写道：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当然了，让西湖龙井名声鹊起的，还不得不提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四次来到了龙井村，他竟然将一口茶喝出了青山沉寂在杯盏之间的磅礴意境。好了，我们继续来聊聊，你们还会讲些什么呢？
15: 我想讲杭州丝绸，我妈妈以前穿过一件丝绸的裙子，薄薄的，就像西湖的湖水一样。
13: 这个比喻非常好。说起丝绸呢，它不仅开启了中国和世界的对话，也织就了绵延千年的中华锦绣文脉。白居易在杭州春望当中写道：红袖织林夸世地，说的是红袖翻飞，织出来的林纹太漂亮了，连织女都忍不住去夸赞她一下。她还在卖炭文当中写道：半匹红纱一丈绫，既想牛头充炭直。这里的绫啊，在当时已经是丝绸的贵族了。好了，我们继续来聊聊，你们还会讲些什么呢？
14: 我想讲京杭大运河。我去过大运河，我站在拱宸桥上，看见许多船只来来往往，运载着粮食和货物，真热闹。
13: 当你站在拱宸桥看大船的时候，一千年前有个人也做过同样的事情。唐代诗人皮日休在《汴河怀古》当中写道：晋道隋王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都说隋朝的灭亡啊，都是因为这条大运河。当你站在河边，看到大运河凭借它发达的水系，依然起到南粮北运、南货北来的作用。到了南宋，杭州成为了国都，大运河作为命脉的作用就更显著了。世人假水争初看，无数渔舟碧东岸。我也想问一下陶教授，什么能够代表杭州呢？
4: 长邑官场，满阔人真，江上望，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岂不是。我觉得这句也能显示杭州壮美的风景和进取的精神。嗯，
13: 林老师也想讲讲我的感受，那就是幸福感是文化生活的日常，是春天龙井的茶香，夏天西湖的和风，秋天满笼的桂雨，冬天淅淅的芦雪，是你我在座的每一位杭州人对这片土地的爱和传承。
11: 谢谢林老师给我们带来了这么生动的一堂语文课，也让我们了解了其实杭州不仅仅是一幅山水画卷，它更是已经写入到我们语文课本当中的一茶一丝一湖一河 可以说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脉更续。
0: 是的，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浙江省博物馆的季云飞馆长带领我们走进文物当中的杭州，聆听跨越千年的文化回响。
16: 欢迎大家到浙江省博物馆，回溯我们历史的长河，我们拥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在这万年的历史上，浙江大地诞生了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井头山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松泽文化，还有十镇华夏五千年的良渚文明。同学们一定要记住这个良渚的时代，良渚文明与世界上的苏美尔、哈拉帕、古埃及同样的纬度，神奇的北纬30度，同样的时间轴，距今约5300到4300年。所以这一时期我们考证了良渚古城，不仅是宫殿和墓葬，更是一个极其发达的水乡泽国。由于有水带来了一方的福泽，物质文明它已经有了。那个时候他就想到什么？想到了精神的文明，想到了敬天礼地，所以我们又会出现大量的良渚的玉器。这件玉琮王是天下第一琮，也是我们浙江省博物馆的十佳镇馆之宝，也是195件不能出境的文物之一。到现在为止，最大的璧与最大的月、最大的琮，这三件是良渚十镇华夏五千年文明当中的重要的器物。接下来我们一同启程，赴一场古今文明的邂逅。这个展程从上山文化的一万年一直到红船从这里起航，这里呢我们就进入了良渚展区，我们做了一个良渚的地貌。以前古人择水而居，良渚这里水很丰满。那么后来为什么良渚古城会慢慢的消失呢？
17: 被水淹没了，
18: 气候变化，水干涸了。
16: 说得好，我刚才说与水有关，无外乎是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水多了把它淹了，那人就往不淹的地方走，迁移。还有一种水干涸了，没有水喝了，他得找水去。所以文明的迁徙跟水是息息相关。到了良渚古城以后，大家还发现什么？你看东边都是作坊，西边你看是墓地，反山王陵，它分得很清楚。这个就是见证文化跟文明区别的其中之一，城市的形成，古城都邑的形成。
0: 距今5300多年以前，太伟大了。
16: 这件就是我课上讲的十镇华夏五千年文明的重要的器物，是国之重宝。一个它的造型，礼天与礼地，它是一件礼器，上面刻有神人兽面的纹饰。5000年前我们古人已经有微雕的技术。
0: 这可是黑科技啊，微雕技术。你们看看那个细细的线，它在1毫米的这个位置能有5到6根
16: 的平行，
0: 不重复的，是平行的阴刻。
16: 那个时候又没有先进的工具，那么古人是用线绳蘸着解玉砂，蘸着水不断地进行研磨。有可能这一个玉琮就是一个人做一辈子。
18: 那这个神徽在当时是有什么含义吗？
16: 它是一个神人与兽面，它其实就是一种和谐统一天地人之间的这种图像，也是礼器当中他就觉得敬天敬地啊，我要有一种图式，这种图式是让人恭敬的、敬畏的。
0: 这位同学观察得非常仔细，我们不仅在玉琮王上看到了这样的神徽，在整个良渚地区也都能够看到同样的神徽，这就代表了良渚古人他们这种信仰的一种统一。
16: 这个玉呢，现在看到是白色的，原先是绿色的，由于长时间在地底下发生了一些钙化。月是斧头，是王权与军权的象征。玉做的月它不是来攻击人的，所以这个件就是祈求什么太平。
0: 我们面前展柜当中的是一件看上去呢跟刚才玉琮王不一样、体积很小的文物，这是什么呀？
16: 这一件呢是玉纺轮，它是做纺丝纺线，这么小的玉纺纺的丝线极其精美。
0: 你们看其实上面呢它是有孔的，0.1厘米，小小的孔。
16: 是现在的纺轮就是它演变而来的。刚才玉琮的是王，这个是从一个女性贵族的墓出土，那么这件器物实证了什么？实证了当时社会男女分工不同，当时社会背景下这件器物不是普通老百姓用的，是贵族用的。而且织什么？织丝绸。这把呢就是朱暨于氏剑，是越王勾践儿子的剑。那个时候我们的青铜的锻造技术已经达到顶峰，那么多年它就不锈，而且削铁如泥。它剑锋、剑身、剑柄，它用料都不一样。那为什么它不锈呢？就加了一个元素叫铬。这个剑其实不是用来打仗，这王的佩剑，起到了王的这种权威的象征。
1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9: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6: 时间我们快进到1000多年前的五代十国，太平年大家看过了没有？它反映了当时的一段历史，钱镠的年代，他的孙子钱弘初保境安民，纳土归宋，从唐的乱到后来的稳，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器物，就是我们金书铁券，叫免死金牌。现在跟我一起去到展厅去看一下钱镠王这一段时期的这个铁券前后的故事。这个就是我课中在讲的钱镠的金书铁券。这件呢是复制品，原件呢在我们国家博物馆珍藏，上面写有333个字，其中题刻的就有17个字：亲述九死，子孙三死，前世后人在明朝犯了错误了，结果呢朱元璋要杀他，他就拿出了祖上的金书铁券，说我有免死金牌。朱元璋一看，他就拿起了剑，在金书铁券上砸了一把，免他一死。
18: 站在越王朱暨于氏剑的面前，我最大的感受是不真实。经过了2400年风雨的洗礼，剑柄上还缠着一圈圈的丝线，这些丝线那么细，那么脆弱，却时至今日仍不腐烂。剑格上还镶嵌着一些薄如蝉翼的绿松石，蓝绿色的点缀让这把冷冰冰的剑有了温度，更加精致也更亮了。这把剑更让我动容的是，它没有让我感到杀气，而是让我感到一种被守护的安心之感。也对，这把剑铸造的初衷也不是为了炫耀武力，而是守护这方来之不易的安定。
20: 梁主玉琮王，它的形状其实十分特别，外方内圆，四周雕刻着神秘而古老的神人兽面纹。而玉琮王真正珍贵的并不只是它的工艺，还有它所承载的思想。方与圆不是简单的几何形状，而是古人观察天地理解世界后所产生的一种感悟。或许真正伟大的文明不只是创造辉煌，而是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传承，不断发展，让古老的思想始终拥有新的生命力。
18: 这件金书铁券，它不仅见证了一段历史，更承载着古人对于信义与责任的理解。古人将诺言镌刻在金石之上，比起权力本身，他们更希望被后人记住的是当钱镠接过铁券时所接受的责任，也是他的思考与共鸣。
0: 谢谢我们三位发言人，的确5000年文明史一脉相承，先民的智慧和勇气呢，就是这片土地传承至今的根基和底气。那想请问一下陶教授，您看今日杭州和今日浙江是怎样更续这份文脉向前发展的呢？
21: 中华文明焕然功臣，考古功臣，发掘很多文物，博物馆的保护和监管文物，都是给我们文明的基因 和文明的传承留下历史的印证。今天同学们看了很多文物，大家不仅是学习，而且是思考，是创造，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今天同学们表现的这种精神，这种气度，既是杭州，也是浙江，也是中国的形象和力量的代表。在这里，我为大家点赞。
1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本节目由盖师特约播出，盖师中式果子，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
10: 本节目由喜之郎赞助播出，喜之郎梅浆果冻，美好相伴，快乐每一刻。本节目由雅克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天天学习，天天棒。
5: 在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我们透过一件件文物读懂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薪火传承，完成了一堂厚重的人文课。现在课堂将从展厅延伸进天地之间，在西湖碧水与孤山草木中开启一场关于自然与生态的生动研学。
22: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到了幽静的西湖，僻静的孤山。现在在这个园林当中就能够看到许多的植物跟动物，除了这些植物动物之外，还有我们肉眼见不到的微生物。这些与它们所生活的无机环境一起就构成了西湖这一整

0: 个的完整的鲜活的生态系统。当然在这个生态系统当中还存在着我们所看不见的复杂的结构，叫做食物链和食物网。哦，那么同学们能不能帮我找一找西湖当中存在有哪一条食物链呢？
1: 有一条水生植物、食草性鱼类和食鱼性鱼类的食物链。
0: 这位同学所提到的食物链呢，它的起点正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誉为湖中水质净化器的沉水植物。那它的作用就是可以抑制藻类生物的生长。那么同学们能够跟我说一说藻类植物过度生长会带来哪些不好的影响吗？
2: 会产生水体富营养化的问题，出现比如水滑、赤潮等现象。
0: 是的，而且藻类植物呢，如果覆盖在水面上的话，它也会遮挡一些光照，也会影响到水下的一些植物利用光照的能力。所以今天我们给同学们展示一下富营养化的水质跟普通的水质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同学们，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来自于三个不同地方水样的样本，其中一只来自于我们实验室的超纯水，另一只取自于我们学校荷花池的水，它的水质也会相对浑浊一些，而这一只是我刚刚去取来的西湖水。那我们先来做氨氮含量，我们可以把准备的比色杯和我们烧杯当中的不同水样进行混合。好，等到摇匀之后，我们过一段时间来对比一下这三只比色杯当中的颜色是否有明显的区别。我们可以来做下一个实验，来测磷含量。现在我看到氨氮浓度比色杯的颜色已经比较明显了，这只是超纯水的氨氮浓度，它的颜色应该是偏黄吧。那在比色卡当中，黄差不多就是最低浓度的氨氮含量了。而第二支是我们的西湖水，大家可以发现西湖水的氨氮浓度含量大概在 0.2 到 0.5 之间左右。我们来看看取自于我们学校荷花池水的氨氮含量对比，它的含量肯定在2或者5之间了，这就能够充分的说明确实我们的西湖水的氨氮含量会比较低，这也就是西湖水当中藻类生物没有过度繁殖的原因，西湖水并没有富营养化。接下去我们来看看磷含量，这是超纯水的磷含量对比，没有什么颜色对吧。第二个是我们的西湖水，大家可以看到西湖水的颜色也是比较浅。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荷花池水，跟前面两只相比，它的颜色是比较明显，能够看到有一些蓝色的。越蓝在比色卡上可以看到它的磷元素含量就会越高，说明确实我们的荷花池水当中氮磷元素含量较高，而我们的西湖水当中氮磷元素含量较低。所以从这几个实验我们也可以看出，确实我们的西湖水水质比较好，没有出现氮磷元素富集富营养化的情况。
3: 马老师，实验结果呢我们也已经看到了，这个时候我其实想到了咱们杭州的一位老市长啊，就是苏东坡先生。当时我们都知道他疏通西湖的时候，其实挖了几十万方的淤泥杂草等等等等，我们都知道这些淤泥杂草往外运的话成本会很高，对不对？那么他当时是怎么处理的呢？
0: 我们的大文豪苏东坡实际上在这件事情上展现了他超前的生态学思维，那就叫做物质循环。那些淤泥并没有被它拉往其他地方，而是用来构筑成我们现在著名的那条长堤，也就是苏堤。与此同时，它还在堤上进行种树固土，并且在西湖区划定了特定的区域来种植菱角。啊，这些措施都是能够有效缓解西湖沼泽化的非常有力的措施。那么古代是这样，现在实际上也是如此。自始至终，人们都希望能够利用生态系统自我的调节能力，再配合人们的微调，来实现人与自然共存的最佳状态。现在我们还可以去孤山馆的其他地方，再去看看其他的美景。
3: 哎，我们也去继续体会一下孤山馆的小生态系统。这个就是文澜阁了，别有洞天呀。
0: 你看这里藏有一些苔藓类的植物，同学们，我们已经领略了文澜阁的亭台楼阁的风采，也见到了斑驳的墙面和古建筑的特色。

0: 同学们对文物保护和生态安全的守护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现在有请我们的调研小组来分享他们的调研结果。
1: 来，有请我们的同学。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刚刚经过这座楼的时候，我们闻到了浓重的樟脑味。其实浙江本土树种樟木和西湖边常见的艾草菖蒲加在一起组成的复合驱虫香包，就是特别有效果的一剂良方。所以我们觉得生态保护和文物保护它并不是对立的。今天我们既需要传承古人的因地制宜，也要善于利用现代生物科技。对我们来说，保护一座古建筑从来不是将其封存，而是让它活在山水之间，与西湖草木四季流转和谐共生，让文澜阁在潋滟湖光的映照下，梁柱不腐，书香不散，真正实现书卷长青。
1: 好，
3: 刚才大家在文澜阁侧面的白墙上看到那些斑痕，其实就是幕府军留下的作案痕迹。这些微生物会分解木质纤维，导致木结构变得松软，是所有木结构建筑的慢性杀手。对此，文澜阁的工作人员会抢在梅雨季来临之前在建筑上喷洒木酶。木酶呢是一种有益的微生物，既能抑制木府菌的大量繁殖，又能分解促进植物生长的物质，如同请来了一位微生物保安。面对木府菌，我们既没有化学消杀，也不刷白隔绝。中国的生态智慧从来不是征服自然，也不是放任自然，而是在人与自然之间找到一份恰到好处的平衡。这份调和的哲学既是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的密码，也是我们这代人对待自然的态度。请大家抬头看看文澜阁的屋檐梁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产生一个相同的疑惑，为什么文澜阁没有鸟窝？其实一个没有鸟窝的屋檐蕴藏着中国巧妙的生态智慧。文澜阁采用的是光滑的琉璃瓦，使得鸟类几乎找不到可以筑巢的落脚点，并且在文澜阁的日常维护里也有屋顶除草、清理杂物等等项目。这并不是驱赶，而是为了避免鸟窝在日后带来的积水、虫蛀甚至火灾隐患。这对于建筑安全、对于鸟类本身也是一种间接的保护。文澜阁是一座曾经承载了文明典籍的重要殿堂，是曾经长征舍命南迁护下的四库全书孤本所在，更是今天杭州乃至全中国如何用科技匠心与古对话的生命见证。
1: 顺应自然、利用自然是我们千年来我们生态智慧的一种体现。
4: 对，
1: 那我们今天能够看到这么美的西湖，能够生活在这样美的一座城市当中，也是我们生态智慧到现在的一种体现方式。那确确实实守护绿水青山，其实就是守护我们文脉根基的家底。
5: 生态文明它会文化呀，建立这个绿色底色，而文化呢，为生态提供了精神灵魂、精神动力，所以这个都是统一在我们整个社会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当中的。我为天地大课堂点赞。
6: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

0: 张旭文脉，
1: 守正创新，
0: 不红不歇，
1: 中华民族的崭新篇章。
2: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3: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2: 本节目由盖师特约播出，盖师新式果子，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本节目由喜之郎梅浆果冻赞助播出，美好相伴，快乐每一刻。本节目由雅克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天天学习，天天棒。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本节目由喜之郎梅浆果冻赞助播出，美好相伴，快乐每一刻。本节目由雅克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

0: 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大家好，我是杭州外国语学校党委书记王华奇，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我的错位人生。我从小心里就揣着一个记者梦，扛摄像机跑现场做时代的记录者，结果呢，命运把我送上了讲台。说实话，当时我心里是拒绝的。头几年我一边教书一边琢磨着怎么转行，那时候只觉得这就是个过渡。工作的第四年，因为岗位调整，班主任不让我当了。一个暑假过去，我完全不知道班里的孩子们为了把我抢回来，跟学校领导抗争到宿舍关门，斯坦停火。第二学期初，我返校上班，传达室的师傅递给我一个大信封，拆开一看，整整38封信，班上38个孩子，每人一封。王老师，我们想让你回来，能不能别走？你是我们的班主任，永远都是。那一刻我突然惊醒，在孩子们心里，我已经是他们舍不得翻过去的一页。我开始认真打量眼前这个讲台。到现在啊，如果有人问我，你喜欢教书吗？我会用赛林格的那句话回答，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所以在行外，我从不强求每个孩子都走同一条正确的路。我们把学校办成一片大森林，有的树只管往上撞够着天，有的花就蹲在树根旁安安静静

0: 爱自己的。有的草贴着地皮爬，一场雨就绿得发亮。我给它们土壤、阳光和雨露。最好的成长从来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在被看见、被信任、被等待里自己长出来的。我是王华奇，一个曾经想当记者，如今心甘情愿守在行外这片森林的护林人。谢谢大家。
1: 欢迎王书记来到校长有名堂，欢迎您。
2: 谢谢主持人，
1: 请坐。听了刚才您的讲述呢，我感到特别震惊。当时您都已经做了4年的老师了，就是还特别执着的，就是觉得我要去转行做别的。
0: 从我升学考大学的时候，填志愿都是我的班主任帮我填的。就这样，我的从教生涯开始了。
1: 不知道书记平时喜欢拆盲盒吗？
0: 有接触，因为都孩子们喜欢玩嘛，我跟孩子们一起玩。
1: 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咱们也拆个盲盒，好不好？您看，我们准备了1到6个盲盒，盲盒里面呢是不同的这样的问题。那1到6这6个数字，您选择一个吧。
2: 我就选个6吧，
1: 六选六
2: 顺吧。
1: 好，来，我们开盲盒。校长的信物，就是在您从教的这些年当中，给您留下非常印象深刻的这个物件。那刚才那38封信已经说过了，应该不是那38封信吧？
0: 是的，是的。
1: 那是什么？
0: 今天呢，我带来了一封信。
1: 哦，还是一封信？
0: 还是一封信。这封信呢，是我从教第11年的时候，刚带好一届高3。毕业的时候，一个孩子写给我的。这一年被我们讨论最多的老师就是您。虽然平时你看上去很严肃，也会训人，可我们都知道你心肠极好，总在默默地关心着每一个人。我们都很喜欢听您的课，喜欢听你朗读时咬字不准还努力跟着我们读的样子，喜欢听您说错了然后被我们7嘴8舌纠正，喜欢听您和同学们争得面红耳赤。王老师，你一定累了吧？我们这50多个学生没少让你操心，趁着暑假好好歇歇，因为开学后迎接您的将是另一批让人又爱又头疼的孩子。哎呀，
1: 听着真的挺感动的。可能时隔挺多年再看这封信的时候，你也依然会被感动吧。
0: 我觉得这是当老师最幸福的。当你知道自己做的事情被人理解啦，被人记在心里啦，从一个想逃离讲台的人变成了一个舍不得走的人，最后变成了一个心甘情愿留下来的人。
1: 那这一次又一次的触动对您现在办行外肯定呢也是起到了特别大的这个作用。
0: 这些信加起来让我明白一件事，教育它不是一种单向的输出，而是双向的一种成全。你以为在塑造孩子们，其实孩子们也在塑造着你。所以我在行外，我不想培养千篇一律的那种标准件，而是希望每个走出行外的孩子都能带着自己那种独特的底气和方向。
1: 好，接下来我们就走进行外这片森林去看一看，听听这些花草树木他们怎么说。
3: 它有历史的厚度，它也有科技的高度。现在我们提倡与 AI 融合发展，同时兼具人文的温度。
4: 很有温度的学校，这个地方是允许每一个人犯错找到更好的自己的一个地方。
5: 我是从墨尔本澳大利亚过来的，在行外3年了，非常安全的学校。这个安全给学生勇敢去表现他们自己的想法，然后敢试一下不一样的东西。
6: 它能够包容我们的多样性，允许我们在各自喜欢的领域发光发热。
7: 是一个有幸福感的学校，不仅源自于它的各种丰富的活动，也是在课堂上老师会给我们各种各样的发言机会来表达自己的内心。
8: 非常开放的、非常开明的学校，就它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多彩以及充实。
1: 我听到老师们和同学们他们说的这个很多呢，都包含着两个词的意思，就是开放包容。如何在这样的开放包容与这个管理上达到一种平衡，做到既管又理呢？
0: 我一直觉得管理这两个字可以拆开来，管和理两个字来看。先说管吧，2022年我们在全校推进体育建设，做了一件事，我们叫阳关长跑。每天固定的时间，全校的学生不论哪一个年级都要有集体的跑步，
1: 全员参与，
0: 全员参与，这是共性的要求，就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了。
1: 对，跑呢先热身，然后呢有不同的爱好的体育项目我们再分类。
0: 我们呢建设了十几个的体育俱乐部，孩子们呢他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去自由选择，可以选择一项他深耕的项目，可以让他热爱一辈子的一个体育项目。这是管的例子。再说一个理的吧。2024年学校准备呢迎接校庆，我们呢请中国美院的雕塑师设计了一座雕塑，方案出了好几稿，我觉得其实还很漂亮的，但是我还是决定把这个方案拿到老师和学生中去征求意见。结果没想到大多数的学生觉得雕塑虽然还好看，但是它占地方不实用，校园更需要的是他们的一个活动空间。
1: 哎，那我们采用了这样的建议了吗？
0: 一开始有点小失落，因为前面花了很多精力和时间，但是转念一想，学校啊是所有人的学校，最终我们放弃了那个雕塑的项目。
1: 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成长为教育目标，充分的尊重他们的这个意见和建议。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一听到行外马上会想到就是这个外语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学校。其实呢在现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可以实时翻译的这样的AI 的应用工具。那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人就要问了，说我们还有必要用这么大的精力这样深度的去学习语言吗？它还有它的这个价值吗？
0: 讲一个故事吧。2003年我们都会看到一部影片叫 Code Mountain， 我们把翻译成冷山，它是根据美国的小说家弗雷泽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可实际上弗雷泽写这部小说是想向我们1200多年前我国唐朝的一位诗僧韩商致敬。准确地说，这部电影和小说都应该翻译成韩商。你看，这就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词汇这个后面的文化意义，所以他们要学会用另一种文化背景的眼睛去看世界，这才是外语教育的核心。我把它归纳成一句话，就是从懂语言到懂世界。
1: 那我们知道行外呢不仅培养出很多优秀的外交外事的这方面优秀人才，近年来呢还涌现出了很多呢就是在国际上非常领先的科创企业的带头人和创始人。那最初以语言为它核心特色这样的一所学校是怎么样又生出了这个科技腾飞的翅膀呢？
0: 行外这个学校还是非常偏理工科的一所学校，它是浙江省的首批科技高中。为了把科技高中这个打造好，我们设计了一种路径，我把它称为三科路径。第一个层面上我们叫科学强基，孩子们需要基本的科学知识和科学能力作为根基，而且要鼓励孩子们多多走进实验室。第二层我把它称为科创笃行，勉励孩子们去这个工程实践，要动手。我们就强调，因为解决一些现实生活中复杂的问题，它需要跨学科的融合。第三层呢，我把它称为科创攀高。当有一部分孩子特别有天赋又热情的孩子的时候，他需要进入一种深度的探究，有种科学家的精神，一种人给他们一种人文的一种引领，就是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对失败的坦然，以及对真理的这种敬畏。
1: 在 AI 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当下呢，我们的教学和课程体系呢也要跟 AI 紧密的结合在一起。那我们行外在这方面进行了什么样的探索和尝试呢？
0: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从一种技术的思维转向一种教育思维。 哎，我们不能仅仅把技术也加进来，还是要以我为主，以教育为主。第二个转型是我们需要从一种场景思维转向教学思维，就是不是简单我们搞一个智慧教室就够了，
1: 对，
0: 更多的就想到在教学里怎么用 AI。第三个就是从教的思维转向学的思维。学校里最主要是孩子们学习的重要性，所以 AI 有没有帮助孩子们很好的学习，而不是说更多的思维在想着帮老师怎么样的把这个解决了那个问题减负了。
1: 那还想问问您，就是这个学校啊，它现在已经成为了其实是一种非常具有能量的能量场，要让身处其中的学生他们自己感受到这种能量，他才能在自身发生一些变化。在整个这种影响和改变孩子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事情您印象比较深吗？
0: 我还是从我自己家里的一件小事情说起吧。那年我的女儿还很小，我买了一辆车，很高兴啊，因为买家里终于开上了车，满怀欣喜的开回家。结果我们女儿反问了一句，家里每次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当时愣了一下，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一个孩子的成长，一种责任感，他不是长大了凭空就有的，得先让他真切地感受到他是这个家的一份子啊，三口之家他是占三分之一的，而且很重要的，他才会愿意去担当。往后到学校到社会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如果连身边的小家都没他的位置，他怎么会有更大的集体归属感呢？教育说到底就是帮孩子们从管好自己顾好身边，慢慢长成一个心里有根肩上啊有担的这样一个人。
1: 想问一下书记，一天的这个时间从早七点到晚十点，您比较喜欢哪一个时段，愿意在这个时段做些什么呢？
0: 晚上那个七点多钟到十点钟这个时间段我觉得特别安静，不管是看书也好，还是写散文也好，还是写论文也好，我想都是非常愉悦的事。
1: 那您的教育理想是什么呢？
0: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十个字，与其争第一不如做唯一，让每个孩子都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活出独一无二的价值，
1: 这才是生态的多样性。
0: 是的，是的，
1: 各美其美。好，谢谢王书记今天来到了校长有名堂，跟我们分享他和行外的故事。与其争第一不如做唯一，最好的教育不是拿着标准尺去培养和生产出标准件，也不是简单的让孩子只学会找到标准答案，而正像王书记写的那本散文集一样，云在青天水在平，各美其美，顺其自然，让每位孩子都成为他最好的模样。好，谢谢您今天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爸爸，你回来了。爸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
15: 妈，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嘿嘿嘿嘿，
14: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
16: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9: 营养，
1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0: 健康，
18: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4: 好吃。
18: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8: 运动 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0: 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欢迎大家，
2: 欢迎大家来到
1: 民事名堂天地大课堂，
3: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4: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6: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多点关心，多点爱。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妈妈，哎，什么小小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0: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1: 有希望了，
0: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1: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0: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2: 喜欢颜色吗？我的名字叫托马，我是一个色彩精灵，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3: 麦蒂，
4: 发生色彩危机了，
2: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
5: 红色、黄色、绿色、
6: 蓝色、
7: 紫色，
2: 色彩精灵任务完成。

小头爸爸的新冒险开始了。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跟随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0: 守护大家，守护正义之心。
1: 超级无敌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2: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4: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5: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3: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6: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7: 时间会证明一切。
8: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煤气费、水费。
1: 我来开。
0: 过期未付，请立即支付，否则我们会派一个叫布鲁诺的人来把你打得鼻青脸肿。我真想不通，我怎么会这么穷？哎呀，我怎么会这么穷啊？
1: 我希望你不要再想了，因为我又订了一打。
0: 我终于明白我为什么没有钱了。是什么？这是我买的一张彩票。如果能赢得这笔2700万美元的大奖该多好啊！试想一下，生活会变得多么的精彩。你要告诉我什么，欧弟？到了开奖直播的时间了。这只是在浪费时间，但我还是会看一下的。
2: 我们即将开出本周超级百万富翁的彩票中奖号码，各位观众，总价值为2700万美元。
0: 我应该是没有什么希望。
1: 让我看看这彩票。
0: 我中奖的几率是微乎其微，但是看看也无妨啊。
2: 那么现在中奖的号码是？
0: 把彩票给我，加菲猫。
2: 中奖号码是7 9 4 5 0 6。最后一个数字是3。
0: 十个数字我全都有，看上去我赢得了2700万美元的大奖。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大多数人身上，他们绝对会发疯，并且高兴的手舞足蹈，你们知道吗？我并不会像大多数人那样。
1: 我们应该加入吗？
0: 没错，我的彩票的的确确是中了大奖啊。
3: 太棒了，乔恩先生，今天是周末，我们马上就要关门了，你可以周一上午把这张彩票带过来，到时我们会付给你2700万美元。
0: 周一见。伙计们，我们应该怎么庆祝呢？披萨大餐，好主意，我们去维多的餐馆买披萨。不，我有一个更好的主意。
4: 我没听清楚，乔恩，你再说一遍，你想要买多少份披萨？
0: 我已经说了10遍了，维多，我今天不买披萨，我想买下你的披萨饼店或者整个片区的也行。
1: 这一刻我连做梦都没有想到啊！
0: 我的彩票中奖了，我赢得了2700万美元的大奖。
5: 乔恩先生是这个名字吧？我是第四频道的记者，我听到的是真的吗？你是这期彩票的中奖者？
0: 是我。维多，出个价吧，我会付你双倍的。
1: 先做披萨，然后再谈钱。
5: 打电话系的，他是最大的彩票赢家，派一个摄影队到这儿来，来一个独家专访。
0: 听着，欧弟，明天我要办一场大型狂欢会，庆祝我获得了2700万美元大奖。
1: 光吃披萨，我就能吃掉2500万哦。
6: 今天整个城市都在议论彩票赢家乔恩会如何去花他在本周末超级百万富翁活动中赢得的2700万美元的巨额奖金。今天上午他购买了7辆汽车，一周中每天使用1辆。
7: 星期天、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我很想把一天掰成2天用。
6: 他还要去挑选新房子，
7: 里面有600个房间，如果这个房间弄脏了，我就会搬到另一个房间去。
6: 在他的新豪宅里，我问他拥有的最大奢侈品是什么？
7: 那就是加菲猫。
1: 这个有钱的家伙真是太好了。
7: 快点，加菲猫，我们最后一次回到那所旧房子去吧。
1: 我动不了了，我走不动了，我再也吃不下了，生活太美好了。多久吃晚饭？
0: 我们走吧，我的裁缝阿曼多会在那里等我。我不会想念这所房子的。
1: 我也是，你呢，奥迪？
4: 乔先生，我是阿曼多，您的新裁缝，请叫我著名裁缝阿曼多。
0: 你好，阿曼多裁缝。
8: 欧弟，你不会是认真的吧？你会想念这房子？为什么我们会住在一个有暖气、有空调的豪宅里的？我们会有一个游泳池，而且像所有富豪一样从不使用它。好吧，这所房子确实是你曾经的家。不过，你认为我会想念它吗？想念我睡觉的角落，想念我那个躺在上面看风景的窗台。不，想想在豪宅吃大餐的情景吧。
4: 喜欢吗，乔恩？
0: 很喜欢，我想再订做50套阿曼多裁缝。请原谅。
4: 乔恩先生，您的这些旧衣服怎么办？
0: 把它们都扔掉，门前马路边上有个垃圾桶。喂，贝克先生。
9: 很抱歉打扰你周末的休息，乔恩，但是我想确认一下我的那些画稿你画得怎么样了。
0: 我不干了，贝克先生。
9: 你说什么？
0: 我说我不干了，贝克先生。我不想再工作了，我现在是有钱人了。星期一上午我就去兑我的大奖彩票，我的大奖彩票就在我的彩票在阿曼多要扔掉的衬衣里面。
10: 乔恩，乔恩，我不能原谅我的雇员中途退出，你被开除了。
0: 停车！这简直是一场灾难。
8: 乔恩不会再有什么灾难了，他现在有钱了。
4: 我正好赶上。
0: 停下！让那辆垃圾车停下！我要找回我的旧衣服。不！
4: 你不用再把他们找回来了，乔恩先生，那些衣服不太时尚。
0: 我的彩票，它就在那些衣服里。
4: 哎呀！没钱你扯什么？
0: 我们得拦住那辆车，在他们将垃圾桶带到码头并倾倒之前。
8: 不，太好了，现在那些鱼会发大财了。你可以想象事情有多紧急，我看见冰淇淋都不会停下来了。

0: 了吧？你们已经把垃圾倒进大海了吧？
1: 哦，不，我们不会再那么做了。
0: 你们没倒？
1: 当然，这样对环境非常不好。现在我们只需要将它们烧掉就可以了。那是我们刚刚收回来的一批，燃烧这种方法对环境的影响小多了。
2: 左右家人的感觉真好，如果能久一点的话。
3: 啊，起码把意大利面吃够了。
2: 知道吗？情况也不是那么糟。我有你和欧迪，我还有这所房子。你可能不会相信加菲猫，但是我一定会想念这所房子。
3: 你是对的，真的很难让人相信。
2: 而且我还有贝克先生给我的工作。
0: 啊，我被贝克先生开除了。啊，我该怎么办啊？
2: 欧弟，我没时间跟你玩，不管它是什么，我丢掉了我的工作，我的裤子，我回家后把它脱下来了。
4: 我们又变成有钱人了。
5: 让我来看看这张中奖的彩票，乔恩先生。
2: 请给我那张2700万美元的巨额支票吧。
3: 是一张买下维多披萨店的支票啊。
5: 中奖的号码是7945063和，等一下，
2: 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吗？
5: 你彩票上的最后一个数字不是三，是一个被污渍遮住的八。哦，闻上去像披萨的酱汁。很抱歉，乔恩先生，这不是那张中奖的彩票。
6: 打扰一下，我想我有张中奖的彩票。
5: 是的，你中奖了，夫人，你赢得了2700万美元的大奖。

0: 我能要贝克先生把我的工作还给我吗？或者我需要给他一个真诚的道歉？
1: 是祈求，应该祈求他的原谅。
0: 伙计们，看来我们失去了2700万美元。你们知道吗？如果这种事发生在大多数人的身上，他们绝对会发疯而且大哭小叫的，你知道吗？我像大多数人一样。谢谢你们。

0: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向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号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
2: 婚庆节庆来一个，
3: 开心时间来一个，
4: 全家团聚来一个，
5: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7: 把爱带回家。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0: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得快点，我得快点！不光我做多少饭给他吃，他仍然还是很饿。
1: 二哥，肉馅面包，我需要再做一份肉馅面包，六个肉馅面包，还有炸薯条，精致一点，不要切厚了。承认吧，你们一定以为是我在吃东西。但愿如此，我的位置被霸占了，那是精心设计的台词，意思是抢。 你们知道是谁吗？就是这个家伙，帅哥食神，这位著名的美食评论家。你们一定还记得他在上一季中出现了六集。你们瞧，他的电视节目被撤了。我来从头讲起吧。从我最喜欢的一个电视节目讲起。在一家名为波提切利的意大利小餐馆，他们有一种制作千层面的新方法。千层面不需要做任何改进，它已经很完美了。
2: 他们还有一种非常可爱的波伦亚通心粉，
3: 而且他们的意大利肉卷里面塞的是干酪。
1: 每晚都播容易让人发胖的食物，谁会不喜欢这种诱人的电视节目呢？令人惊讶的是，经营这家电视台的那个家伙，
2: 这种食物慢慢就要销声匿迹了。
3: 当然会这样，都是些热量和讨厌的胆固醇。
2: 这期节目做完之后，食神得到了一个坏消息。但是为什么？亲爱的台长先生，为什么呀？
3: 因为人们不该吃你鼓吹的那些容易发胖的食物，他们应该吃我推荐的食物，用黄豆和糙米做成的素食，还有豆芽菜、麦芽和山羊酸奶搅拌成的饮料。
2: 我能问一个小小的问题吗？这东西叫食物吗？
3: 当然了。
2: 它是食物，很好的食物，健康的食物。这种食物会让你们的身体说：“谢谢你们用如此好的食物来招待我们。”
3: 我想，如果你们在上面放点黄油煎炸一下的话，行了。你知道，当人们吃了你所推荐的这种食物时，脸上会有什么样的表情吗？
2: 啥表情？
1: 这就是。那么，因此帅哥食神下岗了。
0: 帅哥食神的美食天下节目会在这个时段开始，但是这个节目再也不会出现了。我们肯定带来一个全新的健康的美食节目。晚上好，今晚我很高兴和你们谈谈吃豆腐的好处。悲剧了。是的，他下岗了，这个家伙可不怎么坚强。这件事过去了好几天。
1: 你的披萨永远都那么完美。或许你可以时不时的在你的节目里提一下维多披萨店。
2: 我的节目啊！最后，每当人们提起他的伤心之处，他就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了。即使是坐在我后面看电影，在破坏了我们的情绪，并在爆米花里洒满他泪水之后，他道歉了。乔恩先生，自从我下岗以后，我一直都这么伤心。
4: 觉得那家伙很可怜吗？是的，我也是。希望乔恩别做什么傻事，比如说邀请他吃饭之类的。食神，不如今晚你跟我们一起吃晚饭吧。
2: 那当然好了，太棒了，乔恩先生。
4: 好极了，我要做我那道拿手的菜肉馅面包。
1: 嘿，那家伙制造的麻烦还不够多吗？
2: 那天晚上，乔恩终于知道为什么不应该邀请一位美食评论家来吃饭了。哦，一切看上去都极其的完美，乔恩。哦，这个肉馅面包看上去很好吃的样子。我要吃这个，我要吃这个，我要吃这个，所有，我都要吃。哦，太好了，我都要吃。简直跟做梦一样啊！

0: 奥迪，你有什么可吃的吗？我也没有。哎呀，我们走。还有一个不该请他吃饭的理由，就是他喜欢对食物进行打分。
1: 我给那个肉馅面包2颗星，土豆泥需要加点黄油，因此它只得到1颗星。但是那个肉汤4颗星。
2: 我很高兴你喜欢那个肉汤。
1: 它也可以撒上更多的面粉，否则它就。

0: 是谁把香蕉皮扔在地上的？石石先生，你还好吗？不好，给我叫医生。我马上打电话叫医生。
1: 再叫一碗虾仁炒面。
0: 我马上给中餐馆打电话。
1: 还有一大块意大利辣香肠蘑菇披萨，我马上给维多打电话。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医生在虾仁炒面和披萨之前到了，最好让他好好休息，直到完全康复。你认为他的脚多久才能康复？哦，不超过几个月吧，再见。几个月？石石先生，你不觉得待在自己家里会更舒服一点吗？或者在一家不错的医院？你得照顾我，乔恩，否则我会控告你所拥有的一切。
2: 除了那只猫，现在给我拿一份烤过的奶酪三明治来，一份烤过的奶酪三明治来了，
1: 还有炸薯片、波纹切片那种，
2: 波纹炸薯片，对吗？而且我还想放一起泡菜。
3: 悲惨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接着变得更加糟糕。
1: 喂，
2: 乔恩，现在是早上5:02了，我却还没吃到我的早餐。
3: 对，果汁很好。如果你还有果汁的话，我要18种口味的。如果没有的话，就立刻去买。还有，我要吃鸡蛋，煎的、煮的、炒的，上面还要画上复活节的各种可爱的图案。没有食物给我吃了。
2: 好吃。
3: 简而言之，史生开始让我想起了某种贪婪的、急躁的、懒惰的生物。它叫什么呢？
1: 哦，对了，是我。为了制作健康的巧克力蛋糕，请不要使用巧克力，相反的，我们可以使用这些有机的酵母菌和革兰诺拉麦片。把它关掉，把它关掉。抱歉，美食家先生，我猜你又看到那个让你伤心的节目了。
2: 主要是因为看到那些令人恶心的健康食物。
4: 我无法忍受那些健康食物。于是猫有了主意。今天的节目还不错，先生，这是最新评分。
5: 什么？我只得到了3个等级？不是等级，只有3个观众。虽然这么做很艰难，但是我得把帅哥食神找回来。
1: 乔恩伙计，我想吃饭了。乔恩，把我的吃的拿来，否则我会控告你的。抱歉，食神先生，给你。这是什么？这是一块人造鸡肉馅饼，虽然里面没有鸡肉，但是却有羊百合粉和小麦草做装饰。
2: 我要吃东西的时候，我会指定具体的食物的。
1: 这就是食物，这是我们新的健康生活计划中的所有食物。开始吧。一。
2: 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你们不知道我多么想摆脱食神。一，哪怕是让我做运动。伙计，跟我们一起做100个仰卧起坐。你居然让我做这样的事情！告诉你，乔恩，如果你们不给我准备吃的话，我就自己去做。我需要一个培根芝士汉堡，另外多加一份培根，一份芝士，一份汉堡。啊，
0: 没食物了。
4: 等等，这里有个东西可以吃，我得救了。这是，这是，这是蔬菜面包。三，一，二，三，四，一，二。准备好50英里的徒步旅行了吗？
0: 不，我不能再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了。
4: 我要找到食神，他在他的语音信箱里留下了一个地址，是的。
0: 我得把它找回来。哎呀，你好，台长先生。
4: 食神，我要你回来，继续你的工作。
0: 我得先离开这里。
4: 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你不回电视台了？
0: 不，我明天就回去。只是此时此刻，我紧急的需要一顿自助餐。
1: 加菲猫，你的主意真是太棒了。
4: 这主意一直都很棒啊，因为我就是想出他们的家伙。我们庆祝一下吧，我会给你买你最喜欢吃的食物，加菲猫。
1: 乔恩先生，我很抱歉给你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3: 哦，没关系，台长先生，
1: 不如今天晚上
3: 别再犯错误了。
1: 今晚跟我们一起共进晚餐吧。
3: 他又说了。
0: 谢谢，但是有些东西我不吃。你知道这些牛排里有多少热量，有多少克脂肪吗？我的意思是，那只闻上去还挺香的。或许吃上一口没有什么坏处。你知道胆固醇对你的身体有什么影响吗？还有碳酸饮料。嘿，这东西是什么？还不错。乔恩，给我点蜂蜜。
2: 马上来。
0: 哦，我想尝一下那个炸薯条，有番茄酱吗？
2: 马上。
0: 我怎么没有看见牛排酱？
2: 牛排酱，我去拿。
3: 这一切似曾相识，看来在未来几天我们还是没有食物可吃了。
0: 还有薄饼卷，我想要吃过去我妈妈做的那种薄饼卷。
2: 我去帮你妈妈找来。
0: 还有巧克力派。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4: 美好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9: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0: 生命里拥有你，
11: 奶茶我爱优乐美。
12: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3: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
14: 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15: 果冻我要喜之郎，
16: 喜之郎
17: 带带回家。
18: 哇，鳕鱼，
19: 叔叔还鳕鱼，
20: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21: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22: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但是沃尔克先生，离付款日期还有几天时间，我正在等我老板的支票呢。
1: 我老板也正等着你的支票呢，乔恩先生，不要让我控告你哦。
2: 出于某种原因，乔恩的支票来晚了，那个家伙就过来催款了。
0: 你真的要控告我吗？就为了这么一点钱？
1: 我是名律师，乔恩，我的工作就是将别人告上法庭。听着，这就是我今天下午的时间安排：一点控告某人，两点控告某人，三点去拜访一下我的堂妹，三点半控告堂妹，四点停在超市门口买上一箱牛奶，四点半控告超市、奶牛场以及产牛奶的奶牛。
0: 不是吧？
1: 告诉我，乔恩，你为什么总是没钱？
3: 给你，乔恩先生，你的猫订的12份辣香肠披萨。
1: 在超市门口买上一箱牛奶，四点半控告超市、奶牛场以及产牛奶的奶牛。
0: 不是吧？
1: 告诉我，乔恩，你为什么总是没钱？
3: 给你，乔恩先生，你的猫订的12份辣香肠披萨。

0: 可爱。
1: 这是刚出生的企鹅宝宝，
0: 通通没我可爱。
2: 嘿，你在抱怨什么？我给你吃面包皮吧。
0: 没我可爱，差太远了。
2: 好吧，那么再给一半面包皮。
3: 听着，伙计们，我需要去赚点外快，我要把车库卖了。我需要卖很多东西，加菲猫四处找找，找一些我想扔掉的东西，一些完全彻底没有用的东西。
0: 哼，完全彻底没我可爱。
4: 道森，把我的儿子送回家之后再把我送到法院。
5: 好的，沃尔克先生，您今天要控告谁？
4: 我不知道，但是我会找到的。
6: 爸爸，或许我们能一起做点什么，我的意思是你和我。
4: 我还有工作要做，杰克，而且我已经去看了你的篮球比赛了。
6: 是的，而且你要控告那位裁判。
4: 哦，那个人可能是我将要控告的乔恩，他好像在他的院子里卖东西。道森，停一下，否则我就控告你。
2: 我要卖掉尼莫，求求你了。
3: 或许这盏旧台灯能卖个3美元。
2: 为什么不让我买的尼莫？
3: 加菲猫，我要找更多废旧物品，你把这些东西都贴上价格标签，而且你要对价格有合理的判断，我信任你哦。
2: 就这样了，欧弟，你真正的价值是2美分。2美分，
4: 这么多的废旧物品，
2: 2美分，
4: 我或许可以因此来控告。
6: 嘿，爸爸，你看那只乖巧的小狗，它太可爱了，而且它只要2美分。
4: 你想买它，儿子？或许我可以把价格谈得更低一些。
6: 求你了，爸爸。
4: 哦，好吧，乔恩，我要买这只狗。
3: 哦，很抱歉，沃尔克先生，欧弟是不卖的。
4: 不，他是出售的。他身上贴了个价格标签，而且我同意标签上那个价格，这是一个合法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购买合同。成交吧，否则我会控告你。我欠你2美分，你能找开这张100美元吗？哦，我需要一张收据。哦，
3: 我知道他身上贴了价格标签，但这只是一个玩笑。
4: 一个玩笑？抱歉，乔恩，不过你已经在这只狗身上贴了价格标签，而且我儿子很喜欢它。我总是会尽量满足我儿子的要求的。
6: 是的，只要不占用你的时间。
3: 加菲猫，我们该怎么办？想想办法，你有什么办法来救欧弟吗？
2: 我在尼莫身上贴了1美元的标签。
7: 太可怜了，我一直都很喜欢他，他总是喜欢把满是口水的舌头伸出来，他是只好狗。
2: 哎，小芝，你吃得完那块奶酪吗？
7: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怎么了？
2: 因为乔恩不会再给我吃饭了，直到我想办法把欧弟找回来为止。
7: 等，
2: 小芝，你认为你们的老鼠网络能找到那只小笨狗在哪里吗？
7: 交给我吧，加菲猫，我可以做任何事情，
2: 包括奶酪吗？
7: 我就随便那么一说。

0: 历史小巷247号，那是在小镇的另一头啊。
1: 对，没错，我是从一只上层社会的老鼠那儿打听到的。那么你准备怎么把奥迪救回来呢？
0: 我会策划一个完美的方案，希望我到时候能想出来一个。
1: 嘿，小伙子，如果我把它扔出去的话，你会捡回来吗？想去散散步吗？
0: 欧弟住的地方可真不错。

0: 如果你们非要问，我的确还没有想出完美的计划。
1: 哦，是你，你来是想把那只狗要回去，对吗？沃尔克先生给出了明确的指示，这只狗现在属于他的儿子 Jack。 谈话到此结束。不，你不是跟 Jack 一起玩的那个小女孩，你还是那只肥猫。祝你愉快。
2: 嘿嘿，管家先生，先生，是我维多，这是送给那个小男孩和那只伸着舌头小狗的维多披萨。
1: 不，你不是送披萨的那个人，你还是那只肥猫。祝你愉快。不，你还是那只讨厌的肥猫。
0: 哎，这值得一试啊。
1: 我说讨厌的肥猫，你逼我使用最先进的安全系统，幸运的是它包含了一个令人讨厌的雪人弹射器。
0: 啊，乔恩需要这么一个东西，用这讨厌的弹射器对付那该死的讨债先生应该还不错。我不知道怎么做了，我不知道怎样去把欧迪找回来，我甚至不知道我在哪儿找的这些服装。他们把二楼窗户打开了。好吧，这个计划并不完美，但已经很接近了。
3: 你并不想跟我做游戏是吗，小狗？很遗憾不能跟你做朋友，我爸爸永远没有时间陪我。你很想念你以前住的那个地方，对吗？那是你的家，来吧，我带你回家。
1: 哦，看来那只肥猫好像已经离开了。
0: 现在去找到欧迪。
1: 不，他没有离开，他正爬向主人的房间。
0: 现在从管家那儿逃掉。

0: 不，我要去控告你，就这样。好吧，星期天见，妈妈。
1: 这是怎么回事？
2: 我不知道，但我肯定会被控告的。
3: 非常抱歉，沃尔克先生，这只猫它破坏了安全系统，而且我发现小杰克不见了，还有那条笨狗也不见了。
0: 不见？哼，很明显他们会去哪儿。把我的车开出来，道森。还有你，猫咪，你跟我一起去。
4: 做什么都不顺利，就算是卖掉车库，我还是没有足够的钱去还清账单。加菲猫不见了，而且我永远见不到欧弟了。或许不是永远。哦，欧弟，你回来了。我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我了。
0: 你们必须得分开了，他们不会让你在监狱里养狗的。
4: 沃尔克先生，
0: 我光明正大地买下了这只狗。
3: 爸爸，
0: 待会儿再说这个。你把它偷回去了，我现在要报警，并且以盗窃小狗的罪名指控你。
3: 但是爸爸，
0: 安静，杰克，别让我控告我自己的儿子。我会那么做的。
5: 如果我必须的话，我一定会控告你的。
2: 嘿，让这孩子说句话吧。
3: 爸爸，这条小狗是我还给他们的。
0: 为什么？我以为你想要那条狗。你到底想要什么，儿子？为什么他不回答我？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不管是什么，我都可以买给他。
4: 一条狗是不错，但狗不是父母的替代品。
0: 哦，是的，我想你是对的。
3: 沃尔克先生，你要求我提醒你，你要控告的这些人，
0: 他们可以等一下，道森。我需要花更多的时间跟我的儿子待在一起。跟儿子做些什么呢？打球，看电影，
3: 做什么都可以。
0: 乔恩，你欠我的那张支票，别担心，我们一起想办法。还有，谢谢你。
4: 谢谢你。啊，我还是得想个办法来赚点钱。我知道，我知道，你一直建议我把尼莫卖了。不，哼，很抱歉，加菲猫。你还有什么主意吗？
2: 我们可以把他放走，然后控告那个带他回家的人。我们可以赚几百万，告诉你，我们可以赚几百万美元哦。
4: 不，你不能和我们一起去。加菲猫，我答应过 Lisa， 今晚就和他单独在一起。此外，还记得吗？上次捣乱之后，你就被禁止进入维多披萨店了。
2: 我们不能放弃，等着。这是吸盘，我一直留着紧急情况时使用的。比如现在，看上去时间已经非常非常的紧急了。给你，像我一样，一个爪子上带一个。
6: 乔恩，为什么他被禁止去维多的披萨店呢？
4: 大概是因为蹦极绳的恶作剧。
7: 让我想想，这是八号台点的一份意大利肉酱面，一份干酪鸡肉通心面，一盘马瑞纳拉细面条。嘿，其他的话都去哪儿了？
2: 我能拿走我订的食物吗？
7: 你这个偷意大利面的肥猫，你这个偷通心粉的肥猫！马瑞纳拉酱最美味了，我做料理的时候总是能全心投入。
4: 后来他们从马瑞纳拉酱里把维多拉了出来，还给他做了人工呼吸。之后他就禁止加菲猫去他的餐厅，事实上他禁止所有的动物进入，我甚至都不能带欧弟去。
6: 所以我想我们一会儿在维多的店里是看不到加菲猫和欧弟的。
4: 他们没机会再去了。
7: 这是你们的，乔恩先生，这是维多专门为两位做的千层面。
6: 嗯，它闻起来很完美。
7: 因为它本来就是很完美的。
2: 维多的千层面那么近，但是又那么远。千层面看起来是多么的美味啊，这完全是在折磨我。怎么能让他们吃光所有的千层面呢？让我想一想，我觉得总会有办法的。这就叫思考，欧弟，你也应该试着思考一下了。哼，别抱怨了，我知道你妒忌我的这双美腿啊。
7: 我非常欢迎您来到我的餐厅，乔安先生，只要您不带您的猫来。
4: 我告诉过加菲猫让他待在家里。他很顺从我，因为我很坚定，而且
7: 您把您的小宝宝带来了，他们多可爱呀。
4: 加菲猫，
8: 加菲猫，你说的那个帅猫在哪儿啊？
4: 我马上就带你回家，然后把你锁在地下室里，直到你
9: 瞧。真是高兴啊，居然在这里遇见你。
4: 贝克先生，这么巧。Lisa， 这是贝克先生，我在杂志上画的漫画就是他发行的。
6: 很高兴见到您，贝克先生。
9: 你知道吗，乔安，我总是在想你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画漫画。
4: 你要解雇我？
9: 之前想过，但是当我看到你有个美满的家庭之后。
4: 家庭？
9: 是我以前看错你了，家庭就是社会的根基。我喜欢雇佣一个有美满家庭的人。你们结婚多久了？
6: 结婚？不，我们
4: 我们已经结婚了。结婚多久了，亲爱的？
6: 5年。
4: 5年？
6: 10年。
9: 嘿，我也记不清我结婚多久了。重点是你们已经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
4: 维多，再拿点千层面来。
7: 马上就来，乔恩先生。
10: 我才知道乔恩先生有孩子了。
7: 其实我不想说，但是右边那个他看起来有点像条狗。维多千层面马上就来。
11: 嗨，尼蒙，你要干什么去？
12: 和以前一样去做一个面部美容。维多店里的味道真香。
11: 那是当然，真想尝尝那些美食啊。
13: 这边我的观众们，你们绝对会喜欢今天的节目。
6: 乔恩，告诉他们真相，告诉他们我们并没有结婚，这些也不是我们的女儿。
4: 可她是我的老板，她觉得我这样很好，有老婆有孩子。
13: 热爱食物的人们，我是大家喜欢的美食评论家帅哥食神。现在在维多的披萨店里给你们带来现场直播。如果您酷爱吃千层面和披萨，那么维多店是你最佳的选择。
7: 食神先生，看我的，2号台要的更多的意大利面。
13: 让我们看看是谁在2号台享受盛宴。
9: 我喜欢一个男人有足够的爱心，把自己的孩子喂养得很好，他们看起来很有食欲。
11: 那不是加菲猫吗？对，那就是加菲猫，它无论发出什么声音我都听得出来。真好吃，我也想吃。
12: 我们需要衣服和假发装扮一下，但是哪儿才有呢？
11: 为了能吃到意大利菜，我愿意做任何事。
12: 我真不敢相信，这样我就更加可爱了。
9: 这位是乔恩先生，他是个漫画家，正在我的杂志社工作。
14: 嗨，你好，乔恩先生。
9: 还有这位是他的夫人 Lisa， 还有两位漂亮的千金。
11: 嘿，让我们也吃点东西吧。让我们也吃点东西。
9: 原谅我，他们有4位漂亮的千金。
15: 乔恩，你和你的夫人有这么多可爱的孩子。
16: 都可结婚了，还有4个孩子。
6: 孩子他爸，电视上说乔恩不仅和 Lisa 结婚了，他们还有四个女儿。
1: 为什么我们的女儿没告诉我们她已经结婚了，而且还有四个孩子？
3: 乔恩，你经常和你的夫人还有四个可爱的女儿来维多披萨店吗？
6: 乔恩，这场闹剧该结束了。如果你不告诉他们事实的话，那么我来说。
4: 我有些事情想告诉你们，关于我的夫人和女儿们。
2: 你们注意到没有？乔恩撒谎的时候，脸会变得跟维多的番茄酱一样红。
12: 我还想要肉丸，
9: 我还想要六个肉丸，还有更多的蒜蓉面包。
7: 我简直不敢相信，乔恩的女儿们居然比加菲猫吃的还多。
14: 有什么想说的吗，乔恩先生？
4: 好吧，你们知道的，我为贝克先生工作。
9: 他确实为我工作，他美满的家庭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今后我将重点提拔乔恩。
12: 给我张纸巾。太糟糕了，我的衣服上面全部都是马瑞娜拉酱。
7: 我的妈呀，这是啥呀？该死的猫！天哪，还有一只该死的狗，还有一只该死的猫，还有你。
2: 好久不见，我还能要一份意大利香肠披萨吗？
7: 全部都滚出我的餐厅，都给我滚出去，滚出去。
2: 你能演示一下怎么滚出去吗？
9: 乔恩，你的女儿们怎么是猫咪和狗啊？
4: 让我解释一下，贝克先生。糟糕，我不知道该怎么。
6: 真相，乔恩。
2: 女士，儿童优先，尤其是打扮得像儿童的猫咪。
7: 千万别落在我手上，死肥猫。
13: 小心点儿。
9: 太可怕了，他们毁掉了我的节目。

0: 贝克先生， Lisa 不是我的夫人，这些很明显也不是我的女儿们，我很抱歉让你误会了。
1: 乔恩，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有趣的事情，把这个故事画成漫画给我，我会给你奖金的。
2: 看吧，乔恩，你保住了你的工作，事情并没有变得糟糕。
3: 我们也不用穿成这样了。
0: 我想所有的事情都还不错啊。
3: 可是我们还没有吃甜点啊。
4: 差点忘了，这是你女儿们消费的账单，结清账单后你们再也不要来我的餐厅了。
0: 看起来麻烦还是有的。
3: 我们仍然没有吃到甜点啊。
2: 或许过几天维多就会忘了呢，他总是这样的。
0: 你是对的，但是现在我只想放松一下，不想任何人来烦我。
5: 恭喜你们结婚了。
6: 恭喜你们两个结婚了，我知道你们很幸福，
7: 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0: 听着，让我解释一下，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抱歉。
3: 哎，我的结婚蛋糕，
0: 让我解释一下，
3: 我们的甜点。诺，不不不，那对小人是塑料做的，让我来处理。

0: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2: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3: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加菲猫特别节目。这集之所以特别，是因为主角不是加菲猫。
1: 嗯，为什么我不是主角？
0: 今天的主角是雪貂。
1: 你说雪貂？是他？
0: 答对了。很多观众来信问到雪貂，想知道他是谁。
1: 他是一只整天都很兴奋的雪貂。
0: 想知道他从哪里来？
1: 他每次出现，我都想知道这个答案。
0: 也许观众想知道上星期发生的事。
1: 哦，对呀，这一集可能会很精彩。那么演吧。
0: 那好吧，故事要从有一天某个人把宠物带到丽莎的动物医院开始讲起。
2: 我们养了它一个星期，它好像非常的非常活跃。
3: 哦，雪貂就是这样，白天大多在睡觉，可是一觉醒来就以飞快的速度燃烧热量。这种动物必须要常常喂它，一天要吃好几餐呢。
1: 你确定他这不是在说我吗？
2: 我想请你帮他做一个健康检查。
3: 好的，那你在明天这个时候来接他吧。
2: 好的，
3: 记得一定要过来接他呀。说了你会吓一跳的，这有很多被弃养的动物。
2: 哦，我是不会丢掉那只可爱的雪貂的，真的。再见。
4: 我甩掉他了！快点，贝卡，我们赶快搬离这里，去国外住吧。
0: 过了一两个星期，丽莎知道雪貂的主人是不会来接她的，所以丽莎决定让别人收养雪貂。
5: 我的小孩一定会很喜欢她的。
0: 九个小时以后。
6: 把这只怪物拿回去。
0: 第二天又有人收养了雪貂。
4: 啊，它一定会是一只很棒的宠物的。你现在就把这只动物拿回去。
7: 这是我养过的最坏的宠物，拿回去。
3: 你不觉得它很可爱吗？
7: 不，先生，你能想象养一只不是在睡觉就是在一直吃东西的宠物吗？
8: 哦，就是，天知道是什么情况。
7: 我要养一只不是这么讨厌的宠物，比如蜗牛。
3: 我不知道拿它怎么办了，老姜，我不能把它留在诊所里过夜，它两个小时就要吃一次。
8: 那你带它回家吧。
3: 不行，你知道我的新房东规定不准养宠物。你能把它带回去吗？
8: 好啊，没问题。
9: 今天我你们的美食大使型男涛哥要跟大家分享美味食谱。我有112种准备肥滋滋烤肉的方法。
1: 观看美食节目就一定要配些吃的。
9: 请各位慢慢欣赏。
1: 这时候我想起了一件事，雪貂在睡觉的时候它没有吃东西，这表示我有的吃了。我得选个安静些的食物，才不会把雪貂吵醒。最后我决定吃棉花糖，它没有声音。你吃了我的棉花糖。你把水果也吃光了。你吃掉了老姜烤的火鸡，那是今晚、明晚跟后天晚上的晚餐。
10: 我是雪貂，我得吃东西才会有体力。
1: 哎，我是很会吃，但是我至少会给别人留上那么一口。至少偶尔会留那么一口的吧。
8: 给你，加菲猫，这是你最爱喝的热汤。
1: 哦，太棒了，千层面浓汤。
10: 不好意思。
9: 别忘了明天继续收看，我们要把一大堆的鲜奶油涂在食物上面。
10: 鲜奶油，这个世界上我最爱吃的就是鲜奶油。
1: 欧弟，看来我们必须帮那只雪貂找个新家了。
0: 于是加菲猫决定要采取行动。他印出传单，问有没有人想收养雪貂，然后在大街小巷贴满传单。
1: 有没有人会蠢到收养这只雪貂呢？
0: 是的，没想到竟然真的有人蠢到。
2: 他是我们的邻居，他打来电话说想要收养雪貂。
3: 太棒了，老姜，如果他能给雪貂一个家的话。
2: 哦，这个太太人很好，而且他的儿子也很乖，我现在就把雪貂送过去。
0: 老姜真的就这么做了。
3: 真是太棒了，我儿子看到这个小玩伴一定很开心。
0: 很不幸，他这个儿子是
1: 小华，四年级小学生里最坏的疯狂科学家。小华正在研究狂掌镭射光。
11: 太棒了，我可以统治世界了。
3: 哦，小华，我有礼物要送给你。
11: 那正是我征服地球需要的东西。哦，我是说，哦，他可以当我的小玩伴了。
0: 很快，小华的新发明已经可以用了。
11: 看我的厉害！
0: 没过几分钟，雪貂就已经长到一间房子的高度，而且是间超大的房子。当然了，个子变大了，食欲也变大了。
1: 太好了，我觉得自己非常棒，雪貂已经不再是一个大麻烦了。
0: 但是看起来雪貂还是个大麻烦，而且是最麻烦的。它的胃口变大，从树开始吃到车，然后再从车吃到房子。街上到处都是恐慌的人。加菲猫明白，现在只能靠他想出绝妙的好方法。你太自以为是了，加菲猫。
1: 这可是加菲猫秀啊，当然是我来当英雄了。我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法。
9: 别忘了明天继续收看，我们要把一大堆的鲜奶油涂在食物上面。
1: 然后我又想起雪貂说过，
10: 鲜奶油，我最爱吃的就是鲜奶油。啊，
1: 我这个计划有三个步骤。第一步，去电视台把型男涛哥明天要用的鲜奶油全部都借出来。

0: 第二步，用鲜奶油把小华的房子包起来。第三步，告诉雪雕，我们帮他做了好吃的圣代。嘿、hey ！
1: 啊！鲜奶油，这个世界上我最爱吃的就是鲜奶油。如果不让我统治这个世界，我就放出一只巨雕大军。哦，搞什么鬼？啊啊！怎么回事？哦，天哪！他在吃我们家！
0: 所以他如果不想被吞进雪雕的肚子里，就只能逆转镭射光的功效。
1: 孩子又闯了什么祸？哦，我说过了，他要是再毁掉房子，我就罚他三个星期没有零钱用。
2: 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命，我还以为你们不喜欢我了。
0: 你说对了。哦，好了，不是那样的。
2: 每次只要我一醒来就会想吃，我实在是忍不住，真希望有人收留我，找个跟我一样爱吃的人。
0: 你想的跟我一样，欧弟。雪雕，我想我们帮你找到最棒的主人了。
3: 我今天本来要用鲜奶油示范的，可是我的鲜奶油被人家借去抹到房子上了。你们说这事儿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呀？不过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我的新朋友，他就是雪雕。雪雕白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睡觉，醒过来就狂吃，跟我一样。
1: 太好了，雪雕终于找到家了。
4: 你们的主意太好了。
3: 今天我要跟观众分享吃西瓜的最棒的方法。就是不要让雪雕看到。
5: 不过这真的是个好主意，之后加菲猫也挺开心的。把雪雕送走以后，表示他夺回了客厅的椅子，还可以随时吃他爱吃的美食。
0: 嘿，还有比这个更棒的吗？下一集我就会当主角了。
5: 可恶，我还在想是我当主角呢。
0: 你少做梦了。

0: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咔一下，甜蜜时刻咔一下，亲子出游咔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丽莎，你应该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首富会邀请你去他家吧？
1: 打给我电话的那个女人说，钱太多，想要给我一份工作。
0: 工作？
1: 我的妈！加菲猫和欧弟在后座干什么呢？
2: 哦，他们在玩加菲猫发明的游戏。
3: 这叫做三明治猜猜乐，如果猜对了三明治加的料，就可以吃掉三明治。鲔鱼吗？错，不好意思，是烤牛肉。
4: 这片区域大部分是哺乳类。对了，鸟园是在东特大楼。你们猜，我刚刚收到了什么？一只加州兀鹫。
0: 加州兀鹫很罕见啊。
1: 那当然了，这些动物都是罕见的珍奇异兽。
4: 那还用说？像那种别人都有的东西，我是不会收藏的。
3: 丽莎不喜欢动物园，她觉得有一些还行，可是有一些会把动物关到失去野性，有些动物园还会虐待动物。来，让我们做一个小民调吧。嘿，这里吃的好不好啊？
5: 哦，太差劲儿了，吃的特别的少。
3: 嗯，这里吃不饱吗？
5: 我在非洲吃的都比在这儿好。
3: 哦，来，把嘴巴张开。哇！
5: 哦，谢谢。
0: 钱太多先生，谁来看护这些动物呢？除了你之外。
4: 我的朋友啊。
0: 你的朋友？
4: 我的朋友有钱，这应该不能怪我吧。
3: 观众朋友们，记住这一刻，这是你们最后一次看到我把吃的给别人。
1: 老姜的意思是，来过这里的人有没有不是有钱人的？
4: 帮忙的。另外就是你们两个，我带你们去看看我动物园里最最重要的动物。
3: 这是你的，这是你的三明治，这是你的，你的。哦，这位仁兄养的企鹅真是太多了吧？这是你的，这是你的，你的，你的。
0: 不管是什么，他已经逃走了。
4: 这个空的笼子是我特别留下来放我最想要的动物的。我想起来了，史秘书，马上视频联络德克。
6: 是，钱太多先生。
1: 德克，啊，
0: 是冷血德克。
3: 来，这个三明治，你的，还有你的，你的。你猜得出这是哪种三明治吗？又错了，你的三明治，你的，你的。
6: 钱太多先生，冷血德克在九县。
4: 嘿嘿嘿，德克，有要汇报的吗？
7: 中午好，钱太多先生。
8: 你好，钱太多先生。哎呦，
3: 那不就是我们上一期碰到的坏蛋探险家吗？
9: 我看过那一集，他真的特别讨厌，特别讨人厌。
3: 你看过我的节目？来，我再多给你一个。
7: 我现在还在想办法帮你追捕孟尼拉白狮子呢。
0: 追捕孟尼拉白狮？
1: 那是世界上最稀少，最漂亮的生物，目前只有野生的。
8: 钱太多先生，你放心吧，德克和我一定会抓住他。
7: 我会自己抓的，巴蒂，你只需要负责开车、跑腿跟买饭。
10: 你少废话，
7: 你只是个开车的。你说谁的祖宗了？你只需要开车。
1: 钱太多先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该不是想抓孟尼拉白狮关在这个地方吧？
4: 哦，我买得起，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买不起的。
1: 不，我是说那是快绝种的动物，已经没剩下几头了。
4: 丽莎，我叫你来的目的是因为我想找一个一流的兽医来照顾我的动物。开个价吧。
1: 不，我没有兴趣。
4: 别装了，只要有钱，谁都会有兴趣。
1: 我说了，我没有兴趣。
4: 等着瞧吧。 等你想通了，就会跪着来求我。有钱能使鬼推磨。
3: 快点，欧弟，我们该走人了。哦，最后一个三明治，你能猜到是什么口味的吗？
10: 臭大哥。哦，
3: 又错了，不是腊肠。嘿，我逗你玩的，是腊肠没错。糟糕，真是太可怕了！他们到底是有多么生气？
0: 丽莎，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我们应该马上飞到非洲，不管怎么样，都要想办法阻止冷血德克抓到快要绝种的孟尼拉白狮，一定不能让钱太多得逞。
0: 我跟你的想法一样。
3: 哦，他们都快气得爆炸了。
0: 我有一个朋友叫安琪。
11: 本次航班大约在20分钟后就会降落在孟尼拉机场，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安琪说，最后几只孟尼拉白狮就在孟尼拉，所以德克他们一定是去了那里。
1: 他听到冷血德克要去抓白狮，也跟我们一样愤怒吗？
0: 更愤怒。
3: 你还记得安琪吗？那一集老姜找到他的朋友。啊，我想飞机上的电视应该有重播的。你记起来了吗？我们跑去巴基斯坦找小李，在那里第一次碰上了冷血德克，还有那个长得像螳螂的罗罗。至于安琪，他只是替德克工作的导游而已。他帮我们找到了那个叫大脚怪的生物，后来德克碰到了大脚怪，这只能说他倒霉了。哦，真是太惨了。安琪非常感激我们。哎，你想起来了吗？很好，不要忘了，我会随时抽查的。
6: 降落的时候要嚼口香糖吗？这样子会减少耳朵的不适。
0: 哦，谢谢，我要一颗。
6: 我也要一颗。
3: 把整碗都给我吧。
1: 你会怕德克吗？他长得太凶了。
0: 我是老姜，我怕谁？我们上次交手他输得很惨，看到我他一定会紧张的落荒而逃。

0: 实在太刺激了，这还是我第一次来非洲呢。
1: 这里是最神秘也是最原始的地方，听说非洲是最……
0: 老姜，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老姜，老姜，
2: 没猜错的话你就是安琪。
1: 丽莎，这是安琪，安琪，这是丽莎。
0: 丽莎，老姜是大帅哥。
2: 但明草有主了。
3: 这就叫打翻醋坛子，要是我看到别人吃超大盘的千层面，我也会这样的。
1: 好了，我们现在应该赶快离开这个机场吧。
0: 我带你们去见我的朋友黑壮哥，他知道孟尼拉白石在哪里。
4: 记得我看到老姜跟我们搭上同班飞机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吗？我跟你说的是，那个小子一定会带我们找到孟尼拉白狮的。
5: 大克，其实我们根本不用跟踪他的，我叔叔知道白狮的下落。
4: 巴蒂，我不是在问你的意见，继续开车。

特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很久很久以前，在北方的深山里，有一个村子。这个好地方，给一个又贪心又狠毒的财主霸占去了。这个姓胡的财主，大家都叫他胡瓜皮。他家里有个小长工，年纪小小，白天黑夜什么重活都叫他去干。胡瓜皮拿他当牛使唤，当马骑。

小虎子就这样挑啊挑啊，整整挑了一个晚上，又累又困，天快亮了，水缸里的水还是没有挑满。

小兄弟，你一个人在这儿干什么？当心掉在井里啊！你是不是找不到家了？你的爹妈呢？是不是饿了？是不是渴了？

你尝来喝吧。

狼骨头，你倒舒服啊！吃饱了饭不干活啊？我打死你！

0: 小哥哥，你干嘛不高兴呀？
1: 我没有。
0: 到我家去玩好吗？
1: 我不去。
0: 我家在万花谷，那里可好玩呢。你跟我来嘛，来嘛。

0: 怎么了？
1: 胡瓜皮打的，我天天替他干活，他还要打我。
0: 为什么给他干活？
1: 他说我家欠他的债，我的爹妈都被他逼死了，胡瓜皮就要我给他干一辈子的活。
0: 要给他干一辈子的活，那怎么行呢？小哥哥，你等一等，

0: 人心呐。这真是顶好的人参呐、啊！
1: 这是我还给你的债
0: 啊！你是从哪儿偷来的？快说！
1: 我从来不偷人家的东西。
0: 不是偷的，哪来的？
1: 这林子里小娃娃给我的。
0: 什么？林子里的小娃娃？你敢撒谎？
1: 我从来不撒谎。
0: 那么小娃娃哪儿去了？
1: 我不知道，他给了我这个东西。就一个跟斗钻到地里不见了。
0: 钻到地里不见了，不见了。哦，这是人参精啊，吃了可以长生不老的，你为什么不抓住它呀？献给皇帝可以做大官发大财，你只要抓住它的小辫子它就跑不了了。
1: 再还了，我走了。
0: 啊！好，好。从前你爹欠我的债，加上十年。20年、30年、40年、50年的利钱，算你还清了。
1: 那我该走了。
0: 慢点儿。可是啊，还有你爷爷欠我老太爷的钱。还有你爷爷的爷欠我老老太爷的钱。还有。
1: 你瞎说。你到底放不放我走？
0: 放。不过你得把那个小娃娃找来。小娃娃找来，我包你享一辈子福。不但钱账勾销，我还把这些钱赏给你。
1: 我不要。
0: 不要。你也走不了。
1: 我不走了。小娃娃，我也不给你找来。
0: 啊！哎呀，我的好小虎子，你只要带个路，找到那个地方就行了。啊！你只要带个路嘛。我的好小虎子，你做做好事吧，我这儿的房子、田地全给你了。啊！哼，你不带路，我也能找到人参精的。

半夜了，小虎子越想越担心，生怕小兄弟给胡瓜皮抓住了。他等啊等啊，等到胡瓜皮睡着了，好赶快去告诉小兄弟。

0: 哎，你还跟我闹着玩呢，胡花皮要来抓你了。
1: 小哥哥，他为什么要抓我呢？
0: 他说你是个人参精，要把你抓去献给皇帝。
1: 他抓不住我的。
0: 他说抓住你的小辫子，你就跑不了了。
1: 这个黑心鬼。

0: 你要想活命，就得把人参精给我找出来。
1: 我不找。
0: 你不找，我就砸死你。
1: 不找，我在这儿呢。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5: 喝卓然。

0: 新皓影换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带，从鲜活到鲜食，六步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带，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7: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8: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小公子，快来看外国的大象喽！

0: 这头大象有多重？
1: 多重？这个……哎呀，丞相大人，我带着礼单呢，礼单上面写着呢。礼单哪儿去了？
2: 丞相，我来称。

0: 石虫，你怎么撑啊？
1: 我这么撑。

0: 你呀、啊、就会动刀，
1: 这么一来大象不就死了吗？
2: 我只管要它的重量，谁管它是死是活呀？
1: 丞相，还是我来称吧。
3: 哎，大人，别，不能这么称啊！哎呦，

0: 象重8690斤。
1: 称好了，称好了，大象重8645斤。
0: 啊，
1: 好大的象啊！
0: 只差45斤。
2: 小公子真行。
3: 不行，还缺我这45斤呢。
1: 再加上45斤，大象重8690斤，一斤不差。

0: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6: 咦，盒子在动，
7: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6: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7: 盖食冻根薯条。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3: 喝卓然。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家都知道，农历腊月三十是除夕，正月初一就过年了。可是你知道除夕和年的来历吗？现在我就给你讲一个。

传说古时候有个怪兽叫蜥，每逢腊月三十晚上就来到人间祸害老百姓。

0: 可不得了了，来了个怪兽，把窗户全打碎了。
1: 嗯，有这等事，我去看看。太不像话了，岂有此理。哼哼，看家伙啊！

0: 快给我滚开吧！
1: 滚开！哈哈哈！小老头，你叫全村30晚上给我准备好吃的，不然我就把你们统统吃掉。
0: 哎呦！您怎么样啊？
2: 你们都没事吧？啊，
3: 没事，
0: 您没摔伤吗？
2: 没，就别提了。哎呀，这个妖孽呀！
0: 这事儿啊，看样子还得麻烦您。嗯，上天去，请位天神来，把它除掉。
2: 是啊，好，我这就去啊。嗯，
0: 就去，我这就去。
4: 赵爷爷，这点糖瓜带在路上吃。
2: 好，
5: 我带上点吧，
2: 够了。
6: 上天哪，多说点好话。
2: 在加把火啊。

0: 您好啊，灶王爷。
1: 好啊，好啊。
0: 灶王爷，您讲点新鲜事儿给咱们听听。哎呀，
1: 今儿个实在没空啊，您就随便讲点什么听听吧。
0: 随便讲点什么听听。
1: 好好好，你们先吃着啊。嗯。回头见。

0: 是年呐、啊，刚才是你在吓唬我啊？
1: 刚才？啊，刚才是欢迎您呢，给我讲故事吧。
0: 哎呀，今儿个不行，
2: 年，别闹。
1: 我要听故事嘛。
0: 别闹别闹，爷爷请你吃糖瓜。嗯，
2: 灶爷，有事儿吗？
0: 哎呀，神农啊，人间来了个怪兽，把老百姓害苦了，我也治不了他。嗯，快派天神把他给除掉吧。
1: 就这么点小事儿，我去就行。
0: 哎，这小孩子家，这
1: 你小看人，小看人。哎，
0: 这
2: 你，我看就让他去吧。
0: 怎么？不，不行，他太小了。
1: 爷爷，那我去了。
2: 慢着，把这个带上。
1: 灶爷，回头见。
0: 嗨，你。

0: 来呀、啊，敢来吗你？嘿，哎，来呀、
1: 啊！这个毛孩子。

0: 我在这儿呢。
1: 哎呀，我来晚了一步，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0: 爷爷，爷爷，
1: 哎呀，你还不赶快给我回去啊？
0: 等打败了西再回去。
1: 哎呀，哎，别去了，你别去了，哎哎哎。

0: 快出来吧！
1: 哎呀，你快点给我回去吧！
0: 你在说什么呀？西已经被我打跑了。
1: 哦，你骗人！
0: 不相信，咱们就打个赌。嗯，要是打跑了西，你就得给我讲三个故事。
1: 好，咱们一言为定。要是你没打跑呢？
0: 我已经把西打跑了嘛。
1: 这。哎。
0: 是西，我去去就来。

0: 哎，你这小老头不给我准备吃的，反而害得我东躲西藏，我先把你吃了。
1: 别，我太老了，不好吃。
0: 什么老不老的，我都照吃不误。嗯，哈哈哈哈哈哈！嗯，又是你。

0: 回啊，您算是又做了件大好事。
1: 可别这么说，这您还是出了大力气的啊。
2: 还是大伙儿出了大力气，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大伙儿齐心把戏打败了。
0: 那倒也是，可庄稼人要是家家都有一条红绸，那可就好了。
2: 好，那就让家家都有，那就让家家都有。
0: 都有一条红绸，那可就好了。
2: 好，那就让家家都有，那就让家家都有。

人们为了庆祝这次胜利，就把腊月三十叫除夕，为了纪念年的功绩，就把正月初一叫年。过年的风俗一直延续到今天，不过烧竹竿变成了放鞭炮，挂红绸也变成贴红对联了。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妈妈，你回来了。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嘿嘿嘿，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5: 五色英雄集结，
6: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3: 然。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坏心眼儿，尖嘴巴。嗯，贪吃好杀，野心大。我来嘛，我来嘛。说他像狗，不像狗。人人看见都恨他。
1: 对对，你都念出来了。
0: 姐姐，这是什么呀？
1: 你想想看。猜到了，猜到了，是狼，是个大灰狼。
2: 我一看就猜到了，是狼。
3: 嗯，不错，你真聪明。
2: 哼，这有什么？
3: 嗯，给你。
2: No。
4: 咦，这是什么书？看看嘛
2: ，哎，走
4: 看看
2: 走走，
4: 让我们再看看吧。哎，
2: 没什么，没什么，
5: 这是小气的。
6: 呀，多紧张呀！这本书一定非常好看。哎，这小孩怎么这么像我？长得简直跟我一模一样。

0: 小羊谁家的？放羊，太好玩了。羊倌，羊倌，哎，小皮，你来干嘛？
1: 我来帮你放羊。我最喜欢放羊了。
0: 你会吗？
1: 哼，这有什么？
0: 那好，我去打点柴。可你得当心狼。
1: 嗨，哪有这么多狼？
0: 有，要是狼来了你就叫。
1: 我知道，
0: 可你别乱叫。我上回就是
1: 知道了，故事书上都有，
0: 记住了。

0: 要在家中藏，除非我喊，狼来了，骗得人来，笑一场，笑一场，嘿嘿，狼，小皮，
1: 你要干嘛？
0: 我叫狼来了，骗骗人的。
1: 别胡闹，下回人家不信你了。
2: 哼，这有什么？嘿嘿。
1: 我们快去救！
2: 狼。

0: 哪儿有狼？狼呢？
1: 啊，狼啊！
0: 啊！
2: 哪来的狼啊？他说谎，骗骗你们的。骗人玩真不好，骗人不害羞。我们走，好。
0: 你这孩子，我还当你真的遇上狼呢。
2: 你看，老爷爷也白跑了一趟。
1: 哼，这有什么？我是闹着玩的。
0: 你骗惯了人，可不好啊。
2: 你爱骗人，我也不跟你玩了。
1: 哼，这有什么？他们都上当了。

0: 原来你也在骗人呀！你是谁？
1: 我是你的外婆呀。
0: 你骗人！我没有你这样的外婆。
1: 孩子，你忘了，我是你的外婆。
0: 我不信，你让我摸摸手。你到底是谁？
1: 好吧。你自己瞧吧。我是不吃人的狼，
0: 不，
1: 别跑！我是好狼，
0: 狼来啦，狼来啦，狼来啦！
1: 站住！我是不吃人的狼，
0: 狼来啦！
2: 小皮又骗人了。骗人不理他，
3: 骗人真讨厌。
0: 狼来了，狼来了。
4: 这回可不上你的当了。
1: 这回还上哪儿跑呢？别跑了，我又不会吃了你，我是来找你玩的啊。这个你会猜谜语吗？
0: 什么？猜谜语？
1: 对，猜谜语。
0: 大灰狼叫我猜谜语，这倒挺好玩。什么谜语？你说吧。
1: 好，你听着啊。好心眼儿笑哈哈，不吃荤腥不好杀，人人见了都喜欢，个个说他像菩萨。
0: 这是什么呀？
1: 这还不清楚？这就是我嘛。
0: 你好心眼儿像菩萨。你呀，
5: 不许笑啊。
1: 你好孩子，别害怕，你去告诉人家，说我就是谜语里那个样子。
0: 谜语里的样子。我不去，我不能为一只狼去骗人。
1: 那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你没有骗过人？
0: 我
1: 多骗骗人就会习惯的。我最喜欢会骗人的孩子。
0: 不，我不要你喜欢。
5: 你听不听我的话？
0: 不听，不听，就是不听。
5: 那我就吃了你。
0: 吃了我，我也不听。

0: 多危险啊！老爷爷，
1: 你怎么了？
0: 这本书我不该拿。嗯。

0: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若要从此过，留下买路财。倘若你不肯，嘿嘿，咔嚓，管杀不管埋。
1: 你是什么人？敢在这里拦路行抢？
0: 你不认识我，说将出来，只怕你吓破了胆。
1: 抢！
0: 老爷就是梁山好汉
1: 啊，
0: 黑旋风李逵。
1: 嘿，哪又跑出你这样的李逵来了？你是个假的。
0: 我是个真的。
1: 你呀，你是俺十八代的灰孙子
0: 啊！你可知道我的厉害？
1: 不要多言，举斧上来
0: 啊！看看斧。

0: 哪里走？
1: 俺才是真李逵啊！嘿嘿，你假冒俺的名字，败坏了你家黑爷爷的名声。你到底是什么人？还不从实招来！哎呦，
2: 哎，小的名叫李鬼，从来就没什么本事，只是借着爷爷您的名声吓唬过往行人，骗点钱财。我可从来没有杀过人，求爷爷您饶命啊！哎，
1: 你骗得了谁？看风！
2: 爷爷，您要是杀了我一个，就等于杀了两个。
1: 此话怎讲？
2: 我家有90岁的老娘，全靠我养活。爷爷要是杀了我，老娘就得饿死了。哎呦，
1: 此话当真？
2: 小的从来没说过一句假话。
1: 起来，去吧，回来。哎呦，这里有黄金一锭，拿去当个本钱，抚养老娘。再不得干这种勾当！哎，
2: 多谢爷爷饶命，来生我要变成一条狗，给您看家护院。哎，嘿嘿。

0: 小兰。
1: 哼，你还知道回来。我让你喝。
0: 嗯，呸呸，你这妇人好不讲理，为何要用凉水哄片冤？
1: 呸，你清早出门到这会儿才滚回来，你今天碰上了几笔买卖，到手了多少钱财，还没向老娘我交账呢，你还有脸要酒喝？
0: 嗯，什么买卖，什么钱财？
1: 你少在我面前装糊涂。老娘我什么时候做过这赔本的生意？你呀，还不给我滚到后边干活去。
0: 大嫂，你怎么出口伤人？
1: 哼，骂了你又怎么样？该死的，还不把你这张假脸给我摘下。
0: 嘿，俺这脸是天生的，你怎么能摘得掉？
1: 哎呦，你瞧啊，今儿个可是越装越像了，你给我摘下来吧。
0: 真的，这么说你把俺当成那个李鬼了？
1: 李鬼，怎么你碰上他了？
0: 岂止碰上，俺还把他这一斧
1: 怎么样，
0: 给劈喽。
1: 哎呀，我的天哪，我跟你拼了。
0: 哎，慢来慢来。 哎，俺本来要杀他，后来听他说家有老母，俺见他孝顺，给了他一锭金子，又把他给放了。
1: 此话当真？
0: 你若不信，等李鬼回来，你一问便知。
1: 哎呦，那您可是咱家的救命恩人，来生我要变成一条狗，给您看家护院。
0: 罢了罢了，快去打上一壶好酒，烧上一锅米饭，俺的肚子早就饿坏了。
1: 就来就来。

0: 红烧猪头，好好好。大嫂，你家婆婆现在何处？
1: 上山打柴去了。爷爷请坐，我再去打酒。
0: 90岁的老娘怎能上山打柴？那李鬼在山上拦路抢劫，这婆娘又在山下开了这独家酒店，这其中一定有诈，俺要小心眼儿。
2: 哎呀，娘子，今天算是倒了霉了，要不是我把那黑小子给骗了，我是这么着。

0: 到后边收拾去。来来来，你来抬脚。捆起来，就在这儿宰了他。
1: 嘿，俺饶了你的性命，你反而加害于我，你们这些人真是畜生一般，俺不杀你天理难容，看否？杀你这么个毛贼如同杀只鸡一般，现在杀你败坏了俺的酒性，待你家爷爷喝足了酒再来收拾你。去你的！
0: 啊，好酒，好酒！
1: 你真是个孬种！

0: 这回就算你是个真李逵，你也跑不了了。
1: 救命啊！
0: 老娘就是要你李逵的命。
1: 李逵在此。
0: 那叫救命的是谁呀？
1: 那是你家的李鬼。今天不杀了你们这些恶人，日后还要遭殃。
0: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
1: 饶你不动。

0: 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就充分相亲。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坚守初心，经年进取，
6: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7: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8: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9: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0: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爱带回家。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1: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0: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十周年。
2: 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威力狗电光冲击，超级反派大联盟。
2: 阿宝船长，
1: 你在下面吗？
3: 你听到了吗？
4: 海莉戴利来到现场，欢迎收看。
5: 记者在冒险湾报道汪汪队寻找阿宝船长的紧急救援行动。
4: 他显然是在地底下迷路了，他的灯塔钥匙掉进排水沟，他进去找了，天知道他会在小镇底下的哪里。
3: 阿宝船长，
6: 如果听到就大声叫，
3: 大声叫，大声
7: 叫。灰灰，打开那个下水道口。
3: 箱子。
7: 阿奇，用你的扩音机喊他。
3: 扩音机，你在吗？
6: 嘿，我听到有人说你在吗？
7: 不是的，毛毛，那是阿奇。
8: Ahoy， 我的英雄伙伴们，我在这里。
7: 那不是阿奇，找到阿宝船长了。灰灰，用夹子把铁格栅抬起来。嘿，阿宝船长，我们会救你出来的。
6: 啊，手电筒。
8: 排水道的斜坡真的太滑了，不过还好我找到了丢失的灯塔钥匙。
7: 阿奇用绞盘把它拉出来。哇，
4: 汪汪队这次的救援行动依然很神奇。你说这些超赞的狗狗有什么做不到的事吗？妮妮
3: 喵。
6: 绞盘，
8: 抓好了。
6: 绞盘收回。
4: 这次的救援行动又成功了，太厉害了，汪汪队！
9: 真希望上电视的是我，而不是狗狗们。
10: 哎，我许过那种愿望了，阿洛，不公平！你抢在叔叔前面许愿。
11: 那串钥匙好闪亮呀！那台亮晶晶的摄像机也是，我一定要把它收进我的超闪亮收藏中。
3: 什么？这个录像器材是海莉戴利的东西，不准你碰，鸟小姐。
11: 请叫我鸟夫人。那你是会说话的猫？
3: 那你是会说话的猫？这还用问？我是模仿猫，我是超级反派，是史上最会使坏的。这个录像器材是海莉戴利的东西，不准你碰，鸟小姐。
11: 请叫我鸟夫人。那你是会说话的猫？
3: 那你是会说话的猫？这还用问？我是模仿猫，我是超级反派，是史上最会使坏的。影毛团儿。

0: 一下才会有超能力。
1: 我也一样，不过我被电到以后就能像鸟一样飞，还能抬起很重很闪亮的东西。
2: 不好意思，我不觉得你们厉害，看吧。哇，
0: 你是怎么办到的？
2: 那些威力狗的超能力我通通都有，因为我的身上刚好有一小块超能陨石的碎片。
0: 好幸运，
1: 闪亮亮。
3: 哦，嘿，模仿猫，记得我吗？你以前的跟班迷雾先生。
2: 我怎么可能忘记？你好，迷雾男孩。好了，别烦我，我还要去想一个邪恶透顶的邪恶计划，就是阻止爱管闲事的汪汪队。
1: 你想要阻止汪汪队？我也一样，
0: 只要能除掉讨厌的狗狗，叫我干什么都行。
2: 迷雾男孩，马上带我们去你的迷雾基地。我想到了一个完美的点子。
0: 说吧，想到什么点子？模仿猫。
1: 对呀，能快点吗？我要去收集闪亮亮。
2: 首先，我要把你们几个不够坏的反派变成超级超级反派。
0: 我最近的新发明可能帮得上忙，就是能量徽章。用你发光的脚爪充电，他们就会像超能陨石让我们变身。成功了！我是说，当然会成功了。哼，我是个天才嘛。
1: 喜欢闪亮亮的徽章，给我！我又可以飞了！
0: 我也可以飞，看我的超级创造力！变变变，完成！哇！
3: 哎，我的徽章呢，侄子？我也想要变成超级反派！哇！
2: 结合我们的超能力，那我们组成的团队就能比威力狗的小队更加强大了。
3: 用你们的超能力，你们就可以去总部抢走狗狗的陨石，得到更多力量。
2: 迷雾男孩，没错。哦，
3: 那现在就可以给我超能力了吗？
2: 不行。哦，要是拿走他们的陨石，我们不只能得到更多力量，那些狗狗也会失去他们的宝贝超能力。
0: 天才啊，
1: 闪亮亮的主意。
3: 就这么办吧，
2: 我们要把那些狗狗从总部引开。跟我来，伙伴们。
3: 你要我做什么不好的事情呢？
2: 留在这里做点心，我们回来吃。迷雾男孩，等我们邪恶的把陨石抢回来，就会肚子饿的。
3: 那你给我超能力，让我做超赞的点心啊。
4: 找到了灯塔钥匙，拥有海湾最棒的船，现在船长，我要去午睡了。
2: 我完美的计划是这样的，我用我的超威旋风把那艘船送到只有汪汪队能去救他的地方。他们一离开总部，你们两个就去抢超能陨石。
1: 加油，我上去。
4: 哦，怎么了？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啊？哇，我的船在火山上面，我得快点呼叫汪汪队。
2: 嘿，狗狗们，你们看我，我要打破自己的记录。这是我用前脚走的最多的一次，一步，所以我保持了记录。三。
5: 嗨，阿宝船长，怎么了？
4: 不是怎么了，是出大事了。我的比目鱼号飞到火山的山顶了，你看。哦，我的正下方就是岩浆啊。
5: 怎么会这样？
4: 模仿猫又来了，它用旋风超能力把我带来这里。
5: 你说模仿猫，看来这是威力狗的工作，我们马上就到。
4: 哦，请你快点，我在这上面有一点晃。哦，
5: 放心吧，阿宝船长，没有太高的火山，只有勇敢的狗狗。威力狗总部集合，
6: 莱德需要我们。
2: 28、29。我还是用前脚站着，保持平衡很简单，因为有你们帮我顶着。

0: 狗准备开始威力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这次的救援行动有点奇怪，不知道为什么模仿猫用威力旋风把比目鱼号一路翻到火山岛的山顶上。
2: 救命啊！
3: 奇怪，
4: 不好了，
1: 我们必须去救阿宝船长，不然船会滑进满是岩浆的火山口。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威力小力，我要你用超级力量稳住比目鱼号，不要让它翻下火山口。
0: 威力小力来解决问题，
1: 还有威力天天，等小力稳住比目鱼号，不要你用威力旋风把船抬离火山，然后放回海上。
5: 这只威力狗要去转一转喽。
1: 我们不知道模仿猫有什么阴谋，既然它有你们狗狗所有的超能力，威力狗就必须全员出动。好了，威力狗要出动了。

0: 一块陨石吧。
1: 可是拥有超级力量的是我，还记得吗？
0: 是吗？那我就做个可以给我超级力量的东西。放手！
1: 不要！
0: 我的！
1: 还不放手！
0: 我的！
1: 放在我超闪亮手掌里！
2: 小心，这下面有很多的热熔岩。
3: 在那里，狗狗们，小丽，快把船稳住，
4: 马上去，
1: 一定要接住那艘船。
3: 做得好，威力小丽，把它固定在那里。威力天天，该飞上天空，把比目鱼号搬回海上了。
5: 没问题，记忆。
3: 紧了，阿宝船长，我们会救你下来。
1: 不行，还给我！我们这个抢走威力狗的宝贝陨石计划成功了，做得很好，伙伴们。
0: 这是我的，
1: 不是我的，不要再吵了。要找个超级反派好帮手真难。
0: 糟糕了！
3: 今天抬起比目鱼号。
5: 知道了。我的超能力，怎么回事？比目鱼号，小丽，小心！
2: 糟了！
5: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莱德，我的威力旋风突然消失了。
6: 我也不觉得自己很强壮了。
4: 我的脚爪不发光了。
6: 怎么回事？
4: 我们失去了超能力。没有了超能力，我们的漂浮车也不能动了。
3: 你们的超能力是从陨石来的，肯定是陨石出事了。
2: 我们该放弃这个跷跷板了。
3: 等等，阿宝船长，我又想到一个主意。狗狗们，你们都跳上比目鱼号。
0: 我们没有超能力了，
3: 现在只能随机应变。我们的体重加上去以后，应该能让船往火山口的另一侧翻，沿着火山滑下去。
2: 这船经得起风浪，滑滑梯也没问题。谢了，威力狗。
4: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超能力了。
3: 我们必须回总部去看一下陨石到底是怎么了。哒哒哒哒，
2: 不用怕，超人船长来了，搭我的船一定能超快的穿越大海。
1: 你们摔坏了超能陨石的陨石超能力。可是你害我们把它摔到地上的。
0: 既然摔坏了，那我就帮忙拿去丢掉，等我重新启动它，我就能当上宇宙的超人管理者。
1: 我想到更棒的点子，我把它拿去放在我的超闪亮收藏里，好好保管。
0: 不行，我的点子比你的点子更天才。
1: 不要一直吵来吵去的，我们是超级反派团队，身为这个团队的队长，超能陨石就交给我吧。
0: 有谁来？这不公平，你已经有一颗陨石牙了。
1: 你已经有一颗陨石牙了。是啊是啊，我有。多了这块陨石，我就会变得更强大，这样大家就会忘记那些威力狗了。哇哈哈，有毛团。哇哈哈，
5: 葡萄猫，快看，有小鸟。
1: 在哪里？
5: 是鸟夫人了。
1: 这是我的，抢到了！现在带您回家，放在我的超闪亮。
0: 我的超级创造力很厉害，你不是对手的。瞧瞧我的心，超强吸尘器！嘿嘿嘿嘿嘿！我的天才再一次战胜了！
7: 哦，我的一击消！我的天哪，这真是个大灾难，我们可怜的城市。扑扑机，我看得出来你非常生气。
0: 哇，陨石就快要把冒险湾砸烂了，多棒的报道。
1: 海莉来了，我一定要趁这个机会让她知道我比那些威力狗还要厉害。嘿，头条，从 天才男孩手上抢走陨石的是比这更天才的模仿猫。哈哈，
7: 哦，一定要呼叫莱德才行。
2: 冒险湾，ahoy！
3: 嗨，古威夫人。
7: 莱德，模仿猫、鸟夫人还有哈洛·韩丁娜用他们的超能力把我们的宝贝城市搞得天翻地覆了。
3: 三个超级反派吗？我们马上到，我们要快点回总部去。狗狗们，
4: 我们的陨石不见了，肯定是那些反派抢走的。
6: 我们没了超能力，要怎么阻止他们抢回陨石？
3: 天天，你在上面看到他们了吗？
8: 有了，我看到了，还有我们的陨石。
3: 狗狗们，以最快的速度跟着天天。是汪汪队来了。
1: 他们以为这样就能拿回我们抢走的陨石吗？真是，那他们可要再想一想了。
4: 没有超能力是绝对追不上他们的。
9: 塔可、艾拉，
10: 嗨，各位，
4: 我们看到海莉的报道，知道鸟夫人又回来了，
10: 所以我们就用最快的超快速度一路朝这里冲过来。
3: 那些超级反派抢走我们的陨石，狗狗们的超能力都消失了。
4: 嘿，我在这里闻到一股气味，闻起来像是陨石。
3: 那我们去查看一下。阿奇，带路吧。
7: 现在可以请你们俩放开我的陨石了吗？我这宇宙超人管理者还有事要做。
1: 才不要，它会发亮，所以是我的陨石，不是你们两个的，是我想出了要跟你们组队的邪恶计划，所以这块陨石是我的。
4: 是你弄掉的，
7: 是你弄掉的，
1: 不是你弄掉的。
6: 应该就在这附近的什么地方。
4: 冒险湾滚过去了，
6: 我找到了，是陨石的碎片。
4: 呜呼，我又是威力狗了。
3: 快，所有狗狗靠过来，这样能找回超能力。
4: 啊，威力狗准备开始威力出动。莱德队长，
3: 我们要去拦下超大的雪球。

0: 请用你的能量工具来做一个大大的雪球拍。
1: 绿色代表走。
0: 打得好，灰灰。
1: 谢谢，可是雪球往冒险湾滚去了。
0: 阿奇、毛毛，快去波特先生那里。
2: 马上去，我咻的一下就到。
0: 毛毛、阿奇，现在跟电光变身了。
3: 咕咕鸡，是你饿的肚子在叫吗？你肯定是饿坏了。哦，我的天！
1: 是时候使出我的电光音波吼了。
0: 毛毛，用你的超强火热掌融化它。
1: 这个不是雪球，是我们的陨石。
4: 你真行，鸟夫人，你害我们掉了陨石，还被那些狗狗抢回去了。
1: 我是你害我们的，反正你再也不可能拿到陨石，除非有闪亮亮的
0: 能量徽章。
1: 真是可惜，你们这些号称超级反派的人没有了超能力，我猜这表示陨石是我的了。
5: 糟了，
6: 又是模仿猫，
1: 跟你们的超能陨石说一声永不再见，威力狗，我要跟你们说再，你们也说再见。
7: 不行，你休想，快来塔克，现在该变大。
1: 没人比我模仿猫更伟大。我的陨石，
7: 我来接住。
0: 做得好，威力狗，
1: 我模仿猫还会再回来的。
8: 妮妮快点，你一定要看看这个，莱德和威力狗又成功了。喵，算了，也许威力狗的行动对你来说有点太刺激了。
9: 为什么我也要帮忙搬这个？
4: 抢走陨石可是你出的主意，韩蒂娜叔叔。
9: 哦，是吗？现在你想到我了。
3: 威力狗，再次谢谢你们，从三个调皮的超级反派手上救了我们的城市。
0: 不用客气，要是又有三个捣蛋鬼联手作怪，就大声呼救吧。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大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大师香香鳕鱼肠。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哇哇！
10: 机器人，
11: 谢谢你们来帮忙啊，狗狗们，要是没你们，大家的邮件就会很晚才送到了。
10: 不用客气，邮递员先生，再说了，那个箱子看起来你搬不动，
12: 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也许是什么很酷的东西吧，或者是很好吃的东西。
11: 你好，古威夫人，我们给你送包裹来了。
13: 希望里面装的是我唯一的一个冒险湾古董纪念瓷盘，因为盘子有个小裂缝，所以我就送去修理了，现在它看起来像以前一样旧。
10: 接到了。
13: 谢谢你灰灰，我还是把这特别的盘子拿进屋去比较安全，我可不希望盘子再出什么事。
14: 我来把盘子收一下。天哪，脏盘子堆得越来越多了。
11: 这里有个给波特先生的快递哦。
14: 希望是我正在等的东西。太好了，是3000星服务员机器人，这是餐饮服务科技的最新发明。服务员机器人，去给第4桌上菜。
15: 你好，今天由我来服务。七根筋，七根筋，七根筋，七根筋。
14: 看他手脚多快！
11: 你高兴，我也很开心。好吧，狗狗们，我们还有很多信要去送呢。
10: 汪汪在。
15: 扫干净，扫干净。
16: 这个机器人这么说呢，真是一个敏捷的清洁剂。
14: 我终于可以休息一会儿了。
17: 嘿，狗狗们，要玩猜猜看吗？
18: 好啊好啊，要玩。
17: 记住了，在比线索的时候不可以说话哦。天天，那你先上来比吧。
12: 好，猜猜我在做什么？
10: 在摸弹跳的小兔子。跟蚯蚓挥手说再见。你在打篮球？
12: 答对了，路马，接下来换你了。
10: 好，我在做什么呢？
19: 你站在一大团葡萄果冻上面。知道了，你在冲浪。
10: 你猜对了，阿奇伙计。
19: 什么？你也可以站在葡萄果冻上面冲浪啊。
16: 你准备好帮我当王伙计，一二三。糟了，我不是故意的。
15: 七根筋，七根筋，七根筋，七根筋，七 根筋！
14: 救命啊！这个没规没矩的机器人在刷我的吊带！
15: 七根筋，七根筋！
14: 糟糕，没办法让它停下来了！
15: 七根筋，七根筋，七根筋！

0: 三惊。
1: 我还是快呼叫汪汪队吧。
2: 灰灰，小丽，猜猜我在干嘛？
3: 弄掉脚底的口香糖。
4: 小心，别踩到蚂蚁。
3: 嗨，波特先生，有什么事吗？
1: 请快点过来，我的新服务员机器人失控了，他一直在疯狂地打扫。
0: 洗干净，洗干净。
1: 我怕他会造成意外事故。
3: 放心吧，波特先生，没有故障的服务员机器人，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4: 汪汪，小心啊！
6: 你是在踢足球吗？
4: 你猜对了，天天
6: 德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波特先生刚买的机器人在冒险湾惹出了大麻烦。
2: 金刚经，
1: 我们得阻止他。不过我们得先去帮开车的人，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我要你用交通锥和扩音机去排除交通堵塞，
0: 包在阿奇身上。
1: 还有灰灰，你要给马路画上线，并装上新的交通标志，好引导车辆通行。
3: 绿色代表走。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洗干净。
1: 我还没吃完呢。
2: 哎呦，停下！你这机器人，我替机器人向你们道歉。停下！
0: 洗干净，洗干净。
2: 怎么会这样啊？
3: 阿奇，用你的交通锥和扩音机帮助疏导一下这里的车辆。
4: 交通锥。
5: 好吧，大家听着，往这边走。
3: 灰灰，我们需要新的分道线和路标，引导车辆行驶。
6: 别丢掉，再利用。

0: 现在要去找机器人，以便阻止他。嗨，古威夫人！
1: 哦，快救救我！
2: 吸干机，吸干机！
0: 那是波特先生的机器人。
1: 他想拿走我这个特别的盘子，我很怕盘子会破掉啊！
0: 我们马上就到。
2: 吸干机，吸干机！
0: 阿奇，用你的网拦住机器人。
3: 啊，网！
2: 吸干净，吸干净。
0: 阿奇，跟着那个盘子，灰灰，试试把机器人关掉。
4: 知道了，没问题，莱德。
3: 糟糕，小心点，注意！我不敢看了。
0: 小丽，古威夫人那个特别的盘子卡在旗杆的顶上了，需要你用吊爪把它拿下来。
4: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2: 吸干机，吸干机！
4: 糟了！
0: 位置没错，小丽，慢慢的，轻一点拿，
1: 请小心一点哦！
2: 吸干机，吸干机！吸干净，吸干净，吸干净。
0: 跟着那个机器人。
4: 哇，原来他把那些盘子都给搬到这里来了。
0: 得把盘子拿下来，但是要先想个办法把机器人关掉。
4: 如果能够靠近他，我就可以打开控制面板把它关掉。
0: 我有个主意，服务员机器人想要清洗，所以只要你是脏的，机器人就会来找你。
4: 这个主意太棒了，莱德，正好那边有一个泥巴坑呢。看起来真湿啊。
0: 你愿意吗，灰灰？
4: 为了救援嘛，希望这一招有用吧。
2: 吸干净，吸干净，
4: 成功。螺丝起子，
2: 吸干净，吸个。
0: 干得好，灰灰！现在把那些盘子还给他们的主人吧。
4: 我马上就上，哎，去拿下来。
5: 谢谢狗狗们，你们找回了我的盘子，而且时间也正好，我刚好可以吃午餐。
0: 这是你的最后一批盘子了，狗狗们，
6: 谢谢你们阻止了机器人汪汪队，还解决了他惹的祸。
0: 不客气，要是服务员机器人又失控了，就大声呼救吧。
7: 我想你会需要我把那个坏机器人给送回去吧。
6: 事实上我和灰灰做了一些调整，现在决定把它留下来。
2: 欢迎光临波特咖啡馆，请里面坐。欢迎光临波特咖啡馆，请里面坐。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0: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

0: 号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2: 你这几十个好吃的派闻起来真的很香。
3: 谢谢，有了这个最新的3000型派烤箱，就可以烤出足够多的免费派送给居民了。
4: 好吃，
5: 吃派了。
6: 可以给我们奶油玉米卡士达派吗，波特先生？那是咕咕鸡的最爱。
3: 想要什么口味都行，那我最棒的小帮手会想吃什么派呢？
4: 那你有狗饼干派吗？
3: 当然有了。
4: 汪汪在。
3: 哦，第一批的派烤好了。
7: 哇，那阵旋风是从哪里来的？
2: 烤箱里的热空气遇到冷风的时候，冷空气会绕着热空气旋转，就形成狂野又奇妙的旋风。
7: 真酷啊。
4: 还很热。
3: 谢谢你们狗狗们，再等一小会儿，免费的派就可以吃了。
4: 我们回总部通知大家。
8: 我刚才听到有人在说免费的派吗？那我要一个草莓派，一个胡桃派，巧克力派，还有那是什么？鲔鱼，难吃，不要这个。哦，好吧，一个鲔鱼。
3: 抱歉，韩丁纳先生，每个人只可以选择一个派。
8: 是一个呀，每一种一个。哎呀，好烫啊！
3: 抱歉，你得等到派凉了才可以。
8: 让我等，我想到了个鬼鬼祟祟的好点子。机会来了，猫咪们，计划是这样，这台寒吹风机会用超快的速度把派吹凉，然后趁没有人在把派全部拿走。啊，这样也实在太慢了，我现在就要吃派，风力全开。我说了，风力全开。那么好吧，我自己来。是覆盆子。我们快点溜吧。
3: 那些是我的派吗？
6: 救命啊，金星！大家都快躲起来。哦，太可怕了，我得呼叫莱德。
4: 然后树叶就像陀螺一样转圈圈。
7: 好玩，
4: 想试试。
9: 哇，这个游戏挺棒的，狗狗们。嗨，古威夫人，您还好吗？
6: 一点都不好，这里出现了奇怪的旋风，卷起波特先生的派，就像龙卷风一样。不对，应该是派卷风。
9: 不会吧，
6: 他把派甩得到处都是。尽快来吧，
9: 我们马上就到。没有太强的派卷风，只有勇敢的狗狗们。汪汪队，总部集合！
10: 莱德需要我们。
7: 糟糕，小心大狗了！
4: 抱歉，不小心把你们当成球瓶了。

0: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波特先生的派被旋风给卷走了。现在这个派卷风甩的冒险湾到处都是派。
2: 那么好吃的东西，怎么会弄得到处都脏兮兮的？
1: 我不知道，但我们会查出来的。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要用你的扩音机通知大家避开派卷风会经过的路线。
0: 要避开派，包在阿奇身上。
1: 还有灰灰，要用到你的工具，把坏掉的东西修好。
3: 绿色代表走。
1: 还有毛毛，需要你用水枪把被派打到的东西都洗干净。
0: 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到处都是派皮，但是安全。
1: 哦，汪汪队，谢天谢地你们来了。
2: 抱歉，我烤的那堆派惹出这么大的麻烦，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3: 我们会查出来的，伯特先生。
0: 真是个激烈又令人着迷的现象啊！我去查查我的气象艇，看看那种大小的龙卷风是怎么产生的。
4: 哇哦，这些都是派卷风弄的吗？
5: 我这就去警告大家。哇，扩音机。
3: 谢了，阿奇。毛毛，把雕像洗干净。灰灰，修好那根灯柱。
5: 水枪启动。
1: 啊，这样好多了。
3: 不用客气，很乐意效劳。不过派卷风是怎么形成的呢？
5: 光洁锃亮的，喜欢吗，莉莉？
6: 凯蒂，快到屋里去，派卷风正往这过来了。
5: 派卷风是什么？
6: 是那个。
5: 哦不，这么脏乱。
7: 莱德，派卷风弄脏了凯蒂的店，还弄坏了他的招牌。
3: 马上就到，继续通知大家。阿奇，
6: 知道了，莱德。
3: 我们可以修好，毛毛帮灰灰上屋顶去。
5: 没问题。云梯，
4: 夹子，
5: 我能洗干净。水枪启动。
6: 糟了，抱歉，灰灰。
4: 爹，我身上又没有派。莱德，我在上面可以看到派卷风，它往海滩那边去了。
3: 我们等一下再来清理这里。狗狗们，走吧。
6: 阿宝船长，派卷风往这里过来了。
0: 哦哦，我们躲进这里吧。我的气象艇要被吹走了。
5: 我来救你，阿宝船长。云梯。
8: 我们没事。
3: 你查到派卷风是怎么出现的了吗，船长？
0: 是的，好像是波特先生那些派的热气跟一阵寒冷的风结合在了一起，空气才开始旋转。只要热乎乎的派还待在旋风里面，旋风就会转个不停。
3: 可是那阵寒冷的风是从哪里来的？今天根本连风都没有。
6: 莱德，他又往这里过来了。
3: 狗狗们，快来。
9: 这些就给我吧，因为你的第一批派都毁了。
5: 大家快进屋去，把这些派搬走，派卷风就要来了。
2: 可是我的派太烫，没办法搬。
9: 哦，这个我能帮忙，小猫咪们。
0: 哦，他家吹出的风好冷啊。
3: 寒冷的风就是从那里来的，得快点关掉，不然又会出现一个派卷风。
0: 只要那个派卷风里面还有热热的派，它就不会停止旋转。
3: 那我们就把所有的派拿出来。天天、小丽，快来帮忙！
10: 让我们飞去找派吧！
11: 看我手力，往前冲！
3: 很高兴看到你们，天天，用你的钩子吊起小丽。
10: 知道了，啊，钩子。
3: 现在把它带到派卷风上方，慢慢把小丽垂降下来，
4: 降到派卷风里面。可是那下面的风有一点大。
3: 放心吧，小丽，中间是没有风的。等你进到里面，就你的铲斗把派打出来，派卷风应该会变小并停止旋转。
4: 好吧，
6: 铲斗。
4: 那么我打喽。 太厉害了，
5: 伙计！
3: 耶！
0: 鱿鱼火鸡派，
2: 谢谢你们的帮忙，汪汪队。
3: 不用客气，要是你的派又开始到处乱飞，就大声呼救吧。
2: 这两个是草莓派和狗饼干派，特意为你们烤的。
9: 忙了这么半天，我连一块讨厌的派都没能抢到。好啊，给我一个人的。
2: 哦，鲑鱼派难吃。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前方到站，上口子高跷秧歌博物馆，动动呛，晃晃擦，听这300年前就有的欢腾的节拍正朝我们奔来了。藏在辽宁盘锦大辽河右岸西安镇上口子村的这座博物馆，是扎根高跷秧歌发源地的民间艺术宝库，也是民间艺术百花园里一朵奇葩。推开博物馆的门，各种演出头饰、花花绿绿的服装、锣鼓家伙、二胡乐器、长短不一的高跷腿迎面而来，还有墙上展陈的各类图片、艺人小传。这里不只是博物馆，更像是上口子高跷秧歌历史的时光放映厅。跷影300年，缘起蓝家班，这位就是上口子高跷的祖师爷蓝小二的铜像。他把关内高跷技法与本地小戏混搭，蓝家班横空出世，定下艺术基调，成了辽南高跷一枝花。2008年，上口子高跷秧歌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享有大辽河畔浪敲人的美称。每逢过年庙会，唢呐一吹，锣鼓齐响，高跷队一出场，年味氛围直接拉满，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喜庆符号。把民间艺术的快乐焊在心里，让这股生生不息的高跷秧歌情沿着辽河岸边踏浪前行，奇趣博物馆。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没关系，多点爱。
1: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0: 把爱带回家。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吃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吃高盖脆虾条。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6: 喝卓然。
7: 恐龙救难队群弹任务，
8: 求过去了，灰灰。
9: 接到了，准备好了，毛毛。
10: 不知道莱德什么时候能回来，他说要给我们一个大惊喜。
9: 打得好，毛毛，而且问得也好。
10: 对呀，不知道莱德最近老是去哪里。
11: 嗨，狗狗们，
12: 莱德，
13: 我回来了，我把惊喜也带回来了，快回总部吧。
10: 莱德，你回来太好了。
14: 对啊，是什么惊喜？新口味的勾饼干吗？
15: 说呀。
14: 对啊，
13: 说，伙计。好吧好吧，给你们看。乐乐，
16: 马上来。
13: 哎，你们好啊，我是乐乐。
17: 嗨，乐乐，
18: 很高兴认识你，
13: 欢迎来到冒险湾。
10: 轮子很酷啊，伙计。
13: 谢谢，我得靠他们才能出去。一定就是阿奇，你是毛毛、天天、鹿马、小丽，还有灰灰。
9: 其实我才是灰灰，
10: 我才是小丽。
13: 那看来是我给搞错了。莱德，你说的对，他们是我见过最热情的狗狗。其实呢，我还从来没见过别的狗狗。
18: 你从来都没见过别的狗狗吗？
13: 没有，我住的地方只有我一只狗狗。
18: 那是哪里？
13: 其实这也是惊喜的一部分。机器狗，我们可以出发了。
10: 我们坐汪汪巡逻车去吗？
13: 不是，这个我们要去的地方只能开这种车，
10: 因为我住的地方那里根本没有路。
13: 好了，狗狗们都上车吧。
10: 在我住的地方还有很多，
13: 好厉害。我们要去的地方只能开这种车，
10: 因为我住的地方那里根本没有路。
13: 好了，狗狗们都上车。

0: 道了，小猫咪们，很抱歉你们的猫笼太小了，以后我会帮你们换个大的。哦，就剩那个。
1: 哇哦，伙计，抓紧了，接下来可能会晃得很厉害。
2: 你是要一路开到山顶上去吗？
1: 不，我们要穿过这座山。哇哦！

0: 都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
1: 那些狗狗是要去哪儿呢？
2: 莱德，小心，我们前面有瀑布。
0: 是的，我知道。
2: 哇，好漂亮啊！
0: 这里真美呀，
3: 我家。
0: 什么声音啊？
4: 恐龙吗？
5: 太神奇了！
0: 欢迎来到恐龙荒野。这些是三角龙，而那些是迅猛龙，它们都很酷。哦，那些是翼手龙，它们看起来像鸟，可你们知道它们是会飞的恐龙吗？
6: 不，现在知道了。你知道很多恐龙的事吧？
0: 谢谢。过来看看这个吧，这里就是我的家。你们不用怕，这种恐龙叫做腕龙。你们知道它只吃植物吗？
7: 一天差不多要吃掉700多斤植物呢。
0: 哇，会说话的恐龙。
7: 不是我在说话，它只是来做定期健康检查的，来吃好吃的点心。它刚刚产下一个蛋，所以需要补充营养。
6: 它要当一个体型超级庞大的妈妈。
8: 嗨，我名字叫泰勒，你们认识我舅舅阿宝船长。
0: 嗨，泰勒，
8: 很高兴认识你。
0: 我和泰勒还有阿宝医生住在这儿，医生是世界上最棒的恐龙兽医。啊，
7: 谢谢你。但是严格来说，我是世界上唯一的恐龙兽医。是谁这么喜欢傻乎乎的大朋友呀？
0: 这万龙妈妈是在说谢谢你们的午餐，但是她想回去照顾蛋，蛋就快孵化了。
2: 你怎么知道她说的什么？
0: 我会说恐龙语啊。
2: 哇哦，真厉害，可以跟着她吗？
6: 我想看恐龙宝宝孵出来。
0: 我也是。
6: 对呀，
0: 我也是，不过这不是个好主意，我们要跟恐龙蛋保持距离才行。
7: 乐乐说的对，恐龙爸妈会非常小心地保护年幼的孩子和他们的窝。不过你们想见见我的另一位患者吗？
9: 好呀，
0: 我们走。
6: 我在书上看到过这种恐龙的图片，叫什么龙来着？
7: 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这种恐龙叫剑龙。这只可怜的宝宝尾巴受伤了。
0: 不过他说他已经好多了。哦，他想知道你们狗狗是哪种恐龙的。
6: 这里是世界上最棒的地方。
2: 对呀，我们可以坐恐龙巡逻车去逛一逛吗？
0: 嘿，这是个很棒的名字，恐龙巡逻车，集合。
1: 肚子饿了，屁屁垫得好痛，全身还湿透了。说的对，这一路上真是太惨了，没有商店，也没有饮料摊，只有无聊的花草树木，还有回家吧。先等一下，比起搞到那辆大狗狗车，我还是借走恐龙会更好一些。如果可以抓到恐龙，然后再带回到屋底吃，那世界各地的人都会跑来看韩丁娜的恐龙牧场。别走啊，大块头，我会让你变成大明星。这一定是恐龙蛋，这样我就不用费力抓成年恐龙了。我把这个蛋带回屋底时

0: 石膏一定不舒服，所以画幅画逗他开心，剪龙风格。
1: 这个行为真是太不寻常了。
2: 别激动，妈妈，你在找什么呢？
0: 这里破坏的乱七八糟，
1: 我们该呼叫汪汪队了。
3: 阿宝医生，一切都还好吧？
4: 老实说，不好。刚才万龙妈妈把我们的围栏还有伏击小屋都给毁掉了。
0: 发起脾气来可真是场大灾难。
3: 我们马上就到，没有太大的恐龙，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恐龙塔集合！
5: 什么恐龙塔？
3: 跟我来。
6: 我会像被恐龙撞到一样酸痛。

0: 还有汪汪赞的恐龙新装备，你们看，
1: 汪汪赞！
2: 谢谢狗狗们。阿宝医生说他碰上了万龙那么大的麻烦，我们要准备执行恐龙救援任务。万龙妈妈又回到了阿宝医生那里，还撞坏了他的围栏和小屋。
0: 糟了，
2: 我们要修好围栏，然后还要安抚万龙妈妈，并查出她为什么生气。所以这次任务我要派灰灰，我要你用工具修好被撞坏的围栏和小屋。
3: 绿色代表走。
2: 既然乐乐会说恐龙语，阿奇又是赶动物的高手，我要你们狗狗开着恐龙越野车，让万龙慢下来，查出到底是什么问题。
4: 包在阿奇身上，没有恐惧就这么办吧。
2: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5: 汪汪队

0: 你们这么快赶来，莱德。
1: 那个大妈妈把这里弄得乱七八糟，
2: 交给我们吧。灰灰，用你的工具去把围栏修好。
1: 锤子。
3: 嗨，你好，我叫乐乐，要帮忙吗？你好像很担心。
4: 不会吧？他说有人偷走了他的蛋，他到处都找不到。谁会做这种事呢？
5: 如果一头恐龙可以让大家开心的话，那很多恐龙就会让大家更开心。我得得到更多恐龙蛋才行。
2: 别担心，大妈妈，我们会找到蛋和那个偷蛋贼。乐乐、灰灰、阿奇，开着你们的恐龙越野车进入丛林去追那个偷蛋贼。还有天天，我要你驾驶恐龙直升机做空中搜索。
6: 知道了，莱德，恐龙要飞上天喽。
5: 瞧瞧这个蛋，比上次那个还要棒。有了两个恐龙蛋，我的恐龙牧场会成为无敌市最热门的景点。

0: 有发现了吗？
1: 没有。
2: 也没有。
3: 还没发现。
4: 太好了，三个不同的蛋孵化了，我就会拥有整个大雾地市区最棒的恐龙牧场了。现在去找那条回家的隧道吧。
0: 那是什么声音？
2: 好像是霸王龙遇到麻烦了，他说他的蛋也不见了，我们最好快点找到那个偷蛋贼。
0: 天天，你有没有发现恐龙蛋？
1: 树树还是树，就是没发现丢失的蛋。
0: 没关系，继续寻找，
1: 在这附近一定可以找到线索的。我总觉得漏掉了什么重大线索。
2: 阿奇，先不要乱动。
1: 嗨！
2: 哇哦！我们该走了。
0: 漂亮，乐乐，我们走。
2: 别担心，我们会找回你的宝宝。
1: 刚才好险。
4: 回家的隧道在哪儿呢？我记得是在某道瀑布的后面。再这样颠下去，我的车都要坏了。我也没看到这里有收费合理的修车技师啊。
1: 轮胎印，
2: 这不是我们车子的轮胎印，
0: 看来是有其他人也跑到恐龙荒野来了。跟着轮胎印，看看到底是谁。

0: 定是在哪里转错弯了。嘿，我们回到雾底室前，你们不准孵出来。好啊，你们这些小捣蛋，回到笼子里去。哼哼，啊，至少我可以抓到你。
1: 快给我站住，韩丁娜先生！
2: 原来你就是那个偷蛋的贼啊！
0: 我才不是。
2: 那你手上抱着的是什么？
0: 哦，我是呆呆的小狗们。哦。
1: 那些小小的恐龙宝宝们，
3: 哦，好可爱！
0: 是啊，是可爱，而且要去雾底室喽。
3: 我们得把这些小可爱们送回妈妈的身边。
1: 等等，怎么没有看到万龙宝宝啊？
2: 在那里！
0: 雾底室恐龙牧场，我来喽！
1: 听着声音像是又有大恐龙来了。找回他的宝宝。
0: 回来啊，宝宝！
1: 我们要保护恐龙宝宝远离崩落的石头，我们需要全员出动。小丽、萌萌、露马，快到山腰这里与我汇合。
4: 好，
5: 没问题，
4: 马上去。
1: 小丽、露马，快用恐龙越野车阻止那些大石头！
2: 让我小丽救恐龙，往前冲喽！
1: 开始行动吧。用水枪拦住那些石头，
2: 速溶泥吧，马上来，水枪启动。

0: 两只恐龙宝宝比没有可好多了，我今天一定是走运了。又开始倒霉了。我这只宝宝应该是你的，妈妈，还给你。哦，那是回家的隧道，韩丁娜的好运又回来啦。
1: 不好了，快看，
2: 宝宝会摔下来的。
3: 天天飞上去把宝宝吊起来送回妈妈身边，
4: 让我来搞定。
5: 我来救你了，小宝宝，等一下，吊具。
3: 时间正好，天天再放下来一点点。
4: 别乱动，我会救你下去。
5: 放心吧，大妈妈，我们会把你的宝宝送还给你的。
3: 先生抓走了霸王龙宝宝，他往隧道那儿去了，我们得拦下他。阿奇，
6: 恐龙救援没问题。
0: 就快到了，恐龙宝宝。

0: 躺进隧道。
1: 坎蒂娜先生，快放开恐龙宝宝！
0: 你做梦！
1: 嘿，狗狗们，我这里很需要你们的帮忙。
2: 他们跑太远了，我们要怎么及时赶过去呢？
3: 看我的，恐龙爪！

0: 没有恐龙宝宝了，啊，我的帽子呢？啊！
1: 谢谢莱德和汪汪队，你们把围栏修得跟新的一样。
2: 还有，让万龙妈妈和万龙宝宝团聚在一起。
3: 要是你再遇到恐龙那么大的问题，就大声呼救吧。
4: 万龙是在跟你们说谢谢汪汪队。
2: 看起来有人找到好兄弟了。
5: 他还学会怎么说狗狗语了呢。

0: 奶龙板天天棒全新上市。
1: 咦，盒子在动，
2: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

0: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 盖食冻根薯条。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7: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0: 让我们来到了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的玩具店。
1: 大家好，我是店员芝麻。最近啊，我们收到了老朋友广府千金美珠的信息，她出了很多新的周边，让我们赶紧来瞧一瞧。
0: 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了一位新朋友。
2: 苏叶姐姐，芝麻哥哥，我来了，我是周乐生，今年8岁了。
0: 欢迎乐生，我要先考考你喽，你知不知道魅珠玩具的创作灵感来自哪里？
2: 是从魅珠的日常生活吗？
0: 你说的太对了，每一款玩具的背后都藏着长隆对于动物满满的爱。
2: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0: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三套魅珠积木。那我们这三套积木啊，拼完的成品也在这里啦，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特别的可爱漂亮呢？
1: 对呀，三套积木，三个故事，全部来自魅珠和他家人们的真实生活。
2: 是哪个家人呀？
0: 不要着急啊，我们一个一个说。我们先来看这一套，我们能看到啊，火车头的造型，然后这上面还有车轮的纹路，然后还有我们竹林镇的路标，可以说每一个细节呀，都是从长隆熊猫村里复制下来的哟。
1: 它的原型来自于魅珠的舅舅酷酷，酷酷每天坐在小火车上，在乐园里巡场，样子又帅又拉风，被大家亲切地称作酷司机。
0: 我们整套积木啊是100多块颗粒哦，我们小朋友在拼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哇，像是在给他的舅舅酷酷搭建他的巡游路线，而且拼好之后，我们把它摆在书桌上，每天都能看到酷司机的风采，是不是特别棒啊？
1: 太棒了。
0: 那接下来我再给你们介绍第二套，它的原型呢就是魅珠的妈妈萌萌。
1: 对，萌萌可是出了名的深闺大小姐，平时就喜欢在竹帘后面乘凉，奶爸奶妈们就亲手给她削竹帘挂小竹球，特别用心。
0: 没错，大家看啊，我们的这一款细节复制的非常的完美，床幔旁边的竹子都一根根给复刻出来了，而且竹帘的垂坠感也做出来了。那平时呢，我们的萌萌啊，就是在这个竹帘后面吃竹笋呐、玩竹球。大家看，现在在这玩的是谁呀？是魅珠。那我们如果把这个放在桌子上，就会感觉到把萌萌和魅珠的公主床搬回了家，对不对？
2: 大熊猫也会玩玩具吗？
1: 大熊猫啊，非常喜欢丰容玩具，小竹球就是它重要的解闷神器之一。
0: 啊，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这一套积木，它的原型就是它的另一位舅舅帅帅。
1: 帅帅可是出了名的躺平大师，平时啊就喜欢趴在冰床上享受，旁边还搁置一盘冰镇水果。
0: 所以我们看这套积木啊，晶莹剔透的冰床，还有解暑神器西瓜都复刻出来了，可以说我们帅帅的躺平套餐一样也不少。
2: 帅帅太会享受了，我也想躺在这样的冰床上。
0: 我们现在呢有三套积木，就有三个不同的场景，有小火车的动感，竹帘床的雅致，还有冰床的清凉。
1: 三套积木每一个都是完整的独立故事，也可以三个都带回家，摆在书桌上、床头柜上，营造属于自己的熊猫专属世界。
0: 太好了，我们拼的是积木，拼出来的是熊猫一家的生活呀。
1: 店长，我这里还有魅珠广府美食系列盲盒呢，
0: 那我们要不要现在拆起来呀？
1: 好，
0: 沉浸式拆盒，来吧。哇，拆出来啦！你看啊，我拆到的呢是凤爪和叉烧包，
1: 我拆到的是糯米鸡和干蒸，
2: 我拆到的是虾饺和红米肠。哇，
1: 店长，我最喜欢的就是你拆出来的魅珠叉烧包，它让魅珠坐在了蒸笼里，让人一看啊就想咬一口。哇，
0: 你喜欢哪个？
2: 我喜欢这个虾饺魅珠，太可爱了。
0: 你看大家拆出来的呢都是普通款，我这里有隐藏款的魅珠，它的名字叫做茶具魅珠。
1: 魅珠虽然是熊猫，但这套挂件让他们化身广府美食代言人，每一个都是广府文化的可爱缩影。
0: 我们可以把魅珠挂在书包上，挂在钥匙扣上，挂在相机袋上，我们出门带着魅珠啊，好像在和广府千金一起去旅行。
1: 对，差点忘了，还有魅珠儿。

0: 童相机今天乐身一直挂着呢。
1: 这个儿童相机上有魅珠的图案，而且拍照特别清楚。
2: 我们的这款儿童相机呢，其实啊就是专门为小朋友设计的，它操作非常的简便，不管是来长隆还是去其他的地方旅行，我们都可以记录下精彩瞬间呢。
0: 今天啊，咱们解锁了三套积木、七个盲盒，还有魅珠儿童相机。乐申，你有什么收获吗？
1: 芝麻哥哥，我知道了很多玩具背后的故事，
2: 这也是我们想传递的。玩具啊，不是凭空造出来的，它就藏在这些动物和它们背后的故事里。
0: 好，本周的极速战报已经送到，搜狗摩托车城市冠军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3: 摩托车城市冠军赛已然遍广州、成都、南昌、北京、杭州、上海、大庆等56座城市，累计奉献了78场巅峰对决。本周大庆站火热开赛，
4: 大庆城市冠军赛
5: 开赛，
3: 上午10点半，预选赛鸣枪开战。竞争异常激烈，一半的小选手将在此环节中遭遇淘汰。加油，小选手们！下午2点半，半决赛准时打响，赛道难度升级，赛制更加扣人心弦。小选手们各显神通，决赛的入场券正等待你们去争夺。
4: 搜狗摩托，
3: 下午3点半，终极决赛引擎轰鸣，魔鬼级穿梭大回环，挑战着每一位选手的极限。究竟谁能在大庆站脱颖而出，笑到最后？

0: 8月25日，搜狗摩托车城市冠军赛将去到湖北武汉，小朋友们快去大赛现场报名吧！
1: 感谢广州长隆度假区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请您千万不要忘了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搜索关注央少动漫精品账号，在置顶视频下方留言魅珠玩偶，就有机会获得超级玩具店送出的精美礼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咦，盒子在动，
5: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2: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5: 盖食冻干薯条。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第十一集，巡逻英雄。
1: 记住，要气沉丹田，敛气凝神。
2: 稳定精神力的训练也太累了吧。
3: 最新播报，超新武林侠英雄排名已升到第500名，成为新晋的巡逻英雄，让我们一起恭喜他们。
4: 太棒了。
5: 我们终于得到了像样的任务，
6: 算是苦尽甘来。
7: 什么叫像样的任务？这可是守护整个正义之星的重任。
8: 话虽如此，可我们还没能够稳定精神力。
7: 放心吧，我们既然能学会精神力，稳定它肯定不在话下。
6: 哼，以我们的天资和实力，稳定精神力只是时间问题。
1: 这些小猪刚有点进步就骄傲自满，哼哼，有你们吃苦的时候。
7: 先守护正义之星，再守护全宇宙，大家一起努力，
9: 一起努力。
10: 这可是宇宙最终的精神，只有巨力英雄才能办得动的。
11: 我不是故意的。
12: 气盾。
6: 嘿，帅哥。需要帮忙吗？
3: 发现无人机失控。
7: 让巡逻英雄猪猪侠来帮你。
10: 为什么要捣乱？
7: 各位消消气，我们只是想帮忙，
13: 顺便提升一下英雄排名。
5: 毕竟作为巡逻英雄，就是要为大家提供帮助的，
13: 顺便提升一下英雄排名。
6: 但如果是造成了什么误会和后果，我们会认真负起责任的，
13: 顺便再提升一下英雄排名。
7: 你不要再说话了。
10: 为什么要捣乱？
6: 那几只小猪该不会就是首领讨厌的功夫猪吧？功夫那么无聊的战

0: 动方式，等我完成任务，顺手就能解决他们。哼，等我找到三大英雄领袖，把他们的能力都复制过来。第一个要消灭那些恶心的小猪，然后再毁灭整个宇宙英雄联盟。
1: 谁？

0: 啊，隐身能力，这可比变小白兔有用多了。趁他睡觉，正好把他的能力复制过来。
1: 我吃不下了，我真的吃不下了，吃不下了，吃不下了，吃不下了。
0: 这家伙的水箱简直是宇宙第一张。
2: 今天真够倒霉，
3: 那些小猪真是精力旺盛。
0: 三种能力送上门来了，
4: 三位英雄，就让我们弥补你们，帮你们完成任务吧。
5: 你们要是真的太闲了，就去帮暗影游侠对付公园的外星猫好了。
4: 没问题。无论多凶残的怪兽猫，超星武力侠都会用功夫把它驯服成小乖猫。
0: 好极了，跟着这些小猪就能找到暗影游侠。
4: 这些就是我们要帮忙对付的外星怪兽猫。
6: 看样子是的，不过更让我吃惊的是这个样子的暗影游侠。
3: 真乖。
6: 我觉得他还是
0: 隐身能力就是方便。等等，人类隐身的时候需要憋气。不行，我要呼吸，我要空气。
7: 回来，药还没抹完呢。
4: 我是不是眼花了？刚才我好像看到一个人突然出现又消失了。
5: 有吗？这大白天的，你可别吓唬我。
6: 还有人记得我们是来帮忙的吗？
4: 我们来帮你，暗影游侠。猫咪伤口不处理，可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6: 我们分头去找。
0: 还没复制到暗影游侠的能力呢。
4: 发现小猫。
0: 别跑呀小猫咪，我们不是坏人。
8: 别跑小猫咪。
0: 我不是隐身了吗？
4: 哈哈，我们看见你了。
0: 不要躲了小坏蛋。
9: 好啊，这群功夫猪果然早就发现我了。有胆子就面对面打一场吧。
0: 暴露了就没有办法了。我靖王是宇宙反英雄联盟，是宇宙里聪明又具有潜力的少女。
4: 来活了伙伴们。
0: 你们这些小猪的确很讨厌，我这就先解决掉你们。
4: 超级武力侠变身。

0: 根本就不可能战胜我，举例。
1: 让我来试试看，他的巨力和我们的精神力谁更厉害？

0: 他竟然跟得上猪猪侠的速度。
1: 不过如此，你也一样。火箭呀！

0: 火箭、气盾、巨力，他怎么会这么多的本事？
1: 如果我没记错，这些都是英雄们的能力啊。
2: 因为本姑娘能复制能力呀、啊。当本姑娘复制了三位英雄领袖的能力，我就能亲手毁灭宇宙英雄联盟了。
3: 你休想得逞！
1: 一起上速战速决。

0: 纯正的精神力。
1: 不愧是练功最认真的小呆呆，终于可以抓住他了。
0: 啊，隐身！啊，大意了，没想到他竟然还会隐身。
2: 伙伴们，发生什么事了吗？
3: 需要帮忙吗？
1: 我们遇到一个能复制别人能力的坏蛋，暗影游侠，你可千万不能出手啊！
0: 没错，要是你的能力被他复制走，宇宙英雄联盟可就危险了。
1: 放心，我们会抓住他的，因为守护整个正义之星是巡逻英雄超星武力侠的责任。
3: 什么时候巡逻英雄有这么大的责任了？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价。挥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2: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3: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

0: 哇一下。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大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大师香香鳕鱼肠。

0: 心多点爱，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0: 把爱带回家。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吃高钙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吃高钙脆虾条。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喜之。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第十二集，说到做到。刚刚明明看见静娃往这边跑的，大家分头找。
1: 好。
2: 哇，是完美队长的限定手办呢。
0: 静娃在这儿啊，静娃站住。别跑。你休想复制英雄们的能力，你休想毁灭宇宙英雄联盟。
3: 你抓到我再说吧。
0: 哎呀，抓住你啦。
2: 哇，好可爱哟。
4: 它缩小可就更难找了。
3: 我们可以尝试利用正义之心的监控设备找找。找到了。
0: 他还复制了电流英雄的能力。
5: 看来静娃正在大肆复制英雄的能力。
0: 我们必须赶紧抓住他。
3: 且慢，我们不能再被他牵着鼻子走了，必须另想办法。
4: 他不就是想吸收三大英雄领袖的能力吗？那就让他自己来找我们怎么样？
6: 你好，暗影游侠。
7: 尊敬的暗影游侠，你好。好的，暗影游侠，两根棒冰。
0: 你在干什么，超人强？我们差点就被识破了。
8: 帅哥也有吃冰淇淋的权利啊。
0: 小心点，静娃之前就想要复制暗影游侠的能力，只要我们扮得像，就能将静娃引出来。
8: 哎呀，对不起，暗影游侠，你没事吧？
9: 我经常去瑜伽星球练习瑜伽，这种程度小意思了。
4: 哎呀，我就不该提出这个计划。
3: 原来暗影游侠在这儿，先跟着他。

0: 奇怪，我明明看见暗影游侠到这边来了。
1: 暗影游侠？你说的是这个吗？
2: 办得那么烂，还能把静娃给引过来，你们俩真是太厉害了。
1: 哎，这一点都不像夸人的话。
0: 小猪猪，你们竟敢戏弄我，这可是你们自找的。眼睛
3: 果然是电流英雄的技能，
1: 超星武力侠变身。

0: 不自量力，别凉。哎呀！哎！这种程度的电流根本拦不住我们。这才是电流真正的威力。烤猪还不够香，再来一次。
1: 那些金属可以导电。哦，有了。
2: 猜猜看，现在谁更像烤肉？
0: 可恶的小猪，准备迎接我的疯狂报复吧！举例，火箭！火箭的加速度让巨力变得更强大了，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1: 让我来。

0: 你，你的加速度就没用了。
1: 老身，
0: 野身我也不怕。嘿嘿嘿，轰轰轰！呀呀呀呀呀呀！躲躲躲躲躲躲躲！哎，来来来来来来！快呀！啊！
1: 哎呀！找到了！只要你出手，推测你的位置就很简单。
0: 对付你更简单，蓄力气盾。
2: 灵犀指之突如其来。
3: 哎，这个人，
1: 这是什么功夫？嘿嘿，
3: 万象合一之斗转星移，
2: 灵犀指之突如其来。
3: 哎，这个人。

0: 蜻蜓点水之泰山压顶。
1: 可恶，这些小猪可真难缠。
2: 伙伴们干得漂亮。
3: 不是吧，
4: 战甲到实现了，居然在这种时候。
1: 小猪猪，你们完蛋了！
5: 点击，
1: 巨力火箭！什么功夫猪？明明是沙包猪，就只配给我当沙包而已。
4: 要是我们能够稳定精神力，就不会发生这种事。
2: 菲菲，快起来！我们可是巡逻英雄，肩负着守护正义之星的重任。哎呀！
4: 猪猪侠，
1: 你连我一拳都接不了，你能守护谁啊？
2: 我们不能认输，要是连正义之星都守护不了，还怎么守护宇宙？
1: 好了，该结束了。
4: 猪猪侠，快离开！
1: 再见了，小猪猪。
2: 我们不仅仅是巡逻英雄，我们更是永不放弃的超星武灵侠。
4: 他说的没错，我们不能放弃，我们都是超星武灵侠。
1: 为什么你的战甲又出现了？
2: 逆转乾坤之顺水推舟。金刚腿之流光飞影，
1: 可恶！不过是功夫这种无聊的战斗方式，我怎么可能会输啊？
2: 可你就是输了。
6: 菲菲，猪猪侠，恭喜你们稳定了精神力，
7: 以后你们的战甲再也没有时间限制了。
8: 看来你们吸取到教训了。
4: 对不起师父，是我们错了，
2: 今后我们一定戒骄戒躁，更加努力，更加认真的训练。
9: 我们也是。
8: 你们有这样的觉悟真是太好了。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阳

0: 英雄，理解。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哇，鳕鱼！
5: 叔叔还鳕鱼。
1: 钙湿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钙湿香香鳕鱼肠。
6: 分享，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7: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8: 生命里拥有你，
3: 奶茶我爱优乐美。
9: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0: 喝卓然。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果冻我要喜之郎，
13: 喜之郎
14: 带带回家。
12: 一起进入咖时间，钙湿高钙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钙湿高钙脆虾条。
15: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第十三集，传送风波。
1: 我们的英雄排名已经升到前300名了。耶！
0: 上次真的好险，虽然最后我和菲菲及时稳定了精神力，打败了靖王，还是让师父再帮我们多训练一下吧。
2: 我同意。
0: 你们这是
3: 这是怎么回事？
4: 孩子们，是我发明的小型传送仪出了点问题，我这就修好它。哎呦！
2: 师父，我们想加强精神力训练，拜托你了。
5: 你们有上进心是好事儿，只是我今天很忙。你们看，地上又脏又乱，垃圾也要收拾，仪器也要清洁。还有装饰。哎呀，好吧，你们也累了，先喝杯茶吧。请。
0: 看来训练已经开始了。
6: 师父，请指教。
1: 恐怕你要在监狱里待一辈子了。
2: 哼，真粗鲁。哎，
7: 我们还没逃出去呢，现在又多了一个拖油瓶。
2: 哎，你说谁是拖油瓶呢？
8: 喂，对呀，小娃娃，你不是来复制三代英雄的能力吗？复制到了没有？能带我们逃出去吗？
2: 暂时还没得手。
7: 比起你那磨磨蹭蹭的复制方式，还是我的能力更胜一筹。
2: 哼，可你的伪装只能保留一种能力，而我能保留无数种能力。总有一天，我会成为宇宙最强。长官，没错，到时候你们都得尊称我为靖长官。
9: 长老，长老。
2: 快打掉他！我讨厌这种黑乎乎的生物。
7: 你别过来呀！钢铁之躯，我把他打得蟑螂须都不剩了。
2: 他好像一点事都没有。咦，他是不是逃出去了？
6: 监狱有漏洞。

0: 都愣着干嘛？请用茶。
1: 师傅，我来了。嘿。

0: 好一招锁腿制敌呀、啊！刚柔相济，反应不错。
1: 师父承认了。
0: 那么，其他人呢？
2: 好棒！
0: 为什么还未出招就想着退缩？你们三个太让为师失望了。看来你们还不明白，你们不够强，正是因为不够相信自己。
3: 师父，别走！
4: 给我们一次机会。
5: 不，为什么我的伟大发明总是多灾多难呢？
0: 哦，这可真是个糟糕的意外
6: 啊。博士，他们被传到哪儿了？
5: 能量过载导致传送坐标破乱，武灵锁信号也受到了影响。我只能保证他们还在正义之星的范围内。
7: 找到了，小小，快把我们变小，从这里逃出去。自由的感觉真妙啊。

0: 躺着吧，别想通风报信。这可是复制能力的好机会。
1: 谁能告诉本帅哥这是哪儿？
0: 小贝贝，总算联系上了。
2: 贝贝确定他们在正义之行监狱，
3: 那就麻烦博士再把我们传送回去。
4: 传送仪目前还在测试阶段，如果他们赶时间，可以先去找监狱出口。
3: 走吧，我们只能靠自己了。
0: 是你吗？
1: 你们不是应该待在牢房里吗？
5: 要怪只能怪你们正义之心建筑老旧，让我们能借助
0: 借助我们的聪明才智成功逃出牢房。
3: 既然这样，我们就再把你们抓回去。
6: 超级武林侠变身。

0: 钢铁之躯。只有你们这三只小猪根本没什么好怕的。
1: 耶！

0: 点呢？
1: 可恶！你是打不着我的，但你这么大的目标，我却不会失手。麻痹毒针，绝招！话可别说得太早。看来是我小看你了，那些手底下见真章，乐意奉陪。
2: 大块头，我知道你的弱点。
3: 哼，很遗憾，我也知道你的弱点，那就是上半身全是漏洞。哎呀，
2: 你这是嫉妒我的胸肌。
3: 哼，是你嫉妒我的胸肌才对。哎，
1: 你以为这样就困住我了吗？可以让你变成烤猪、烈焰、雷暴、冰刃。
4: 我感觉我现在有三个对手。
5: 新战甲撑不了多久，我们没时间和他们纠缠了。
6: 看来是时候使用精神力了。
2: 蜻蜓点水之泰山压顶，
5: 一息止突自觉知，突如其来，
4: 外向和移植，斗转星移。
5: 糟了，还有一个呢。
1: 喜欢香喷。

0: 须赶紧通知猪猪侠他们。
1: 这里有人受伤了。
2: 第十四集，监狱危机。什么？金华他们越狱了？
3: 不仅如此，他们还打伤了不少守卫英雄，
4: 就连我帅气的头发都被电焦了不少。
0: 别担心，我们立刻赶过去支援。
5: 不，你们去不了，这是一个空中监狱，逃狱警报启动后，所有出口都已封锁，不接受任何人出入申请。
6: 拥有解除权限的只有完美小子一人，可是他正在外面执行任务，所以你们可以。

0: 我们的伤势已经完全恢复了，就交给我们吧。
1: 没错，就算只有我们，也会把他们抓回去。
0: 嗯。
2: 这竟然是个悬浮监狱，这种地方根本就没有出口。
3: 什么？
4: 别担心，这些通风管道就足够我们变小飞出去了。
3: 好耶！
4: 不过，在离开这里之前，你们就不想让那些讨厌的英雄们也付出点代价吗？既然这是个悬浮监狱，如果我们把悬浮系统毁掉，
2: 监狱就会立刻坠毁。
3: 到时候，这里所有的英雄，包括那些讨厌的小猪猪，一个都跑不掉。
4: 你们休想得逞！
1: 你们只会被我们再次抓住，
5: 然后在牢房里痛苦流涕。
3: 又是你们这些讨厌的小猪，休想坏我们好事！
2: 这就让你们痛哭流涕。
6: 超新武力侠变身。

0: 来，他们为什么看起来比我们还要生气啊？
1: 嘿嘿，这就叫最后的挣扎。
2: 缩小视线，好戏在这儿呢！超级电击，
1: 闪开！
2: 悬浮控制器原来在这儿，这次看我的，缩小视线。
1: 嗨，看来你的眼神不太好哦。
2: 抱歉，我们的目标其实不是你们，而是这里的悬浮系统。
3: 什么？
4: 警报，悬浮系统损坏，监狱将于一分钟后撞击地面。
5: 林霞，没时间解释了，我现在就指导你们拯救空中监狱。你们立刻前往监狱正下方的地面控制室。正义之星作为一个巨型空间站，使用的是虚拟重力系统，只要拉下地面控制室的重力拉杆，就能让虚拟重力消失，减缓监狱的上下速度。
6: 完成了。
7: 看来我还在做梦啊。
2: 撞击时间成功延长至两分钟。
5: 接下来只要在控制台启动监狱外部喷射系统，就能让监狱重新升上去。
0: 控制器，你是说这玩意儿吗？可是好像没反应啊。哎呀呀呀呀呀呀
2: 呀呀呀，把控制器交出来。哎，
8: 拦住他们。
2: 哎，缩小射。哎，
0: 怎么还没反应啊？
2: 看来不管你们想启动什么，现在都没了。
4: 警报，监狱将于40秒后撞击地面。
0: 我们失败了。
6: 最后，我们不能放弃。
2: 超级无敌侠变身。

0: 们一起帮小呆呆他们争取时间。明白。
1: 猪猪侠，菲菲，已经来不及了，你们快跑！
0: 伙伴们，还不到放弃的时候，我们很强，你们一样强。
2: 没错，我相信我们一起一定能够解救这次危机。你们很强。你的勤能手呢？再打出来看看啊！
3: 呀，还有你引以为傲的轻功呢，使出来呀！
1: 为什么会这样？
4: 为什么我不能像猪猪侠和菲菲那么强？
5: 为什么我总是拖后腿的那个？
6: 来，你们还不明白，你们不够强，正是因为不够相信自己。

0: 什么？
1: 我最讨厌别人把我的发型弄坏了。耶、
0: 他们居然还能站起来。
2: 我终于明白师傅的意思了。
0: 原来我们不是不够强，而是不够自信。
1: 只要我们足够自信，我们也能
3: 完成任务。
4: 超级武林侠，是时候耍出功夫。
0: 灵犀止吐。

0: 倒在心里。
1: 蜻蜓点水之泰山压顶。

0: 的精神力就要用光了。
1: 我也一样。
2: 神力也终于稳定了，真是太棒了。
3: 我们成功了，
0: 接下来就把那几个罪魁祸首
4: 送回监狱。
5: 什么？又让他们给逃了？
6: 好臭啊！
2: 可恶的小猪，下次我一定要揍扁他们。
7: 操心，不想到一五零下一身的正气，要为。

0: 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6: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横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8: 我是你优乐美吗？
9: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0: 生命里拥有你，
11: 奶茶我爱优乐美。

0: 晚天天网全新上市，
1: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带带回家。
3: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曾经为全球大牌贴牌代工的东莞，凭什么能造出飞上太空、火遍海外的原创潮玩？从替别人做嫁衣，到自己造 IP 闯世界，东莞潮玩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转身？
1: 潮玩大本营，东莞新势力。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杜月。长久以来啊，一提起东莞呢，大家脑海里的印象都是面向全球承接订单的代工工厂。但是今天我们再次走进这片产业沃土，你会发现一场巨大的转变正在发生。
0: 今天我走进了一家扎根行业几十年、三代人坚守玩具赛道的老牌企业，一起找找答案。
2: 咱们原来有很多年的代工经验啊，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玩具产业？
3: 其实这个得回到1958年嘛，就是我奶奶的那辈。他最开始其实是做一个正办企业，主要是以服装为主的，然后到70年代末他才加入到玩具的这个来料加工的这个部分，然后到最高峰的时候可能会有5-6千人，然后到后面就到我爸跟我妈这一辈的话，他们就一起自己出来了，创立了自己的公司，也是从来料加工开始继续做，到后面的 ODM 的部分，然后主要都是以出口海外为主。后面我们到2019年的时候创立了自己的品牌。最初的初心嘛，其实主要还是做了这么多年，希望有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可以沉淀下来，然后同时也希望把我们一直在做的一些高标准的出口的玩具可以带给国内的消费者。这里就是我们的物理实验室，我带您参观一下。
1: 嗯，好。工作人员正在测试，是吧？
3: 对，这些就是一些不同的测试的仪器，这个是扭力的测试。
1: 扭力。
3: 这个是咬合力，就小孩咬不会咬断咬坏。然后到这边的话，就是有一些洗水啊、冷冻啊，它就是模拟用户使用的过程当中的一些老化跟它的使用环境。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干湿擦，就是用干的布或者湿的布去摩擦，看它会掉色。
1: 哦。
3: 对，然后到这边就是它的一个拉力，然后根据欧盟的、国内的各有对应的安全标准，我们都是确保产品能符合全球标准的。然后到最后的这个 TTF 的一个测试仪，它去做破坏性测试，就会用一定的拉力把它直接拉到烂为止。
1: 哦。
0: TTF 测试，欧美出口玩具工厂的内部质量管理手段，并非强制要求的检测环节，是指针对产品特定部件的破坏性测试。它反映了部件能承受的最大破坏力，通常会是远高于强制性玩具标准的要求，以评估产品质量的稳定性。
1: 你好，老师，您教我怎么操作？
4: 那么的话，你这样，
1: 抓住，
4: 上前，
1: 上前，我感受一下上前，这是上上了，是吧？
4: 对对对对对。
1: 嗯、好，
4: 这里呢，再往前呢，对，
1: 加入这个标，
4: 哦、对对对齐啊。那么的话，加稳了之后呢，就这里是一个气泵，
1: 我来按，
4: 好，请扶住这里，
1: 扶住，扶住这里啊，要扶住这里，
4: 再往里面推，
1: 往里边推，
4: 对对。一直到它的形成，它拉烂了为止。
1: 哎呀，好可怜，对不起。
0: 如果说三代传承企业转型是初心与远见，那还有一大批深耕高端外贸代工的工厂，则是敏锐捕捉到行业风向，主动跳出

0: 有舒适圈，踏上原创之路。
1: 我们代工到现在已经18年了，在2024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创造自己的品牌。到了2025年，加速了我们的自主品牌的一个推进，因为我们也发现自主权应该掌握在自己的这个手上，所以说我们创造了我们的蓝泡泡，正式开启转型之路。
2: 你好，可以给我们念一首杜甫的诗吗？
3: 好呀。
2: 我们工厂其实2012年就扎根于东莞，从事毛绒玩具行业，但是我们一开始是代加工，发展到今天，我们越来越坚定地想去做自己的品牌，因为我们觉得只有做自己的品牌才会有更好的发展。
0: 这些企业在市场的变化下都做出了同一个选择，告别单纯代工。丰富的代工经验只是东莞转型的底气，做自有 IP， 掌握自己的命运，才是所有代工企业该走的路。而转型之后，大家又该往哪里走？
4: 您好，我知道其实咱们企业是有非常丰富的代工经验啊，那是什么决定咱们要转型呢？
5: 我们企业1999年扎根东莞，我们经历了东莞的生产的一个迭代，所以我们一直知道代工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们早早就埋下了一颗做自主品牌的种子。
4: 那在转型的初期，咱们有没有特别明确的方向？
5: 我们品牌一直都是做中国原创潮流玩偶品牌，所以我们一直都是致力于国潮文化、闽南文化之类的传统文化。今天呢，我们还准备了一些比较有特色的产品给您这边看一看、摸一摸、猜一猜，分别是什么特色的形象。
4: 好啊。
5: 来，让我们猜一猜。
2: 准备好了吗？
5: 你先摸一摸。
4: 不会被我弄坏了吧？
5: 没有
4: 啊。我知道这是什么，这是那个，
5: 我可以给你一个小提示，它是比较有岭南特色的一个
4: 香蕉。哎，但是不是里边是球是吧？
5: 可以闻一闻。
4: 哎，有点甜甜的味儿。哦，我知道了，这个皮儿有点那个凹凸不平，荔枝是不是？
5: 是的。
4: 我可以睁眼吗？
5: 哦，不可以，我再给你猜剩下的。哎呦，是的是的是的，
4: 我准备接受考验。这个形状好奇怪，但它有声音。哎哎，这怎么还？
5: 它是跟一个节日有关，传统节日有关，有传统比赛的一个节日，
4: 是那个龙船龙舟的形象。
5: 是，这个是我们的龙舟文创。
4: 好好奇啊。哇，我觉得好有意思啊。你看，有这个东莞的龙舟，然后有岭南的荔枝，还有中草药文化，都融入到了潮玩的设计当中，可以说现在是用了年轻人最喜欢的方式来讲好中国故事。
5: 对。
4: 那咱们的企业从代工转型到自主研发我们的 IP 之后，您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5: 因为我们手握研发、营销、运营全链条，我们能够掌握自主的品牌的一个方向，我们可以把一些中国传统文化、岭南文化、国风美学融入到我们的产品里面去。
0: 转型的答案已经很清晰，跳出代工的舒适区，核心就是打造专属自主 IP， 以国潮为内核，把传统文化做成年轻人愿意收藏、愿意陪伴的潮玩。而在东莞，全品类玩具都在悄悄完成从代工到原创的升级。
6: 因为我们是做纯代工的一个角色，然后转到是去做前端的一些开发设计，那其实我们最大的优势是中间在开发跟制造的这个过程很欠缺的是渠道这块的能力。
7: 那天我记得我非常清楚，就我站在代工厂的门口，我想了很久，如果我们继续做下去，我们将面临的是非常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困难。那最后我觉得还是要坚持下去，大概1年多的时间吧，总结出了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如果我们想做出好的产品，我们是必须要有自己的工厂的。
1: 因为东莞本

0: 灯的话是有全球的代工的技术的这个沉淀基础的，质量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它在产品的这个设计还原度上可以作为它的核心竞争力。
1: 在一个我们的某友的微信群里面做以1块钱起拍，然后12点结束，没想到大家的热情会那么高涨，那么支持我们，给了我们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信心。从此以后呢，我们对坚定做自己的品牌就是坚定不移的往前走。

0: 今后隐患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如果说头部工厂转型是主动破局，那如今整个东莞潮玩行业早已形成了集体突围的态势。不管是国风非遗、治愈公仔，还是高精度仿真模型，各个细分赛道都在告别传统贴牌代工，大家依托东莞完善的产业链，几十年精工底蕴，纷纷转向自主设计、原创研发，走出属于自己的差异化风格。从单一代工生产到全品类百花齐放，从跟着别人做到自己定义潮流，东莞潮玩这些年是如何跑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的？
3: 那其实现在代工企业想转型的有很多，但是咱们是成功突围的一家啊，这个咱们的优势是在哪里？
4: 回归到自主原创 IP 的时候，它的宣发原创设计的时候，包括孵化 IP 的时候，它都会有很多步骤，所以那跟做工厂就很大差异了。我们更多的话在人才建设，包括说 IP 运营推广都做得比较好的一个点，所以才能跑出来。然后特别在最近在玩海外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原创 IP 原来真的能跑到海外市场，真正做到的一个文化输出。
5: 目前我们合作的渠道代理商在海外的话已经覆盖了20多个国家跟地区了，整个跨境营收的话截止目前已经超过2亿。记得比较清楚，就是当时爬老师在2024年新加坡新品去做首发的时候，备了5000多件的货物，在当天就已经售罄了。
4: 我觉得本土东莞政府给到的一些人才引进的计划，包括说本土的一些扶持政策的话，这个对我们帮助也非常大的。没有这一部分的话，我觉得可能还会差一点。
2: 同样是从代工起家，接下来这家企业的转型路径却非常特别。
3: 我知道其实咱们原来不是做潮玩产业的，是做金属精密代加工的，那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咱们就开始转向研发自主的潮玩品牌了呢？
6: 因为04年的时候我们来到东莞，我们最早的时候呢，在东莞的所有的这些民营企业一样，去从事精密零组件的一些代加工。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会发现一个企业它没有自己的产品跟品牌是走不远的，所以我们开始去萌生了想去做一个自主的产品和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因为创始人呢，他曾经有过玩具工程师的经验，所以呢，当我们去发现到玩具产业呢，第一个呢是在材质上面啊，一直以来都是毛绒、木、塑胶这种材质，那我们在想能否用我们自己工厂的金属加工工艺来做一款金属的玩具。
3: 那当时我们做的第一款玩具是什么？
6: 全球的第一款的 3D 金属拼图就是我们看到这一只埃菲尔铁塔，在整个行业里面呢是引起了非常广泛的话题跟讨论，因为这是整个玩具行业在近50多年以来第一次在材质和结构上面去做了一个颠覆性的创新。在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全球的第一款 3D 金属拼图会诞生在我们东莞的这样一间工厂。第二个呢，我们也发现玩具行业呢，它大部分的一个题材都是以国外的这些 IP 题材为主，那极少会发现到有我们中国元素的这种题材，所以我们当时就立项去做一款就是我们金属的中国元素的这样一款玩具。

0: 那非遗呢是我们非常核心的一个部分，像我们贵州的苗遗，我们浙江的五谷花灯，这是我们闽南非常有代表性的醒狮元素。醒狮呢它也是非常的 Q 萌的形象，那跟我们的潮玩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合。还有我们带有中国传统婚嫁习俗的十里红妆系列也是很受大家欢迎。
1: 从贴牌代工到原创 IP 再到文化出海，东莞潮玩用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三步跨越。它靠的是沉淀的工艺、完整的产业链和扎根国风的原创实力。好了，又到了我们的互动时间了，现在请大家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搜索关注央少动漫精品账号，给我们留言中国潮玩之都东莞，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精美礼物。从代加工到自主原创，东莞潮玩不断突破自我。下一集我们将解锁另一个潮玩宇宙，转动扭蛋收获惊喜，到工厂亲手制作徽章。跟我一起去看看这些人气周边是如何在东莞的产业链中被一一创造出来。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8: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9: 妈妈，你回来了。
1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9: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1: 分享，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2: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3: 生命里拥有你，
14: 奶茶我爱优乐美。
1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6: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何谓星火？是长空星光，是永续火种，是少年热烈闪光。
2: 脚步丈量祖国的边境线，
3: 当我们打破世界纪录，让世界看见中国速度，
2: 奔赴浩瀚太空梦想，
4: 用微科技点亮生命的尊严，
5: 做自然与少年之间的翻译官，
6: 用多门语言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7: 倾力弘扬中华文明之美，
8: 用讲解唤醒千年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0: 铭记历史，传递光亮，
1: 让爱国精神久久激荡，为自己的理想不懈奋斗，
2: 奋力拼搏，取得胜利，
3: 凭热爱奋力前行，
1: 向世界展现中国少年的风采，
4: 共同书写属于新时代少年的精彩篇章。
0: 以光亮，
1: 让爱国精神久久激荡，为自己的理想不懈奋斗，
2: 奋力拼搏，取得胜利，
3: 凭热爱奋力前行，
1: 向世界展现中国少年的风采，
4: 共同书写属于新时代少年的精彩篇章。

0: 春风展翅，万里同风，少年有志，正当凌云。各位来宾，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
1: 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的现场，我是沈阳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易彤。
0: 现场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节目主持人，陪伴孩子们成长的金豆哥哥。今天呢，我们还有两位小主持人和我们同台主持，欢迎他们。
1: 我是来自天津的刘云彤。
2: 我是来自辽宁的刘轩赫。
1: 本次发布仪式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联合主办。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今天我们将以舞台为镜，见证新时代好少年怎样在求知中扎根，在探索中抽枝，在风雨中舒展，这便是他们成长过程中最动人的模样。
1: 这份成长饱含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切期许。总书记嘱托全国少年儿童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怀揣这份殷殷嘱托，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将会在辽宁沈阳，在这片沉淀5000年中华文明、浸润红色基因、传扬雷

0: 精神的英雄沃土，奔赴属于少年的荣光之约。
1: 他们意气风发地走来，从笔墨书香的课堂走来，从烟火寻常的生活走来，从沃野春风的山川走来，从逐梦远航的征途走来。
2: 此刻就让新时代好少年们以逐梦前行的点点星火燃亮我们共同的仰望。
0: 星火虽微，亦可映照万里征程，
1: 初心如炬，自当光耀锦绣山河。
3: 下面让我们一同走进一位把热爱藏进岁月里的新时代好少年。
4: 今天又长了什么新宝贝啊？
5: 想看宝贝，先看看你们的眼力，判断判断这里边各个东西都是啥朝代的。
6: 这个我在电视上见过，这是不是唐代的陶俑？
7: 有实力，确实是这样。
4: 这些是什么东西啊？
6: 这些，这个是汉代的汉砖，然后这个应该是叫卷云纹，就是我们认为它可能是一个云。还有一个说法是说它叫变形龙，就是它其实
8: 今年暑假14岁的谢昭雨桐在自己的雨塘博物馆迎来了第一批参观者，他的同班同学。这里没有专业的展台，只有一张床，满屋的书和他的宝贝。
6: 这是一个新石器时期，
8: 把卧室变成一个小博物馆，不是一夜之间的灵感，而是他从6岁那次博物馆之旅后用8年时间慢慢攒出来的世界。
6: 这个房间里除了这张床是容纳我肉体的之外，剩下的都是我容纳精神用的东西。
8: 谢昭雨桐的这间卧室只有10平米，却吞吐出一览千年的书卷气。
9: 这么多书
6: 是哪？
9: 馆长，你看得完吗？
6: 这么多书，中间这一层是看完了，然后上下两层还差一点，但是我肯定会把它们看完。
9: 嗯，佩服佩服。
10: 不知夜兵大家门关，将士纷纷去东川。
11: 四烧饼而非烧饼啊！用灰陶制成，造型怪异的东西是什么？
12: 猜出来没有？
13: 搓澡巾。
12: 对，竟然是个搓澡巾，想不到吧？
14: 他跟别人真的不一样，我们都去逛街买鞋，而他却在古玩城里买破烂。但是他真的想起那些破烂时，讲的真的比游戏攻略还要精彩呢。
8: 在同学眼里，他是那个能在地摊上捡漏的小孩哥，也是课间10分钟里最受欢迎的故事大王。
15: 他能把自己热爱的事情做到极致，我们都说他是一个行走的百科全书。
6: 我们看到他的周围啊，是不是有一圈的纹饰啊？对不对？尤其是这个纹饰，我们能看到中间它有一圈像这个胶带一样。
16: 通过他们稚嫩的童声，我们感受到文物不仅是陈列在展柜当中，更是出现在人们的心中，出现在孩子们的童声里，被热爱，被唤醒。
8: 从一方斗士的沉潜蓄力，到文博殿堂的自信发声，从博物院的展厅到中国诗词大会、中国国宝大会，再到一条条文物科普短视频，谢昭雨桐的舞台越来越大。他也从一个小小的文博爱好者，蜕变为一名自信从容的文博传播者，让更多的人从他的讲解中寻得打开历史大门的钥匙，触摸文明的温度，感知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脉动。
17: 从普通的兴趣爱好到对中华传统文化深厚的热爱，渐渐他成为一个目标很远大的孩子。
6: 我的目标是当一名考古学家，了解更多历史，让一件件埋在土里的文物讲述出他们自己的故事。
8: 一件文物连接过去与现在，一个少年连接历史与未来。文化的自信与传承从来不只是博物馆里的珍藏，也可以是一位少年的热爱。一次讲述，一份坚持，让千年文脉在新时代少年手中继续流传。 这份对文脉的执着守护，不仅留住了过去的回响，更见证着文明的去向。
6: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谢同学，咱们今天呀来讲一讲这个古籍的装帧方式。那么最常见的就是在古籍的这个书籍上打上一堆眼儿，再把线穿起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线装书。
8: 请听句句词。
0: 一方雨堂，满是春秋。你拾起散落的陶片，不求独占岁月的珍藏，只为解码文明的印记。从斗室的自我沉淀，到展厅的自信开讲，你以赤诚热爱为千年文明觅知音。自此，静默的历史走进无数少年清澈的眼睛。
2: 下面有请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谢昭雨桐。

0: 欢迎雨桐。你好，你好，雨桐。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姿势代表了什么意思？
1: 耍帅。
0: 耍帅。来，把掌声送给可爱的雨桐。雨桐，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迷上文博的？
1: 最早就是我6岁的时候，我妈妈带我去郑州博物馆的老馆，那是我第一次进博物馆。然后一进展厅啊，就看见柜子里各式各样的陶俑，表情特别生动。那个时候就感觉，咦，这个东西真有意思。然后后来去了河南博物院，第一次见到青铜器，不知道为什么，青铜器给我一种特别让我着迷的感觉。从那之后，我就彻底爱上了逛博物馆，彻底爱上了文物了。那么后来我就想知道，这些文物它是从哪儿来的，是怎么被发现的呢？然后我就看了很多跟考古相关的书和纪录片，最让我着迷的就是野外考古这个部分，拿小铲子挖，拿小刷子刷，再画一个图，写一个报告，那种感觉啊，让我特别向往。从那之后，我也喜欢上了考古。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特别的好奇，你平时呢要刷大量的文史书，参加电视台的节目录制，还要录制自己的短视频，而且呢还要到博物馆去做讲解，你有那么多的时间吗？
1: 这些事儿啊，我一般都是安排在我的课余时间以及周末和假期，而且这些事儿对我来说它不是负担，它是一种调剂，是充电，更是放松。我在做文物讲解的时候，总想把厚重的历史变成通俗易懂的故事来讲给大家听。每当更多同龄人愿意走进历史，大家因为我的讲解对文物产生兴趣的时候，我也非常有成就感。这也坚定了我的志向，就是将来要从事考古文博相关方面的工作。
0: 好，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雨桐。下面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顾玉才博士为谢昭雨桐颁授荣誉，有请。
1: 祝贺顾老师好。
0: 谢谢顾会长。刚刚的我们的雨桐说了，长大之后要立志做考古，对于他这样的追梦少年以及那些非常喜欢传统文化的少年，有什么样的心里话要同他们分享吗？
2: 当我看到谢昭雨桐把卧室改成雨堂博物馆，将汉砖普古一一码放整齐，我心里十分欣慰。我希望等你到了30岁、50岁再提到这批文物的时候，你的眼睛依然这样明亮。我也希望所有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热爱文物考古的少年，不要把志向仅仅写在作文里。志向从来不是喊给别人听的，志向要沉入书斋，贴近泥土，慢慢养出一股静气来。这股静气就是你们这代少年对中华5000年文明最踏实的自信，最虔诚的崇敬。
0: 谢谢顾会长。少年的自信让我们听见文明从哪里起身，接下来这位少年呢要带领我们听见的是我们的先辈，他们怎样把信仰铸成永恒。从读懂泥土里的答案到铭记战火中的牺牲，少年们接住的是同一份讲稿。
3: 今天在百团大战纪念馆，我见到了习爷爷，我很激动，更坚定了我传承红色精神的信心。
4: 百团大战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意志和力量。在1940年的8月20日至1941年，我叫崇时宇，是山西省阳泉市新华小学的一名6年级学生。同时呢，我也是一名红领巾讲解员。
5: 八路军数十万将士在广大人民群众踊跃支援的配合下，拔据点、夺关隘、毁交通、炸桥梁，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展现
3: 阳泉是一片红色热土，这里是百团大战的主战场，浴血奋战、不屈不挠的伟大抗战精神在这里代代相传、口口相传。这里也是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建的第一座人民城市，红色血脉在这里更续传承。这里有很多关于信仰和热爱的故事，我想讲给大家听。
5: 百团大战是中国进行，
3: 用我的声音回望历史，讲述故事，我感到特别的快乐。 可能我从小就比较爱说话吧。小的时候妈妈教我背七律长征，奶奶给我讲红色故事。

0: 校园生活丰富多彩，不仅让我们掌握知识，快乐成长，还启迪了我探索历史的兴趣。在学校，老师会教抗战历史，让我们领悟红色精神。我也会和同学们一块儿交流探讨。我觉得这种精神激发了学习的动力，提高了集体的团结力。课余时，我喜欢缠着爸爸在阳泉到处走，寻找城市的红色记忆，探访抗日烈士纪念馆，参观百团大战战斗遗址，聆听抗战故事。这些历史的见证让我仿佛走进了抗战烽火，回到了那个岁月。英烈故事值得我们铭记和传颂，抗战精神一定要永远传承。这些体验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习爷爷的殷切嘱托，好好努力，奋发图强，做一个堂堂正正、光荣自豪的中国人。我是一名红领巾讲解员，我爱我的家乡，我爱我的祖国，我想更多的了解分享给大家。我是崇实宇，我想用我的声音让更多人听到家乡的骄傲，看到少年的担当。请听致敬词。行走于三晋大地，你用声音叩响历史，在历史与少年之间，你把自己站成那道温热的桥。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是你讲解时的底气，凝望时的敬仰。聆听是为了更好的传播，传播是为了让光荣与自豪在一代代少年心中永远滚烫。下面有请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崇实宇。欢迎石宇。石宇，听说呀，你今年过春节的时候都是在纪念馆里过的是吗？
1: 人特别多，就大年初一这一天，我就为2000多名游客做了讲解。下午的时候嗓子都累哑了，但我越讲越精神。有个小男孩说，长大了我要当八路军。

0: 他妈妈笑着说，现在叫解放军。他又说，那我也要当，能把故事讲给更多的小听众，我觉得这个年过得特别有意义。
1: 看来你在讲解的时候真的能遇到很多有趣的事情。哎，那你在讲解的时候有没有遇到特别难忘的瞬间呢？
0: 最让我难忘的是，在我讲述一次战役的时候，有一位九旬的老兵爷爷握住我的手说，我就是从那儿活下来的。我听他讲炮火中冲锋的细节，这是我在讲解词里面看不到的。那一刻我突然懂了，原来教科书是活的，它活在亲历者的讲述里，也活在我的传播里。我有个计划。
1: 什么计划？
0: 我想把百团大战无名烈士的故事整理成一个小册子，再练练英语讲解。来纪念馆参观的游客年龄不同，有时还有外国友人，我想用更鲜活的讲解让更多人知道这段故事。
1: 太棒了，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辽沈战役纪念馆党委书记、馆长刘晓光为崇实宇颁授荣誉，掌声有请。祝贺石宇，晓光馆长，您是辽沈战役纪念馆的馆长，同时也是红色讲解员。今天您把这个奖杯递到石宇的手中，其实也是将一份沉甸甸的接力棒递到了少年的手中。那么我提议，今天就在这里，让两位讲解员带我们一同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好不好？
2: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从辽沈战役纪念馆的烈士名录墙讲起。石宇，你看啊，在烈士名录墙上镌刻着50000余位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牺牲的革命烈士的英名。那么在这些烈士当中，既有全国解放战争中牺牲的最高级别的将领，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部司令员朱瑞将军，也有呢和你年龄相仿只有16岁的黑山县前黑山村的儿童团团长张德新烈士。那么石宇，面对这些已经逝去的小英雄，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0: 我想对他们说，你们未能穿上的校服，今天我替你们穿上了。你们拼命保卫的土地，今天我就坐在这里读书。
2: 石宇的话呢，让我非常的感动。这就是革命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的最大意义。
1: 所以石宇跟今天来到舞台上所有的新时代好少年一样，他们不仅是来接受荣誉的，更是来接力的。
2: 我递出的是红色历史守望者生生不息的火种，
0: 我接过来的是少年传播者必须扛稳的担当。
1: 各位观众，这就是我们想看到的，历史有人讲，火种有人接，荣誉是号角，接力是使命。

0: 全国的目光聚焦在了一位11岁的沈阳女孩。
1: 30秒教科书级的海姆立，
2: 给这个女孩点个大大的赞。
3: 喝了一口奶茶，我就呛到了，发现我没有办法呼吸了。
4: 大伙想救却无从下手，慌乱中邻桌一位女孩说道，我会急救。
5: 我跟服务员们说我会急救，我说了两声，但是服务员阿姨们应该是也看我太小了，就没有太敢让我上手。
6: 我说你能找准位置吗？他说我可以，没问题。其实作为孩子的母亲，我当时我对他都有那么一点质疑。现场的大人没有人敢说啊，那你就来救吧，没有人敢说这句话。
7: 老师强调过，这个气道与梗阻它的黄金时间就是在4分钟之内。
4: 女孩没有退缩，勇敢出手，从判断到施救只用了短短7秒。
5: 我就把她抱在怀里，以后用腹部冲击法大力的向内向上冲击，
3: 持续给我做了30分钟左右，我就可以呼吸了。非常非常感谢这个小朋友，也非常勇敢吧，能站出来帮我。我当时就感觉好像是天神降临一样。
4: 两个陌生人的紧紧相拥，被600万网友点赞，引发央视、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数百家媒体的报道。人们惊叹，生死关头，小姑娘哪来的勇气挺身而出？他叫胡子涵，是沈阳市皇姑区同辉小学乐童校区的学生，正是课堂上的安全教育、应急演练与课堂外的急救培训，让他不仅练就了过硬的本领，更牢牢记住了生命至上。
7: 练习了很多次，所以我是有一定的把握的，所有的恐惧和害怕在生命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
8: 还可以在他人笑时施以援手，
9: 在终点展开祝贺。
4: 好少年激起向善的涟漪，更多的孩子与家长报名学急救，
10: 纷纷打来电话咨询，要求上我们的培训课。前觉得救人可能离自己很远，到没想到真的有一天像子涵这样小同学都能成功的挽救他人的生命，给大家提供了很大的信心。
4: 从3年级开始，子涵就在文博场馆做讲解员。一次遇到游客中暑，他就想，如果再来一次，我能做什么？于是他立刻报名学习应急救护。虽然第一堂课就把他难住了，但他一遍遍请教练习。生命教育是青少年成长的必修课，但子涵深知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
7: 我想做的事情太多了，学急救，还想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4: 他愿与更多少年一起，以敬畏之心对待生命，以所学之能守护他人，在阳光下书写少年担当，从一个人被看见到一群人被点燃，这就是教育最动人的回响。
11: 请听致敬词。
12: 那一晚，餐厅里的空气突然凝固，你选择上前一步，全力抵住生命的阀门。
13: 真正的勇敢是无所畏惧，更是有备而来。
12: 从挽救一次呼吸到传递一份信念，你把30秒的果敢化作点燃善意的接力。
13: 少年的担当站成了最挺拔的身影。
11: 下面有请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胡子涵。

0: 你好，铁涵，
1: 握握手。其实刚才我在看大屏幕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你啊，在面对突发状况的时候，很多大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做，你却当机立断冲了上去，怎么那么有勇气？
2: 其实我也没有想那么多，就是看到阿姨整个面部都已经发紫了，我不能站着不动。我觉得在生命面前，所有的恐惧都是微不足道的。这件事情发生后啊，我也意识到，在未来还有其他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要有勇气站出来，也要有能力站出来。
1: 说的真是太好了，在生命面前，所有的恐惧都微不足道。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代表杨国新为胡子涵颁授荣誉，有请。谢谢杨工。刚才呢，子涵说过了，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要敢站出来，更要有能力站出来。您怎么理解这句话？
3: 子涵这句话让我很触动。我们沈飞人常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我们罗阳青年突击队能够在关键时刻顶上去，是因为平时练好了技术。而子涵能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是因为他平时接受了非常好的生命教育，这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必修内容。它涵盖青少年在认知层面形成不漠视自己、不轻视他人的生命观。这子涵的行动已经引起更多人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我有个问题想问问子涵，这件事情之后有人向你咨询过应急救护吗？
2: 有啊，好多同学都想一起和我学应急救护的知识，于是就在今年的3月份，在沈阳市志愿联合会的支持下，我以我自己的名字命名成立了一支青少年的志愿服务队。我们会用课余时间以志愿服务的方式方法一起去传播急救知识。
1: 我想这样的传播呢，也能够让更多的少年明白，临危敢为，前提就是要具备科学的救助技能。敢站出来是血性，能站出来是本领。有时少年挡在前，护的是此刻；有时弯下腰，撑起的是未来。好少年的身上长着同一种敢。
4: 去学校站。
5: 弯腰搭肩起身稳步前行，这套熟练的动作，眼前这个叫程子睿的男孩重复了1000多个日子。在校园的走廊、楼梯、教室、宿舍，少年用自己不算宽厚的肩膀托起了另一个少年的求学梦。从初中到高中，四季轮转，风雨无阻。
6: 飞行员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多么大的事，我觉得是我们同学，我跟仲元，我们两个兄弟之间应该做的事，就是很小的一件事。
5: 这段友谊开始于初二那年。在分班后，程子睿与患有先天性罕见病无法行走的崔中原成了同学。那时中原的父亲因腰伤卧床休养，照顾他的重担落在了母亲一人肩上。看着中原母亲吃力托举儿子的模样，子睿没有犹豫，他走上前轻声说了句：
6: 阿姨，要不叫我背他一次，叫我试试。
5: 而这一试就是3年。
7: 从初中开始一直到现在，一直坚持了下来，这种品质很难得。
5: 比瞬间善念更难得的，正是这日复一日的坚持。是从教室到危机室的路上，他背着他稳稳走过的每一步；是午睡时，他托起他的头，把枕头调整到一个舒服的角度；是他帮他坐上轮椅后，不忘为他扯平弄乱的衣角。 是即使鬓边挂满汗珠，也从没有抱怨和推脱，是无数次的弯腰与背负，是他的身后永远有他在场。
7: 有时候我父母背我的时候，他都在旁边看着，学习我父母他如何背我更舒服，慢慢的他背我越来越踏实了，安全。
6: 就是也不用过多的话语，就一个眼神我就知道他要干什么。
5: 崔中原的母亲在社交媒体上记录了这从初中延续到高中的缘分，他说遇到你真的是中原的福气。
0: 每当崔中原有什么问题的时候，程子睿永远是第一个发现，第一个解决，而且解决的时候永远高高兴兴的，两人确实是最好的朋友。
8: 正是因为子睿和中原的这个故事，他们明白了世界上总是有善，而且要选择善良。
5: 程子睿长久的善举像一束光，照亮了更多的人。起初是几位同学看到子睿的辛苦时下意识的上前搭手，慢慢的有人讲解习题，有人整理资料，有人贴心陪伴，有人主动搀扶，一个充满默契的暖男天团在榜样的感召下自然形成。学校也全力托举，让少年们的温柔稳稳落地。
0: 整个班级呢都是受他们俩感染，大家都有一种团结友爱互助的感觉。
7: 暖心，同学们都看到他们我就有种力量了。
5: 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生命与生命的连接从不是单向救赎。当子睿的帮助陪伴成为中原生活力量的时候，中原的自强坚韧开朗乐观也深深鼓舞着子睿。同窗的旅程总有终点，但少年之间的守护不会停下，这段双向温暖的约定还在继续，而少年们也都在彼此释放的光芒中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6: 我希望我们以后就是一直走下去，一直互相陪伴，然后彼此鼓励。在我们山东有句土话叫好兄弟一辈子，然后我也希望我们能当一辈子的好兄弟，然后能把我们的友谊继续压续下去了。
9: 晨光里俯身，暮色中归来，你用一千次弯腰背起同窗的尊严与远方，也为好兄弟一辈子写下深情的注脚。
2: 而好兄弟直面困境的乐观也成了你肩头最坚韧的勋章。
9: 这便是双向奔赴最好的姿态。你托举了我的求学梦，我点亮了你的少年心，
2: 这也是校园最动人的风景。不是各走各的路，而是共撑一把伞。
10: 下面有请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程子睿。

0: 班主任，
1: 刚刚在视频当中你说了一句话，用家乡话说的，说好兄弟一辈子，就是这么一句特别朴实的话，让所有人的眼里都泛起了泪花。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子睿。子睿，听说你在学校帮助中原的这件事情你妈妈都不知道，为什么不跟妈妈讲呢？
2: 我觉得没有必要说，我觉得这是一件小事，这是我作为中原的朋友同学更是兄弟应该做的一件事，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说。
1: 你觉得是一件小事，但是在中原的心里这可不是一件小事，1000多个日日夜夜呀，朋友们。中原他说如果没有你，他可能连教室的门都进不去，更别提上学了。中原总是想向你说感谢，他感谢你的不放弃。那么在你帮助中原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想感谢他的呢？
2: 有，同时我也很

0: 感谢中原，我感谢他的不认命。虽然他的身体移动有限，但是他的精神始终乐观向上。还有他的成绩比我好，尤其是英语。在去危机教室、上下楼、去厕所的这段时间，我们一起背单词，在我背上的这些零碎时间也全部变成了我们的移动自习教室。
1: 下面有请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第27任雷锋班班长穆振华为程子睿颁授荣誉。祝贺子睿。穆班长，他刚刚说一个感谢对方的不认命，一个感谢对方的不放弃。那听了这两位少年的故事，您有什么感触呢？
2: 其实我觉得程子睿呢，他背起同窗的这种行为啊，其实就是雷锋精神的生动体现。那么这也说明了我们新时代的少年啊，其实早已经把助人为乐的这种精神融入到了日常，雷锋精神的种子呢，也早已经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
1: 是的，助人为乐是少年向世界张开双手。张开手，程子睿背起同窗；张开手，孙锦泽护住妈妈。
3: 今晚吃啥呀？
4: 今晚喝的酒，吃的包子。
3: 你这今个也没吃肉呀？你让俺爸给你买点生煎包之类的，对吧？你又想吃肉和吃药，哪个更好吃吧？你要是现在少吃口肉，你以后化疗药你就会多大一点。
5: 视频通话连接着几百公里外的牵挂，叮嘱之间是一个少年用超出年龄的沉稳努力撑起母亲摇摇欲坠的信念。2025年6月，孙锦泽的母亲李冰被确诊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病情来势凶猛，造血干细胞移植是唯一的救治希望。这一年，孙锦泽刚满15岁。
3: 我觉得我应该主动为妈妈捐献造血干细胞，救妈妈也是义不容辞的。
5: 孙锦泽和母亲配型成功，可长辈们却犹豫了。他太小了，正处在生长发育的关键期。孙锦泽却说，妈妈给了他生命和爱，在妈妈需要的时候，他也要义无反顾。
6: 心想着，那叫我们去捐也可以啊。医生说，你们年龄大了，都是70多了，俺孙锦泽呢也是个懂事的孩子，我就给我妈捐吧。
5: 然而，体检结果并不理想，孙锦泽有轻度脂肪肝，体重也不达标，不调整便无法捐献。时间紧迫，病情不等人，孙锦泽要在2周的时间内减重成功，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来救妈妈。
3: 早上吊水，晚上去跑步。吊水是保感药，晚上吃的非常非常少，就只吃一点土豆，有时候还想偷偷起来加过餐，结果还是忍了下来，2个星期减了10斤左右。
5: 2025年9月18日，捐献的日子终于到了。血液在体外循环，分离机缓缓筛取着生命的种子。妈妈心疼他，他却安慰妈妈说，不疼，跟蚊子叮一样。
3: 针口非常非常粗，有笔芯那么粗，非常非常害怕，当时还担心自己会不会有大出血的情况。
7: 整个过程，然后他一句很疼的话都没有，一句然后怨言都没有。他是一个非常懂事非常坚强的一个孩子，
3: 心里面非常非常开心，这种成就感，这种对母亲的爱意是无与伦比。
4: 装血干细胞往我身体中输的时候，哎，我那当时的时候，眼泪是一直在哗啦啦的一直止住，我就看着那粉红色的液体一点一点的往我身体里面进的时候，哎，我就想，我生了他，我给了他的生命，然后现在呢，我的命是他给我的。
5: 家庭的巨变让孙锦泽一夜长大，在医院他战胜恐惧，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在家他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承担起照顾姥姥姥爷的责任；在学校虽然落下了5周的课程，可他奋起直追，一点点补齐差距，成绩稳步提升。

0: 当时考试考到了年级的中上等，比他当时入学的时候成绩还要好。
1: 我认为他这个人挺坚强的，特别勇敢。
2: 如今母亲仍在上海与病魔抗争，每天晚上孙锦泽都会和妈妈视频通话，鼓励妈妈勇敢面对生活。
3: 国家有五年计划，我也有五年计划，看着孩子能考上大学，然后再五年计划就看着孩子工作结婚生子。我为了孩子，为了我家人，我一定要坚持下去，坚持活下去，这是我的信念。
2: 在校是勤学上进的班干部，在家是有担当的好少年。孙锦泽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生命的重量，用滚烫的血脉传承了孝老爱亲的美德，用挺直的脊梁撑起了家的希望。
4: 请听致敬词。
5: 你以15岁的肩膀扛起生命的重量，忍住抽髓的痛，减重的熬，把学业压力和对妈妈健康的忧心悄悄咽进肚里。那代造血干细胞是向病魔最有力的对抗。从抽髓救母到立志成为捐髓志愿者，你展现的不仅是为人子的孝义，更是少年心怀大爱对世间生命最深情的守护。
4: 下面有请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孙锦泽。

0: 秦哥你好，我能不能带现场的大伙儿拥抱你一下？当时在医院的时候，两根笔尖粗的针管扎进你的大腿，在床上平躺了8个小时，那时候你在想什么？
1: 我的想法就是我要赶紧救妈妈，我要让她早点康复，早点回家。
0: 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共同祝福锦泽的妈妈早日康复。
2: 加油。
0: 在视频当中，妈妈说有自己的5年计划，那你有没有自己的5年计划？
1: 我也有自己的5年计划。我的计划就是在年满18周岁之后做2件事，一是考上医科学校，二是在中华骨髓库做一名志愿者。我要帮助更多像我妈妈一样被病魔所缠绕的人，我要帮助他们摆脱病魔。
0: 下面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全国道德模范杨素静为孙锦泽颁授荣誉，有请。恭喜，谢谢杨女士，您是全国孝老爱亲模范，在您身边这个15岁少年的身上，您都看到了什么样的品质呢？
3: 我们常说的耻孝呢，有时候是几十年如一日的照顾，那是义理，但锦泽是在危急关头把自己豁出去，替父母疼，替父母扛，敢把自己拆下来补给亲人，先是以一身热血救护母亲，又将这份恩义许给更多未曾谋面的人。
0: 将这份恩义许给更多未曾谋面的人，这份许是一个少年心怀大爱的承诺。爱不该只停留在离我们最近的地方，而是在别人窒息时伸手，在同窗踉跄时俯身，在陌生人需要时把自己也放进了选择里。少年的这份大义虽然安静，却那么有力。

0: 裙摆像风中的花瓣一样飞扬，笑脸比戈壁的日光还要明亮，那是边疆少年最朴素的欢喜。舞步踩着节拍，心跳和着鼓点儿。可当音乐落下，脚尖停住，一场与足球的偶然相遇，却悄悄唤醒了这个女孩另一份渴望，奔跑，不顾一切的奔跑。她就是祖利菲亚·努尔买买提。
1: 我生于兵团，长在边疆，骨子里热爱奔跑，不惧风雨。三年级第一次足球课，真切感受到了运动的力量。那一刻，我深深地爱上了足球这项运动。
2: 加油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赛场上短兵相接的快意，足球应声入网的狂喜，奖杯上凝着汗水的反光，更有作为队长和队友并肩咬牙扛下的每一分钟，所有这些铺成了他一路飞奔的人生赛道。
4: 加油加油加油！
5: 祖利菲亚带球，

0: 2023年的7月，就是我们暑假的时候组织的集训，当时天气也有点热，都是拼尽全力去训练，然后这也导致他有点体力透支，最后在我强制要求下，他休息了10分钟，就立马投入到了训练当中。
1: 15岁的他与足球相伴7个春秋，每天他总会提前1小时来到球场独自家训，任凭烈日风沙，他始终迎着晨光坚定向上。这便是祖利菲亚对热爱最质朴滚烫的诠释。
2: 努力不一定立刻有结果，但坚持一定会有收获。
1: 在足球训练占据大量课余时间的日子里，运动带给祖利菲亚的不只是身体素质的提升，更是心性的磨砺。他懂得平衡兴趣与学业，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这份自律与担当也被同学们看在眼里，推选他担任班长。入团时他更是收获了班级最高票数。
3: 这边体育特别好，
4: 从这边跳舞特别好。
5: 祖利菲亚最大的优点就是勤奋自律，做事踏实认真。祖利菲亚每天花很多的时间进行足球训练，但是他的成绩依然名列前茅，而且获得了很多的奖项。
1: 从舞台之上翩跹起舞，到绿茵场上奋力奔跑，两份热爱浇灌着少年的恣意成长。在他身上，我们感受到了兵团精神和胡杨精神的青春表达，更看到了新时代兵团少年的向阳勃发，灿烂绽放。
6: 请听致敬词。风沙里成长，跑中向阳，你是悄然挺立的一株胡杨。
7: 绿茵场燃动少年的热望，数万前沉淀并肩的重量。
6: 团结从不是响亮的口号，而是共赴目标的默契，迎风破门的起脚。
7: 拼抢中学会不退，轻舞时习得从容。
6: 你洒落的每一滴汗水都是浇灌梦想的春雨。
8: 下面有请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祖利菲亚·努尔买买提。

0: 好阳光的一个女孩。菲亚，刚刚我们在视频当中看到你每天早上都要比队友早到一个小时，是吗？
1: 是的，天刚亮的时候球场上经常只有我一个人。
0: 只有你一个人，你不觉得孤独吗？
1: 不孤独啊，每天多练一小时，赛场上就有勇往直前的底气。而且每天早上这个时间是我一天中最开心的，因为那时整个球场都是我的。当然了，队友们来了之后，我们一起奔跑，一起传球，也很开心。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我的朋友。
0: 说得太好了，希望你继续努力奔跑，能认识更多的朋友。那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乒乓球奥运冠军、全满贯得主、沈阳大学教授李晓霞为祖丽菲亚·诺尔买买提颁授荣誉，掌声有请。恭喜菲亚。李老师，刚刚听了菲亚的故事，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2: 首先想到了我自己，我觉得冠军不是喊出来的，是成千上万次重复砸出来的。他们在球场上多跑那一小时，就犹如我们多挥那几千次球拍一模一样。冠军是用热爱浇灌出来的，只有真正的喜欢才能舍得时间去填。我觉得热爱会让我们奋斗中去收获快乐，然后在快乐中去完成梦想。
0: 冠军不是喊出来的，是一拍拍挥出来的，是一圈圈跑出来的。李老师，听说您今天还给菲亚带了礼物，是不是？
2: 对，带了一个小小的礼物。
0: 哇，是一个球拍。
2: 对，这是我亲手签的一个球拍，送给小菲亚，同时也希望你继续完成你的体育梦想。
0: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二位。菲亚，开不开心？今天还有惊喜，有没有想对李老师说的？
1: 谢谢李老师给我送这么珍贵的礼物，它对于我来讲不仅是礼物，更是拼搏的接力棒。我将继续带着这个接力棒传递体育精神，奋勇向前。
0: 说得太好了，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二位。其实体育精神是相通的，体育给少年的东西不是奖状，是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炼意志。而这份能量不止在赛场上汲取，也在路上收获。
3: 2025年第11届世界乐团艺术节在维也纳举行，陈凯文与团队斩获金奖。回到北京不久，他马不停蹄地出现在了顺义区中小学科学节的现场。
4: 激活大麦内的淀粉酶，将淀粉分解为糖分，这个过程需要持续1个小时。
3: 从艺术殿堂到科创展台，跨度很大，但这还远不是他成长的全部。
5: 音乐教会我，不是每个人都要当独奏者，这和学习、体育、志愿服务那都一样。做好我自己的那一份，那集体的光芒就有了。
3: 正是这份对集体的感悟，让他在多个身份之间自如切换，既是师生信任的班长，田径赛场的冲刺者，还是艺术舞台的演奏者，更是社区里人气最旺的志愿者。而这一切的起点，藏在一个关于远方的

0: 故事里。这是凯文妈妈在采访中反复提到的一个细节。8年前，刚上小学的凯文被一张四川大凉山的照片触动。
1: 他们肯定很冷，就会想要帮助他们，让他们少受一份寒冷，把我的衣服然后打包给他们送了过去。
0: 从此以后，每年入冬前，他都把衣服叠好寄往山区。多年过去，文妈妈在采访中反复提到的一个细节。8年前，刚上小学的凯文被一张四川大凉山的照片触动。

0: 生了根。从此周末爬山，公园散步，他手里多了钳子和垃圾袋，下山后他又站到了社区的垃圾桶旁。
1: 咱们那个社区的垃圾分类这个册子给您一份，青少年有义务保护这个社区的环境。
2: 他不是只参加一两次活动，而是常年利用周末寒暑假持续参与社区服务，带动了不少辖区的青少年。
0: 这份坚持让他始终自律，
3: 他学习成绩优异，但从不局限于课本，待人热情真诚，同学需要帮助的时候他总会出现，学校艺术节、科技竞赛、演讲比赛他也从不退缩。
1: 我现在什么事都想试试，什么事都觉得应该坚持一下，那就能做成。
0: 这份坚持让他收获一路认可，连续获评区级、市级三好学生，从北京市中小学生田径冠军赛接力金牌，到世界乐团金奖，从科创到摄影，陈凯文不断突破自我，全面绽放闪耀光芒。
4: 其实我觉得全面发展也不是说孩子一定能变成超人，而是让他更愿意打开自己，去拥抱不同的可能。
1: 拿过的那些奖项，我觉得他们是告诉我，你走在一条对的路上，既然那我走对了，就继续往前走。
0: 陈凯文只是千万中国少年中的一个，他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沿着对的路，奔赴辽阔远方。
5: 李冰致敬词：
6: 心有德，学有志，手有劳，美绽放金色大厅，体接力冲线金牌，肯唱和声，肯当补位，肯把金奖收进行囊，好奇叩响未知，善意温柔山海，行动照亮伙伴，成长印证全面发展，阳光少年自有奔赴，因为有爱所以致远。
5: 下面有请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陈凯文。

0: 欢迎陈凯文
1: 老师，你好。
0: 凯文，我听说你给大凉山的小朋友们寄物资，一寄呢就是4年，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1: 我觉得大凉山的小朋友们都非常淳朴。有一次他们给我寄来一封信，信上歪歪扭扭地写着感谢来自北京的哥哥。就因为这件事呢，我高兴了一整天。
0: 为什么那么高兴？
1: 因为我做的许多小事儿，其实都得到了温暖的回应。比如有一次我去养老院，在临走的时候，一位奶奶拉着我的手说，孩子你下次还来啊，那种高兴是被需要。在社区做环保宣讲时，一个小朋友当场跟他的妈妈说，瓶子要扔到蓝色垃圾桶里，那种高兴是被接受。在我的同学得知我给大凉山的小朋友们捐冬衣时，他们也纷纷自发加入进来，那种高兴是被认同。我觉得这样的付出都很值得。
0: 下面呢，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全国先进工作者张万波老师为陈凯文颁授荣誉，有请。
2: 你好，
0: 恭喜凯文。张老师您好，你怎么看待凯文口中的值得？
3: 我教书30年，见过太多聪明的孩子只盯着卷面分，但像凯文这种肯分点心给别人的孩子，路会越走越宽。凯文同学是个全面发展的好少年，但他心中始终给别人留下位置，这种品德比得多少证书和奖状都更值得珍惜。
0: 我们相信凯文今后的路会越走越宽。北京的少年把温热递给身边的人，而在江苏有一群

0: 少年，他们正在用另一种方式接住责任。他们把零件磨到毫厘，把动作掐到毫秒，把职校生三个字举成金牌，把金牌标注成技能报国。
1: 比赛马上就开始了，也希望这场比赛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带来一场视觉的盛宴。
2: 2024年12月7日，深圳世界机器人大赛 MechX 挑战赛总决赛，这是机器人领域的奥林匹克。太不凡机器人社团一路闯关，挺进冠军争夺赛。
3: 三局的比赛就要开始，
2: 时间只剩最后一秒，那一秒延奇按下最后一个指令键，太不凡机器人社团一举斩获全球总冠军。时间回到几年前，拿到中考成绩单的那一刻，他们一度以为自己的未来从此已经被定义了。开学了，校长李斌对孩子们说，换一条赛道，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最好的自己。
4: 刚进机器人社团，我不会操作，甚至不知道机器人是什么。
5: 没办法，就只能埋头苦练。
2: 2016年，机器人社团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太不凡。泰州的职校生立志创造不平凡，但冠军不是喊出来的。练不是简单的用力，而是每天训练10小时以上，一遍遍的拆装，失败重来，支撑他们的是这样的信念。为了练手感，他们独创了蒙眼训练法，蒙上眼，仅凭耳朵听电机嗡鸣，在毫厘之差中辨别走位，判断故障。
5: 电机高频的滋滋声在别人耳里是刺耳的噪音，但我可以听出其中的不同，是因为我把工匠精神磨进了日子里。
4: 我们队长说，手没有练到抽筋，说明没有练到家。
2: 机器人能在赛场上冲锋陷阵，是因为身后这群队员在高标准里磨出三样本事：精准点焊、精准走位、精准心算。他们把机器练成了手臂，把自己练成了底座。
6: 小卫士，
7: 您要投放什么垃圾？
6: 塑料饮料瓶。
2: 人生的考验不仅在赛场上，更在生活的痛点中。他们研发当机立断电梯防溢物装置，让电梯变聪明。他们造出零污染的点草精灵智能除草机器人，让除草变轻松。26项科创成果，4项专利，证明职校生的价值不在复述标准答案，而在以科创解决真实问题。
8: 学长们拿冠军很酷，他们发明的东西都特别有用，我也想和他们一样。
2: 2025年，太不凡再次出征无锡，这一次他们拿到了全球第四。名次只是注脚，更重要的是，这群少年以自我磨砺，塑造了科创成才这一新时代职业教育的成长样本。大战在即，太不凡战队的战前训练已进入关键冲刺阶段。
9: 我们下一个目标是冲击2026 WRC， 成绩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冲击目标的过程中养成了科创精神，坚定了科创报国的志向。
2: 10年一瞬，百人成军，从模仿借鉴到自主研发，从默默无闻到闯进全球赛场，太不凡队员用一块块奖牌在国际赛事舞台上留下了自己的成长足迹。走出校门的他们成了各行各业的技术骨干，他们是能听见微米误差的工程师，是能抚平生活褶皱的发明家，是能在世界之巅亮出中国科创底气的年轻工匠。
10: 太不凡机器人啊，是一个生动的成长样子，他们融入了科技创新。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他们身上也体现了永不言弃的口碑品质。
2: 他们以青春作答，走科技成才之路，立技能报国之志。
11: 请听致敬词。真正的不凡，始于少年的不服输，成于苦练的不松劲儿。不信技穷，不信梦远，不信直笑青春不闪亮。把成长的困惑断成破局的利刃，把杨根思的三个不相信化作代码凝于指尖。少年工匠的一腔赤诚，擦亮技能报国的铿锵誓言。下面有请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太不凡机器人社团

0: 欢迎同学们。刚才的视频短片看得我们是心潮澎湃，那同学们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夺冠的秘籍，有没有什么秘诀呢？我们请三位同学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1: 我们练就了精准的点焊技术，比赛时电机连接线突然断线，我们能快速查找，迅速修复。
2: 我们的观察手能以精准心算，知己知彼，布局策略战术，赢就大比分赢，输则小比分输。
3: 我们通过蒙眼训练，能够做到四个指头同时操作，把7秒提速到4秒。
0: 同学们太棒了，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这群少年，真的很棒，把7秒的操作缩短到4秒完成，这背后是同学们对毫厘之差的较真，是把细节抠到极致的坚持。下面让我们有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航天英雄杨立伟为太不凡机器人颁授荣誉。恭喜同学们，杨立伟叔叔，因为啊您是所有孩子们心目当中的大英雄，所以请允许我代表孩子们这样称呼您。刚刚啊听了同学们的这些分享，您认为他们这份把事情做到极致的定力会在他们的成长中留下什么呢？
4: 对，首先呢，这个祝贺孩子们，特别是他们对这种极致的追求很受感动。那么大家知道飞船围着地球以每秒接近8公里的速度进行飞行，那么在这种速度下，毫厘之间的偏差放大的不仅仅是距离，是任务的成败。所以我们航天在天上能够很踏实的工作，除了他们自身的这种训练，是因为我们知道在地面上我们的团队有无数双手在替我们把这些技术的细节实时的把住。这不单单是算出来的，那么是几代航天人拿技术甚至拿生命一寸寸扛下来的。那么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他们在少年时期养成的这种定力就是日后堪当大任的基石。我想无论他们将来在身在何种岗位，只要守住了这份对标准的坚持，就一定能长成国家的栋梁，同时也会扛起属于他们这一代人的担当。
0: 说得太棒了，没错，从堪当大任的基石到长成国家的栋梁，这不仅是前辈的期许，更是时代的召唤。

0: 今天在这个舞台上闪亮的是一簇簇立风绽放的星火，小小少年早已懂得在沉寂处扎根，在细微处磨砺，在开阔处发声。
1: 年少有志，把书读厚，把事做实，把心守静，这正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树立远大志向、珍惜美好时光、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殷殷嘱托的生动回应。未来是星辰大海，愿时代少年带着这簇星火坚定前行，在学习中蓄能，在行动上塑形，在祖国需要时挺身而出，
0: 把个人微光汇进民

0: 族复兴的星河，
1: 让新时代好少年这六个字从今日的荣耀长成对未来的回答。怀少年热诚，赴未来之约。
0: 亲爱的同学们，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明年再见。
2: 再见。
3: 美好的未来，这是奋斗的意义，翻越过山海，看见更广阔天地。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6: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7: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8: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9: 生命里拥有你，
10: 奶茶我爱优乐美。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带带回家，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带带回家。
4: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4: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5: 生命里拥有你，
6: 奶茶我爱优乐美。

0: 斗丛林下。
1: 浩哥，就是这儿了。您的大斗衣手套，浩哥。
2: 真好。
1: 浩哥，那个他俩怎么也来了？
2: 人多力量大，找起来也快。你们几个赶紧去把那两件神奇宝物给我找回来。
1: 是是是。你们去那边找找，我去这边。
3: 想耍我没门儿。二狗快跟上。哦，
1: 好像是这儿，我找到了。
3: 真巧啊，大个子，
1: 你们想干什么？
3: 干什么当然是为了你手里的神奇宝物了。
1: 自不量力。
3: 给我
1: 猴哥，两件神奇宝物都找回来了。
2: 这么快？太好了，是金刚伞和玉净瓶，又可以修复学术了。
1: 猴哥，宝物都是我自己找的。
3: 又让大个子抢先了。
4: 吉吉，吉吉，
5: 这猴子跑哪去了？
6: 大伙儿先冷静冷静，俺觉得这事儿还是有点蹊跷。
2: 啦啦啦啦啦！又可以修复许愿树了。
1: 豪哥，您是不知道，我用大斗衣手套把那些动物们整得老惨了。
7: 什么？原来是大个子。
8: 俺们冤枉吉吉了。
9: 我还对他说了很凶的话。
6: 俺也一样。
7: 我们先把神奇宝物夺回来再说。
6: 可是他们几个都在，想要拿回来不容易啊。
7: 怎么办呢？那是
10: 我看看，
7: 是金豪的钱包还有怀表。有办法了，我们可以利用大个子和大马猴他们。
2: 接着说。
1: 是是是。
3: 切，得意什么呀？
1: 是当时我奋不顾身，为了豪哥您能早日恢复青春。
10: 搞定了，现在干什么？
7: 现在下雨了。
1: 下雨了，我们赶快下山吧，豪哥。
3: 来不及了，下雨天山林湿滑，而且还打雷。我们去那个山洞避避雨吧。
2: 也只能这样了。他们都不相信我。
9: 吉吉国王，你别生气了。
2: 再大的雨也浇不灭本王心里燃起的怒火。
7: 这是
2: 装神奇宝物的箱子。
8: 王宝强，俺们在这儿等得快天亮了。啊，你这招行不行？俺都困了。
7: 你想睡觉，他们呀却想着早点回家。
2: 雨怎么还不停？真想早点回去修复许愿树。
7: 时机刚刚好。
2: 凌晨了吧？公鸡都打鸣了。这应该是山里的山鸡叫的。我看看几点了。我的怀表哪去了？
1: 我怎么了，猴哥？
2: 我的怀表不见了。
1: 不见了？猴哥，那可是金表啊，你平时都没丢，会不会被别人偷了呀？
2: 那能是谁偷的？
1: 这两个人一向缺钱，非常有作案嫌疑。
3: 他们正在嘀咕啥呢？估计不是什么好事。
1: 当然了，我只是怀疑，并不是说一定是他们偷的。
2: 你去看看他们身上有没有。
1: 是。豪哥的怀表丢了，让我来看看你们的身上有没有。
3: 啥？我们没偷，肯定是你冤枉我们。
1: 反应这么大，心虚了？
3: 你才心虚呢。二狗，让他走，谁怕谁啊。
1: 没有。
3: 我就说没有吧。
1: 还有一个没看呢。
3: 哼，快点收，我还忙着呢。
1: 哼，这是什么？
2: 是我的钱包。
3: 你拿豪哥的钱包了？没有啊。
2: 没有。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哼，居然偷到我的头上了。
3: 豪哥，这肯定是误会。
2: 误会？
3: 这 怀表还没找到呢，肯定在他手上。
11: 来，你们搜，让你们知道什么是清清白白。
2: 那你们去搜。
12: 这下有好戏看了，
13: 真有你的光头强。
11: 搜，慢慢搜，我大个子身正不怕影子歪。
3: 大个子，这是你的东西吗？豪哥，是大个子偷了你的怀表。
2: 你们真是养不熟的白眼狼，一个个的都偷我的东西，都给我出去，人鱼！
11: 都怪你俩，偷了东西还不承认。
3: 是你偷的东西陷害我们？
11: 你胡说！
14: 你真胡说！
3: 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12: 计划成功。
2: 大个子跟了我那么久，应该不会呀。
15: 金豪，把神奇宝物交出来。
2: 是你们？好啊，原来是你们在捣乱。
15: 是你先戏弄我们的，快把宝物还给我们。
2: 就凭你们？
16: 大个子，打把猴二狗。
14: 豪哥喊这么撕心裂肺呢？
11: 豪哥明明是在戏头上喊的。
3: 还不是因为你？
11: 是你们？
2: 好像没过来。这三个家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15: 大家快上。
11: 嘿嘿，小心！呀！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5: 啊！糟了，我们被困住了。
2: 不愧是神奇宝物，每件都这么厉害。
14: 豪哥的笑声咋那么吓人呢？
11: 都怪你们，把豪哥都气疯了。
3: 不至于吧？要不我们进去看看？
15: 快放我们出去！
2: 你们就在里面待一辈子吧。
3: 豪哥，豪哥，您没事吧？
2: 开口一次问，刚才光头强带这帮动物偷袭我，你们人呢？上哪儿去了？
3: 豪哥，我们刚才在看您大显身手呢，不敢打扰啊。
14: 是呀是呀，可给我们开眼儿了。
3: 豪哥，我们帮您出气。
15: 你们要干什么？
3: 你说呢？
2: 住手！哇！光头强，行吧行吧，不用担心，狗熊岭美猴王来也。
14: 哇，盖世英雄！
15: 他手里拿的是
11: 神奇宝物如意金箍棒。
17: 这个俺知道，是孙悟空的武器。
15: 熊二，你可真厉害。
17: 俺是在光头强家的电视上看的，
15: 被他装到了，
2: 真是大丰收啊！把他给抢过来。
15: 是。
11: 哇，还可以变化！没用的家伙，还得看我大个子的旋风脚猛虎拳。哇！
2: 整得花里胡哨的。现在到你了，景豪，你有神奇宝物，我也有。开招！拉老神经棒！
14: 哎呦，好疼啊！
2: 我的金刚伞能抵抗强大的攻击，快快投降吧！
11: 我来救猴哥，
3: 快放手，
2: 都给我放手，我能躲开。
15: 幸好这样的队友我们只有熊二一个。
3: 奇迹，人自有赖。
18: 奇迹，
15: 奇迹，对不起，是我们误会你了。
8: 你就原谅俺们吧，英明神武的美猴王。
15: 我们错了。
2: 作为宽宏大量的狗熊岭美猴王，就姑且原谅你们吧。
8: 太棒了！
19: 报告奇迹国王，神奇宝物我都捡回来了。
15: 回去就把它放进钱柜袋里。吉吉，我请你吃饭吧。
2: 本王才不稀罕呢。
15: 别呀，给我次机会嘛。
8: 哎，可以给。
2: 我的宝物，为什么
13: 们这样的队友我有三个。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能够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钟。

0: 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足
1: 了。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园丁如意上。
1: 你们到底有没有好好干活？到现在一点收获都没有吗？
2: 豪哥，这天又热又晒，不好找啊。
1: 天热了就不找了吗？就是下火球也得给我找到神奇宝物。
2: 是是是，我们正在找呢，二狗晒得都跟乌鸡似的了。
3: 是啊，豪哥，大晚上我就站你面前，我给你一巴掌，你能不当谁打的？
1: 我就烦他说话，这什么比喻嘛。
4: 豪哥，他们也不容易啊，我算了一下，他们都找了十多天了，太辛苦了。
1: 十多天还没找到，今天找不到神奇宝物，我就解雇你们。
3: 啊，别呀，豪哥！
1: 我两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成，真没用！
3: 你给我闭嘴！我们不干了！
5: 你被我们解雇了，欺人太甚！
3: 哎，什么手机呀？
5: 自从跟了他，我起得比公鸡早，干得比老黄牛都多，到现在一分钱都没拿着。
3: 没拿着就没有水时啊，万一拿着了还给少了，那水时就大了。
5: 好像有点道理啊，但好像又哪里不对。
3: 我早就不想干了，这下好，再也不用受气了。我要继续捡破烂，万一捡到啥值钱宝贝呢？
5: 啊，
3: 我们就捡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呢，然后开个属于自己的捡破烂公司，成为大老板，我再买100条大金项链都挂脖子上。
2: 那请问你准备捡什么宝贝呢？
3: 那要取决于别人掉啥我就捡啥呗。咋的？不对呀、啊！
6: 卖冰果，卖冰果嘞！
4: 我要葡萄味的。
7: 好嘞，拿好。
8: 给我一份。
4: 嗯，真好吃。
7: 别急，别急，一个一个来。
8: 我要两份。
3: 光头强这生意挺火爆啊。哎，
7: 这波卖完了，稍等片刻，新的马上来。
3: 哎，要不咱也卖冰果吧？
5: 你又不捡破烂的，就你这脑子，跟熊瞎子掰苞米似的。掰一个丢一个，怎么当老板？快躲起来！
4: 这光头强一大早神神秘秘的叫走熊二，不会有啥事瞒着俺吧？
3: 是熊大，
5: 跟上去！
9: 水果都准备好了，快开始吧，光头强！这玄冰如意真神奇，能把所有东西都变成冰，让俺尝尝哈。啊，
4: 这些是要卖钱的，
9: 小气，不就吃一个吗？你还偷用神奇宝物呢？
4: 小点声，让熊大知道了就糟了。
10: 你们在说啥呢？
4: 你
10: 啥糟了？
7: 没什么，没什么。
10: 是吗？大清早就出来了，不像平时的你们呀。这些都是啥呀？啊，
7: 没什么，就是让熊二帮我做了点冰果卖。
10: 冰果？
7: 是啊，你也知道强哥穷，只能抓住现在天气热的商机，赚点小钱贴补家用。
10: 哦，是这样啊。熊二，你继续帮忙吧，那就帮蹦蹦采松果了啊。
7: 好的。
4: 终于走了，
9: 太吓熊了，要不咱把宝物放回去吧，别出啥乱子。
7: 怎么可能？宝物不就在这了，能出啥乱子？
9: 点点
5: 好啊，居然背着熊大用神奇宝物，你们能用，本王也能用。
7: 嘿嘿，吉吉，还给我，
11: 还给俺。
5: 嘿嘿，再见喽。
7: 这下走了，快追！
3: 可以变冰的神奇宝物，只要拿着神奇宝物，咱们就发财了呀！
5: 没错，
3: 交给豪哥，咱们就可以拿到奖金了。你干啥呀？
5: 不是你是不是失忆了？我们不是把金豪炒了，要自己当老板吗？
3: 哎，对啊，差点忘了。
5: 就你这智商，就是头上长棵智慧树都拯救不了你。
3: 我头上也没长树呀。
5: 哎呀，走了走了。

0: 了吧？好凉爽！吉吉国王，快来！
1: 本王来了！
2: 哇，好凉快，好舒服！
1: 那两只猴子跑哪儿去了？
3: 他们在那儿！
1: 哎，闭嘴！
3: 我听错了吗？
4: 啊，真舒服啊！
1: 差点被发现了。
5: 那现在咋办呀？那俩猴比你还精呢，神奇宝物不好抢呢。
0: 不知道什么味道，我尝尝。吉吉国王，我的舌头被粘住了。
3: 什么？
6: 我的手也被粘住了。
5: 哎，大母猴，他们干啥呢？咋跟我老爷真认识的呢？
4: 那俩傻猴子让冰粘住了，
5: 粘住了，这玩意儿咋粘上的？又不是胶水。
4: 你咋这么好奇？
7: 你看好奇宝贝了吗？
5: 你不会也不知道吧？
4: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7: 我这是为了你好，让你养成爱读书的好习惯，才不告诉你的。
5: 读书，读书俩字咋写呀？哎，发现了，
6: 大把猴儿狗，
4: 被冻住了吧？谢谢你把宝物送过来啊！
1: 啊，哪来了你？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6: 大把猴二狗
8: 啊！你们手上拿的东西，俺好像在哪见过。
6: 熊大，他们拿走了神奇宝物，那是我从光头强那儿拿的。
8: 啥？好啊，光头强右头都有神奇宝物，还弄丢了。
4: 来得正好，让你尝尝玄冰如意的威力。变！还挺灵活的。
8: 咱们得把神奇宝物夺回来。
0: 熊大，
4: 想想宝物，你还嫩了点儿。
5: 他又起来了，大母猴，让我也试试。
4: 你可别搞砸了，
5: 放心吧。
8: 神奇宝物！
6: 二狗，
0: 到底干的好事？
8: 这样就不会打滑了。
0: 什么？那是我的！
6: 不能让他拿到。
5: 哎，你看我干啥呀？
6: 二狗，冲啊！
5: 我拿到了！
9: 我要把你这头狗熊变成冰雕！
0: 住手！
8: 蹦蹦，
5: 走开！这只大老鼠！
6: 二狗，你看着点啊！
5: 宝物呢？
8: 在天上，
0: 那是我的。
6: 别怕，我来了。
5: 耶，又回来了。我二狗可不是白叫的，都是人今天爆棚啊。你这只大老鼠刚才竟然敢抓我，看不把你我的手，还敢咬我。
8: 蹦蹦，
5: 我要把你变成冰雕。
8: 不好，蹦蹦要是被冻上，掉下去会摔碎的。
0: 变
6: 蹦蹦！
0: 熊大，熊大，
5: 居然被狗熊给打了。耶，这宝物太厉害了。
6: 哼，
5: 你干啥呀？
6: 笨手笨脚的，宝物都差点被你弄丢了。从现在起，宝物只能我来使用。
4: 哦，是时候去赚大钱了。
5: 咋赚大钱呢？
4: 当然是把秦昊给冻住了，他的钱就都是我们的了。
5: 到时候我就是大老板了。出发！
10: 这咋回事呀？这都结冰了呀！
8: 什么声音？是蹦蹦。
10: 熊大，熊大， 你怎么冻成冰雕了呀，熊大？熊大呀！
0: 是大毛猴和二狗干的。
1: 他们把宝物抢走了，
8: 都怪你，没事偷宝物干嘛？
1: 怪我？难道不是你先偷用的宝物吗？
8: 你不偷就不会被抢走，
1: 你不偷用我就不会拿。
8: 我不管，怪你，
1: 怪你，
8: 怪你，
1: 怪你，
8: 怪你！
10: 都别吵了，快救救熊大呀！

0: 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立德树人是十大之问，更是强国之基。走进京津冀，揽协同宏图，
3: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2: 探访长三角，触科创脉搏，
4: 中国人正在解锁更多的可能性。
2: 感受粤港澳，迎开放浪潮，
5: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2: 扎根红色沃土，点亮信仰之光。
6: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7: 只要有信心，天地可为课堂。
2: 为思想领航，为成长奠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9: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筋长久坐还歪歪扭扭，
12: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1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玄彬如意下。
1: 大家忍一忍，温度开这么低是为了防止熊大融化。
2: 哎，
1: 那是什么？小镇周围哪来这么大的雾啊？
3: 街道和人都变成冰了。
2: 这边也一样。
1: 肯定是大马虎二狗干的。
2: 哎，熊大，
3: 完了完了，这要赔多少啊？我以后别叫光头强了，叫光倒霉吧。元宝，
1: 哎呀，这个有感情，应该能打九九折。
2: 这里都变成冰了，光头强现在咋办呀？
1: 因为这里都变成了冰，所以气温降低，短时间内温度会保持现状，不过时间久了，外面的温度慢慢上升，雾气就会消散，到时候这里就会融化。
3: 什么？
1: 在这之前我们必须夺回玄冰如意，恢复小镇。走，快去阻止大马猴二狗。
3: 好。
2: 发财了，发财了。
4: 别捡了，咱们赶紧去建豪那儿。哎呀，就这点出息还想当老板？
2: 大马猴，还是你聪明，把小镇都变成冰，就没人妨碍咱发财了。
1: 确实聪明，还给自己弄了件厚衣服。
2: 哎，大马猴，你说我以后当了老板，吃早餐是不是就可以加碗豆浆喝了？到时候咱也硬气一把，让他续碗。
4: 嗯嗯，
5: 嗨，
4: 大耳朵猴，
5: 哎，
4: 我的脚，
2: 大马猴，
1: 熊二，快，
6: 把宝物还给俺，
1: 看你的了，熊二，
6: 放心吧。
2: 哎。
7: 我忘了，我们队伍里也有一个像阿狗的人。
2: 关我啥事儿啊？
4: 哎呦，居然搞偷袭，接下来该我了。
1: 吉吉，
4: 关键时候还得看本王。
1: 好机会，
2: 住口，站住，
4: 休想。接得好，二狗，
2: 我拿到了。
6: 宝宝，看你的了。
4: 二狗，
1: 走开！
2: 放手，给我！
4: 二狗，坚持住！
6: 你的对手是俺。
1: 放手！
8: 你放手！
9: 后面有人！
1: 大舌头！
2: 取起宝物，
4: 走你！神奇宝物是我的了，
1: 痛啊！老板，糟了，把老板新买的豪车车门给撞碎了，好像像什么宝驴，听说老贵了。
4: 又是你！
1: 把老板新买的豪车车门给撞碎了，好像像什么宝驴，听说老贵了。

0: 哟，光头强他们跑哪儿去了？
1: 都被我吓跑了。
2: 大家，
3: 光头强，
2: 雾气好像开始散开了，
4: 没时间内疚了。走，去追大马猴二狗他们。
0: 哎呀，这些钱够这么活两辈子了，发财了，发财了！大马猴，你咋知道这个雕像底座是保险柜呢？
1: 我早就留意金豪的一举一动了，
0: 真有你的！其实我老早就惦记了。就是不知道在哪儿，要不我找去下手了。
1: 差不多了，
0: 我这就去买条八斤重的大金链。
1: 等等，二狗，你想不想教训教训他们俩？
2: 到了，
0: 真舒服啊！哎，对对对，就是那儿，再用力一点。
1: 真舒服啊！哎，
0: 真得劲儿啊！豪哥，给我们跳个舞解解闷。
4: 什么？
0: 咋的？你有意见呢？
4: 你
0: 啥你？你想变成大冰棍吗？
4: 这两家伙也太仗势欺人了。先别管这个了，快想想办法夺回神奇宝物呀。
5: 那
6: 这简直是豪哥的奇耻大辱。
0: 没想到你这老头身子骨挺灵活的呀。
4: 不准说我老。
0: 我就说了咋的，你不服？
4: 不、哎、
0: 想拿过来拿呀。我早就看不惯你这人弄虚作假了。
4: 有了，
1: 我也是。
6: 我可不能说出来。
0: 做人要诚实嘛。你以为不让别人说你就不老了吗？
4: 好机会，
6: 哎，我不行
3: 了。原来俺们队伍里还有个像二狗一样的人。
4: 神奇宝物，如意，快闪过来，拦住他！是我的啦，
7: 拿到了。
4: 不动！
6: 猴哥，把神奇宝物交出来！
7: 别
4: 你，
7: 嘿嘿嘿，你最后还得看俺。
4: 我的人呀，他
1: 拿到了，
4: 不好！
1: 竟然连二狗也一起动上了！
4: 什么？
1: 叫什么叫？现在轮到你了！你躲不掉的。
4: 不好，雾气要消散了，
6: 快住手！大马猴，再这样下去小镇都会融化的。
1: 那关我什么事儿？
6: 这可怎么办？我得赶紧把大家变回来，要不然大家就会……
1: 光头强，你搅黄了我多少次发财的机会，今天我不会放过你的。
6: 快想想办法，快想想办法。
1: 看到你了。你完了。
4: 我在这呢。
1: 糟了。

0: 你看来小镇都没事了。
1: 啥没事啊？今天小镇差点被毁掉了。
2: 俺们知道错了，不该乱用神奇宝物。
3: 本王也有错，不敢拿宝物来玩，还弄丢了。都怪光头强，是他把宝物拿出来的。
2: 我以

0: 我再也不会了。
1: 这话听过无数遍了，今天罚你们只数500颗。啊！
2: 你怎么开车的？
3: 都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4: 不是我，谁这么缺德呀？
5: 我刚淘的这花池茶壶。
2: 怎么回事？这什么质量啊？车门都碎了。
6: 哎，
7: 浩哥，我们之前只是演戏，逗你玩呢。
6: 逗我玩？难得你们这边小心了。大个子，我们也给他们准备点娱乐项目。啊，
8: 浩哥，我们再也不敢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欢迎大家来到民社民航
1: 天地大课堂，
2: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3: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我是

0: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 咦，盒子在动，
2: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2: 盖食冻干薯条。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生病的强霸。
2: 什么？找到的神奇宝物又让熊熊他们夺走了？要你们有什么用？
3: 猴哥，大猫猴跟二狗根本就靠不住，这事儿还得我来。
2: 你不会又有大胆的想法了吧？
3: 豪哥，这次我是有备而来。这是光头强一伙的作息规律表，是我不吃不喝熬夜蹲点记录的。等他们晚上都睡着的时候，我就趁机把装神奇宝物的乾坤袋给偷过来。
2: 别让我失望。
3: 放心吧，豪哥。
4: 爸，您咋来了？还带这么多东西？
5: 爸，你的头发眉毛怎么都白了？
3: 哎呦，着急出门忘记染了。哎，别说这个了，你小子多久没回去了？我再不来看看，你都快把我和你妈给忘了。
4: 这不是旅游旺季吗？等忙完这阵子，我肯定回去。爸，你在这等会儿，我去开车。
3: 喂，到了到了，强子接上我了。就是个牙疼，贴上止痛贴就好了。看啥医生？那得花多少钱呢？
4: 医生，钱？
3: 好了好了，先挂了。
4: 爸，您生病了？
3: 就是个牙疼，说了该让孩子担心了。我能有啥病？没病。
4: 没病？那你刚才
3: 要这么说的话，我还真有一个病。
4: 啥病？
3: 红眼病。
4: 红眼病？这眼睛也不红啊。
3: 是我跟你妈急红眼了。
4: 啊，
3: 产房传喜讯，隔壁你惠东大爷昨天抱了个大孙子，8斤2两的。
4: 爸，您真幽默。
3: 我幽默？你以为我讲笑话呢？
4: 爸，有个事听起来像笑话，但确实是实话。
3: 啊，
4: 事情就是这样。
3: 好孩子，做得对，乐于助人，老爸以你为荣。
4: 都是跟您学的。爸，我给您做饭去。
3: 好。疼啊。
4: 啊，爸，您咋了？哪疼啊？是不是真的生病了？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3: 哎呀，没有没有，赶紧做饭去吧。啊，
4: 老爸肯定有事瞒着我，我查查。隔三差五喊痛会是什么病？啊，绝症？不是吧？常见症状有全身疼痛、食欲不振。食欲不振，完了，肯定是。爸，你好不容易来一趟，明天咱们去医院做个体检吧。
3: 不去不去，随便做个检查几百块就没了。
4: 哎呀爸，钱没了可以再挣，但您的身体要是有什么问题，
3: 我能有啥毛病？
4: 还是看看比较好。
3: 我身体好着呢，你就别瞎操心了。
4: 可是。
3: 行了行了，你还得存钱娶媳妇呢。回头啊，我再教你做几道菜。等我走了，你想吃的话就可以
4: 走了。
6: 爸，爸，你不能走啊！我不能没有你。
3: 这孩子今天到底怎么了？明天我回去的票都买好了。好好好，不走了，不走了。
4: 这些钱根本就不够看病啊，怎么办呢？
7: 喂，老板，不好意思打扰您了，我想问一下，拖欠我的2个月工资啥时候发呀？
8: 王小强，你看看现在几点了？大半夜不睡觉，就为了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打扰我？这件事情要开会研究一下。
4: 老板，老板，没钱可怎么给老爸治病啊？我该怎么办呢？
3: 今天一定要把神奇宝物都偷到。什么人？大晚上的不睡觉。光头强他们。
9: 光头强，你别担心，等把这人参挖出来卖了钱，就能给你爸治病了。
6: 谢谢你们帮我想办法。
10: 不用客气，咱们可是好朋友。
3: 他们干嘛呢？不对呀，光头强这个点不应该在睡觉吗？再过两分钟还咬牙放了个屁。熊大熊二也是睡着的呀，熊二等会儿还要打呼噜。哎呀，你们怎么搞的？大半上不睡觉瞎折腾什么呀？
6: 我出来了，
11: 发财喽。
6: 是啊，这下有钱了。
3: 有钱了，好你个光头强，想把神奇宝物埋在这儿然后偷偷卖掉。
6: 我早就知道谁能见到神奇宝物不贪心呢。
3: 哼，被我发现了吧。
11: 包起来，别弄坏了。走吧，我们回去。月亮被挡着了。
3: 太好了，装备还可以用。
10: 大家小心点，别摔倒了啊。

0: 你们跟紧我。
1: 一心，
2: 来呀！
3: 装啊！
4: 好一心，一个，
0: 好像是。
5: 熊大熊二，你们怎么了？
0: 是你？嘿嘿
6: 嘿，当然是我。
0: 那，快还给我！
6: 再见了，
0: 把东西还给我。
6: 想要，先问问我的拳头。知道我的厉害了吗？在我的拳头面前，就算是

0: 还给我。
1: 这次站不起来了吧？
0: 把人生还给我，这是要给我爸治病的。
2: 你这家伙谎话连篇，这明明是神奇宝物，给我放开！再见了，笨蛋！
3: 光头强，光头强，你没事吧？
0: 人参没了，看病的钱没了。
4: 光头强，俺们还可以想其他的办法的。
3: 强子，你在哪儿？强子，是光头强的爸。咱们快躲起来。 强子，强子。强子，你咋了？你咋伤成这样？走，爸带你去医院。强子，没事的，有爸在。
0: 爸，我真没用，我救不了你。
3: 强子，你说啥呢？我咋听不明白？
0: 我知道你有事瞒着我，你是不是生病了？是不是得绝症了？
3: 啥绝症啊？你老爸我身体好着呢。
0: 你别骗我了，那你为啥老喊痛？还说医生饭都不吃。
3: 哎呀，你说这个呀，我是牙疼，你妈让我去看医生，我觉得没啥大不了的。
0: 你没骗我？
3: 那当然了，你爸我身体好着呢。
5: 太好了，原来是场误会。
3: 走，爸带你去看医生。
0: 爸，我没事儿。
3: 那不行，你看你伤得多重，必须做个全面检查。
4: 俺想妈妈了。
6: 熊二，咱们一定能再见到妈妈的。
4: 嗯，
3: 豪哥，我把东西拿回来了。
7: 哎，乾坤袋终于到手了。哎，这就是你给我带回来的？
3: 对呀。怎么样，豪哥，满意吗？
7: 好啊！你是不是觉得我快不行了？要给我补一补啊？
3: 怎么会是？
7: 你这是变相的说我老是吧？
3: 我就是想说您老，也不会直接说您老的。不对不对，豪哥，你是真的不老。
7: 大个子，我跟你没完！
3: 我再也不说您老了。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价。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好神奇的口感！
9: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0: 不是。
9: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
1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名师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13: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4: 课间一到，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新生项链。
1: 如果您不满意，我这里还有更贵的旅游方案。
2: 老板，您听我解释。
1: 这个光头强每次都迟到，还要我亲自出马。这个50人的单子要是没有拿下，看我不扣光你的工资。
3: 不至于吧，我就晚了5分钟。
4: 这人谁呀？不会是找来帮忙抬价的吧？本来这套餐就够贵了，还要推荐更贵的，门都没。
1: 原来客户心里想要的是便宜的旅游套餐，我们老板介绍的都是贵的。幸亏有了这件神奇宝物新生项链，可以听到别人的心声。
2: 老板，您真是太好了。
5: 是啊，全心全意的给我们谋福利。
4: 应该的，应该的。福利不花钱了。
1: 来，看看这个套餐怎么样？特价899，7天豪华游套餐，
2: 这么便宜，
4: 你是瞧不起我们老板吗？
2: 我们老板不差钱。
4: 这俩负能量，明天就安排他们去看大门
2: 啊！钱不钱的都不是事儿，重要的是这个套餐缺少内涵。
6: 这位老板，我这有个套餐，您一定满意。像您这么有钱的老板，这种套餐肯定早就玩腻了。我们这里有踏青赏景的旅游路线，专门针对你这种成功人士，让你们繁忙过后放松身心。就是价格便宜，不知道您看不看得上？
1: 这个价格我还赚什么？
2: 才199，你是在羞辱我们老板吗？
4: 这套餐好啊，主要是为你们好，不是因为钱。整天大鱼大肉，出门就坐车，不利于你们身心健康。这套餐真是急我们所急，想我们所想。
2: 是是是是是是。
1: 这个光头强，明天就安排他去扫厕所。
6: 别急啊，我还有后手呢。哎呀，说实话，这套餐啊确实不符合你们的身份。知道的是您为员工考虑，不知道的还以为您是铁公鸡呢。
1: 这样吧，我推荐你们个加油大礼包，套餐一共只要999，1000都不到。套餐包括户外运动、特色民俗、风味小吃一条龙，再每人赠送一份开心大礼盒，全面提升游玩体验。
3: 老板，用实力证明你不是铁公鸡。
2: 对对对，让他们瞧瞧。
1: 好吧。
3: 哎呀，光头强真有你的，
6: 搞定了。
1: 光头强
6: 干得不错嘛。
7: 是领导指导有方，
1: 这次表现得很好。喂，
2: 什么？
1: 总公司的大老板要来度假，我现在需要你们其中一位去接待大老板。
8: 我听说那老板可挑刺了，
9: 比伺候不好把饭碗都丢了，爱谁去谁去，反正我不去。
1: 有没有自告奋勇的呀？大头，
10: 我请假，我把腿崴了。
2: 我岳父腿崴了。
8: 我二舅腿崴了。
1: 啊，能不能有点创意？你怎么回事？
8: 他岳父是我二舅。
2: 他爸是我岳父。
10: 没错没错。
1: 你们什么时候成一家人呢？还我呢，
6: 我来接下这单。
1: 光头强，看到了没？患难时候见真情。
6: 有他我害怕什么？
11: 跑哪儿去了呀？
12: 这大马猴跟二狗跟兔子似的，一转眼就不见了。仔细看看，绝不能让他们找到神奇宝物。
13: 俺今天早上捡到了件神奇宝物，给了光头强，咱们多一件金豪就少一件。
12: 也不知道光头强会不会偷偷使用神奇宝物。
13: 应该不会，光头强答应咱们了。
12: 俺还是不放心。
14: 听着没，光头强有神奇宝物，
15: 咱们立功的机会来了。
14: 那还等啥呀，走吧。
6: 大家看这边，这就是风景优美的狗熊林景区。大家
16: 遇到困难不要总是找借口。
17: 爸爸妈妈，
16: 是
17: 我们去钓鱼吧。
16: 彤彤，爸爸还有事儿，你先玩一会儿，赶紧送过来。
18: 彤彤，妈妈还在忙，等一会儿啊。
17: 妈妈，
7: 这一家真是的，怎么都不陪陪孩子。不过强哥出来打工以后好像也没怎么陪伴过父母，生活太难了。
17: 又是这样。每次都不理我，只知道工作。
7: 彤彤不会跟父母产生隔阂了吧？那强哥就帮帮你。彤彤，钓到鱼了吗？
1: 小的时候爸爸总跟我一起抓鱼，后来因为工作忙就没时间陪我了。
17: 你也是这样？
1: 嗯，虽然我会抱怨，但是我知道他们这么忙也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别难过了，大人也是很辛苦的。
17: 很辛苦？那有照顾我重要吗？
1: 现在小孩说话都这么尖锐了，完全接不上话。
17: 我又来这儿的大松树下过生日，看情况他们忘记了。
1: 今天是你的生日？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这样吧，我去叫他们一起过来钓鱼，再开导开导他们。我去去就来。
17: 哼，白费劲。
1: 大老板，你们在吗？这谁弄的？怎么还有蛋糕？奇怪。
18: 小点声。
16: 是我们。
1: 你们这是闹到哪出啊？
16: 我们想给彤彤一个生日惊喜。
18: 知道彤彤从小就喜欢老虎，我们特意打扮成

0: 哎呀，
1: 彤彤需要的是关爱，不是惊喜。你们能不能关心一下彤彤？
0: 以前是我们忙于工作，缺少了对彤彤的关心，忽略了她的感受，所以我们想通过这次出游的机会，让她知道我们是爱着她的，弥补我们过去的亏欠。
1: 这还差不多，千万不要因为忙忽略了孩子。嗯，没想到强哥我还有训老板的一天。你们在这等着，我带彤彤过来，这回彤彤应该高兴了。
2: 你
1: 人呢？哪去了？
2: 啊，怎么了？
1: 彤彤不见了。
3: 什么？
2: 彤彤，
4: 彤彤，
1: 彤彤，你在哪儿？
2: 我们分开找。
1: 好，彤彤，彤彤，到底去哪了？
5: 汪东强，这么晚了你喊啥呀？
1: 熊大熊二，不好了，有个小朋友失踪了。
5: 啥？咱们赶快去找。汪东强，你是不是使用神奇宝物了？
1: 我可没用它干坏事。好了好了，赶紧去找人吧。对了，大松鼠，
6: 快跟上。
1: 彤彤，你果然在这儿。快跟我回去见你的爸爸妈妈吧。
7: 不错，他们都不理我。
1: 彤彤，他们知道错了，还为你准备了惊喜呢。
7: 真的？骗小孩呢？我不信。
1: 真的？
8: 都怪你，
9: 还不是因为你，就你出的馊主意，直接给彤彤过生日多好。
8: 我就是想给他个惊喜。
9: 那现在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孩子找不到了。
8: 我怎么知道事情会这样？难道你就没错吗？
1: 他们居然忘了这儿，
7: 看吧，他们就知道吵架，
1: 烦死了！早不吵，晚不吵，这个时候吵。
8: 彤彤，你在哪儿？妈妈错了，
2: 都怪我。
1: 有了，
7: 啊！
2: 彤彤，你在哪儿？
8: 快回来吧，彤彤。
2: 是爸爸不好，爸爸错了。
8: 妈妈不该忽视你，原谅妈妈，快回来吧，彤彤。
2: 彤彤，你在哪儿啊？爸爸真的错了。
10: 爸爸妈妈还是关心我的。光头强叔叔，这是什么呀？怎么能听到爸爸妈妈的声音呢？
1: 这是高科技产品，绝版了。
10: 好神奇啊！
11: 宝物在那小女孩手里。
1: 走，去找爸爸妈妈。
9: 把神奇宝物交出来！
1: 彤彤，快跑！
9: 站住！
10: 救命啊！
2: 彤彤，
10: 爸爸，爸爸，
9: 别跑！快把项链交出来！
8: 彤彤别怕，妈妈来了。
2: 耶！
8: 哎呀！
10: 是妈妈。
2: 彤彤，你没事吧？
10: 爸爸，
9: 我没看错吧？老虎给了我脚回旋踢。不要过来呀、
12: 啊！别吃我，我不好吃啊！
5: 光头强，
1: 熊大熊二。哎
5: 呦！老虎在打大马猴二狗，
12: 哎，都不忍心看下去了。
1: 千万别惹父母。
12: 这么火，这老虎是个老板吗？要比这本电脑打人。救命啊！
10: 爸爸妈妈，
5: 原来是人假扮的。嗯，光头强，
1: 嗯，
5: 你咋把神奇宝物给小孩子了？
1: 我是用它做好事，等会再拿回来。
5: 做好事？
1: 对呀，工具无好坏，就看使用它的人。
5: 好像有点道理啊。
1: 那是。

0: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8: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9: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10: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
11: 博弈，
9: 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
10: 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战。
1: 真香啊。难怪这么咸。不是你。赶紧去漱口。好痛啊。你算了，跟病人较什么劲儿。博士的擦脚布，真臭。踢水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
2: 儿子
3: 光头强，你叫谁儿子呢？
1: 不好，
2: 儿子
3: 光头强。
1: 哎，老板，我在呢。
3: 光头强，刚才叫谁儿子呢？
1: 那是电视的声音。
3: 哼，赶紧来恭喜，有个大单子给你，9点之前必须到啊。
1: 好的，马上就到。耶，三个好运来了。
4: 最新气象播报，下午2点有强降雨，出行需要注意安全。
1: 就来不及了。老板，我来了。
5: 回去吧。
1: 好嘞。老板，不是你叫我来的吗？说有个大单子给我。
5: 你还好意思说？看看现在几点呢？
1: 9:01，才过了1分钟啊。
5: 1分钟？就是1秒钟也不行。我已经把单子给加班王了，他早上4点就来了，还把厕所马桶刷了2遍。
1: 什么？4点？
5: 对了，你这个月单期不够，公积可能拿不到啊。
6: 怎么好事永远都轮不到我？
1: 我要转运。
6: 网上说锦鲤可以转运，不过那鱼太贵了，
1: 我钓条鲤鱼也一样，反正都带鲤子。上钩了。顺风顺水，好运连连。
7: 光头强，
1: 我的好运。你们干啥呀？熊大熊啊，
8: 俺们捡到一枚硬币。
1: 一枚硬币就这么点钱？强哥才不放在眼里。
8: 光头强，你仔细看看，这不是你说是博士笔记上记录的神奇宝物麒麟硬币吗？
1: 麒麟硬币。哎呀，果然没错，轻轻擦拭一下，麒麟硬币就会带来好运，不过使用完第3次就会带来厄运。真可惜，这宝贝怎么还有副作用？可以带来好运。熊大熊二，这神奇宝物太重要了，我要赶紧回家放进乾坤袋里。我先走了。
5: 这次可真积极。
7: 咱们也走吧。
1: 这宝贝使用完3次就会倒霉，
6: 可惜遇到了绝顶聪明的我，
1: 有1次我就发财了，2次我就成首富了，大笨蛋才用第3次呢。好运来。会有什么好运呢？天上掉黄金，地上长钻石。
3: 王东强，加班王刚才崴了脚住院了，这个单子还是给你做。其实啊，我一直很看好你，这单做完了我马上升你当副经理，领奖金奖金翻倍，然后推荐你去总公司，我还准备认你当弟弟。好嘞，我先挂了。
1: 强哥终于时来运转了。
9: 好饿呀，你等会儿吃点啥？
8: 哎呦嘿，熊蛋，你咋不走了？
7: 还有点不放心，光头强，咱们去看看他有没有把神奇宝物装进乾坤袋里。
1: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我们的目的地到了。
10: 哎呀，今天要下雨，我把这事给忘了。
11: 这天气还怎么玩啊？
10: 不是，你们旅行社都不提前通知的吗？
1: 我
10: 回去我就投诉，这导游也太不专业了。啊，
1: 不能被投诉啊，这单完成我就是副经理了。再用一次是不是太浪费了？刚才先买张彩票就好了。算了，还有1次机会呢，这次就便宜他们了。好运来。
10: 哎，你看天晴了，还有彩虹呢，咱们可以下去玩了。
1: 哇，
10: 太漂亮了。
1: 回去我得赶快买张彩票，把最后1次用了。
6: 就算倒霉也值了。
0: 今天的旅程结束了，请各位上车回镇上吧。欢迎再来，欢迎再来，再见。
6: 终于走了，好像感觉忘了件事儿，是什么呢？那，
0: 喂，你好，我是金牌导游光头强。
12: 导游，我朋友老林没在车上啊。
0: 什么？我想起来了，我忘记数人数了。
12: 哎呀，他电话打不通，现在怎么办呢？哎，
0: 你别担心，我马上去找他，他应该还在休息区。
6: 这人怎么搞的？怎么不跟着大部队啊？这么麻烦。
0: 老林，我是导游光头强，你在哪儿？快出来呀，要回小镇了。
6: 在吗？
0: 在吗？在吗？
6: 休息区也没有啊。
0: 完了，他肯定是跑到森林里去了。天已经黑了，要是遇到危险可怎么办呀？啊，
6: 要用吗？这可是我最后的发财机会了，而且用来还会倒霉。你说我为了发财倒霉就倒霉吧，关键还不是为了我。哎呀，强哥我这辈子就命苦。算了，不能让游客遇到危险。好运来。那，喂，
12: 谢天喜过来吧，我手机都快没电了。
0: 好嘞，我马上过来。那，
6: 是鸟屎。
0: 走开，走开呀、啊！
6: 终于不追了，这倒霉来的也太快了吧，累坏我了。
9: 这算第二次了吧。

0: 头怎么还不来接我？现在夜黑风高的，这附近不会出现什么野兽吧？
1: 怎么这个时候肚子疼啊？
2: 老林，我来了，快出来呀！我是导游光头强，
1: 真爽啊！
2: 又跑哪去了？就不能消停会儿吗？
1: 真气人！哎呀，舒服。
0: 怎么还没来呀？
2: 有怪物啊！
3: 那是老林。
2: 等等，
0: 救命！
2: 你跑啊！
1: 救命啊！
2: 我是导游光头强，
1: 站住！
2: 别跑！
3: 这是最后一次倒霉了吧？
0: 哎，掉坑里了，
3: 确实坑人啊！真气人，前面跑过去就没事，因为我要倒霉就要掉下来。
2: 不会吧？还送赠品？
3: 我的腰啊，谁来帮帮我？
4: 光头强，快醒醒呀！光头强，
5: 光头强，
3: 熊大，熊二，
4: 太好了，光头强你还活着。
2: 熊二，
5: 光头强，你是不是用了俺们给你的神奇宝物？
3: 这
5: 俺就知道。
3: 熊大，我错了。你看看我多可怜，你就原谅我吧。
5: 好了好了，你赶紧离俺远点。
3: 熊大你真好。
2: 对了，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的游客？
6: 游客？俺来的时候看到有个人往那边跑了。
2: 谢了。
0: 我都等你多久了？刚才就是你装怪物吓我吧。
2: 哎，你听我解释。
0: 不听，不看，不要，我要去投诉你。
2: 别呀、啊！
7: 好先生金豪，
8: 快点找，找不到神奇宝物谁都别睡觉啊。笑什么笑，你也去找。哦，就不能自觉一点，总是让我生气。
3: 每次都是他们偷袭咱们，今天咱们也来个以逸待劳。
9: 金豪对手下是真狠啊。
6: 好困呀，咱们回去睡觉吧。神奇宝物又不是大白菜，哪儿那么容易找到呀？
5: 我找到了呀、
8: 太好了，快快给我，这是好人戒指。
3: 熊二，你这个乌鸦嘴，他们真找到了件宝物。
5: 熊二，咱们，熊二呢？
6: 把宝物交出来。
8: 是你们，上，今天给我彻底干掉他们。
5: 是。呀！
8: 无敌！哎呀，旋风劈！哎呀！
5: 哎呦！熊二，
6: 哎，没事儿。
5: 砍他！哎！
2: 看住！嘿嘿！
8: 又能修复一点了。
10: 好哥。浩克，你没事吧？都怪你，吃我一拳！你干啥呀，浩哥？
8: 住手！不要打了！
11: 大马猴，你要立功了！命可有你，才没打着浩哥。
8: 大家快停手，有话好好说。我宣布就此停战，从现在开始我要转行帮助别人。
11: 啥？我不会帮助别人啊。
10: 那咱们就失业了。
5: 他咋突然变了？
3: 你这老头又打什么坏主意？
5: 老头不许说老子。
8: 没事没事，我本来就是老人家嘛。
3: 他居然不生气。
11: 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10: 这事儿有古怪。
8: 以前都是我不对，做了太多对不起王博士的事情。走，带我去见他，我要赔礼道歉。
3: 慢点，
5: 浩哥，你不能去啊！
10: 金浩突然变成这样，我猜跟那枚戒指有关。现在没人管咱们，
12: 咱们快去金豪酒店，打包他的东西离开这儿。
10: 太好了，我早就想这么干了。
8: 以前的事情都是我不对，我现在再次向你们道歉。啊，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都可以跟我说。老王，老王，是我对不起你呀、啊！我就是做儿做女也弥补不了对你的亏欠。我决定，我的家产全部由你来继承，我要孝敬你一辈子。
3: 说实话，我现在多想成为王博士啊！啊，
5: 话说回来，俺咋感觉忘了件啥事儿啊？
6: 俺也一样。
3: 那不是神奇宝物好人戒指吗？
6: 神奇宝物，哎，想起来了，俺们今晚是跟金豪争夺神奇宝物去了。
3: 我知道了，金豪应该是意外戴上了好人戒指，所以才会变成这样。
5: 王德强，要不要把戒指放进钱柜袋里？
3: 别呀，就让金豪戴着吧，万一后面不戴了也变成好人了呢。嗯，
8: 王德强，我们明天一起去小镇上做义工怎么样？
3: 好啊。
13: 原来是这样，我一定要把浩哥恢复原样。
8: 终于扫干净了。谁呀、啊？乱扔垃圾！
14: 你干嘛？不要啊！
8: 我竟然做起好事来了，都是他害的。不过这次多亏你了，大个子。接下来我们先回公司修复许愿树，然后再来个将计就计，接近光头强，偷走乾坤袋。走。
10: 发财了，我们顺道捡好这么多值钱东西，我连他夜壶都偷来了。你用不？
15: 好疼啊。
14: 干什么呢？不看路吗？
8: 大王好二好。
10: 好哥。
8: 我的许愿树，你们拿我的许愿树想干嘛？
10: 咱又回到了熟悉的感觉呢。
15: 豪哥，我们就知道你会变回来。猜您可能用得上，特地把许愿树带过来给您啊。
14: 原来是这样，你可真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来得正好，大个子，快把戒指拿来，先修复许愿树。
8: 离恢复青春又近了一步，
15: 恭喜豪哥。那咱们下一步做什么呀？
8: 这个戒指已经没有功效了，我可以假扮好人接近光头强，把他身上的乾坤袋偷过来。乾坤袋在光头强裤兜里。
3: 金豪老哥，你扫我后面
8: 啊。好好好。
3: 老哥你干嘛呢？
8: 哎呀，你看你东西都快掉出来了，要小心啊，别弄丢了。
3: 啊，谢了，还是你细心。
8: 哎，身手不如当年了，怎么才能趁机偷走乾坤袋呢？
3: 又装满一袋。
6: 光头强，俺们这边收拾好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8: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5: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15: 豪哥，这是意外，你别放在心上。
10: 豪哥，你这招也不行啊，时间都浪费了。
8: 这家伙可真不会说话，大老虎虽然说的假，但是我爱听。你懂什么？光头强他们可精了，我是故意演戏呢。这次我不会失手的，你们先躲起来别出现，等我把乾坤袋偷到手了，你们再出来教训他们。
10: 是。
5: 金豪原来在演戏。俺刚才注意到他戴戒指的手变了，

0: 给你，小朋友，快谢谢老爷爷。
1: 谢谢老爷爷。
2: 都叫爷爷了，为什么还要加个老字？
3: 金豪老哥，这次多亏了你啊。
0: 没什么。
4: 是我的啦。
5: 是小偷。
3: 金豪老哥，这你能忍？
6: 全靠你了，
5: 你不会拒绝吧？
2: 放在我身上，给我站住。呀，
3: 哎呀，那边
0: 老先生，我来扶您过马路。
7: 你看着比我还老啊，老伙计。
3: 这边，那边，
2: 这边，
3: 那边，
2: 这边。
7: 他受到惩罚了。
2: 惩罚？好啊，原来你们早就知道了，敢耍我！大个子，大马猴二狗，
8: 是猴哥，快走快走，这太臭了。
2: 抓住光头强，把乾坤袋给我抢过来！哟！啊！
9: 看我的！
5: 你光头强，熊二，俺们上！
2: 抓住了！哎呀，闪！哎
5: 呀，熊二，不
2: 干！干得不错，
3: 熊大，
2: 逃不掉了，光头强！最后还不是败在我手里？乾坤袋是我的了。
3: 完了，
7: 老哥，可算找到你了。刚才谢谢你帮了我。
0: 是他们，
1: 爸爸，就是他。
10: 这人真好。
0: 不客气，不客气。
3: 不好，他们要跑，休想逃！
11: 终于找到您了，感谢您的见义勇为。
8: 嗯，真棒。
11: 啊，老先生，您这么大岁数了，还能徒手抓小偷，真是老当益壮啊。
0: 又说我老。
12: 老先生，我准备请您吃饭，
13: 给您送命锦旗。
7: 老哥，咱们结拜吧。
0: 这回金豪可是吃了不少苦头了，心不甘情不愿做了这么多好事。
7: 走，
1: 这水枪送给我们吧。
8: 这不是玩具啊。
3: 别走。
7: 恩人，我没走。
3: 好好好，
7: 我这不在这儿的吗？
2: 别闹别闹，笑什么笑，跟上节奏。

0: 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下载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下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2: 有希望了，
1: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2: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1: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3: 嘿，你喜欢颜色吗？我的名字叫托马，我是一个色彩精灵，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4: 好，麦蒂，
5: 发生色彩危机了，
3: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
4: 红色、黄色、绿色、蓝色、紫色，
3: 色彩精灵任务完成。

0: 们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新冒险开始了。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0: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们杀了林祥谦，杀了施阳大律师，打死打伤罢工工人两三百，武汉血流成河。
1: 吴佩孚，
2: 前几天不还叫着要保护罢工吗？
0: 是我没看见他的嘴脸，是我被他给骗了。这白坚武跟我说，吴佩孚是同情工人阶级，我对他一直抱有幻想，我认为他和其他军阀是不一样的，他是讲道理的。
3: 军阀就是军阀，都是一丘之貉。
4: 周福，
0: 我们没有自己的同盟，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工人阶级就只能伸着脖子挨屠刀啊！
2: 面对封建军阀势力的屠刀，凡是革命的政党，必须要加强联合。也就是说，我们党和国民党的合作要更加坚固。
4: 周福，
0: 为了中国革命，两党合作的步伐必须要加快加快。
3: 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已经一再强调这一点了。
0: 中国的革命志士血流的够多了，但是我想不通，主，为什么党内现在还有很多同志反对两党联合？我深信，希望看到中国明天的有识之士，都在盼望着两党可以尽快的联合，一起斗争。
5: 现在看来啊，孙中山还是有诚意的，这一点从国民党宣言当中就可以看明白。关键是，秋白，哎，今后啊，
3: 还要加大宣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这个方针绝不能动摇。
0: 中普，中普，我还是想跟你商议一下，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这个提法是不是不妥？
5: 只要两党能够紧密的合作，
3: 只要能够打倒军阀统治，
5: 利益得失先不讨论吧，
3: 否则我们就是中国的罪。
6: 陈先生，陈先生，你被通缉了。
5: 怎么？我刚从莫斯科回来，他们就知道了。
6: 共产国际的马林也被通缉了。
0: 那这个地方也不安全了。秋白，收拾文件，该烧的全烧，快。
2: 是。
5: 那我怎么办？恐怕又是历史惊人的巧合呀。还得拜托你把我拉到天津去，
0: 恐怕还要远。
7: 日军，我有话跟你说。
8: 贺明兄啊，今天没有上课吗？
7: 我让学生上自习呢。
8: 什么事情这么着急啊？
7: 我能不着急吗？我都要脱离共产党了。
8: 脱党？
7: 全体共产党员都要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是不是？党要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这个决议，是不是？你毛润之作为乡区支部的书记，已经接到了通知，到广州参加这个会议，是不是？
8: 是接到了通知。
7: 那我告诉你，润之，你一定要跟仲甫说，在这次会议上绝不能贸然通过这样的决议。通过这样的决议不是很荒唐吗？什么叫做全体党员都要参加？包括我李达吗？你润之是知道的，我李达这辈子都不可能加入孙中山的党，我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我不可能加入国民党的。
8: 何明兄，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也可以是国共两党合作的积极分子啊，这两者并不矛盾。再说了，我们加入国民党还是可以保留我们共产党的身份，连孙中山都承认我们共产党的独立性。
7: 哎呀，我就知道你润之听马林的，我甚至认为你毛泽东就是马林的人。但是润之，这一次你一定要站在无产阶级理论这一边，大是大非面前一定要立场坚定，否则的话我们党有可能走歪路啊，那就会党将不党的。润之，
9: 贺明兄，你的这些担忧我都考虑过，你放心，你的这番话我会转达给仲甫先生的。
7: 太好了，润之，你一定要转达到啊。
8: 好，快回去上课吧。
7: 好好好，那我走了啊，那我走了。
10: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11: 李先生，一路辛苦了。李先生，
12: 一路辛苦。
13: Marine, nice to meet you.
14: 你好，马林同志，欢迎。
11: 请进。
15: 哎，你好。
16: 你好。
15: 你好。
0: 陈先生呢？
15: 陈先生呢？正在和润之谈话，可能需要稍等一下。
4: 今天的会议议程呢是陈委员长做工作报告。
11: 诸位，陈委员长马上就到，请诸位稍等一下，大家舟车劳顿，先喝点水。好，
4: 请。
12: 走，坐坐坐。
8: 我们乡区的同志都赞成国共两党合作的构想，也赞成全体的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孙中山有很高的威望，国民政府在北洋军阀的统治区有合法的地位，诸葛亮都知道借东风，我们共产党为什么不借呢？更何况众人拾柴火焰高，需要很亮的火焰才能够照亮全中国，这是很明白的道理。
13: 你这么说我觉得非常好，这次会议上你可以充分表达你们乡区同志的意见。
8: 另外我们乡区的同志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意见，
13: 你说。
8: 现在国共两党合作捏成了一个拳头，需要有一根手指位于拳头的中心位置，而我们中国共产党需要是这根大拇指。我觉得在会议的草案当中应该加上这么一段话，我们加入国民党仍需保留我们的组织，并从各工人团体中、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13: 决议文本已经起草好了。
8: 正因为已经起草了，我觉得才应该加上这么一段话。
13: 你是一个特别善于动脑筋的同志，独立见解非常好。这样，文志，这次大会之后你就留在中央工作，别回湖南。
8: 不回湖南了？
13: 你毛泽东担任党中央秘书，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11: 大会第一项，关于国民运动
14: 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
11: 同意的请举手。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确定了实行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方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同时反对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并任中央局秘书，大会一致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

0: 你回来怎么不先写信啊？就是要给你个惊喜吧。又说上了还又说广州的，怎么样还走吗？还要回去的，不过这次我带你一起回去。带我一起？
1: 房子都找好了。可是我大这个肚子都快要生了，不方便吗？坐下。
0: 这个肚子，还要干这些活，让你受苦了。不辛苦，你好好歇着，这些活啊，我来干。今天让你尝尝毛润之的手艺。正好你回来。 有个事想跟你说呢。嗯，李达他又在生闷气吧？还一直跟我埋怨，他说这样下去，中国共产党就全部变成国民党的人了。要真是这样，他就从共产党这条船上下去。真是太固执了，你该劝劝他。好，我知道了。我在广州跟陈仲甫先生已经反复强调过了。 在和国民党合作的同时，要充分保证共产党的独立性。我们要独立的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只会越来越壮大，不会萎缩。这一点我非常相信。
2: 润之，我知道陈仲甫很看重你，但是还是有一句话我要奉劝给你：
0: 和民兄，请讲。
2: 伴君如伴虎。
1: 伴君如伴虎，这是一句老话了。但是用在我身上并不合适。我伴他，不是伴君，也不是伴虎。我的想法和你一样，是伴全党同志，伴真理，伴中国百姓。这话说得痛快。我也想好了，我以后该怎么办。
2: 等子修大学放了暑假以后，我想利用这段时间去一趟上海。我要亲自见一见陈仲甫，我要好好劝一劝他，不要让他走得越来越远。否则，我就跟他分道扬镳。
1: 但是何明兄啊，我还是要奉劝你一句：行事不要鲁莽。
2: 润之，我还是那句话，我李达是有原则的。
0: 那就好。

0: 西贤同志，你已经工作八个小时了，洗把脸，休息一下。
1: 文莱大哥，你今天是怎么了？
0: Save play。
2: 这个。
3: 赖大哥，咱们今天是有什么事要庆祝吗？
0: 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顺利召开，难道我们不应该庆祝一下吗？
3: 那必须庆祝，来
0: 干杯。
4: Bravo。
0: 西贤，这次大会召开以后，我有预感国内革命将会有大动作，敌人的刺刀将会促进革命者的大同盟，你认为呢？
5: 给你温暖。小超，这个小超谁呀？
0: 我已经记不清他的模样了，只记得他的活跃胜过他的美丽。他为了救我还闯过天津警察厅。
1: 恩来大哥，别人可都是英雄救美人，你这倒好，反过来了。
3: 那
1: 恩来大哥，你给这位美丽的小超姑娘说过那句最著名的热蛋吗？
0: 巴合东
3: 热蛋吗？呀，就是我爱你呀。说过吗？
0: 没有。
3: 为啥？
0: 是啊，我应该告诉他，原先我认为革命者必须独身，现在我倒觉得革命伴侣也是需要的。这些天我经常能想到马克思与燕妮。

0: 什么意思啊？明信片？
1: 嗯，
2: 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缚，勇

0: 小畅，你怎么了？
1: 妈，我高兴。
0: 你高兴？你怎么哭了？
1: 您看，窗外给我寄信了，写了一首诗。

0: 泽如兄。
1: 泽如兄。
2: 其实老弟，我在这儿等候你多时了。
1: 抱歉。
2: 有几句话要说。
1: 有什么话您讲。
2: 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其实老弟已知晓了吧？所有共产党员都将蜂拥而入本党，大谈劳工斗争，大搞俄式运动。这种可怕的情形，当时其实老弟联想起齐天大圣钻入铁扇公主肚子里的故事吗？还有，两个月前，孙先生以大元帅的名义任命共产党领袖陈独秀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的委员，就是这个混账的委员会又推举陈独秀为委员长。陈独秀于本月一日起因逝世，广州政府的宣传大权已由共产党独揽。此事其实老弟能高枕无忧吗？其实老弟两个月之前荣领大帅府参谋长衔，哎呀，我没有及时的表达贺意，其实老弟不是生我气了吧？
0: 泽如兄，我不是不知一切，但国共合作是孙总理亲自决策，吾辈党徒为孙总理之命才是。况且您是本党前辈，更应身体力行，以为表率。告辞。

0: 1923年初，孙中山号召各路部队一起讨伐陈炯明。10月初，应孙中山邀请，苏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
1: 快，我要开战到孙中山。

0: Бородин! Товарищ! Товарищ Бородин!
1: 他在那儿，就在那个帐篷里。他没有受伤吧？
2: 没有，就是太疲惫了。
3: 那儿有一封信，好像是他的介绍书。
1: 我就在这守着他，我原来也是医生，你去忙吧。
4: 是。

0: 天是我布尔什维克党元老同志之一，请你不仅把他当作官方代表，也视为我的私人代表。
1: 你好。
2: 你好，你是谁？
3: 我要去前线。
1: 啊，这就是前线。
3: 不，还在前面。都说你们的大元帅在最前面。
1: 你不用着急，
3: 我是大元帅的首席顾问，你知道吗？
1: 我知道，你是加拉汉慎重推荐来的。
3: 是的，我必须要立即检讨他。他需要我，他的党需要我，他的伟大的事业需要我。他是个伟人，我将全心全意帮助。我米哈游马尔科维奇·巴洛廷必须要尽快向你们大元帅报道。
1: 巴洛廷先生，我就是你要找的孙文。
3: 大元帅，
1: 孙文非常感谢你，巴洛廷先生。我代表民国，谢谢你。诸位，我中国国民党改组啊，要加快步伐，时不我待，只争朝夕。此次我党改组啊，共产党方面已经决定全力相助，所以我今天宣布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委员会，改组委员由在座的五位同志担任：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和李大钊先生。此次改组事关重大，我孙文就拜托五位同志负责了。有什么意见请发表。
4: 先生如此重托，当倾全力。
1: 你们呢？
5: 中国国民党本部的改组系全党改组的核心，非常重要，首长全力以赴。
1: 谢谢，请先生坐下。你们三位呢？
6: 啊，并无意见，唯诚惶诚恐罢了。
1: 好，将本决议案电告上海本党的事务所，即可见报。
7: 是。
8: 不是，先生，巴洛廷先生到了。
1: 欢迎欢迎欢迎，来来来，请坐。
4: 不是，
8: 谢谢。
1: 我们欢迎巴洛廷同志。来，请坐下，请坐，请坐。我宣布，从今日起，巴洛廷同志出任我国民党组织教练员。
4: 党的组织教练员？
1: 是的，应我再三邀请，正式派巴洛廷同志出任我的首席顾问。我们相谈了有十几次了吧，我深有感触，巴洛廷先生是位优秀的同志。
3: 孙大元帅过奖了。
1: 文以为以党治国，需借重
9: 苏联，
1: 整顿党务也需借重
9: 苏联。
1: 我今天任命巴洛廷同志，就是要借重苏联的组织经验，训练我国民党员，使本党的改组能顺利完成。诸位有什么意见吗？
10: 先生，可以向暴君提个问题吗？
1: 可以。

0: 听闻暴君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啊。暴君此次来华是第一次出使他国吗？
1: 同志们，能跟其各英国、德国等地工作过。哦，可是美利坚不等同于中国，墨西哥也不是中国，德国就更不是中国了。暴君对此有充分的了解吗？
2: 我充分意识到，民族解放斗争和人民革命，在全世界都有相同的趋势和相同的特征。不知暴君今年几岁啊？我1884年生于俄国维布斯克州，今年应该是39岁。嗯。
3: 按中国的说法，人生40而不惑。你才30几岁便担任中国国民党的组织教练员，自己感觉能胜任吗？
4: 普军说话要注意分寸呢。啊，
3: 对不起，先生。
4: 季陶也想听听暴君如何回答普选兄的这个问题，以便学习。不用多说了。 暴君是苏联正式举荐的，有丰富的治党经验。我已决定，我国民党的组织立法由他来起草，同时起草我党的党纲和党章。我希望各位同志放弃自己的成见，虚心的去学他的方法。
5: 总理，首长有一个建议，您请说。既然大家有些疑虑，那不妨请鲍罗廷同志谈一谈他关于整顿党务的初见。
6: 对，我也既想听一听暴君的想法。
7: 我当然可以谈谈。
5: 看看，啊，看看。
8: 俄国人起草的党纲，什么混账东西啊！鼓吹荣共，开门易道，狂妄之举，
9: 实在过分。
10: 是啊，
8: 像我林森，1905年入中国同盟会，1914年入中华革命党。 一生追随孙先生，鞍前马后，从无懈怠，无外无党，胜过性命。我真心期望国民党能高举国民革命大旗，早日完成复国大业。谁成想，苏俄赤党竟成无党改造之际，借孙先生威望，唆使中共全体潜入，美其名曰国共合作，
9: 实是借无党驱教，行他党之私。
11: 眼见得党中有党，党枪不党，怎么令人寒心之至？我觉得最多虑者就是孙先生公开表态，他缺席时由鲍罗廷主持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诸位，本党的党务大权就拱手让给一个俄国人。
7: 这太危险，太危险！我是想不明白，孙先生为何这般冒险。我们不能责怪孙先生，但我们最起码可以提醒孙先生，北边的俄人身边的中共都是最可怕的敌人。季陶早就看出中共之野心，所以当初陈独秀在上海组建共产党的时候，我就立场坚定，当众退场。
11: 可我听说，你当初都流眼泪了呀，
7: 林老，那是演给陈独秀他们看的。流泪，有时候也是一门学问，啊。诸位，诸位。

0: 季陶再三提醒大家，中共是无孔不入的。
1: 非常之好，鲍罗廷同志，你的好，钟凯兄译得更好。
2: 过奖。这个章程通过，我们两党就正式联手了。啊，对了，为了国民党的一大，我夫人昨日还特意做了一幅并蒂莲。
1: 是吗？嗯，那手长可否欣赏一下？哎呦，
3: 那就献丑了。
2: 哎，来。哎，
1: 早就听闻香凝女士毕业于日本本乡女子美术学校，今日一见，画艺精湛呀！哎呦，
3: 过奖了，
4: 过奖。
1: 于飞燕，并蒂莲，有心也待成阴卷，并蒂之莲，意境高远。钟凯兄，愿我们两党为中国国民革命始终联手，永远并蒂，
2: 一定如愿，一定。
3: 喂，你好。哦，他现在有客人。嗯，好的，我转告他，再见。是林森打来的。他请你一定要过去，说邓泽如他们都在等你。
2: 估计是党章的事儿。
1: 钟凯兄，
2: 我知道该怎么说。联俄联共是孙先生的最后出路，我不会退让的。
5: 陈独秀、李大钊加入国民党，确实是我做的介绍。
6: 每每想起此事，都不免心情沉重。我原本以为共产党的几个头面人物是来协助本党改组，
5: 可哪里想到
7: 整个共产党倾巢而入，
5: 一失足千古恨啊。
8: 谁叫你做介绍的？
6: 你不要明知故问吗？
9: 哎，现在的关键之举是上书孙先生，务请孙先生当机立断，釜底抽薪，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哎，你们谁敢跟我一起签名？啊，谁敢？啊，
10: 上书我不反对，签字你们签啊，我诸位都明白，地位毕竟特殊嘛。

0: 诸位都来了，
1: 赵执意来。
2: 那你赞同不赞同这种党纲和章程？
1: 好，我和诸位一样，一生都追求真理。那么这份党纲党章是本党组织教练员起草的，条条款款，义正辞严，理直气壮，我哪有不赞同之理啊？
3: 这份党章鼓吹荣共，以我看句句鬼话。
1: 泽如兄过于偏激了。
3: 偏激的不是我邓泽如。
1: 那好，我谈一个观点啊，荣共还是聚共，我以为关键是要看共产党是真朋友还是假朋友。孙先生之所以下决心联共，那是因为事业挫败后得出了教训才下此决心的。那么过去孙先生认为日本是反清的朋友，结果呢，1900年日本禁止孙先生在台湾组织义军，1907年又禁止孙先生在日本居住。这种状况，子超兄应该有切肤之痛。那么再说法国，法国是真朋友吗？1908年，

0: 法国在他的殖民地南洋将孙先生驱逐了。那么美国呢？孙先生几次担任大总统，美国一不承认，二不给贷款。嗯，好，我们再说一说陈炯明这位社会主义将军。大家都知道，他悬赏20万大洋，要取孙先生的人头。这是什么朋友？唯有苏联不压迫不欺弱，真心待我，只有中共弃前嫌弃成见，诚心助我。眼下就中国而言，无论是本党还是中共，都无法以一党之力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为了救中华于水火，为了我们民族的光明前途，国共两党急需真诚合作呀。当然我知道有人在骂我，骂我是叛徒。我廖仲恺自1905年参加同盟会以来，从来就没有想过背叛革命。今天要说叛变，那是叛变我们党内反俄反共的立场，这是必的。是帝国主义，是军阀，是陈炯明之流逼我联合共产党，是天下大势要求国共两党同舟共济，相濡以沫，共同打江山，创建新中国。
1: 仲恺兄，我有一句忠言相告，
0: 洗耳恭听。
1: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仲恺兄若能向先生告一年病假，当是明智之举。
0: 告一年病假？
1: 两年亦可。
0: 谢谢子超兄。我也告诉你一句，我的身体很好。

0: 哎，你在这干嘛？
1: 贺民在屋里等你呢，贵屋也来了。也好，省得你跟贺民吵起来。先生，那你们两个聊，我去找嫂子聊聊天。

0: 民党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布联俄联共的政策。
1: 我们凭什么要效仿俄人？
2: 宁可与一个军队联姻，也不与一个政党联姻。
3: 本来就是两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怎么可能实现党内联合呢？
4: 中国国民党党章草案无异议。
5: 我有异议。
0: 我真是没想到他们竟然反得这么厉害。
6: 请看中流击水第十六集。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哇，好神奇的口感！
9: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五色英雄集结，
9: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11: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2: 喝卓然。
1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你在这干嘛？
1: 贺明在屋里等你呢，慧武也来了。也好，省得你跟贺明吵起来。
2: 先生，那你们两个聊，我去找嫂子聊聊天。
0: 想说什么？你想说什么话？你说。
3: 政府，我很想跟着你干，但是你选择的方向一定要正确。你是党的带头人，你掌着舵呢。
0: 所以啊，我才希望你们帮我把这个舵掌好，
3: 尤其是你李大同志。那你为什么把我们中国共产党这条船划到人家国民党的怀抱里去了？
4: 这点我实在是想不通。就算是共产国际的马林说的，我认为那个人也不是十分懂社会主义理论。
3: 你懂？现在的形势发展很快，连我都快跟不上了，更别说像就像你这样党内的有些同志。
4: 中夫，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我是来表明我的态度的。我认为共产党员加入到国民党这一点就是错误的。我李达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成为一个国民党员。
3: 我想过。
0: 我告诉你，我们何面，这个决议不是为了迎合共产国际的决定，因为我想通了一个道理，现在我们共产党还太弱小，力量很薄弱，如果不和国民党搞好联合战线，更谈不上铲除军阀，打倒帝国主义。
4: 政府，共产党跟国民党本来就是两个不同阶级的政党，他们的奋斗目标完全不同，怎么可能实现党内联合呢？不如现在咱们搞一个党外联合，我们共产党可以选派一些政治上强有力的党员加入到国民党去工作，而不是让所有的党员都加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持住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3: 全体共产党要加入国民党，这是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通过的决议。
4: 你不用拍桌子，政府，我也不是来。
1: 果真吵起来了。
4: 我是为了
1: 党还好，
4: 大老远的从长沙
1: 不至于太厉害
4: 跟你讨论问题。跟你说，政府，我李达这辈子绝不加入国民党。
3: 既然是组织决定的事情，你作为党员就必须跟着走。别以为只有你一个人懂得无产理论，
4: 我不比你懂得多，我也不比你懂得少。
3: 你李达敢违反党的主张，我有权开除你。
4: 开除就开除，党的原则不能变。我告诉你，陈独秀，我还就是瞧不上你这种草莽英雄。
3: 你想要干什么？
4: 我不想干什么。我刚才动动嘴，现在老子要动动腿。
3: 你当然可以走，
4: 我当然走，
3: 走了就别回头。
4: 为什么是你啊？
3: 回我
4: 走。
1: 贺明，听我说，再坐下来，再聊一聊，好不好？回我。你冷静些，
3: 让他走，
4: 咱们走。
1: 贺明，
5: 回屋。
1: 再看邓泽如他们写给你的共产党弹劾报告。
0: 你把他们写的这个念给我听一下。

0: 共产党加入本党是别有怀抱，
1: 是借国民党之躯壳
0: 注入共产党之灵魂，是为陈独秀共产党对于我党阴谋之纲领。
2: 哎呀，我真是没想到他们竟然反得这么厉害。
0: 先生大尊怎么回复啊？
2: 你说我如何回复？
1: 先生能离开苏联，
0: 离开共产党吗？
2: 你说我能离开吗？
0: 不能。
2: 是，我不离俄，不离共。我不愿意。
0: 好，那你就狠狠地驳斥他们。
2: 驳斥呢是自然要驳斥的，但是狠呢不能狠。青云呢，你要记住，后将得重，我需要他们，党需要团结。你这样，你找张纸，把我下面要说的话给记下来。
0: 好，
2: 就作为这上面的批示。本党组织法，党纲党章，不是陈独秀指示牵线，是孙文委托包罗廷同志起草，由廖仲恺同志负责翻译的。我诚恳地希望同志们不要无事生非，不要捕风捉影，不要，你说不要疑神疑鬼吗？
0: 好，我去看看。
2: 好。
0: 孙科啊，
3: 苏夫人，
0: 这么晚了找你父亲有急事吧？
4: 我就是想到。
2: 是孙科吗？
0: 啊，是孙科。
2: 啊，
4: 父亲，
2: 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找你。我问问你，张作霖是怎么回事情呢？
4: 怎么了？
2: 他再三答应的要给的枪呢？啊，要给的军费呢？直到今天为止，一个字儿都没见。
4: 在奉天的时候，张学良可是亲口答应了我和王兆明，后来张作霖也见了我。
2: 又怎么样呢？哼哼，这个张作霖，我算是知道了，他肚子里打的什么结了，嘴上说的好听得很。什么结成孙中山、张作霖、段祺瑞，反直系军阀吴佩孚，形成三角同盟。哼，没有一天把我孙文放在眼里。
4: 可是，张作霖亲口说，推翻直系后，恢复法统，选举您当总统。
2: 屁话！57岁了，我竟然辨别不清什么真朋友什么假朋友，天下竟然有像我这样的傻元帅。
0: 别这么说。
4: 父亲，要不我再走一趟奉天？
2: 不是朋友，去了也白搭。落水抛绳的人在今天已经很少了。我思来想去啊，还是共产党。
4: 父亲，我们党内有些元老流传一句话，不知道您听说没有？
2: 什么话呢？
4: 宁可与一个军队联姻，也不与一个政党联姻。
2: 这谁说的？
4: 都在说，张继、林森，哦，邓泽如。
2: 你说了吗？
4: 父亲，我是为您考虑，为国民党考虑。
3: 你知道邓泽如的弹劾案吗？
4: 不知道。
3: 他们没和你商量？
4: 没有。嗨，他们也是为了您好。
2: 我是形势所迫，无路可走。你的父亲不是不知道，一个党的党员，他以个人身份去参加别的党，说出来都不顺嘴，听起来嘛也不顺耳。本党的老同志都反对，这事出有因，他们呢是怕一旦大权旁落，那国民党就徒有虚名了吗？我呢，我本来是想我孙文的威望、国民党的号召力、军队的效忠还有朋友的支持，何愁建国大业不成啊？何必两党还要合作啊？但是现实你也看见了，孙文现在威望有限，国民党的号召力不强，军队时而效忠，时而倒戈，朋友呢？你得势时他给你握手，你不得势时他立马翻脸。就更别说那些西方列强们，他看你有点好苗头，他空头支票满天飞，怎么办？
5: 为了我们中国革命，
2: 为了我们的力量更加强大，必须两党精诚合作。
4: 父亲，党与党的合作姿势体大，在做出决断之前，务请父亲慎重再三。
2: 那当然，我肯定是考虑再考虑，慎之又慎。共产党那帮朋友啊，我细细的观察了，他们思想敏捷，心境啊豁达，救国心切，建业有才，他们信奉社会主义啊，但是对三民主义他们也拥护。那不像张作霖、吴佩孚，那更不像陈炯明。你们说，这么些优秀的人才，我孙文不去招贤，那我干什么革命呢？那我孙文不就变成了口头上的孙大炮吗？
4: 是啊，我们党内实在是良莠不齐。有时候想想也是心寒。
2: 你是良还是幼啊？我多次催促你给滇军、桂军送军饷，你为什么迟迟不送？
4: 父亲，我不是有意违抗，实在是筹款艰难啊。
2: 你是广州市长，你是有权利有机会为革命做积极的事情，难道你是故意要逼着桂系和滇军造反不成吗？你真没钱？
4: 我发誓。
2: 人家举报你了，你作为一个广州市长，与政府困难于不顾，挪用公款私建别墅，天天摆宴席，夜夜推牌九。
4: 冤枉父亲，这就是有人在造谣污蔑我如果胆大妄为，也绝对不敢在革命时期建造私宅呀。
0: 先生，没有实据不要冤枉阿珂，依我看他这个孙市长当的还是很操劳的。
2: 孙珂说的这些事一旦属实，枪毙。

0: 阿珂，你母亲最近身体可好啊？哦，
1: 还好。
0: 代我问她好，我和你父亲择日去澳门看望她。
1: 谢谢夫人。
0: 你父亲今天累了，改天再来拜访他吧。
1: 好的，夫人，你也早点休息。嗯，我就回去了。
0: 好。

0: 快，小心点啊！对，快快快快快，孩子呢？在哪？
1: 我们真搬走啊？这房子我们不要了？
0: 不是我不要，是不让我们要啊，夫人。
1: 那我们住哪儿啊？
2: 夫人，先别着急，咱们得先把这个牌子赶紧挂起来。
0: 哎，小心点啊！
3: 灾民救助公署的牌子挂在这儿，你什么意思？
2: 父亲，
3: 你挂这样的牌子，就能掩盖你贪污的罪行吗？你是革命队伍里的蛀虫。
4: 先生息怒，他可不是已经在改了吗？
3: 银洋不发到前方将士的手中，
5: 却给自己盖安乐窝，
3: 你这是背叛革命！国民党，败就败在你们这些人手上。
1: 父亲，阿克知道错了，阿克你跪下。
2: 父亲，我错了，
3: 我打死你。父亲，
6: 先生，他已经知道错了。
1: 父亲，
2: 我父亲，父亲，我错了。
1: 先生你息怒，阿克不是都已经跪下了吗？
3: 怪不得中国的好人能人都跑到共产党那儿去了。你反对我联俄联共，反对我接纳共产党员，如果我孙文要是听你的，那革命就会走到死胡同里面去。
2: 父亲，我错了，我真的是一时糊涂，我从今往后再也不敢再往返了，我一定把广州管好。
3: 广州还能交到你手上吗？
2: 我发誓，我一定当好广州市长，为前方将士效力，为劳苦百姓谋利。父亲，父亲。

0: 解释啊。
1: 钟凯兄，
0: 终于回来了啊，
1: 好久不见了。
0: 来来。
2: 蒋介石在苏联考察了三个半月之后，于1923年底回到上海，次年1月16日到广州。
0: 先生，您看谁回来了？
1: 孙总理。总理。
3: 哎呀，哎呀，
1: 总理
3: 回来了。
1: 我回来了。总理。我听闻两个月前陈炯明又反扑广州，您亲自率兵迎击，而中正却远在苏俄，不能与您共患难，心里有愧呀。
3: 他刚才穿这个衣服啊，到了我的面前我没认出来，结果你回来了，我很高兴啊。怎么样，你在苏俄每天吃上大米了吗？
1: 没有。
3: 蔬菜呢？
1: 也很少。
3: 那每天吃什么？
1: 就吃一些面包粗粮什么的。
4: 他是个浙江人，
3: 他不吃大米等于没吃饭。
4: 从这儿呢到苏联要几个星期的路程，到了苏联之后呢他还要去考察，那考察可是要费脑筋的事情。
3: 我知道你很辛苦哦。
1: 再苦再累都不算什么，只要能为先生排忧解难，这些都值得。

0: 来来来，请坐。
1: 先生请。
0: 钟凯，
2: 对，我们坐下，
0: 我们好好听一听介石给我们介绍一下他在苏俄考察的感受。
2: 好，来，
1: 何兄坐。
0: 来，请坐。
1: 先生，很遗憾这次没能见到列宁同志。
0: 哦，
1: 因为他生病了。
3: 但是苏联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接见了我。
0: 托洛茨基，
1: 嗯，
0: 我了解这个人呢，他是苏联海陆军的人民委员，是吧？
4: 对。
0: 怎么样？
4: 态度非常友好。
0: 嗯，
4: 他说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直接派军队以外，但凡在武器经费方面都可以做力所能及的援助。
0: 嗯，
2: 真朋友，真朋友啊。
0: 嗯，
1: 先生，这次我感悟最深的就是红军的管理。
0: 嗯嗯嗯，
1: 共产党在军队当中设立党代表，这一点特别的好，这样可以使军队彻底的听命于政党，而不是听命于军阀。
0: 听命于政党，不听命于军阀。很好。届时啊，你到苏联考察收获很大呀。我希望啊，你把你的感受去给张继、邓泽如、林森这些顽固派们去说一说，给他们上上课。四天以后，中国国民党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届时我将正式宣布联俄联共的政策。届时啊，我要借你这股东风啊。
4: 先生，您确定我要给他们讲吗？
0: 当然要讲，一定要讲。东风化雨吗？我要借联俄联共这股东风，使我国民党枯木逢春。

0: 解师兄啊，现在时局很微妙，党内有人极力反对孙先生改变政策，也极力排斥共产党，所以你在给他们演讲的时候务必要消除他们对苏联的疑虑。
1: 钟凯兄，我这个人你也了解，我既不会在大太阳底下说今日下雨，也不会打着雨伞说今日晴天。
2: 铁树老弟姗姗来迟啊。
3: 大家好，来了来了来了。
4: 小心连长，你今天的冲锋太不勇敢了，你要知道你不是为自己，你代表的是一个阶级的冲锋。
3: 哎呀，太好了。你们看哈，介石老弟只用一句话就把苏联红军的魂给射来了。请请请。
1: 周凯兄，
3: 哎，请。好，
1: 周元老，三个半月的考察我收获颇多，孙先生让我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先打个比喻吧。
3: 我倒是喜欢听个比喻啊，说说看。
1: 共产党就好比是一把利斧，往哪儿砍都能伤人，因为它太锋利了。这把斧头必须握在自己的手里，而且斧柄要握得很紧很紧。
3: 说的是说的是，掉到脚背上那就见了自家的血了。
5: 对，林老说的在理啊，
3: 没错。
0: 介石，此话不妥，不能这么说。
1: 怎么不妥呀，钟凯兄？我不这么讲我还能怎么讲呢？嗯，诸位，这三个半月的考察，我的所见所闻都是真实的，大家也都知道了。

0: 我蒋中正并不反对关公两党，对于孙总理的决策，我非但不反对，而且还是竭诚拥护。
1: 好，这个态度好，这个观点就对了，很好嘛。
0: 朱大家，
1: 来，
2: 钟凯兄，小弟有一句忠告。
1: 哦，洗耳恭听。
2: 我劝你不要太过分。现在党内有许多同志都在怀疑你是不是中共秘密党员。
1: 哦，岂有此理！我怎么从来没听到过党内同志有如此的谬见？反而我应该劝普权兄不要太过分。
2: 本人光明磊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孙先生即将召集的会议，我仍旧会仗义执言。
1: 好，请普权兄思虑后果。
2: 我张继只思虑党的后果，不计个人后果。

0: 普娟，你迟到了。
1: 本来不想来了。
0: 什么时候那么大脾气啊？是对我不满吗？
1: 先生，我不是对你不满，我是对这份中国国民党党章不满。
0: 那你可以好好提嘛。
1: 先生，你还记不记得我第一次为你起草中国国民党章程的情形？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
2: 我张普权在此郑重声明，
1: 我绝对反对本党章程以苏联布尔什维克党章为蓝本。诸位同志，大家冷静地想一想，我们凭什么？凭什么要效仿俄人？
0: 你错了。
3: 我们为什么不能效仿苏联呢？
0: 人家的革命卓有成效，万人仰止。
3: 关键是他们的革命成功了。
0: 我们不以俄人为师，那以何人为师啊？
4: 可胡建雄，坐下坐下，有话慢慢说
1: 啊。先生，苏联信不得，向他们要军火给了吗？是我到北京跟苏俄特使岳飞谈的，还拿着先生的亲笔信，嘴巴上说给，可连一粒子弹都没有。
2: 这苏联和张作霖有什么两样？
3: 蒋宗正从苏联考察回来，
0: 他跟你谈了他的感受吗？托洛斯基已经亲口说了会给的。
1: 先生信，我不信。还有共产党倡导的阶级斗争之说满口谬论，若是全党混入，必将把我们的三民主义变成共产主义呀。
5: 这个问题是得注意。我的意思是，即便共产党参加进来，也只能把他们作为酱油或者醋，绝不能作为主菜。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5: 先生，我只是打个比喻。
0: 什么比喻啊？
5: 就是这比喻，酱油醋。

0: 好吗？你们既然如此的冥顽不化，一意孤行的反对国共合作，反对改组国民党，那我说就解散国民党了吗？至于我个人，我可以加入共产党。
1: 先生，
2: 先生息怒，
3: 普全兄这么说也是为了本党利益考虑，并无私心。
4: 普全兄，你的意见的确不对，本党经总理亲自决策，容纳共产党员那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实属国民革命之需要，是光明磊落之行为。
5: 廖仲恺，你一直蛊惑人心，胡说八道，欺瞒总理，你这是在断送本党。
0: 你张琪，你要干什么？你告诉我你想干什么？
5: 先生，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世之恶恶。你要亲君子，远小人呐！
6: 你太放肆了！韦师长，
7: 到。
0: 张晋，无理取闹，咆哮会场，扰乱秩序，把他关起来，禁闭一天。
7: 来人！放下来，
5: 先生，先生，忠言逆耳，不可偏听偏信啊，先生。

0: 心思一缕，为你心啊。开会的，
1: 小安英的。
0: 哦，见发如见儿。你家开会聪明啊，想儿子了？
1: 我现在是在想，明天一早，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要召开了。
0: 嗯。
1: 近些天，国民党右派大肆的兴风作浪，不知道明天的会议上面，
2: 他们要掀起什么样的风浪？
0: 放心，船不会翻，
1: 也不能翻。
0: 孙先生深明大义，两党合作，形势所趋，我深信他会掌好这个舵。
1: 但愿如此。
0: 润之啊，你想象一下，待等到你儿岸英的头发长到又黑又粗又硬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1: 那个时候，国家应该是统一了。孙中山在北京做大总统，共产党、国民党都一起大发展。租界嘛，肯定是全部收回了。洋人的炮舰，通通的离开吴淞口，滚到太平洋上去了。
0: 那你再想象一下，等到岸英的头发都白了，也就是七八十年以后，那个时候的中国又会是什么样子？
1: 再过七八十年啊，
2: 那就是新世纪了。
1: 到那个时候，我们为之奋斗的中国肯定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首长先生，您信吗？不管您信不信，反正我是信的。
0: 润之啊，我们今日为之奋斗之事业，即是为了明日过上这样的日子。喝茶。
3: 1924年1月20日上午9时，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开幕。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其中共产党代表有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谭平山、张国焘、瞿秋白、王尽伟、李隆志、李维汉等23名，占代表总数11%。

请诸位同志坐下。同志们，革命党推翻清朝第一次成功是在武昌，那天的日子是个双十日。今天是中华民国13年一月的双十日，所以今天的会期啊，与武昌起义的日期都是我们民国很大的纪念呐。本次大会是中国国民党全国大会，这是本党自有民国以来的第一次，也是自有革命党以来的第一次。我们革命党推翻了清朝用了30年的功夫，流了很多鲜热的心血，牺牲了无数的聪明人才，方才推翻了清朝，变更国体。可是在30年的革命中，我国民党在国内没有一次机会来召开全国的大会，所以

0: 所以本次这个盛会是我们召开的一次大会，也是中国国民党一个新纪元。
1: 好，

0: 1924年1月21日，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始人、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去世，终年53岁。
1: 先生，勿请节哀呀。
2: 我知道。

0: 中国国民党党章草案今日就说明至此，如异议我们便表决通过。
1: 我有异议。广州特别区代表方瑞林对章程草案有紧急提议。
0: 请吧。

诸位同志，我刚刚获悉噩耗，世界革命的卓越领袖，共产国际的卓越领袖，苏联政府的卓越领袖，中国国民党伟大的朋友列宁先生逝世了。列宁先生去世，与苏联和国际上会生出什么影响来呢？我相信绝不会有，因为列宁思想之魅力、奋斗精神、一身功夫会结晶于党中。他身体虽然不在了，但是他的精神仍存在。此即为我们的最大的财富啊！为深切悼念这位伟大的朋友，请诸位同志与我一起向列宁先生

0: 孙先生，再也听不进我们的节了。
1: 邓先生，您相不相信我们华侨的话，孙先生还是听得进去的。你什么意思啊？我去找孙先生。
2: 钦佩你。

0: 等的加入并非阴谋鬼祟之举，而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为受剥削的劳工和农民谋福利，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使命。
1: 那些老革命老同志，你全都被得罪了，
2: 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凭什么还要重新填表登记啊？
3: 整顿刻不容缓，
2: 我谢某人就是不填。
4: 请看中流击水第十七集。
5: 咦，盒子在动，
6: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5: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6: 盖食冻干薯条。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9: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0: 喝卓然。
1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2: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1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气，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分享同一片天地。
1: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0: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手抬高。

0: 行不行啊？啊，行啊。
1: 志龙啊，七爷叫你去一趟，
0: 你先回去吧。
2: 哎，
1: 七爷。
2: 啊，振龙啊，你还有这么一手啊？平时我很少回来，可真不知道啊。
0: 打鱼的不会水还行啊，这算不了什么。
2: 哦，哎，咱们天津租界里的游泳池你去过没有？
0: 去过。
2: 哎，什么时候你再跟我去一趟？
0: 怎么，
2: 你敢跟外国人赛赛吗？
0: 那有什么不敢的？
2: 外国人可游得快呀。
0: 快也不含糊他们。
2: 那好，过几天就有个比赛会，你跟我去一趟怎么样？
1: 兄弟，你要是赢了，可给我们全村都露脸了。
0: 我可不懂规矩啊。
2: 哎，那好办，我找个人教教你嘛。你七叔在天津体育界还有点小名气，这点事总能够办得到。只要你能赢啊，你听信吧啊，走吧。
1: 哎。

0: 到了，谢谢啊，来，下来。
1: 哎呀，你可来了，就等着你了，来来，快穿上吧。
0: 干嘛？
1: 这是体面的地方，来，快穿上。快进去吧，
0: 走。
2: 干什么？快走开，走开！
1: 哎，六头，
2: 走开！
1: 这是七爷的人，
0: 去吧，
1: 走，进去吧。哎，你呀，到那边去换衣裳，他们呢都教我了啊。
0: 哎，七爷，你的人来了啊。
1: 来了。

0: 来，坐腿上。哎，来，往这么点。你们是哪儿来的？
1: 王大孙。
0: 刚才进去这个是谁呀？
2: 是我们师傅，跟他们比赛来了。
0: 你们师傅是干？

0: 什么的？
1: 打鱼的。
2: 啊，打鱼的？
0: 这简直拿中国人开玩笑嘛。
1: 哼，你等着瞧吧，还不一定谁赢呢。

0: 廖少爷，你怎么没参加比赛呀？
1: 倒霉嘛，脚崴了。
0: 哎呀，
1: 那是谁呀？哪儿轰来的？
0: 七爷请来的。
2: 七爷，你可真会找个乐啊！
3: 七爷，
1: 哎啊，你下那个中国人的肚下定了吗？
4: 不会变呐，
1: 说了可算了。
4: 当然呐。
5: 哎，看见没有，都堵成了。那儿。
6: Do you want me? Ready? Go! 跳！
7: 哎，哪
8: 去了？哪去了？哎，没有。哎，哪去了？
1: 真他妈邪门，这小子从前没见过。
4: 谢谢你啊。
9: 哎，哥，
5: 李子云，刚才我听爹们说要打这个渔民。
4: 打渔民？
5: 嗯。哎，老乡，走。
10: 哎，走。
11: 来，喝两杯。
12: 哎，来，这有热水，喝完热的。哎，
11: 谢谢，
12: 真棒啊！
11: 哪里。
5: 花大哥，咱们走吧。
12: 老乡啊，你快回去吧，他们在找你呢。
11: 找我？不，奖品我不要了，赢了他们就算出了气了。
12: 不是，哎，不是，他们输了钱要打你。
5: 啊，什么？
11: 打？
12: 是，
11: 打吧。走。
12: 哎，不。
11: 哎，
12: 这可不行啊。他们人多，我们不能硬闯。
5: 对，
12: 这是租界，光棍不吃眼前亏。
5: 对，
12: 我看你们还是从后门走吧。
5: 走吧。
11: 孩子们呢？
5: 在外边等着呢。
12: 快走吧，走吧。
11: 讲道，
12: 快点，快点。
5: 算了，别不痛快了，反正是咱们赢了。
13: 别多想了。
1: 对，别生气了，干一杯吧。
11: 先生，你们都是知书达理的，我想问一问，咱们中国到底怎么回事
1: 啊？就是这么回事，中国人的地方，中国人当不了家。
11: 那老这么下去吗？
1: 不，中国总有一天会扬眉吐气的，到那个时候咱们还办运动会，谁都可以参加。老乡啊，这身能耐可别放下。
11: 放不下，我得练。只要咱们中国真有扬眉吐气的一天，我一定。姓葛的，你们都贵姓啊？我净够说话了。
1: 我姓李，十八子李，叫李子云。
11: 李先生，
1: 这位姓胡。
11: 胡先生。
1: 这位姓赵，
11: 赵先生，
1: 我们都是同学。
11: 你们真好。我叫华振龙，
1: 哦，
11: 就住在城西华家村。你们都住哪儿啊？告诉我，等我再进城送点鱼给你们尝尝。
13: 算了，等将来我们都成家立业了再说吧。
1: 对，我们会见面的。我们都是运动迷，你什么时候一比赛，我们就碰上了。我希望你继续苦练，中国总有一天会变的。
11: 总有一天。
14: 游吧，游出事来了吧。
13: 等将来我们都成家立业了再说吧。
1: 对，我们会见面的。 我们都是运动迷。你什么时候一比赛，我们就碰上了。

0: 你说多悬呢、啊、要真的挨顿揍我看你怎么好。在河里富还能摸点鱼换点棒子面吃，你说你在池子里能富出个什么来。
1: 你不懂这个。
0: 我别的不懂，不吃饭饿得慌我懂。
1: 别唠叨了，好日子会来的。
0: 你想好日子，好日子可不想你。我真纳闷，这样兵荒马乱的年月，你还有心思去玩？
1: 玩？这叫比赛。
0: 比赛有什么用？
1: 给咱们中国人争口气呀。
0: 你总不能比赛一辈子吧？
1: 一辈子？我赛不动了，还有小龙啊。
0: 小龙啊，他长大了，我才不让他跟你学。
1: 哼，那可由不得你。儿子，
2: 爸爸，你看我这腿行吗？
1: 行了，下水吧。
2: 哎，
3: 花大哥，花大哥，花大哥，你看，咱们的名已经报上了呀。
1: 你还真报上了？
3: 那怎么说？抗战以前咱们参加比赛会，差一点没挨揍啊。日本占领时期那就甭提了。现在啊，抗战胜利了，这是咱们中国人自己办的比赛会，那还能不去啊？
1: 可上北平240里呀、啊！
3: 哈，再借辆自行车，那咱不就一块都去了吗？
1: 好吧，
4: 小龙，
2: 啊，
4: 咱要上北平去喽！
2: 我也去。
1: 好，带你去开开眼。
4: 哎，
1: 哪儿？
4: 这不，
5: 华振龙，
4: 刘二，
6: 大少爷，
5: 嗯，这名单上华振龙是谁呀、啊？
6: 华振。嗨，您怎么把他给忘了？那不是那年万国运动会上赢了外国人的那小子？
5: 哦，是他呀。
6: 这家伙可厉害，他来了对咱们这次比赛可是个麻烦呢。
5: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6: 只要您一句话，那还不容易。
5: 好，那就看你的了。
6: 好，您就教我了。你们是参加比赛的吗？
1: 啊，
6: 您贵姓？
1: 姓华。
6: 啊，运动员请那边进，那边那个门，那边。
1: 哦哦，走，
6: 进来。
1: 好。
7: 孩子来。
1: 哎，等等，哪儿来的？天津。
8: 有捐没有？
1: 啊？哎哎。
8: 上车吧你，
1: 哎，上去，
8: 你们快
1: 上去，干什么？
8: 上去，
3: 华大哥，
8: 上去，
2: 爸爸，
1: 你们干什么？
8: 别说，
2: 爸爸，
3: 你干什么？你们，
2: 爸爸，
3: 不吱声的，干什么？你们，
2: 爸爸，
3: 哎呦，哎，华大哥，
2: 爸爸，
3: 华大哥，华，
2: 爸爸，
3: 华大哥，哎，小龙，小龙在这等着，别动啊，别动啊。

老大爷，你还信不过我们吗？我们是老实的庄稼人，劳驾请你告诉我们，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孙大少爷公馆。哪个孙大少爷？警备司令部的。

0: 滚！记住，下次再到北平来，比这还厉害。走，花大哥，走吧，咱们回去吧。
1: 我总得问问到底为什么。
0: 别问着，放出来就是客气的了。小龙，
1: 什么？
0: 走吧，咱们，待会儿我再告诉你。
2: 爸爸，咱们回家吧。
0: 走吧。这是警备司令部孙大少爷的公馆。

0: 从前跟外国人比赛，比赢了要挨揍。抗战胜利了，可好，比都没比就给关起来。我真纳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李先生说过，咱们总有扬眉吐气的一天。可到底哪一天呢？
1: 李主任，
2: 天津市
1: 自行车华小龙，蛙泳冠军。
2: 北京市，
1: 你叫华小龙吗？
2: 第三名。
1: 华振龙是你什么？
2: 唐山市，
3: 是我爸爸。
1: 哦，
2: 请来领奖。
1: 他在哪儿呢？
3: 在天津。
1: 干什么呢？
3: 打鱼种地。
1: 他不搞体育了？
3: 搞啊，我们村上的小孩都跟他学游泳。
1: 哦，你们队什么时候回去？
3: 明天。
1: 好，明天咱们一块儿走啊。哎呀，我是你爸爸的老朋友了。明天我去看看他去。
3: 哎，
1: 去吧。
3: 嗯。
4: 来来来，吃点吃点，吃吃吃。
0: 哎呀，李先生，这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的？
1: 老黄啊，我这次来是想请你教游泳。
0: 哦，行啊，你打算怎么学？
1: 哎呀，不是我学，是想请你到北京去办一个游泳学校。
0: 什么？
1: 办学校，给你收更多的徒弟。
0: 我办学校
1: 啊？
0: 李先生，你说笑话。
1: 这有什么呢？我以前也不是搞体育的，现在让我搞，不也得搞起来了吗？
0: 不，
1: 老花，有党的支持，干吧。
0: 我没文化呀。
1: 学嘛，
0: 哎，
1: 有什么问题咱们一块研究。老花，国家需要啊。
0: 哦，小龙他娘，
5: 早听见了，你去就去呗。
0: 这回你又不反对了？
5: 我反对什么？现在吃得饱，穿得暖，又不是过去了。国家需要你就去嘛。
0: 嗯，他都进了步了。

0: 花？
1: 嗯、啊，
0: 不坏。
1: 想不到，一个打鱼的，到北京当开教练了。看看现在，想想过去，真是。
0: 是啊，在旧社会，就算是有一万颗珍珠子，也会被埋没掉。可是，在新社会，哪怕是一颗，也要把它找出来。
1: 我这老珠子可不行了，往后得看这些小珠子的了。
0: 老花，这些孩子，谁比较有发展呢？
1: 都不错，
0: 都不错。
1: 嗯，江玉玲有希望。那，那个，你看，怎么样？
0: 嗯，很好。
1: 还有，娜娜。范小平也不错。
2: 爸爸，我也不错呀。
1: 傻二凤，就属你次。你怎么不跑？
3: 我干嘛跑啊？
1: 那你在这儿干嘛？
3: 看游泳。
1: 你会游泳吗？
3: 会的。
1: 你叫什么名字？
3: 周慧良。
1: 什么？
3: 周慧良。
1: 嗯，你爸爸是干什么的？
3: 在工厂做工。
1: 下来。
3: 哎，
1: 走。
0: 你可真会收徒弟啊。
1: 我就喜欢这样的孩子，有股子梗劲儿，准学得好。
0: 对对。哎，小龙呢？
1: 啊，在那儿。
4: 小龙啊，你教我牵引好不好？
3: 好，咱们俩一块游。
4: 好，
3: 来，预备，跳。
1: 二凤，脚别乱动。

0: 二木，使劲。
1: 怎么样？
2: 手划得太大。
1: 我再来一次啊。
2: 好。预备，跳。
3: 哥哥。
2: 哎。
3: 哥哥，爸爸叫你。
2: 在哪儿？
3: 在办公室。
2: 好。
1: 哎。哎，小龙，晚上学的音乐会你还去不去啊？
2: 回头再说啊。
3: 去，当然去了。有你这个大音乐家表演，他还能不去参加？
1: 你别瞎说。
4: 怎么样，老华？这次到广州还有什么问题吗？
5: 问题倒没有，我怕孩子们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比赛会紧张，影响成绩。
4: 只要你不紧张就没关系。
6: 爸爸。
7: 主任。
5: 小龙啊，会长怎么今天又没来？
7: 听说他们工厂挺忙的，出不来。
5: 别是他们工厂不重视体育啊。走，咱们看看。
4: 哎，老黄，可不要耽误工厂的工作呀。另外谈的时候注意点方式方法。
5: 主任放心吧。
8: 你好，黄小龙。
9: 哎，你好，周慧良在哪儿呢？
8: 周慧良在那儿。
9: 好，回头见。
8: 好，回头见。
6: 还是不行。
9: 哎，慧良。
6: 哎，小龙，你怎么来了？
9: 跟我爸爸一块儿来的。
6: 你爸爸呢？
9: 找你们主任去了。
6: 哦。
9: 你们研究什么呢？
6: 这个躺床一次只能躺一个眼，我们想让他一次同时躺三个眼。
4: 小龙，你是个学机械的，你给看看。
6: 光接肚子不够。
5: 主任啊，
4: 啊，
5: 据我了解，一个工厂的体育运动要是搞好了，生产一定也错不了。
4: 那是啊。
5: 那么咱们工厂还是应该重视体育活动喽。
4: 当然重视了，你看，这都是我们在体育上的成绩呀。我们这个车间一向在这方面可是不落后的。
5: 哦，
4: 你看看，我们的出勤率都快达到100%了。
5: 好极了，好极了。
4: 哎，你到底是有什么事儿啊？
5: 周慧良知道吧？
4: 知道啊。
5: 全国游泳比赛就要在广州举行了。
4: 是啊。
5: 你们工厂还是应该同意他去啊。
4: 哎，没有说不同意啊。
5: 是吗？
4: 嗨，我们早就安排好了，你们什么时候走啊，我们就什么时候把他抽出来。
5: 那太好了，太好了。他家长不会有意见吧？
4: 家长
5: 啊，
4: 那更没有什么意见了。
5: 你怎么知道的？
4: 我就是他的爸爸。
5: 啊。
6: 王老师。
5: 您来了。
6: 您来了。
10: 您好。
6: 爸爸
4: 啊，
6: 咱们那个三眼长床，刚才小龙给提了个建议，挺好。
4: 啊、哦、怎么样，你觉得我们这个办法能行吧？
10: 很有意思。能行，困难还会有，可是我希望你们一定要把它弄出来。
4: 没有问题。哎，慧良，
6: 嗯，
4: 你们花老师来找你来了，那你就去吧。啊，
8: 哎哎，可有一条，家里的活我们包了，你这回去可得搞出点成绩来啊。
4: 对，要不啊，你们花老师又说咱们工厂不重视体育了。

0: 介绍一下，这位是张建英同志。刚从苏联学习回来。
1: 哦，
0: 这次大会结束以后，就到北京做教练工作了。
1: 太好了，我正缺少一位老师呢。
2: 不敢当，您是老前辈了，我们正想学习您那套训练的方法呢。
1: 我那是土法子。
0: 我看你们二位谁也不要客气了，今后是取长补短，互相学习。老华，这个游泳池比你当年万国比赛那个池子怎么样啊？
1: 看你说的，那怎么能比呢？
2: 这项成绩不坏，
0: 这一项和下一项他们是有把握的。
2: 华教练呢？
0: 比赛的时候他总是坐在水球门那儿。
2: 哦，听说北京队的华小龙潜泳可厉害了，
3: 他水底游，阻力小，就是快。
2: 他一潜就是四十米啊。
4: 四十米，那肺活量可真不小啊。
2: 哎，潜泳，在哪儿？在那儿，那不，
5: 哎呀，简直像潜水艇啊。

0: 成绩队了。
1: 对，破全国纪录了。

0: 看他们玩多欢呢。
1: 老黄，
0: 嗯，
1: 这次回北京有什么打算没有啊？
0: 我想过了，一定叫他们把所有的记录全部刷新。
1: 好，
0: 嗯，
1: 但是这还不够啊。
0: 啊，
1: 领导有这么个意图，现在一方面要大力普及体育运动，另一方面要注意到提高了。
0: 嗯，
1: 所以根据这个情况，咱们是不是考虑考虑应该向世界纪录冲击了？
0: 世界纪录？
1: 是的，你觉得怎么样啊？
0: 太好了，主任，这
2: 点
0: 好，那就这么办了。
1: 对。
3: 大爷，
4: 你好，
3: 大爷，老板，你怎么回来了？
4: 大爷，
5: 王大哥，你可回来了啊！
0: 王所，社长同志分派我们工作啊！
5: 得了吧，
3: 你这个老蛤蟆，怎么带回一群蛤蟆骨头来呀？
6: 三总啊，你不在北京，跑到这儿练什么来了？
0: 兔子满山跑，还是老窝好嘛？向乡亲们学习来了。
3: 嘿，瞧这个水鬼啊，在北京住的肚子里有了墨水了。
4: 哎，小龙，
7: 真的，
4: 哎，你回来了，
7: 上我这儿吃饭去，坐这个好了，
4: 哥，到。

0: 你们家乡真太美了。
1: 是啊，过去啊这儿可苦着呢。
2: 小龙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3: 哎，小牛子，你好啊。
2: 娶了新媳妇也不给介绍一下？
0: 你还啊呢？
2: 天要下雨了，快回去吧。
1: 哎哎，快走快走。

0: 哎，人都上哪儿去了？
1: 小龙，啊，
2: 你爸爸说下雨天正有空，他们到后边练游水去了。
1: 哟，在那儿呢，咱们也快去吧。
3: 走。

0: 这回到这儿来呀，太好了！大河大浪里就是长劲儿。嗯，
1: 花大哥，嗯，这次不但你们提高了，把咱们全村也给带起来了，
0: 是吗？
1: 可不是吗？<笑>
0: 花大哥，乡亲们对你们可有个要求啊？
1: 什么要求啊？
0: 在你们临走的时候，跟咱来次表演赛怎么样？
1: 行啊，让乡亲们考试考试。<笑>

0: 这帮小伙子真不含糊，赶着他们在生产上也是好样的。加油！哎，不错，国家小龙，瞧你们的了。
1: 大家注意了，下边是北京来的客人，100公尺蛙泳表演赛马上开始。小龙今天精神和体力都很好。 很可能出成绩。何静卫，等一等。
2: 老师，活动过了吗？
1: 活动过了，去吧。哎，什么时候到的？
3: 刚下火车。
1: 何静卫，小龙跟他爸爸一样，潜泳嘞。
3: 什么叫潜泳？
1: 就是扎猛子嘛，在水底下游，看。

0: 多少？只差0.2就是世界纪录了，
1: 完全一样。
0: 华教练，这个成绩要让李主任知道了，他不定多高兴呢。
1: 是啊。
2: 主任，
3: 王红，你回来了。
2: 回来了，主任，我向你汇报一个特好的消息。你看，小龙的成绩比世界纪录就差0.2了。
3: 好，这个成绩说明了同志们很努力呀。来，坐。
2: 好。
3: 老华
2: 啊，
3: 有个消息你还不知道吧？
2: 什么消息啊？
3: 田泳取消了。
2: 啊？
3: 国际游泳联合会有一个新的决定，以后在蛙泳比赛的时候，潜泳不许用。
4: 是啊，潜泳取消了，对小龙他们来说是会带来一些困难。从水下改到水面上来游，这个事情确实是不简单啊。
2: 是，
4: 但是呢，从这个表上的成绩来看，世界纪录并不是高不可攀的。我们不管他潜泳取消不取消，都要打破世界纪录，你说对不对？
2: 对。
4: 关于技术问题，以后咱们好好的研究，啊。
2: 嗯。
4: 回去以后要注意运动员的情绪。
2: 嗯。
4: 尤其是小龙，他刚创造了这么好的成绩，啊！
2: 我知道。
5: 别包了，饺子都快煮得了，快收拾收拾吃吧，给我。哎呦，你们瞧慧良这孩子，哎，不光会开机器，饺子包的还不错呢。
6: 好，这个比开机器难多了。
5: 哎，人家都是上马饺子下马面，咱们这叫什么饺子啊？
7: 这。这叫突破记录的饺子。
5: 突什么？
8: 突破
5: 哟，别破呀，破了可怎么吃啊。
9: 咱俩可真逗。
5: 哎，小龙啊，你爸爸怎么还没回来呀？他又跑哪儿乐去了？
6: 那还不乐？大娘，您知道长着1.5多不容易啊。
5: 是啊。哎，华老师回来了。
2: 坐。
5: 哎，
3: 华老师。
10: 华老师您回来了。
2: 好，都在这儿。
6: 爸爸。
2: 哎，包饺子
5: 啊，突破记录的饺子。
2: 功课没耽误吧？
6: 耽误不了，再加一把劲儿就补上了。
2: 啊，对，游泳也是一个样，要有毅力才行。
6: 爸爸，这个成绩我并不满足，我一定要创造出更好的成绩来。
2: 是
6: 啊，爸爸，你怎么了？
5: 得了，别聊了，吃吧。
2: 哎，
5: 啊，都来呀。
2: 来吧。
5: 吃得饱饱的，都给我长1.5。
6: 爸爸，您刚才说……
2: 哦，我是说。
5: 你看，潜泳取消了。潜泳怎么会取消了呢？

0: 可只能在水面上游了，行吗？你在想什么？
1: 我是想，这牵引取消了，就像那个使筷子一样，这右手使惯了，现在硬要改成左手。
0: 我就问你，潜泳取消了，你到底还有没有信心？
2: 当然有，希望可以改吗？铁柱子还能磨成绣花针呢。
0: 对，小龙，我从打鱼那时候起就想着为祖国争光，可那时候中国管事的没骨头，他不让你争啊。这解放了，国家信得着我，把你们交给我了，给我好条件让我训练你们。小龙，咱们要有志气，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要是有一点含糊。
3: 爸爸，
1: 我不含糊，咱们再练。
3: 好，来，
4: 预备，跳。

0: 没什么进展，刚才情绪不太好。
1: 让小龙先休息吧。
2: 好吧。多少？
1: 还是那样。
2: 还是不行啊，张教练。都好几个月了。
1: 小龙，今儿你先休息吧，啊。
2: 爸爸。
3: 嗯。
2: 爸爸，我看。
3: 看什么？可不能含糊啊！啊。
2: 嗯。
4: 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5: 小龙。怎么了？闹情绪了？
2: 真是太困难了。
5: 你别着急，慢慢想办法啊。

0: 你看，你还记得这个东西吧？当时你给我们见过一眼，你说这个办法不行，再想别的办法。我们也就是这样不行，那样那样不行，这样，最后我们到底还是把它搞出来了。你看，怎么样，小伙子？这个事儿对你有点启发吧？
1: 我的思想是有些不大对头。
2: 老师，咱们歇会儿吧。您还没写完呢，该做饭了。那好吧，吃了饭一定要写完，
3: 一定写。瞧你这个厉害劲儿，你哥哥教你爸爸也没这么严呐。
2: 一个老师一个教法吗？
3: 对。你看什么呢？爱问题。什么爱问题呀？
4: 恋爱问题。
3: 哟，你那么大岁数看那干什么？
4: 做饭去吧啊！
3: 真新鲜。
4: 二凤啊，你哥哥跟玉玲到了什么程度了？
2: 相当程度了。
4: 相当是什么程度啊？嗯，
2: 反正啊，他们两个好极了，老在一块儿。
3: 哦，他常在一块儿啊，那好极了。玉玲那孩子啊，我可喜欢他了，人呐又稳重，待人又亲热。怎么，你反对呀？
4: 我不反对他们谈恋爱，可就怕他们整天惦记这档子事儿，把别的都忘了。
3: 小龙都回来了，我快去做饭。
4: 哦，
1: 哎，爸爸，我的锻炼计划定好了吗？
4: 定好了。

0: 你跟玉玲到什么程度了？
1: 还是那样呗。
0: 可不能影响学习跟锻炼哦。嗯，小龙啊，正确的恋爱应该互相的帮助，互相的批评，还有拿去好好看看。
1: 爸爸，我现在的功课和锻炼还忙不过来呢。哎，爸爸，这运动量还没有增加吗？
0: 我不是说过了吗？问题不在运动量上。
1: 我还有意见。
0: 你总是有意见，这是我跟张教练研究过的，照这个练没错。
1: 爸爸，那你说我现在成绩不涨，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0: 这个，我们正在琢磨呢。

0: 老王，我现在没别的办法，只有加大运动量才行。
1: 加大运动量，那准能出成绩吗？
0: 能啊。
1: 好，去吧，健身房门开着呢。
0: 哎，哎，老王
1: 啊，
0: 这个事儿你可千万别告诉我爸爸
1: 啊。你这个孩子啊，你是想闷头练的啊？去去去去去去吧。
2: 嗨，三更半夜的，你玩什么蛤蟆呀？
3: 你甭管，
2: 你快去歇着吧啊。哎，你上哪去啊？
3: 你一块儿去
2: 啊！三更半夜的，这又不是干什么去？
3: 嗨，你有完没完呢？看见没有，健身房还有人在练呢，这才是好样的呢。走。
4: 谁呀？
3: 哎，我。
1: 好，滑下来。
3: 老王，这么晚谁在练呢？真棒。
1: 哎，这
3: 哎，把池子灯给我开开，我想琢磨个问题。
1: 好好好好好，
3: 来。
1: 小龙啊，你爸爸可来了啊。
0: 哦，
1: 哎，你没告诉他吧？
5: 放心吧，小伙子，只要你准出成绩啊，我就一定给你保守这个秘密。
0: 哎，谢谢啊。

0: 多少？
1: 这是五秒。
0: 再掐一遍啊。
1: 还掐呀？深更半夜的，你到时候还回去不回去啊？
0: 掐。
2: 大嫂。
1: 哎呀，主任来了。
2: 当教练来了。
1: 嗨，这不是怎么的了？深更半夜的，都来了半个多钟头了，还非让我给他掐表，你说这不是疯了？
2: 好，您先回去吧，我来给他掐。
1: 哎，得，就交给您吧。
2: 我让他马上就回去。
1: 哦，我先回去了。
2: 好好，
1: 有空来串门。
2: 好好好好。
0: 掐，多少？
2: 46秒。
0: 哟，主任呢？
2: 怎么，老黄？你这个老将亲自出马了，
3: 小龙的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啊，我来。已经好几个月了，成绩怎么就不涨呢？
2: 急躁了，是不是？
3: 说实话，我心里比小龙还乱，左练也不涨，右练也不涨，我怕把孩子的锐气给练没了。
2: 所以就需要你多做工作呀，
3: 主任呢？
2: 嗯，
3: 我有个想法。怎么说呢？
2: 坐下。怎么说都行啊。
3: 我是想啊，小龙他不光是我的儿子，更重要的他还是个有培养前途的运动员。
2: 是啊。
3: 是不是我这个当教练的水平太差？
2: 老华，这可不像是你说的话呀。
3: 我也知道不像。
2: 你这个老龙要是先缺了阵，那么叫小龙该怎么样啊？
3: 可是日子一天天的过去。
2: 是啊，这个我知道。我们一定要记住，体育运动不光是为了锻炼身体，争取胜利的荣誉，同时也是为了培养我们的顽强意志。啊？
3: 嗯。
2: 所以老华呀，目前不仅是考验小龙啊，啊？也是考验你这个老龙的时候。
4: 发动一下试试。
5: 哎。
4: 好了。哎呀，时间到了，我还有事儿。哎，劳驾你，把这个送到我宿舍去啊。
2: 好。
1: 谢谢。
4: 哎。
6: 小龙，
7: 哎，
6: 小龙，以后你的信，这些个都是关心你取消潜泳的信吧？
7: 大概是。
6: 小龙，你的功课一向是挺好的，多下点功夫啊，把游泳练好吧。
7: 冲这些信，我也得好好练。
6: 对。

0: 小龙，
1: 啊，
0: 晚上回家去吗？
1: 不回去了。
0: 有事儿啊？
1: 我今天还有点功课没做完呢。
0: 嗯，去吧。
2: 奇怪，运动量也没增加，怎么那么费劲儿呢？我看这里边是有问题。
0: 嗯，问题还不小呢。
2: 哎，是不是姿势还不太合适？
0: 我怕问题不在这儿。
3: 同志，小龙来了。
4: 哎，小龙。
5: 玉玲。
4: 哎，小龙，我们同学编的水上运动员之歌今儿晚上练习，你听听去好吧。
1: 我还有点事儿，下次再听吧。
4: 瞧你，人家老远的跑来找你。
1: 好，那我去吧。
4: 你不是有事儿吗？那就下次去吧。
1: 哎，你不生气呀？好，我送送你。

0: 喂，是啊，哦，华老先生，小龙刚走啊，上哪去可不知道，不是一个人呢，和一个女朋友一块走的。
1: 女朋友？他什么时候回来？
0: 哎呀，什么时候回来那可没准啊，这些日子啊，他每天晚上都出去啊。
1: 他每天晚上都要出去的？
0: 年轻人谈恋爱嘛，总得出去溜溜的。
2: 小龙，留着点劲儿，明儿使吧。哎，老王，明儿见，
3: 明儿见。当当当当当当
4: 当当当当当。
5: 小龙，
4: 爸爸，
5: 到哪儿去了？
4: 我
5: 别不敢说，我都知道了。
4: 哦，您都知道了。
5: 唉，痛痛快快说吧，打算怎么办？
4: 我知道老是这样瞒着您也不行，我是想跟您谈一谈。
5: 谈也没用。小龙，我真没想到你会这样胡来。
4: 爸爸，我不这样做不行啊。
5: 什么？你说什么？
4: 爸爸，您小点声好不好？
5: 干什么？怕不好听啊？
4: 不是，其实我觉得这样做也没什么。
5: 没什么？你每天晚上不好好睡觉，你还念得好书，还练得好游泳啊？不行。
4: 爸爸，您也太主观了。
5: 哦，闹了半天我倒主观了。好吧，从明天起不用再练了。
4: 爸爸，您听我说呀，爸爸，
6: 进来。哎呦，华教练呢？坐坐坐，我正要找您去呢。
7: 老张
6: 啊，
7: 我想找你商量点事儿。
6: 我知道，我也正要找您呢。您给拉着，这个比作水面，这是小龙，你看啊。根据小龙平常习惯用的姿势，哎，你把手抬高一点。要是这样，这腿，您怎么了？不舒服吗？
7: 没有，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6: 什么事儿？
7: 我想不让小龙再练了。
6: 啊？
7: 他不能再练了。
6: 为什么呢？
7: 我们还是趁早培养别人吧。
6: 您这是从哪儿说起呀？小龙现在主要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姿势，
8: 但他是有希望的，他是个优秀的蛙泳运动员呐。
7: 不是的，你不了解，这孩子早就没有心思练了。算了，不要勉强了。
6: 不，华教练，你这个看法不一定对吧？再说，要想停止对一个运动员的训练，一定要有充分的理由啊。
7: 我是他爸爸，我了解他。

0: 爸爸，
1: 活动了吗？
0: 活动了。
1: 下水吧。小浪，练吧。
0: 爸爸，我也练吧。
1: 你看着办吧。

0: 华老师，您今天怎么不管小龙啊？
1: 这个你不用管，练你的。
0: 您看，这样小龙多难受啊！
1: 叫你练你就练吧，现在不谈这个问题。
2: 回良，听教练的。

0: Salom.你怎么了？说话呀。
1: 我跟爸爸闹翻了。
0: 怎么闹翻了？
1: 我利用晚上时间增加了运动量，可是我爸爸就是不同意。玉玲，你看看别人都在突飞猛进，可是我呢？
0: 你这么练跟张教练研究过了吗？
1: 没有。
0: 这样不对吧？
1: 我觉得只有这样练才行。
2: 小龙，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种练法不是把我们的计划都打乱了吗？过度疲劳身体会受伤的，这样不但成绩不会长，就连学校的功课也会受到影响的。啊，别忘了苦练还要加上巧练呢。你一个人在这拼体力，这能解决问题吗？还是应该听教练的。如果有意见咱们可以一起研究嘛。
1: 可是我爸爸。
2: 哎，这个你先别管了，快回去吧。
1: 谢谢你的帮助。
0: 别客气。
2: 情况就是这样，所以我想不让小龙再练下去了。
3: 这里有个问题咱们得弄清楚啊。小龙在乱搞恋爱，你亲眼看见了吗？
2: 看见了，他晚上很晚才回来，他自个儿也承认了，他就不肯改。
3: 可是还有人反映他每天晚上都在健身房啊。
2: 健身房干什么？
3: 在练，在加班苦练呢。
2: 不能。
4: 华教练，这可是我亲眼看见的。
3: 怎么，你还不信吗？老王，你说说。
5: 是啊，其实这事儿呢我还得检讨呢，是我放他进去的。那天晚上你来不是看健身房点着灯有人在练吗？
3: 啊，
5: 那就是小龙。
3: 哦，怎么样，没想到吧？当然了，
5: 那天晚上你来不是看健身房点着灯有人在练吗？

0: 啊，那就是小龙。
1: 哦，怎么样，没想到吧？
0: 当然了，小龙这种蛮练也是不对的。

0: 妈，
1: 嗯，
0: 我该回学校了。
2: 别走，爷儿两个哪能总躲着不见面啊？爸爸回来了，
1: 爸爸。
0: 爸爸，
3: 小龙，进来。
2: 去吧。

0: 明天李主任召集大家开个会，研究你姿势问题，你准备准备。
1: 我？爸爸，都怪我不好，我不该瞒着您自个儿去练。
0: 是啊，你想想，要是把身体练垮了，那可怎么好？那不什么都完了吗？
1: 您别生气了，是我错了。
0: 不不不，不能那么说。我也错了。
1: 这不能怪您。
0: 不不，你不知道，是我错怪了你。起先我以为你跟玉玲。
1: 哦，您以为我？
0: 哎，得了，什么也别提了，开完会咱们好好的练。
2: 哎，这才像爷俩呢，上上亮亮的多好啊。
0: 我同意大家的意见，小龙的手跟脚的配合是不够好。
3: 他的背力很好，可是由于长期习惯于潜泳，所以腿力不足，现在的冲刺力就不够理想了。
4: 我还有一点意见，我觉得他可以学习刘大为和李长的某些个优点来进行锻炼。

0: 完全同意张教练意见。
1: 老华，你看怎么样？
2: 行啊，
1: 那么
2: 就这么试试吧。
1: 对，就这样试试吧。
2: 喂。

0: 有进展。
1: 哎呀，太好！哥哥有进展。
2: 我想再加上身体全面训练，可能会更好一些。
0: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就这样决定吧。

亲爱的华老师，您也许已经不记得我了。在八年前，我曾经是您的学生。这次比赛我也将来参加，代表解放军海军部队。我希望在这次比赛中能为祖国创造出新的纪录。

0: 爱德华老师，比赛的那一天我们都来看您，相信在我们同学当中一定会有破纪录的红旗手。
1: 都这么晚了，你睡吧。

0: 明天还有好多事儿呢。
1: 是啊。
2: 嗨，一年多了，早就盼望着看这场比赛。小龙辉良他们到底怎么样啊？
3: 听说他们的成绩啊，已经接近世界纪录了。
4: 我想没问题，经过这一年多的锻炼，突破世界纪录很有可能。
2: 哦，那咱们就快走吧。

0: 哎呀，马老师，你也来了，
1: 王教练，你真是桃李满天下，孩子们都长大了，回见，
2: 再见，
3: 再见，马老师。

0: 真糟，
1: 我又紧张了。
0: 不要紧，走吧。
2: 雨林可真棒，小龙，你紧张吗？有点，今天可不能紧张，我们一定要冷静。哎，哎，李主任来了。
3: 好。
2: 主任，主任，
3: 等等，什么也别说，我听听。谁也没紧张啊！我等你们的好消息啊，好消息！
2: 主任，你看见我爸爸了吗？
3: 你放心吧，在老地方呢。
4: 起立，向左转，起步走。
5: 走，你快去。
6: 我就去。
5: 那我先走了。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0: 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校寨不会动弹，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校寨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1: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吃草，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拜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改师苏里小金碗。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去。杜甫。
1: 时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2: 春风正暖，朝阳正好，诵读春天，点亮希望。
3: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4: 哎，有。

行杜牧。

0: 梅花，宋·王安石。
1: 墙角数枝梅。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7: 喝卓然。
2: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

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改食松梨小金丸。

0: 最美的星空，
1: 这肯定是北斗七星。我爸爸说了，长得像勺子的就是北斗七星。那为什么长得像勺子的不叫勺子星呢？
2: 这哪像勺子，明明像个问号，你看是不是？
3: 我觉得像花在浅。
4: 我看看，我看看，这图片上不是写着呢吗？叫北什么星？
1: 对呀，就是北斗七星。
3: 这你都能认出来，大头你真厉害。不过这是离我们最近的星星吗？
4: 这个嘛，
2: 这个星星多小啊，月亮可比星星大多了，离我们最近的是月亮。
4: 不对，太阳才离我们最近呢，要不怎么白天那么亮，晚上却那么黑？
1: 那晚上太阳公公去哪儿了？
4: 他下班回家了。
1: 不对，太阳公公去地球的另一边了。
2: 胡说，
1: 你犯胡说
2: 呀，别吵了，别吵了。
4: 胡说，
5: 你在讨论什么呢？这么热闹。
1: 华雄老师，您说离我们最近的是什么
5: 啊？
4: 是太阳，对不对？
2: 不对，是月亮。
4: 月亮。
5: 不要吵了，一会儿啊，一个一个说。现在呢，老师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你们想不想听啊？
6: 想。
5: 想听的话，就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幼儿园呢，现在要开展一个亲子野营活动。每个小朋友可以带一位家长参加，那我们一起去走进自然，感受自然，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在野外登山、野炊。
1: 老师，什么叫野炊啊？
5: 就是我们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生火、做饭，然后一起品尝我们的劳动成果。不只是这样哦，我们还可以跟家长一起搭帐篷，然后一起在帐篷里看星星。这个呢是幼儿园亲子野营的通知，大家拿回去给爸爸妈妈看啊。
4: 哇，太好了！
2: 哇，
4: 拿好了，
2: 还能看月亮，月亮可比星星大多
4: 了。那太阳还比月亮大多了呢。
1: 可是太阳只有一个，星星有好多呢。不对，太阳本来也有很多，但因为太热了，就被后羿给射下来了。那月亮是不是也有很多呢？月亮没有。
7: 有！
8: 哎，等会儿，我这画着图呢，你
5: 抬脚。
3: 小头发爸爸，熊妈妈，老头爷爷。
9: 哎，大头儿子，
5: 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来，
1: 因为要带我们出去玩。
5: 哦，去哪儿玩啊？
1: 您看，
5: 来，我看看。亲子野营，
8: 亲子野营，我看看，
10: 那这亲子爷孙也算吧？
5: 家长带领孩子走进自然，感受自然，在野外登山，哎呦，野炊，搭帐篷，钓鱼，
8: 这活动挺有意思哎，我带大头去吧。
10: 现在这孩子都太娇气，一身的城市病，是得好好锻炼锻炼。我带他去那是最合适了。
5: 但是我每天忙前忙后的照顾大头啊，我对他是最了解的，有我在啊，他肯定不会不适应，还是我去。
8: 那这样，干脆咱们一块儿陪大头去，来个全家荒野嘉年华怎么样？
5: 这个好啊。
1: 可是老师说每一个小朋友只能带一位家长去，你们谁去啊？
8: 只能带一位家长，
5: 那还是我去吧，是吧？我每天照顾大头的饮食起居，那我去最合适，是不是？
8: 不对，人家幼儿园举办这个活动，主要是为了希望孩子走出安乐窝，拥抱大自然。你弄得跟家里一样，不还是吃零食睡懒觉吗？那有什么意义啊？要我说呀，还是我去。
5: 你不是有一特别重要的项目正在画这个设计图呢吗？
8: 是很重要，但是这个图很快就画完了。
5: 那你这个完不
10: 叫我说呀，像这种任务交给我来完成那是最合适不过啊。俗话说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我一出马，正好顶你们俩。
8: 爸，您听明白了，是野营，又得登山，又得支帐篷，您受得了吗？
10: 我
8: 就您那个血压，就您那个血脂，就您那个血糖，就您那个肩周炎，就您那个老寒腿，
10: 行行行行行，让你说的我浑身上下没好地方。
8: 不是这意思，我就是担心您的身体。
5: 就是，爸，您呐就在家里好好歇着，我们还年轻，体力跟得上，我去就行了。
8: 我去最合适。
10: 我去最好，
5: 我去，我能不能做？
2: 他问，
4: 陪我去野营吗？你们得征求我的意见呀。
8: 对，
5: 是让大头自己做选择。
4: 我想让巧虎陪我去。
10: 巧虎？
4: 对呀，巧虎能陪我踢足球，还能让我吃甜甜圈。
8: 爸爸也能陪你踢足球啊？
5: 嗨，妈妈也能给你做甜甜圈啊。
10: 那巧虎还害怕打雷呢，爷爷可不怕。
8: 这样吧，干脆咱们来一场 PK 啊，让大头做裁判，由他来选择谁陪他去野营，咱们要无条件尊重大头的选择，怎么样？
4: 好，
5: 我同意，让大头啊自己做选择。
10: 不就 PK 吗？ P 就 P。
4: 我赢了，
10: 怎么再玩一盘，那五局三胜呢？
4: 老头爷爷，您刚才还说三局两胜呢，这么一会儿又变了。
10: 行，这盘就算你赢了。
4: 啊，我回屋睡觉了。
10: 快，大头。
4: 老头爷爷，您怎么还在抽屉里藏零食啊？
10: 这是特意给你买的。
4: 给我买的？啊，
10: 来，吃一个。
4: 老头爷爷万岁！
10: 哎呀，大头啊。你们幼儿园举办的那个亲子野营，你决定谁跟你去了吗？
4: 我也不知道。
10: 这巧克力好吃吧？
4: 好吃。
10: 你要是答应让爷爷跟你去野营啊，爷爷天天给你买巧克力吃。
4: 真的？
5: 真的？
4: 太好了。
10: 那你就答应了啊，等明天 PK 啊，对，PK 的时候，你可选爷爷啊！
4: 没问题。
10: 好，那就这么定了啊！行，刷牙睡觉去吧。
4: 切，老头爷爷，我还想要个红蜘蛛，行吗？
10: 行啊，没问题。
4: 谢谢老头爷爷。
10: 这孩子怎么又想起养蜘蛛来了？
5: 怎么了？这是家里进贼了呀？
8: 哎，没有，我就是找，大头他们幼儿园上回搞课外活动穿的那个。
5: 穿的什么呀？
8: 穿的那个，不告诉你。
5: 去！
8: 哎，你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我的杀手锏。你呀，就等着帮我收拾行李，看我跟大头去野营吧。
8: 耶！一个家庭 PK 搞得这么认真。
5: 你不也一样想陪儿子去野营吗？
8: 我找着了。
5: 找着什么了？
8: 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大家来到家庭 PK 大赛的现场。首先我们有请本次大赛的主评委，也是唯一的评委，大头儿子。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本次大赛的参赛选手，围棋女士。老头爷爷。还有小头先生。 比赛现在开始，有请第一位参赛选手围裙女士进行展示。
6: 这是我为大头评审做的卡通饼干。
8: 嘿，你别说，这小耗子做的挺好看的。
6: 是你的？那是一条小鱼啊。
10: 嘿，这猪八戒做的真像。
6: 大雷，这是熊猫。
1: 我喜欢这个喜羊羊的。
6: 还是大头评审有眼光，你尝尝味道怎么样啊？
1: 哎呦，
6: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1: 喜羊羊一点事儿没有，我的门牙都活动了。
6: 我看看，张嘴。哎呦，那个，可能是刚才我烤的时候吧，有一点点的火大。
8: 金鱼一号选手把评委割着了，我代表评委宣布取消一号选手的参赛资格。下面有请二号参赛选手老头爷爷。
10: 你们就瞧好吧。
1: 这是什么呀？
10: 不是红蜘蛛啊！我一大早上花鸟鱼虫市场买的。
6: 不是爸，你把这玩意儿弄家里干嘛哟？
8: 是啊，你
10: 昨天大头跟我说他想要个红蜘蛛，我才买的嘛。
1: 老头爷爷，我要的那种红蜘蛛是变形金刚，不是这个东西。
10: 不是那变形金刚，那不是也是这种蜘蛛变的吗？就跟咱们《西游记》里那蜘蛛精似的。
6: 爸，您能不能跟那商家商量一下，把这东西先退了？这玩意儿怪吓人的，是不是？
8: 鉴于二号选手把评委给吓着了，我代表评委宣布取消您的参赛资格。啊，下一个选手，小头先生。
7: 等会儿啊！
1: 哎，小头爸爸，你去哪儿啊？
6: 他这上去搞什么名堂去了？
8: 咚咚咚咚！哎呦，
1: 哇，小虎！
11: 大头儿子，爸爸又能陪你踢足球，还有，现在啊，是看星座的最好的时间，你看能看到这个，还能看到这个，
1: 哇，太好看了！
11: 还有啊，你不是一直想听星座的故事吗？咱们可以一边看星空一边讲故事，好不好？
1: 太好了，我宣布这次的亲子野营由小头爸爸带我去。
7: 我帮你抬起来。
6: 那我的卡通饼干呢？
1: 小头爸爸，您陪我去踢足球吧。
11: 走喽。
6: 这
11: 走喽，
1: 踢足球喽。
6: 爸给您，
10: 那我这就白买了。
8: 哎呦，我说魏轩，
6: 哎，
8: 快点搭把手！
6: 哎呦，这什么呀？这慢点啊！来，放这，慢点！哎呦呵，你这都买了什么呀？这么一大堆呀、啊？
8: 全是野营的用品啊！你看，帐篷、防潮垫，还有护腕、护膝。
1: 小头爸爸，这是什么呀？
8: 这是登山杖啊，登山的时候借力用的。最重要的是这个，
6: 什么呀？哎，呦，哎，
1: 我天，
8: 冲锋衣。
6: 哎，
8: 大头儿子，
6: 好
8: 看吗？
1: 还行吧，怎么没有米奇和机器猫呢？
8: 我这挑了半天，冲锋衣，它就没有卡通图案。那个，你快试试吧，看看大小合不合适。
1: 小头爸爸，野营的时候咱们就睡在这里是吗？就这个。
8: 哟，忘了
6: 什么呀？
8: 睡袋呀，我得再去一趟。
6: 哎，你明天再去，这要吃饭了。
8: 哎，你们先吃，我去就回。
6: 哎，不管他，
1: 魔怔。
6: 哎呀，怎么了这是？哪儿不舒服呀？哎呦，我就说让你多吃水果吧，润肠排便的。
8: 行，哪儿啊？没见我这扎马步呢吗？
6: 知道的，您这是扎马步；不知道的，以为您憋得慌。好好椅子不错，你在这干嘛呀？这是。
8: 哎呀，
6: 没摔着吧？哎
8: 呦，我这不是增强肌肉力量，为登山提前做准备吗？
6: 你说说你啊，你要练就一边好好练去，你这一边练还一边玩着电脑。
8: 谁玩电脑了？我这是画图，这不是客户催得紧吗？我尽量在野营之前把它交上去啊。
6: 哎呦，我早就说嘛，你工作忙，我带大头去就行了。可你又不同意，跟我。
8: 大头这孩子呀，非让我陪他去，这孩子他离不开我，我也没办法。你，哎，某些落榜的同志就不要太嫉妒喽。工作的事儿，你放心啊，我只要做出来交给小周，他去执行。哎，
6: 哎，这什么呀？是你买的睡袋吗？这玩意儿怎么睡呀？这，
8: 哎，给我啊！哎呦！哎呀！
6: 嘿！哎呦！你干嘛呀？
8: 你刚才这么一问，我提醒了我，这睡袋还没用过。你还不适应了，我得提前适应一下。今天我就睡这儿了。
6: 也不知道是你带大头去野营，还是大头带你去野营，还不够你折腾。别，别挪点，是能我晚上上厕所踩着你。
8: 哦，对，
6: 哎，我跟你说啊，到时候你还是哎呦，这，你还别毛毛虫了你。行，我跟你说吧。
1: 小头爸爸，你在画什么呢？
8: 给你画的星空图啊，你可以对照着星空图，知道每颗星星的位置和它们组成的星座的样子。
1: 真的？我看看。
8: 现在不能看，要等野营那天才能看。
6: 你俩别玩了啊，赶紧洗手吃饭了啊。
8: 哎，快，吃饭。
6: 放下。我没说您，我说小头呢。把这哑铃放下，赶紧吃饭了。练了半天，我没看你有什么成效。
8: 谁说没成效？哎，你看着啊。
1: 哇，小头爸爸好厉害！哎呦！
6: 别闹了啊，快回去。行了，别折腾了。
8: 这怎么能叫折腾呢？我告诉你，我以前这俯卧撑顶多能做20个。经过这一段时间的锻炼之后，我现在
6: 怎么着？
8: 我至少能做21个呢。我
10: 就这个啊，我轻而易举就做80个。
8: 80个？
10: 对了，
8: 您跟哪儿做的？
10: 我扶着墙。
6: 行了，赶紧吃吧，要不饺子都凉了。
8: 哎呦，
6: 大头，怎么又用手抓呀？说了多少次了，用餐具。
1: 我这是在适应野营呢。
6: 野营不是野人。说话，快用筷子啊！
8: 哎呦。

0: 齐活了。
1: 设计图弄好了？
0: 弄好了，我都给小周发过去了，我给他打个电话。喂，小周，那个设计方案我已经给你发过去了，你赶紧看一下啊。对，明天咱就按这个方案执行，不过这次的格局有点特殊，有几个注意事项我在旁边已经注明了，你着重看一下。那这么着，拜拜。
1: 哎，这三双鞋带哪双啊？
0: 啊，穿这双，那两双带上。
1: 哦，啊，你拢共去两天，你带三双鞋呀？
0: 万一趟个水踩个泥舞的，那有的换呢，多做准备没坏处啊。
1: 我看你比大头还激动。这个啊，
0: 带上带上带上。哎，大头今天起这么早，居然没赖床。
2: 晚上都没睡着觉，天亮我就起来了。对了，小头爸爸，星空图您带了吗？
0: 带了。
2: 还有故事书、天文图册，还有我……
0: 放心放心，都放在脑子里了。嗯嗯。喂，小周，怎么了？我不是特意标了那个注意事项吗？那现在什么情况？好好，你别着急啊，我这马上就过去看一下。
2: 你去哪儿啊？
0: 哎呦，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天哪！你干嘛呀？着急忙慌的，时间还没到呢。
0: 哎呀，不是，装修那边出了点意外，我得马上去看一下。那个，等我忙完了，我马上就赶回来啊。
1: 哎哎哎！哎呦，哎，吃吧，吃吃吃吧。

0: 回来了。
1: 哎，回来了。哎，
0: 那这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
1: 都解决了。
0: 哦。
1: 哎。
0: 哎。嗯。
1: 你怎么在家呀？
0: 嘿，你这话说的，大晚上我不在家，我上大马路上待着去。
1: 我上午不是给你打电话了吗？让你带着大头去野营啊。这。咱爸带他去的。
0: 哼，谁都没去。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那还不都怨你呀、啊？
1: 我
0: 哎，我跟你说啊，大头这孩子就犯了死心眼了，你知道吧？怎么跟他说都不行。我说我跟爷爷陪他去吧，他谁他都不让，就得等你回来。说什么只有你能给他讲星座故事哦，还非要看你画那个星座图呢。哎，人孩子就在这儿巴巴的等你一天呀，我刚才又劝了半天，这才回屋呢。
1: 叫下来！大头儿子，
2: 小龙爸爸，您怎么在这儿啊？
1: 快过来，快过来！哇哦！哎，把鞋脱了。
2: 小龙爸爸，
1: 哎，
2: 这帐篷怎么跟咱们家那个有点像啊？
1: 这就是咱家的那个帐篷啊！哎，你抬头看，
2: 哇，好多星星啊！
1: 你不是一直想看星空吗？咱们在这儿也可以看星空啊！你看，你看那几颗星星。啊，就是这个，你看这个，在那儿。画得像吗？
2: 真是，我看见了。
1: 你看那几颗星星围成的形状，头大尾巴小，像不像一条小鱼啊？
2: 嗯，
1: 那个就是南鱼座。
2: 南鱼座？
1: 对，南鱼座是爱神维纳斯的化身。传说维纳斯为了躲避攻击，就变成了一条鱼，藏在了河里。后来他发现，他忘了带自己的儿子厄洛斯了。于是又回到岸上寻找自己的儿子厄洛斯。维纳斯为了防止和儿子再次失散，就啊把两个人的脚绑在了一起，变成了两条鱼藏在河里。再后来维纳斯升上了天空，就变成了南鱼座，而他和他的儿子厄洛斯就成了双鱼座。
2: 原来双鱼座还是个亲子星座呀。
1: 嗯，
2: 就像我和小头爸爸。
1: 大头儿子，今天的事儿爸爸很抱歉，等以后有空的时候咱们再组织一次家庭野营，带上围裙妈妈、老头爷爷一起去郊外看星空，好不好？
2: 好的，小头爸爸，我觉得只要和您还有围裙妈妈、老头爷爷一起看星空，就是最美的星空。
1: 是吗？
2: 是的，小头爸爸，不过您要是能再给我买一个天文望远镜，那就更好了。
1: 啊！看那个，看那个。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1: 但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但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车注意，
1: 马上上车，立刻出动，超能快车，
0: 非常强，非常。

0: 拯救爆米花。超级列车的第一部电影马上就要与大家见面了，片名就叫《钢铁战士超级列车》，今晚就能看了，
1: 太棒了！你安排我们在开心露营看电影，真不错，微微。
2: 谢谢张小帆，露天电影最棒了。
3: 超级列车在我家的大荧幕上，肯定特别帅。
2: 而且我很期待特制的电影零食，小兰和小美制作的新鲜香甜爆米花。
1: 小兰和小美的爆米花。
4: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0: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农用菲菲。哇哦，还跟美食有关哦。你先去农场站取小菜和小美制作的香甜爆米花，然后送到开心露营露天电影院。
1: 小朋友看到有好吃的肯定开心，我想马上出发过去。
2: 爆米花，
1: 我们来了，我出发啦，朋友们。小莱和小美做爆米花的玉米就是在这里种的。
2: 爆米花，
3: 我们马上走，我们马上走。
1: 马上到达农场站。
2: 我们来取货了，快把香甜热乎的爆米花装车吧。
4: 马上就给你装一大车爆米花哦。
1: 你好，这爆米花看着就好吃，你们精心做的美食和露天电影是绝配。
2: 是啊，大家都很期待你们特制的爆米花。
3: 我知道我是。
4: 你先别着急吃，张小帆，好戏还在后头呢。摇啊摇，摇啊摇，摇啊摇，美味摇出来。我们的秘制佐料
5: 才是爆米花好吃的秘诀。
2: 很好，根据我的分析，这爆米花的滋味已经无敌了。再见，谢谢你们。
6: 再见。

0: 你是一路走，一路在吃香甜爆米花吗？张小帆，
1: 这一次可不是我，
2: 原来是他们。
0: 走开，走开！
1: 这招不管用，因为这些爆米花实在太好吃了。
0: 我们必须找个大雁追不到的地方。
1: 去隧道，附近就有一条。
0: 那我们赶紧甩掉大雁。

0: 望这招管用，不然等我到达开心露营地就只剩一辆空车了。
1: 我们甩掉他们了，
0: 这招管用。我四周看了看，没有大雁了。
1: 赵小帆和菲菲在呢。
2: 微微说准备工作都做好了，爆米花呢？
0: 没问题，按时送到，不过被大雁吃了一些。
2: 大雁？
0: 没事，我们已经把他们甩掉了。
3: 那好吧，那我们露天电影院见。
1: 菲菲，走隧道就走偏了，我们要改变路线，走群山岭了。
0: 那就走群山岭吧，我们来了。
4: 哇，爆米花飞起来了。
1: 等等，那是我们的爆米花呀。
0: 赶紧倒车。
1: 接得好，不过还是洒了点，走群山岭要减速才行。
0: 可我不能减速啊，我们要在开映前赶到营地，不过我会尽量开稳一点的。
1: 好，农友菲菲，
0: 谢谢张小帆。我的天啊，你坐稳扶好啊。好险啊，不过好在爆米花保住了。
1: 是啊，只要我们别走倾斜铁轨就行。
4: 可根据我的分析，
1: 他们就在前方。
0: 通过了，
1: 可我们的爆米花全洒了。唉，今晚看露天电影没爆米花吃了，
0: 我现在的心情也很糟糕。等等，我是农用车，我有办法了。
4: 是吗？
0: 是呀，用我的办法做新爆米花。麦大帅安排收割机，
5: 我马上派雷雷送去给你。
0: 我当场收割的玉米最新鲜了。

现在不要再把它们做成香甜爆米花，你们赶紧带上秘密佐料上车吧。我当场收割的玉米。

0: 什么人都可以煎蛋了，
1: 做爆米花也可以哦。这是利用太阳的温度做爆米花吗？
2: 我觉得这种做法肯定更好吃。
3: 把秘制佐料准备好，小来、小美，我们要让大家看露天电影的时候吃上香甜爆米花。
4: 摇啊摇，摇啊摇，
0: 我必须先尝尝看有没有那么新鲜香甜。这个我也尝尝。真好吃。
5: 天已经黑了，快放超级列车的电影吧。
0: 可是小来和小美制作的新鲜香甜爆米花还没有送到呢。
1: 我是菲菲。我们的爆米花好了，尽情享用吧。
3: 任务圆满完成了。
6: 人力一步，超级列车已经准备好。
1: 这次看电影最开心了。
4: 超级列车
7: 太快乐了。
1: 爆爆米花吧，
0: 这么好吃当然要了。
8: 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9: 喝卓然。
8: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黎小金碗。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3: 咦，盒子在动，
14: 盖时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3: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4: 盖时冻根薯条。
15: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大家都爱甜甜圈，马上到达博物馆站。大家好，今天是甜甜圈节，快来参加甜甜圈新店的开业庆典吧！今天下午在中央广场站举办哦。
1: 太好了！
5: 嗨，小来、小美，下午来。

0: 甜甜圈新店买甜甜圈吧。
1: 你就别担心了，我们肯定会去的。怎么了，小鸡？想吃甜甜圈吗？
2: 别闹了，小鸡不吃甜甜圈，还是吃鸡饲料吧。

0: 小马，我给大家宣传新店了，很快把全城跑了一遍，轰隆轰隆飞快。
1: 谢谢雷雷，新店已经筹备好了，我现在非常激动。
2: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0: 咱们开业庆典见了，因为现在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货运雷雷。
1: 有什么任务尽管来。
0: 首先你要去海港站取一个甜甜圈，然后送到中央广场站，这是甜甜圈新店开业要用的。
1: 甜甜圈听着挺简单的，
0: 这可是重要任务，所以我们一起去。
1: 重要任务就一个甜甜圈？
0: 没错。现在开始准备
2: 休息、
3: 检查、
0: 连接。动感音乐响起来，
4: 人小力量大，会开车爆炸，音乐超最大，
0: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一辆加长车。

0: 一切准备就绪，即刻启程上路。
1: 雷雷麦大帅启程出发啦！
2: 马上到达海港站，嗨小北斗，嗨船长，
3: 你好啊朋友，一个甜甜圈马上来。
2: 哇，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大的甜甜圈呢。可这么大的甜甜圈谁吃得下啊？
0: 这不是真甜甜圈，这是挂在新店上面的，这样能起到广告宣传效果。
2: 原来是个假甜甜圈啊，这个真的好重，
1: 真这么大就好了，因为我很喜欢吃。
2: 什么口味？
1: 我想想，油亮亮涂奶油加果冻。我知道了，果冻夹心涂奶油。我再想想。
2: 好吧，
1: 果冻夹心涂奶油，柠檬酱夹心。
4: 麦大帅在吗？
5: 巧克力蜂蜜。哦，麦大帅在呢。
0: 我们确认一下，甜甜圈新店马上就要隆重开业了，
6: 大甜甜圈能准时送到吗？
4: 你们了解雷雷的，这最靠谱了。

0: 想想，说到哪儿了？哦，还有巧克力夹心，涂巧克力，巧克力小鸡，巧克力小鸡。
1: 不是的，小鸡跑来了，你看。
2: 金毛，
1: 我想，等半天，啊操！
0: 甜甜圈，我。

0: 那个你也看到了吗？
1: 一堆钢管从山上滚下来了。
0: 对，我也看到了。坐稳，麦大帅。
1: 坐稳，甜甜圈。
0: 这应该是最后一根，小心！
1: 要撞到甜甜圈了，
0: 这样绝对不行！超能集中臂启动！
2: 啊，我的钢管怎么在这里啊？
1: 躲得巧，躲得妙！
3: 蕾蕾，甜甜圈保住了，
0: 这都是小意思了。
1: 小鸡铺天盖地，钢管顺山滚下，咱们今天碰到的怪事还真多。
0: 可不是嘛。不过我们快到甜甜圈店了，拐个弯就到中央广场站。
1: 我好像现在就尝到甜甜圈了，油亮亮，涂奶油，总和厚一层奶油。
0: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也看看吧。
1: 手拉车失控了，里面全是小鸡。
0: 是啊，我也看到了。
4: 我的大甜甜圈。

0: 真是没想到，好吧，赶紧追甜甜圈，
1: 被那群小鸡抢走了。
2: 开业庆典要开始了，真希望大甜甜圈快点送过来。
3: 你别担心，我相信雷雷不会出问题的。
1: 别管了，小鸡甜甜圈，站住！
3: 雷雷好像过来了。
4: 麦大帅，有个大甜甜圈要冲进中央广场了，
5: 包在我们身上。
1: 超能机械爪启动。
0: 糟了，他没抓住。
3: 不对，不是的，你再看。
1: 甜甜圈顺利送到了，
2: 谢谢雷雷，你保住了我的大甜甜圈，可这些小鸡不是我的。
1: 这个嘛，没事，这都是我们的小鸡。
2: 他们想吃甜甜圈。快吃吧，小鸡，专门给你们做的。一起坐过山车吗？
6: 我在忙着铺过山车，轨道从早忙到晚。
2: 接下来我把这里焊接牢固一点，麦麦的过山车轨道就铺好了。
3: 是呀，没错。
2: 看起来真棒，麦麦，
3: 真希望过山车马上就送过来，到时候你就能拖着我们飞跑了，就像这样。哇，嗖嗖嗖！
7: 大家都很期待你的过山车，麦麦。
3: 是啊，
0: 我不期待，我倒是很想坐过山车，可我很害怕。
8: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2: 先走了，
9: 要执行任务了，
2: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3: 八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机械麦麦。
1: 咔嚓咔嚓，好啊！
0: 你要到海港站去取过山车车厢，送到麦麦过山车轨道上。
1: 到时候麦麦过山车就能随时开跑了，我是说大家就能坐过山车了。
0: 好了，麦麦，现在开始准备。
2: 听取
3: 检查
0: 连接，
2: 动感音乐响起来。
4: 人小力量大，会开着爆炸，音乐超最大。
2: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检查，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一辆绞车，把过山车车厢拉到轨道上。

0: 张小帆，一起去吧，你有段时间没检查铁轨了。
1: 没问题，我要确保铁轨处于良好工作状态，有不少地方要检查呢。去检查铁轨啦！
0: 一切准备就绪，
2: 即刻启程上路。
0: 咔嚓咔嚓，哇吼！
1: 走这条铁轨像坐过山车一样。哇！
3: 哇！我刚才一门心思想着检查铁轨，结果忘了这次的任务是通过山车。
1: 你说什么？
3: 哦，我说马上到达海港站了。
1: 嗨，小北斗。你好呀，船长。
4: 你们好，金秀麦麦、张小帆。我知道你们要的东西。过山车车厢，我也很想坐上去玩玩呢。
1: 超能脚车启动。小朋友们都很期待坐麦麦过山车呢，对吗？
3: 这个嘛，大部分吧。
1: 谢谢船长，我们这就把车厢送过去。哇吼，
3: 这段铁轨平稳又顺畅，非常好，目前为止一切正常。
1: 难道你不觉得我们一起坐过山车会很刺激吗？
3: 鸭子，
1: 鸭子，鸭子。

唱得真有意思，我们继续走吧。等一下，车上有动物。抱歉，牛牛，我们还有任务在身，麻烦你们先下车吧，以后再坐过山车哦。

0: 走了，真有你的张小芬，
1: 谢了。哦哦，
0: 牛女士，你的铃铛掉了。走吧，张小帆。什么？你怎么走了？我马上来救你，张小帆。
1: 好啊，因为现在这样很像坐过山车，而且我真的很不喜欢坐过山车。
0: 那你怎么不早说？
1: 我不敢说呀，怕你们笑话。不过好消息是，这段铁轨状态很好。至于坏消息吗？
0: 红色表示停车，我应该停车才对，可我没有刹车呀。
1: 农药纷飞，快停车呀。
0: 在吗，麦大顺？
2: 麦麦，还顺利吗？
3: 一点都不顺利，过山车车厢脱钩了，张小帆还在上面，而且农药飞飞要撞上他了。
2: 明白，快停车，飞飞。
4: 调整够快的，
1: 嗨，菲菲，嗨，菲菲，
0: 呼，刚才真的好险啊！不过至少交通指挥灯正常，
2: 检查
0: 很好，麦大帅。可张小帆还没停。哦，我知道怎么办了，我可以用绞车绳拦住他。
1: 就这么办，麦麦。怎么这么多山啊？
5: 嗨，小闪，嗨，小闪。
0: 等等，麦麦。这样应该能拦住他了。
5: 真的是麦麦啊，嗨，麦麦，麦麦麦，
0: 还是不行。
1: 我现在又开始往回倒车了。
0: 不过在铁轨上倒车也很顺畅。
1: 哇，
5: 嗨，小闪，嗨，小闪。
6: 等一下，他刚刚不是过去了吗？
0: 等等，如果能让张小帆上螺旋弯道，车厢就会减速停下来了。李莎莎，快把张小帆转到螺旋弯道。
4: 明白。
1: 我现在这又是要去哪里呀？
0: 我有办法了，张小帆抓紧了。
1: 我抓得很紧了，还是吓得乱叫。
0: 不过这些铁轨状态不错。
1: 这招管用，曼曼，我停下来了。
7: 这个办法太管用了。
0: 不是吧？
1: 糟了！
0: 赶紧倒车！
1: 哔哔哔哔！根据我的分析。铁轨肯定有什么问题。
0: 糟了，张小帆脱轨了，我要怎么救他呢？有了，我马上下去扶铁轨。
1: 这样真的好吓人，不过也好好玩啊。
0: 我第一次坐过山车，也是你这样的感觉。我要带你回到铁轨上，张小帆。哇，超能绞车启动，成功了。张小帆，你没事吧？你肯定很讨厌坐过山车了。
1: 其实我现在已经习惯了，说实话我觉得很好玩。哇吼，我觉得真的太好玩了。铁轨检查顺利。
0: 既然如此，我们赶紧去送货吧。
8: 过山车车厢什么时候到啊？
4: 马上就要到了，我都等不及了。
9: 哇，我估计他们过来了，从那上面来的。
0: 任务圆满完成了。
10: 哇，
11: 太棒了。
0: 好了，快点上麦麦过山车吧。

0: 带我们坐过山车啊？
1: 客气了。好了好了，麦麦过山车出发。

0: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
2: 爸爸，你回来了。
1: 爸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
3: 妈，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5: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8: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7: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8: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7: 嘿嘿，
8: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0: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9: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9: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0: 从我做起，用小小的力量让世界焕然一新，
11: 跟上脚步来体验奇妙的科技新世界。
12: 新的一天，让我们活力满满的动起来，
11: 和我一起在大自然中寻找新的美好。
12: 快看这里，一颗小种子发出了新的嫩芽。
13: 现在开始，我们一起出发吧。

0: 穿过指尖的风，翱翔天际的鸟，向阳而生的花，这些生活中处处可见的常态，你可曾闭上眼睛去听过他们的声音？或欢快，或忧伤，或尖锐，或低沉，不同的旋律和音色围绕在我们身边。今天我们就要走进声音的世界，感受常常围绕在我们身边却被我们忽略的美妙声音。
1: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异想天开，我是陈怡姐姐。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的名字叫大自然的声音。那陈怡姐姐问问你们，在大自然当中我们都能听到什么声音？每个小朋友说一个好不好？
2: 我有时候会听见骆驼的声音。
1: 骆驼的声音，骆驼在哪里生活？
3: 沙漠。
1: 哎，对了，沙漠。
2: 我有时候会听见鸵鸟的声音。
1: 鸵鸟，哦，大家喜欢动物的声音是不是？那我们想想，自然界除了动物的声音，还有什么声音？
4: 水的声音。
1: 哎，水的声音。
5: 还有呢？还有人的声音。
1: 对了，现在我在说话，就有人的声音啊。你呢？
6: 小鸟的声音。
1: 哎，小鸟的声音。我们大自然可以听到很多很多的声音，对不对？但是呢，有些声音是我们马上就能听到的，有些声音呢是需要我们去找寻的，它可能不是能被耳朵一下就能听到的，对不对？今天呢，我们就带着这个寻找声音的任务来到了北京市百善镇吕各庄村。这里呢植被非常的茂密，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大家一起呼吸一下，是不是很清新的空气，对不对？然后这里呢还有很多国家一级保护的珍稀鸟类，一会儿呢我们都才可以看到。那大家喜欢动物的小朋友呢就可以来看看动物，然后听一听动物发出的声音，好不好？
7: 好。
1: 好了，那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7: 做好准备了。
1: 好，准备好了我们就出发吧。
7: 出发。
0: 同学们决定兵分两路采集声音，一组前往动物园听听小动物的叫声，另一组前往游乐场看看游乐设施会不会说话。
8: 哎，有一只鸵鸟在那边。哎，你看那边，这是一个 flag， 是一 flag。
9: 鸵鸟它的那个脖子很长，跟其他动物叫声永远不一样。我是听它是这么叫的 flag flag。
0: 在我们生活中少不了小动物的身影，那么为什么不同的生物会发出不一样的声音呢？那是因为它们的基因不同，环境不同，使得声带结构不同，所以发音不同。
8: 走，我们去下一个地方。来了。
0: 我们最熟悉的有喵喵叫的小猫，汪汪叫的小狗，和会学人类说话的鹦鹉。小动物也和人类一样，在幼年时和成年后的声音会发生改变，这也是声带变化带来的改变。
10: 大孔雀是这样叫的啊，小孔雀是咕咕咕咕，
11: 它的那个尾巴特别漂亮。
12: 你叫什么名字啊？哎，跟这儿来。
13: 你们觉得小兔子会叫吗？
14: 我觉得应该会叫的。
12: 来，
15: 小兔兔，
16: 我听见小兔子叫，它是这么叫的。但我觉得它的叫声特别可爱。
17: 羊驼，
18: 哎，安安，
0: 在这个小型动物园，同学们看到了孔雀、鸵鸟、小鹿、羊驼、小兔子，在亲密接触的过程中听到了这些动物朋友的声音，似乎和我们想象中的声音很不一样呢。小朋友们还需要在生活中多多观察，发现各种有趣的声音。

0: 不玩，不玩你也得做一半。
1: 闪忽闪的声音，
2: 荡秋千会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滑滑梯能听到回声，而游乐场最多最响亮的声音一定是孩子们的笑声。这些声音组合在一起，就是我们童年生活中最令人快乐的乐章。
1: 秋千，然后呢，就是前后摇摆，它能发出的声音。
2: 今天小朋友们就是要收集这些声音，并把它们融合到美妙的音乐中唱出来，做成一份快乐的纪念品。
3: 发现它的声音是嘎吱嘎吱的。
4: 行，
5: 现在呢，同学们在我们这个大自然当中已经听到了一些声音，是不是？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一个考核环节哈，也是游戏性质的。那一会儿陈怡姐姐这里呢，会有一些题目是关于声音的题目，但是怎么能答这个题目得分呢？哎，大家看一下后面是一个什么？
6: 跑酷
5: 是一个这个气球城堡，对不对？一会儿呢，我们先来比赛，分成两组，对不对？然后我们两俩出发，谁先到达我这个位置呢，谁就有机会来赢得一次答题的机会。听明白了吗？答对了呢，我们就加一分；答错了，我们就不扣分，好不好？我们看最后哪个小组的积分比较高，我们会有神秘的礼物给大家，好不好？
7: 好。
5: 好了，两组小朋友做好准备了吗？来，起点出发。加油，快点儿！哎呀，别跑出去啊，小心点儿。看谁先摸我的手。

0: 哪一组的小朋友刚才跑得比较快？他们稍稍剩了一点点，对不对？但是没有关系，为什么？他们呢赢得了答题的机会，但是不一定都能答对哦。如果他们答不对的话，咱们组对你们就可以答了，是不是？所以说机会还是平等的，就看你们能不能争取到了，对吗？来，第一个问题啊，我们人在月球上能不能听到声音？
1: 在月球上是没有空气的，所以我觉得听不到声音。
0: 答的是正确的，哎，说得非常好，恭喜你们拿到一分。第二道题呢，想想这是一个选择啊，我们把冷水，就是冰的水，和开水，烧开的开水，倒在地上，那么哪个发出的声音更清脆，哪一个更低沉？来，
2: 我觉得很热的那个水会发出很脆的那种声音，因为它倒在地下，很热的那种水它会发出声音。
0: 我们回去呢试一下好不好，在家长的监督指导之下，我们来做一个这样的试验。下一个题，你听到的声音和别人听到你的声音是一样的吗？
3: 不一样。这个我确实有点忘了，反正我记得是不一样。嗯，
0: 好，那么哪个声音是更接近自己的声音？是我们自己听到自己的声音更接近我们真实的声音，还是说别人听到我们的声音是
3: 别人？
0: 回答对了，加油。哎，得到一分。好，还有一道题啊，哎，这个呢就很有意思了。你们有没有看过妈妈买西瓜的时候会怎么样敲一敲那西瓜，是不是她要挑选出怎么样更熟的西瓜，是不是？那好，这种方法是不是有科学依据呢？
1: 声音越那个低沉的那个瓜更熟一些，如果是清脆的话，它就没有熟。
0: 哦，那么我们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发出清脆的声音的呢就是生的瓜，如果说声音比较低沉的呢就是熟的瓜。哎，这道题啊，声音在空气中传播快还是在水里传播快？为什么？在空气中还是在水里？这样吧，同意在空气中传播快的请举手，同意说水传播快的请举手，不要害羞，告诉你回答正确，掌声送给他，全场唯一一个答对的哈。来，你们听啊，如果子弹和声音进行500米的跑步比赛，就现在我要发射一颗子弹，对，
4: 那么长啊，
0: 对，那么长，比刚才这个还要长啊，谁会获得冠军？
3: 我觉得是声音。
0: 你说出你的答案。
3: 我觉得声音。
0: 同意声音的请举手。好，同意子弹的请举手。正确答案就是子弹。我觉得呢，我们其实呢，比赛只是一个目的，我们最后我们想得到的是什么？同学们和小朋友们对这个知识，哎，有一定的了解，对不对？把掌声送给自己，好不好？结束这个环节，谢谢你们。
5: 穿过指尖的风，翱翔天际的鸟，向阳而生的花，这些生活中处处可见的常态，你可曾闭上眼睛去听过的声音？或欢快，或忧伤，或尖锐，或低沉，不同的旋律和音色围绕在我们身边。今天我们就要走进声音的世界，感受常常围绕在我们身边却被我们忽略的美妙声音。

0: 好，现在呢，子涵和小英坐在我们这个船上，咱们现在在湖中飘荡，是吧？现在你们能听到什么声音？
1: 水声。
0: 那陈一杰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在白天啊，就是听到的声音会比晚上听到的声音小呢？
2: 晚上它可能就是人少，然后人呢会发出一点噪音，就晚上可以就听到那些。
0: 好，现在我们就能听到旁边那儿传来什么人的嘈杂声、聊天笑的声音，对不对？但是在晚上呢，大多数人都休息了，我们听不到声音了，对不对？然后就会觉得比较安静。那么我们再听声音的时候就会感觉比较大。我们再来问一个新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水面上，水里面一般会有什么样的小动物？鱼、鹅。对，咱们能看到，哎呀，那些大鹅他们都在休息了，是不是？那大鹅的声音你们听到过吧？
1: 听到过。
0: 会怎么叫？叫呱呱啊，这好像是青蛙。当然，对，水里也有青蛙。那水里还有更多的是什么？小鱼。那鱼在水里会发出声音吗？不一定，对不对？所以陈怡姐姐在这里呢查了一些资料哈，比如说我们这个有一种鱼叫小青鱼，当它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像那个早上咱们听到那个小鸟叽叽喳喳的叫，哎，他们也会发出声音。还有就是沙丁鱼，就是长长的那种沙丁鱼，他们在一起呢，就是会发出这个海浪拍击岸边的声音，就是哗哗这样的声音，对吧？还有一种呢，就是气球鱼和刺尾鱼，就是非常奇怪的两种鱼哈。他们这个鱼呢，就会发出的声音像我们人睡觉了以后，有人会打呼噜，就是那个呼噜声哈，就是一些。自然界当中呢，这些小动物们它们其实在水下呢也可以发出声音。那么我们怎么样，就说我们现在听到这些声音是我们查到的资料，对不对？那么这个资料是怎么来的呢？谁来证明这些鱼会发出声音呢？是不是得有人去怎么样潜到水下来收集这些声音，对吧？我们要把声音录下来。那么我们是不是就要在水下拿着这个收音的设备去录音呢？水里面能录音吗？你们觉得能录音吗？
2: 不能，那个机器可能会就会进水了。
0: 哎，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新的问题。那么到底我们是不是要收集小鱼的声音？我们要跑到这个水里去收集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呢，我们去找专业的老师来回答，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划起来。陈怡姐姐问你们，我们现在是在哪里？
3: 大自然。
1: 大自然。
0: 对，大自然当中。哇，我们听到什么声音？轰隆隆的声音。所以说我们在大自然当中，我们就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对不对？哎，有人的喧闹声，还有一些东西物体碰撞发出的声音。对了，我们在说话，然后你们能听到，这也是声音，是不是？好，那你看陈怡姐姐身上这个是什么？
4: 这个是个麦
1: 话筒。
0: 哎，话筒也叫麦克风，对不对？然后我们还有在什么地方能够见到这种话筒啊，麦克风？哎，舞台上的麦克风是什么样的呢？
1: 就是那种有很多孔孔，然后一个这样子。
0: 哎，然后我们要手拿着这样唱歌，对不对？
3: 嗯，没法拿话筒的时候。
0: 哎，你看手里没法拿话筒的时候，然后我就会把它放在这儿，对不对？啊，还有什么？
4: 在脸、耳朵上。
0: 对了，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现场演唱会的时候，就会有什么这种耳带式的麦克风。对，现在呢，我们要请我们的老师拿出一个更专业的话筒来。来，这是什么？
5: 有人知道吗？
6: 吸音的话筒。
5: 吸音的话筒呀。
7: 毛刷子。
5: 毛刷子。
0: 其实它就是个毛刷子。其实我们平常出去啊，每次带着这个东西，就有很多人就问说，这个是干什么的？
5: 嗯，对对是。
0: 怎么吸音呢？它的声音吸到哪去呢？
1: 吸到话筒里吗？
6: 这是毛毛。
5: 在毛毛里吗？
0: 哦，也就是说它如果没有这个毛，它就不是吸音的了，对吗？
3: 它里面是一个话筒。
5: 哎呦，你真聪明呀。那我们拆下来一起看一看好不好？我拆喽。哎，看这是什么？棍儿。
4: 这是一个话筒。
5: 这个呢是指向性话筒。指向性话筒呢，就是说我们指的某一个范围之内，然后它这个声音是录的比较有立体感的，然后就是别的。

0: 别的范围之内的声音呢，它就是会相当的减弱到很多，这样更能在我们录音的工作当中能更好的把我们的语言声音更好的给表达出来，录制出来，它起到一个这么作用。
1: 嗯，那比如说它这种话筒和我身上带的这样的小的麦克风有什么区别呢？在录制的效果上，
0: 录制的效果上就是它出来的声音是更有立体感的，然后减少的一些噪音的话会比那个稍微的好一点。
1: 啊，也就是这个呢，就是说在日常工作当中更方便，对不对？
0: 对对对，
1: 这个可能就是录一些比较重要的声音啊，或者是对环境声要求比较高的时候，我们就要使用这种防风罩。
0: 对 对，
1: 听明白吗？你们就是当他穿上这个皮外套的时候，他收音就收得特别好，对不对？我们先把掌声送给姜老师啊，非常不容易我们的录音师，因为当我们可以坐着的时候，他们通常都要一直站着，对不对？那么这只是户外拍摄，那比如说像电视剧里的收音啊，还有电影的收声，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姜老师？
0: 电影的台词，然后是用这个来完成的，就是拍摄的时候，然后是用这个来完成收音的，然后后期就是所有的别的声音呢，比方说咱们的音效、拟音之类的这些东西是在棚里录制完成的，因为咱们录制的时候有很多嘈杂的声音是不能，它到后期来我们是不能用的。
2: 姜诗龙老师和刘博文老师都是专业的拟音师，他们为很多的电影电视剧做过拟音工作，这间工作室就是他们的战斗阵地，这里有无数的神奇道具，他们通过拟音师的手发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声音。

0: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探秘拟音工作室吧。
1: 各位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拟音师，这是我们的江龙老师。
2: 你们好。
3: 大家好。
1: 欢迎各位小朋友来到咱们的拟音室，这是咱们平时做电影电视剧的地方。你们平时有没有看过电影电视剧啊？
4: 看过。
1: 那你们对里边的小动物的脚步声，小动物能发出来的声音感不感兴趣啊？
4: 感兴趣。
1: 那咱们对这些咱们棚里边的一些道具感不感兴趣啊？
4: 感兴趣
1: 啊。那这个样子，现在呢我们江龙老师带着大家来看一下这些道具，让他给咱们讲解一下好不好？
4: 好。
1: 来，江龙老师。
2: 好嘞，小朋友们大家先来到这边站一下，然后大家站在这地方，然后有没有感觉声音哪里不一样呢？踩一踩。好，停。来，这位小朋友告诉我们一下，你在你脚下的是什么声音啊？木头的声音。木头是什么声音呢？砰砰砰啊。好的。然后这个小朋友在你脚下是什么声音呢？
5: 感觉噔噔噔。
2: 也是噔噔噔。还有别的地方能出现吗？
5: 还有在
6: 敲木头的时候。
2: 敲木头的时候。那除了咱们刚刚这些地板的声音，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还有什么地面的材料不一样呢？哪位小朋友想说一下？哎，你说一下。
7: 就是我们踩到石头上的声音。
2: 踩到石头上的声音啊。那下面老师带大家看一下我们别的材质好不好？
7: 好。
2: 哎，来。好，然后我们大家刚刚看到的这三种地是不是刚刚我们没有想到的？
7: 对。
2: 那我们要不要体验一下呢？
4: 要。
2: 好，那老师一会儿挑两位小朋友一起来体验一下好不好？
4: 好。
2: 好，来，你先来一下。来，这是石子地，然后你走一遍。好，然后再去这个啊。对，然后还有那一个，就试一试。在我们大自然声音中呀，有好多声音都是我们可以，像这些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呢，这些脚步啊，然后这些材质呢，都是我们从大自然里搬到我们棚里来，我们自己来去做出来的。然后有好多东西也是我们做不出来的，一会儿我们就带大家一起体验一下，用特殊的道具把这些声音做出来，好不好？
4: 好。
1: 昨天咱们是不是在

0: 水里去看到了船，划船的声音，有没有听到？有没有印象？我们觉得那个划船的声音，咱们要是把它做出来，是不是很神奇啊？想不想听？
1: 要。
0: 我觉得刘老师和姜老师两个人能不能把这个声音给做出来？在房里。

0: 茶迎面而来，转弯了，慢慢慢慢的，咱们声音变小了，停在中间了。咱们小朋友有没有看到船上、船边上的水花？来，咱们把眼睛闭上，慢慢听水声，有意思吗？
1: 有。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名师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3: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翱翔天际的鸟，向阳而生的花，这些生活中处处可见的常态，你可曾闭上眼睛去听过它们的声音，或欢快或忧伤？今天我们就要走进声音的世界，感受常常围绕在我们身边却被我们忽略的美妙声音。
1: 我们异想天开大自然的声音系列节目，现在呢我们是在大自然的声音拟音室。大家知道什么是拟音室吗？
2: 做声音。
1: 哎，非常聪明哈。我身边的呢就是我们专门的拟音师刘老师，我们先欢迎一下刘老师。好，刘老师，听到刚才呢同学们也回答了哈，拟音就是制作声音的这个教室，是这样的。我们是在大自然的声音拟音室。大家知道什么是拟音室吗？
2: 做声音。
1: 哎，非常聪明哈。我身边的呢就是我们专门的拟音师刘老师，我们先欢迎一下刘老师。好，刘老师，听到刚才呢同学们也回答了哈，拟音就是制作声音的这个教室，是这样吗？
3: 是，拟音一般是

0: 那你们平时最喜欢听的是什么声音呢？
1: 我喜欢听下雨的声音。
0: 哎，下雨的声音，其实在大自然当中我们也能听到下雨的声音哈。
2: 对。
0: 那我们让刘老师来说一说，拟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
2: 拟音是比如说咱们小动物需要走路的脚步声。
3: 哦，
2: 哎，那个东西咱们是没有办法从现场去录到的。因为它太细小了，咱们去录那个脚步声的时候，其实声音它是有掩盖效应的，大的声音它会把小的声音盖掉，所以咱们只能录到大的。比如
0: 你们现在想一想，用什么能够模拟出来小猫走路的声音？你们可以在自己桌子上试一试看，用小手是不是能走出来这个声，小猫的声。我们看看谁做的比较像哈，让刘老师来评判一下，来从第一个开始。好，我们记住这个声音啊。来，第二只小猫出现。好，停，你们能不能区别刚才第一只小猫和第二只小猫有哪儿不一样吗？那么哪一只你们觉得像小猫的声音？来，我们让刘老师来做一个评判。
2: 刘老师觉得第一只和第二只他们俩各有各的长处。第二只呢，它是把肉垫的声音给做出来了。但是如果你们俩能综合一下，这个时候再把爪子声音收着点，这个时候咱们走出来温柔的那种小猫的脚步声，再加上你那种轻柔的爪子声音，这个时候就会非常贴近的小猫的脚步声。
0: 其实呢，在这个制作拟音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最难的是我们怎么样来想到用这个材料制作成拟音的这个装置，对不对？想不想自己来亲手实验一下？
4: 想
0: 啊。那我们请刘老师呢给大家来做一个这个现场教学。
2: 哎，小朋友们，咱们在做这个声音之前啊，咱们先看一段动画片，这段动画片是刘老师亲手做的。小朋友们，刚才咱们看那个动画片啊，有没有看到小鸡？
5: 有。
2: 小狐狸？
6: 嗯。
2: 有没有看他们跑来跑去的？
6: 嗯。
2: 那么咱们看到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声音的。你知道小鸡跑的时候啊，都是刘老师和姜老师来模拟出来的一些翅膀声、脚步声。那么现在刘老师来教你们翅膀声音怎么去做。拿起来纸壳，来，现在咱们把它变一个形状，咱们来撕它，但是记住千万不要撕烂了，不要撕断了，从中间撕开，
0: 注意别撕烂了啊。
2: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看咱们的纸壳边上会不会有一些小层次？对，咱们把它敲薄一点的，把它撕开。对，就像这个小朋友这个样子。现在假设咱们围在一块儿，我们围在中间有一只小狐狸，狐狸已经晕倒了，一群小鸡在走过来，在慢慢看小狐狸怎么回事。走过来啦，小鸡。好，停住，狐狸开始苏醒了，小鸡吓一跳，吓了一跳。好，停，小鸡吓了一跳之后怎么办呢？狐狸开始起来了，听我说，狐狸起来啦，快跑呀。好，躲起来。这好玩吗？这个
7: 好玩。
2: 那么刚才咱们模拟的是小鸡的什么声音啊？
8: 翅膀。
2: 对了，翅膀声音。那你想想咱们刚才看到的动画片，除了翅膀声音，小鸡还能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8: 走路的声音。
2: 现在你有没有看到刘老师给你们准备的一些小道具？一张纸，一个草坪。咱们拿上这张纸，咱们现在把它撕成两块，对半撕成两块，一手拿一半，叠成小鸡的脚一样大小。来，咱们动动脑筋，小鸡的脚有多大？看老师的，其实小鸡刚起床的时候是稍微有一丁点脚，它会站起来。来，好了，起床了之后看见远方躺了一只小狐狸，咱们走过去看看好不好？
9: 好。当心一点走过去。好，咱们过一会儿。狐狸突然醒了，慢慢站起来了，准备了。

0: 狐狸来了，
1: 跑啊！
0: 好了，咱们现在跑到一个墙角，咱们悄悄躲起来，脚步慢慢放缓。
2: 还有其他的吗？除了这些，还有更高难度的，我们挑战一下刘老师。
3: 有，咱们今天给大家演示的是拿纸杯来做马蹄子。那老师给你们几个选项，你们来想一想，有哪些东西可以做马蹄子？A 马桶筛子 ，B 椰子壳 ，C 气球。
2: 选 A 马桶筛子的请举手。记住啊，刘老师看好啊，我们这些人选了 A。好。B 是椰子壳，举手。好，三名。最后选气球的请举手。还真有人选气球。马桶筛子是不是正确答案呢？
3: 马桶筛子是算是正确答案，但是咱们更好的还不是马桶筛子。
2: 哦，那就是椰子壳。
3: 好，来，刘老师现在跟姜老师来给你们示范一下马蹄子声。
2: 我们把眼睛闭起来啊，想象一下啊，听这个是不是马的声音？
4: 准备开始。
2: 想象自己在骑马。啊，太棒了！闭上眼睛是不是感觉更不一样了？好，其实我觉得要作为一个完美的结局的话，既然我们说到的是声音，我希望小朋友也用自己的声音来给两位老师一个感谢，好不好？我们把自己听到的、学到的，然后融入在歌声当中，送给两位老师，好不好？
5: 好。
2: 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录音棚完成这个心愿，把这个礼物送给两位老师，好吗？
5: 好。
2: 好了，做准备，我们去音棚录音，出发。
6: 穿过指尖的风，翱翔天际的鸟，向阳而生的花，这些生活中处处可见的常态，你可曾闭上眼睛去听过他们的声音，或欢快或忧伤。今天我们就要走进声音的世界，感受常常围绕在我们身边却被我们忽略的美妙声音。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8: 喝卓然。
9: 从我做起，用小小的力量让世界焕然一新，
10: 跟上脚步，来体验奇妙的科技新世界。
11: 新的一天，让我们活力满满的动起来，
10: 和我一起在大自然中寻找新的美好。
11: 快看这里，一颗小种子发出了新的嫩芽。
12: 现在开始，我们一起出发吧。
13: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8: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9: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2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9: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9: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7: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2: 喝卓然。